0: 那么可以看到，在我身旁的这一户，由于地震的影响，是有大量的砖体从三楼出现了掉落。目前所有受地震威胁的群众已经被有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当地也正在组织力量，持续对地灾和房屋隐患进行摸排工作。
1: 对受灾的房屋进行了初步的勘查，无法居住的设置了警示标志，同时对我们镇内的通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排查，目前一切正常，社会秩序平稳有序。
2: 受地震影响，成贵客专、成宜、渝昆高铁震感明显，国铁成都局立即启动预案，沿线区段限速，平山至长宁等近镇线路临时封锁，人机结合全面排查桥隧、轨道、供电信号设备。受巡检封锁影响，多趟列车晚点，经排查线路无安全隐患，铁路逐步解封，运输秩序陆续恢复。
3: 受到台风美沙克及其残涡的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到了极端持续的强降雨，部分区域发生洪涝灾害，多座水库也出现了险情。本轮强降雨已经导致六人死亡，十一人失联，受灾人口超过37万人，紧急转移安置超过了13万人。目前当地抢险救援以及群众的安置工作正在展开。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衡州、六兰、云表等四座水库发生严重的险情，下游的村镇也被淹。7月6号，六兰水库出现了险情，下游的云表镇、马岭镇等等多个村庄被洪水围困，断水、断电、信号中断，数千名群众亟待转移。灾情发生之后，消防、武警、医护等多支救援力量连夜集结，争分夺秒展开搜救。
4: 航拍画面显示，险情发生后，孝义镇东圩村已成一片汪洋。临时救援指挥部内，广西多支消防力量紧急集结，对受灾村庄开展多轮搜救。
5: 看一下有没有那种被困在那个独居老人，第二个是看有没有受伤或者那个身体不舒服的，先优先转移。目前我进来这是第四轮。
4: 记者跟随救援队伍进入东圩村，看到沿街商铺卷闸门严重变形，大量低洼处车辆被淹，洪水来临时水势之急可见一斑。行至一家民宿附近，楼上住客突然向救援人员求助：“
5: 小孩子不舒服是吗？”开窗，开窗。什么问题？是发烧还感冒？小孩子，门能开吗？
6: 可以。
5: 拿东西是吧？好，我先把它转移，你先出去。
6: 好。
5: 来，我抱你。
4: 住客黄先生来自广东，刚结束云南自驾返程，途经此地，本想休整一夜继续赶路，谁知一觉醒来，洪水已淹没所有道路，
7: 又停电，又没有水，又没信号，这种环境下你人总是会感觉到不舒服。
8: 也在努力解决。
9: 现在是下午4:20，经得指挥部的同意，我们是跟随消防救援的冲锋舟进入到了受灾比较严重的东圩村。那由于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洪水来势特别快，很多村民们都没有来得及进行转移，现在只能是到高层进行一个紧急的避难。由于现在村里面呢处于一个停水停电并且没有网络的状态，目前村民们的生活还是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4: 乡镇干部何伟告诉记者，尽管提前发了泄洪避险通知，但洪水来得太猛，很多人只能往高处跑。更棘手的是，信号中断后，下游四个村的村干部仍有数人失联，物资需求只能靠救援队员逐户统计。
10: 过来看有急需的，如果是一般的话，就只能家里的那些存粮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来自己先顶一下了。
9: 现在物资也进不来是吗？
10: 现在也不好进啊，你看，因为我们光进来这一段路都蛮折腾的。
4: 马岭镇振兴村位于 G80 广昆高速云表互通附近，209国道穿村而行，但进村的国道已被洪水阻断，另一路记者只能搭乘消防皮划艇进入。
11: 这里是国道209和 G80 广昆高速相交而建成的一座立交桥。那从刚才我们国道被阻断的位置走到这里呢，水位是越来越深。那从

0: 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那我们身边的这个水面上啊，有那个电线杆已经是快被水没过的一个状态。
1: 下午五点左右，振兴村南面消防救援队员再次整装向洪水深处进发。
2: 四个小队的挨水泡了，对，98%以上的就来了。
3: 现在还有多少个在里面？
2: 还有5-6个。
1: 沿主干道往北走，民房前聚集着不少刚转移出来的村民。
3: 我们这附近养猪长的，我这有14个。我的水是不是升得很快啊？
4: 对，一下子就满了，拔到屋顶上了。
3: 你那猪啊怎么办呢？
4: 淹完了，没了。
5: 前后半个小时全部淹完这里了，老人的保来不及保，刚救援出来的，已经没了，全部都没了。很多东西全部冲出来，那些邻居热心的邻居，给一点吧。
1: 振兴村北侧通往云表镇的209国道同样被洪水阻断，供电中断，信号不通，物资暂时无法运抵，但救援的脚步没有停下。
0: 这里呢也是马岭镇和云表镇的交界处，那在我身后呢，现在已经是汪洋一片了，现场呢是非常的忙碌，那救援人员们呢正在利用这个冲锋舟呢，是一趟一趟的去到里面把被困人员给救出来。
1: 北面转移出的群众大多来自云表镇福龙村及周边村屯，有的受伤群众一上岸就得到医护人员的及时处置。
6: 全部进满一楼，瓦房全部坍塌。
3: 能出来的里面还看到人还多吗？
6: 挺多的吧，大人挺多，小孩的吧可能就救完了。
1: 灾情发生后，广西消防救援局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先后调派南宁、梧州、玉林、来宾、百色、贺州、特勤、汛保支队，共168辆消防车、113艘舟艇、671名消防救援人员前往处置。目前，救援工作仍在全力进行中。7月6号晚，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也出动160多人、14台车，携带冲锋舟、救生衣、应急通信设备，赶赴衡州孝义镇、石塘镇等积水最深、人员最集中的片区救援。韦先生的外孙女儿发高烧，被困家中，他主动请求给救援人员带路。
6: 弟弟，小心头，小心头！
7: 确定捡钱出去了没有？
8: 没有，
7: 真的吗？我心疼外公啊！
1: 孩子安全转移，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官兵们继续逐户搜救，挨家排查，确保不漏一人。
9: 肯定马上，
10: 现在啊！刚刚
9: 就搬走一辆啊！
10: 来，
11: 踩我肩膀。
1: 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孩童，官兵俯身背，伸手抱，稳稳地将他们送上冲锋舟。部分群众因牵挂家中不愿撤离，官兵们一边安抚情绪，一边帮忙搬运重要物资，全程护送群众前往安置点。
7: 太谢谢你们了，你们太辛苦了。
12: 雨下了一夜，身上的衣服没干过，但是每次把老百姓送出来给你说声谢谢，就觉得还能接着干。
1: 武警官兵累计安全转移被困群众306人，向受灾点前送医护人员4名，救援物资1500件，现场紧急处置受伤群众56人，完成60吨矿泉水、16000件食品、800箱消毒水的搬运投送任务。
13: 我们东方卫视的记者昨天抵达了受灾较为严重的云表镇，直击当地抢险救灾的现场。
14: 我们现在跟着东轩救援队的这个救援艇，要开展一次这个救援的任务。
15: 在衡州云表镇，多个村落被洪水淹没，成为一个个水中孤岛。在云表镇被大水淹没的公路边，成片的农田化为一片汪洋，各抢险救援队的橡皮艇、冲锋舟在水面上穿梭，运送物资、转运人员。接到前方指令，东轩救援队的一艘橡皮艇要前往几公里以外的福塘村，去接应从更远村落紧急转运的一名临产孕妇。
16: 原来这边全部都是稻田，没有河的，它是上游因为水库垮塌以后，然后这边这个把这边全淹了。前面我们会路过一边那个叫什么甘蔗，只能看到上面一点点。
15: 洪水水面下遍布电线桩、倒伏的树木以及各种漂浮物，救援橡皮艇无法直线航行，只能不断迂回曲折，摸索安全水路，规避各类水下险情。经过20多分钟的行船，记者来到3公里外的福塘村口。 由于大水围困，进村道路被洪水中断，福塘村的路面就像一道堤坝，把两边的农田

0: 隔开。由于道路两边水面存在高差，因此救援人员在这里等待转运的民运妇的其他救援船只。趁着等待的间隙，记者走进了这座被洪水围困的孤岛村落。
1: 可以看到啊，这个洪水来临的时候这个威力有多大，周围呢全部都堆满了这个被洪水冲刷下来的杂物，而这个水基线也非常可以清晰的看得非常的清楚啊，已经到了这个二楼的这个位置，
2: 里面的东西都抽完了，都是进水了，进东西了，不能吃了，都是这样子的，好臭，我不拿出来了，
3: 一地鸡毛，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搞得定。
0: 随着洪水消退，福塘村村民曾军丽和丈夫从设在村里高处的安置点回家查看情况。家里从客厅、卧室到厨房，满是厚厚的泥浆。
4: 哇，这好像抢救了一点东西上去了，要不然更惨了。奶奶，这里发生，这里
1: 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4: 这水气啊，太柔了，刚好带了10公分。
0: 现在云表镇福塘村的大部分村民已经转移到位置更高的安置点，随着无人机空投等物资运送通道打通，当地居民能够喝上矿泉水，吃到干粮。待洪水退去后，当地道路也将抓紧抢通，保障接下来的民防清淤工作。回到道路边，要接应的橡皮艇也已经抵达岸边，没有看到艇上有几袋转运的临产孕妇，原来是随着其他地点的道路打通，孕妇已经通过救护车送走了。
5: 那边的道路现在修好了，通车以后那边救护车直接过去了。
1: 所以就不需要这个艇过去了是吧？
5: 对，我们那边留了两艘艇在那边这个待命，如果那边全部 OK 的话，他们也就撤回了。
6: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闻讯而动，快速响应，紧急集结力量奔赴广西横州受灾一线，全力投入防汛抢险救援工作。
7: 此次增援任务，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精准调配精锐力量，共计抽调200名指战员、34辆各类救援消防车、17艘救援舟艇，同步携带600余件套救援装备，全方位保障抢险救援作业需求。凌晨2点，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75名队员抵达横州，顾不上休息，天亮后就根据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前往横州镇幸福街、西城五街等重点内涝区域开展逐户排查工作。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该区域的内涝水位出现了小幅上涨。
8: 现在我们跟随消防人员是在横州镇的西城路上，我们可以看到两边的这个居民户是非常密集的，当下呢还有不少群众呢是选择在家中，但是有一些高龄的老人呢，或者是病患孕妇等等，他们其实还是处于一个急需被转运的一个状态。
7: 陈老伯和老伴82岁，腿脚不便，受内涝影响，家中停水停电，急需转移。看到消防队员们跳入水中，用背抬等方式将他们送上救生艇，身为退伍军人的老人很感动。
9: 乡愿组织、乡愿党的领导，
10: 横州加油！广东的兄弟，谢谢你们了。
7: 下午2点，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接到新的抢险任务，大家立即集结向贵港出发。
11: 我们共救援转移群众150余人，2名孕妇，还有1名摔倒的老人。摔倒老人以后，我们及时联系的附近的120，我们给一起送到这个医院。老百姓的安危就是我们最高的、最神圣的，也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6: 洪涝灾害导致广西多地的道路通行受阻，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也是火速驰援，为受灾群众送去温暖。抢险救援现场啊，在无人机飞手的操作之下，数百台无人机腾空而起，打通了空中物资保障线，助力抢险救灾工作。
12: 是这里放这里的，他们放一个那个反光衣，是救伤衣的。
13: 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上空，一台接一台的无人机带着饮用水、食品等物资，在飞手的操控下精准飞往被洪水围困的村庄。这支特殊的空中运输队是由无人机企业的工作人员、无人机经销商以及社会各界志愿者自发组成的。云表镇受洪涝灾害影响严重，出现了断网、断水、断路的极端情况，很多偏远点位船只难以抵达，无人机凭借空中优势成为了高效的救援力量和重要的物资保障渠道。
14: 有些地方救援艇过去它可能来回得2-3个小时，但是用我们的运载无人机，它可能3-4分钟它就能直接过去了，每次的话可以达到这个100公斤左右的这个物资过去。

0: 是，
1: 现在里面村庄很多人没饭吃，大飞机又下不来啊，船过去又紧张。那我们通过无人机的话，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就到达地点了，他们就可以享受正常的午餐了。
2: 来自广西三江的吴永峰是民间自发救援队伍的带头人之一。七号一早，他和他的团队就驱车赶赴灾区了。当天下午四点抵达一线，他们便立刻投身到救援工作中。
3: 我那天晚上，我们吃完饭。

0: 到这里，其实我的眼睛都烂哭了。我觉得值得，这个很值得，给我感觉就是我们真的大家都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个句话我真的理解到了。
1: 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们来到这里通宵达旦作业，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目前随着部分路段积水消退，地面救援力量正逐步跟进，这支无人机团队也将持续为受灾点提供物资保障，助力抢险救援工作顺利进行。
2: 洪涝灾害发生以后，四面八方的志愿者纷纷赶到了广西横州。在云表镇应急救援点，有一处热气腾腾的烩面小摊儿，周围是围拢了不少的人。按照到这里的受灾群众啊，可以随时来这儿吃上一碗来自河南的热乎乎的烩面。
3: 烩面味道怎么样？
4: 很高兴。
5: 老家的味道。
3: 你是从哪儿来？
6: 我们从河南洛阳过来的。
3: 什么时候赶到？
6: 我是7月6号下午接到当地的邀请，说是这边需要后勤保障，就是说吃饭不太方便，然后我连夜准备的物资，跑了22个小时，总共是1600公里，带了6000份的烩面，包括烩面呀、菜呀、蛋呀，那个炉子灶子都是从河南带过来。
3: 现在一天大概要做多少份？
6: 今天差不多，今天从早上6点钟到现在都没停，今天估计都差不多将近3000份了，一夜没有休息，这会就顶不住了。实在是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3: 您叫什么名字？
6: 记住河南的就行。我一直在宣传我的家乡，老家河南，是不？
7: 又一批受灾群众陆续转移至安置点。为了让乡亲们吃上一口热饭，原本准备收摊休息的烩面志愿者立刻重新生火，忙活起来。
8: 还有啊，哎呀，
9: 放在中间，
6: 谁还没有？没有筷子，拿着筷子剁。
3: 这面好吃吗？
10: 好吃吗？
3: 好吃吗？
10: 好吃。
2: 连日来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的水位持续上涨，岳江贵港段一度是出现了超出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洪水来袭导致了贵港城区多处发生了内涝，目前解放军、武警、消防多方救援力量正全力转移被困的群众。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的同济大道。那么这里距离流经整个贵港市的母亲河玉江大约只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位置。由于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啊，玉江的水位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涨。这条同济大道在桥洞下面的一些低洼处就出现了一个积水淹没的情况。在7月6号的时候，玉江其实就发生了今年的第一号洪水。而在昨天晚上7点半左右啊，在玉江的贵港段的洪峰最高水位是达到了46.88米，超过警戒水位5.68米。那么当地政府是称，这是当地自2001年以来遭遇的一个最大的一次洪水。那么，所幸洪峰是在昨天7号晚上是顺利的过境。那目前我们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情况出现。我们也了解到贵港这次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情况啊，首先也是受到了上游包括本地持续的一个强降雨的影响。那么大量的来水是沿着玉江急速的下泄，而下游潜江干流的洪水也是发生了倒灌。那么上游的来水被下游洪水顶住，无法顺畅的排出啊，就是这种上游有来水下游那个洪水顶住的双重作用下，就导致了玉江的贵港段的水位是一路的攀升。那么在7号早上8点的时候，我们了解到贵港市已经将当地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高到了最高的1级。而在今天一早上，我们就了解到内涝是导致了位于城市西部的一个教育园区周边的多所学校有上万名的师生被困。我们今天上午就看到在一些地势比较高的高架的辅路上就停满了焦急等待的一些家长的私家车，因为现场的通讯讯号啊，当时还没有恢复，所以他们暂时是联系不上自己的孩子。而在现场呢，我们其实看到有来自解放军、武警、消防，还有民间救援力量的大批救援人员，他们是驾驶着冲锋舟在不断的向外转移这些被困师生。我们也是跟着消防员搭乘了其中的一辆舟艇，是进入到了内部。我们看到距离我们进去的位置最近的地方有个叫贵港大将国际学校，我们是了解到有超过4000名的师生被困。我们看到在前往学校大约500米 的这个路啊，已经完全被洪水淹没，最深的地方呢大概有一米多深，已经没过了一辆普通小轿车的车顶。我们一路是进入到了学校的内部，看到学校里面呢还有不少的同学是在等待转运出来。有同学向我回忆说，洪水大约是在六号上午的时候出现的，目前呢老师是统一的将他们组织安排在三楼以上的教室或者宿舍里面进行休息，而校园里的食品和物资呢，他们向我们表示

0: 说也是有充分的保障的。那么救援人员呢，在把他们转运出来的途中啊，是选择了一些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作为这种临时的转运点，以这种接力的方式是将同学们一一的转运出来。
1: 那受到强降雨的影响，7月5号的晚上10点，国道232线广西钦州市钦南区新屋坪村的路段的一个涵洞啊，是发生了坍塌，两辆途经的车辆就被困在了其中。所幸车上4人成功脱困，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在发生之后，当地也是立即对该路段进行了封闭抢修。
2: 随着降雨逐渐减弱，7号下午，记者在国道242线新屋坪村路段涵洞坍塌现场看到，道路仍在封闭中，车辆无法通行。
3: 在我身后呢，就是事故发生的一个核心现场，因为这个地方是处于一个涵洞，如果我们再靠近这个核心区域，就很有可能发生危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已经拉起了一个警戒线。那通过我们目测，这个涵洞的这个宽度是大概有这个10几米的一个距离，道路中间的这个隔离栏也已经这个破损了，然后对面呢也发生了一个大树倒伏的一个情况，目前有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处置。然后在我左手边呢，其实可以看到的这个水也正在进行消退。
2: 据了解，本轮强降雨导致钦州市钦南区九龙镇新屋坪村等多个村屯积水严重。国道242线是钦州市区到达新屋坪村等村屯的重要通行道路，由于道路通行受阻，目前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正通过无人机为附近多个受影响的村屯运送物资。
4: 在广西防汛救灾一线，广大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一支支党员队伍成为了洪水当中群众的主心骨。
5: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由公安民警组成的党员突击队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
6: 往里拉，
7: 这个团会往里面推的。行了，我们坐着来，坐着来，不急。
6: 稍微站下，站下。
7: 可以踩地，好，下。对，摸一下他的脚踝。
5: 经过紧张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8: 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
5: 7月7号，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达到46.88米，超警戒线5.68米，刷新2001年以来最高纪录。在玉江洪峰即将到来前，贵港市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志愿者，一起组成了近80人的队伍，火速集结，组织被困群众转移。
9: 有一名居民，他是尿毒症患者，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在外面等待。我们的党员干部是义不容辞的，我们必须冲锋在前，去完成好对人民群众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
5: 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灾，受灾群众和一线救援人员的吃饭问题牵动人心。四川泸州一支由4人组成的应急后勤保障小队，顶着高温装车出发，连夜奔赴广西。他们带去的不是救援设备，而是一整套移动厨房。
10: 那么抢险我是外行，煮饭我是内行。作为一位共产党员和这个退伍军人，这是我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应该奔赴抢险。
5: 邓克斌是四川省应急志愿服务总队直属后勤大队的成员。广西洪水发生后，他第一时间主动请缨，和另外3位队友组成4人后勤保障小队。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向险情逆行。从雅安庐山地震、河南郑州抗洪到河北涿州汛情，他的灶台多次支在受灾一线。7月7号下午1点，他们抵达贵港吉塘小学安置点，当晚就为安置点群众供应了700余份晚餐。
10: 我们带去的物资是可以保障3000人吃饭，有一顿热餐在救援现场是非常重要的。这次我们出去救援，大概是在1个星期左右。
4: 据梧州水文中心的测报，西江梧州水文站于7月8号23:25出现了21.7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8.5米，超警3.21米。

0: 风出现的前后，当地海事、应急、水文、电力等多个部门积极应对。
1: 现在我们是乘坐梧州海事局的海巡船行驶在西江之上。那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梧州市及上游地区出现一个强降雨的过程。那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那梧州西江也出现了2026年第二号洪水。那为了做好应对呢，梧州海事局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
2: 目前我们是在西江干线上面巡航，现在的水位大概是在21.5米。我们的警戒水位是在18.5米，也就是说现在的水位已经超了警戒水位3米。目前我们辖区所有的干线支流已经是全部封航，然后我们的渡口全部停渡，我们的施工船全部停止工作。然后我们在这个封航之前疏导了大概900艘船左右在远离桥梁的这个缓流水域停泊。我们现在是加强了现场的管控力量，重点是盯这些桥梁、闸坝还有锚地。我们在现场派出工作组，同时我们也增调了这个现场的这个应急反应的力量，也确保这些风险能够第一时间发现排除。我们现在也是利用无人机还有 CCTV 这些远程的监控手段，全天候的排查风险，然后提升我们现场的感知能力，还有提升预警预控的效能，确保我们辖区的行驶稳定。
1: 那离开这个梧州市的高望大桥，我们来到了旁边的叫一个河西老码头的区域。我们看到目前这个老码头的一些商户已经一楼的地方已经被淹没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于7月7号的15点将梧州贵港市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那梧州市呢，将洪涝灾害和城市防洪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
3: 目前呢，全市是没有人员伤亡还有重大灾情险情发生的。我们也派出了7个指导组和分赴我们7个县市区开展这个指导检查工作，全力以赴做好我们的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另外一个呢，我们是精准的组织了这个人员的转移避险。这个在提前组织洪峰预警水位以下的沿江低洼区域的这个群众转移避险，截止到今天的11时啊，全市一共转移了8023人，其中安置呢是149人。
4: 根据佛山市水文分局的预报，受到上游来水影响，西江马口站、北江三水站今天将出现接近5年一遇的洪峰流量。佛山市三防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根据预案迅速做好各项防御工作。
5: 受持续强降雨及干支流来水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大藤峡水利枢纽7月7日1时入库流量涨至每秒25200立方米，达到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的标准，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据水文预测，受上游来水影响，佛山各江河主要水位控制站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并从今日起陆续迎来洪峰水位。其中顺德预计在10日下午迎来洪峰，甘竹小埠控制站水位将分别涨至约4.4米、3.7米，均在警戒水位以下。目前各区三防部门已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及领导代班制度，各类防汛抢险队伍和物资均已准备就绪，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预警信息，切勿在江河水域野泳、垂钓、逗留，主动做好避险防护。佛山台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为您带来。
0: 台风巴威昨晚进入我国48小时台风警戒线，浙江海事部门提前部署防控，上海轮渡今起陆续停航。暴雨中，辽宁一名女骑手被困急流，一群陌生人不计得失接力救援，感动了无数的网友。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已经进入我国48小时台风警戒线。今天早上的5点，台风巴威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210公里的洋面上，风力16级，为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将于后天的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 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

0: 南部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上海市气象局今天凌晨先后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上海客轮发布通告，因为受到巴威的影响，预计客轮公司各航线航班除长恒对江渡外，从今天上午起陆续停航，何时复航将另行通知。台风巴威持续逼近，为了抵御台风风险，浙江宁波舟山海事部门提前部署防控，对辖区涉水在建工程以及各类的船舶开展全覆盖摸排管控。
1: 连日来，宁波海事执法人员紧盯重点涉水工程项目，督促施工单位提前撤离船上人员，辖区所有在建涉水工程全面停工。在舟山一处海上施工现场，执法人员现场喊话，一对一沟通，逐一核查无动力施工船、驻场作业船舶、锚泊情况及避风转移方案。
2: 好，我再核实一下，你现在是准备去马自锚地避风是吧？
3: 对。
1: 海上工程船舶多为无动力船只，抗风能力差，避险难度高。当地海事部门开展拉网式排查，逐船压实避风避险举措。
4: 我们将持续密切地监控这个台风的动态和海上的风浪变化，持续地做好海上的巡查管控，做好各方面的应急准备。
5: 近期江苏盐城连云港受到台风影响呢，是出现了大风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提前部署，全方位做好防汛防台的保障工作。
6: 在盐城，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紧盯蔬菜基地、种植大棚、低洼农田，指导农户疏通沟渠、加固棚体、培土护苗，降低农业受灾风险。渔港工作人员逐搜检查渔船缆绳锚链，依托北斗系统实时监控出海船只，分级引导渔船就近回港避风。水务部门全线巡查堤防、涵闸、检修排涝设备，备足防汛物资。此外，社区网格员入户提醒低层居民做好防积水准备。
7: 这里是江苏连云港的石梁河水库，它也是江苏最大的人工水库。现在水库一部分闸口已经打开了，从七号的傍晚开始，石梁河水库就加大了向下游行洪的力度。现在这里每秒钟下泄流量在1500立方米左右。
6: 进入主汛期，石梁河水库积极发挥防洪调蓄功能，提前降低水位，腾出库容，为接下来可能的台风影响做好准备。
8: 目前三眼港挡潮闸只开了24孔，如果上游来水继续加大，33孔闸门可以完全打开，到时候排水量能够达到现在的3倍。
6: 为应对此轮强降雨和接下来可能的影响，连云港相关部门严控市区河道水位在1.4米以下运行，较汛期日常水位低0.4米左右。大中型水库严控水位低于汛限水位0.5米以上，小型有闸水库全开闸门腾空库容。目前，连云港多部门已组建38支专业应急队伍，全市1302台水泵、71台移动泵车全部检修调试到位。
0: 根据福建省气象台的预报，台风巴威预计10号的上午进入台风24小时警戒区，福建海事局启动了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6: 为了预防台风巴威，福建海事局提及落实防台风预警响应措施，自7月8号早8时起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将泉州以北海域作为防御重点。记者从福建海事局了解到，截至7月8号12时，福建沿海已有8条客渡运航线、22艘客渡船停航、275艘施工船撤离至安全水域。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动态调度2艘大型专业救助船、4架救助直升机等应急力量靠前值守，确保一旦发生海上险情，能够及时、有效、妥善处置。
5: 台风巴威从7月2号生成之后啊，这强度呢可以说是爆发式的增强。4号凌晨2点加强为超强台风，不到2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强度的4连跳。截止到目前，巴威超强台风级别维持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20个小时。巴威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而且少见的巨型台风，堪称是台风当中的巨无霸。
9: 过去几天，台风巴威西行过程中，经过西北太平洋大片29到30度的高海温区，加上垂直风切变较小、高空出流条件好，以及尚未途经比较大的岛屿陆地，摩擦损耗小，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它长时间维持着超强台风级别。根据目前的预

0: 报巴威大概率本周末登陆我国华东地区，但登陆方式仍存在不确定性。如果副热带高压牺牲幅度更大，那么巴威可能会以强台风或超强台风级别先登陆台湾岛北部，再二次登陆这名沿海。如果副热带高压北台幅度更大，那么巴威可能会绕开台湾岛直接奔向这名沿海。需要注意的是，巴威登陆后不会马上消散，而是会在副高引导下继续深入内陆，因此风雨影响范围广。台湾岛10日起，福建、浙江11日起都会迎来降雨的核心时段，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2日起，强降雨还可能波及江西、湖北、安徽等地，后续不排除进一步影响河南、河北、山东、辽宁等地。在大风方面，9日起我国东部海域的风力就会明显加大，10到11日是海上及沿海地区大风影响的核心时段，因此除了华东沿海地区的公众需要提前做好防范极端大风、强降雨以及风暴潮的准备之外，华中、华北甚至东北南部等地的公众也要密切关注后续台风预警预报信息，警惕巴威深入内陆后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内涝和地质灾害。
1: 7月6号，湖北多地遭遇到了龙卷风，导致黄冈、鄂州、黄石等地的部分房屋受损，道路受阻，水电中断。灾害在发生之后，各地迅速行动，抢修、清障安置同步推进。
2: 在此次受灾较严重的鄂州市梁子湖区太和镇牛石村，镇村干部第一时间下沉一线，与村民一起清理断枝残渣，修缮受损房屋。目前该村已完成200户清障工作，160多户、270多名群众得到妥善转移安置。
3: 昨天这边全部都是一大堆的，政府派人下来帮我们都清理了，相信以后越来越好。
2: 聚焦道路清障、房屋修缮、群众安置等，鄂州、黄冈、大冶等地组织应急、供电、公安和城管等部门联合开展灾后处置工作。在黄冈东湖街道长江社区，湖北消防机动总队宜昌大队救援人员连夜驰援，全力开展废墟清理、隐患排查等应急救援工作。
4: 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重点是协助下一步我们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后面的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
2: 针对灾情导致的水电中断问题，各地争分夺秒开展抢修保工。在黄冈，供水部门调派送水车加紧恢复供水设备，同时当地水质检测部门上门走访，对居民用水进行现场检测，保障群众用水。国网湖北电力紧急调配876名抢修人员、225辆应急抢修车、25辆发电车驰援灾区，全域开展线路巡检、隐患处置。目前黄石大冶金牛镇已率先实现全域复电，黄石、黄冈、鄂州各受灾区域水电气等设施基本恢复。
1: 灾害在发生之后，湖北省巨灾保险理赔机制迅速启动。
2: 人保财险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大冶金牛镇的受损房屋进行查勘定损。胡庆凤家的3层楼的玻璃窗全部被大风击碎，部分家具泡水。
5: 从我们现场的查勘定损情况来看，符合巨灾保险室内财产损失的一个赔付标准，赔付是5000块钱。
2: 2024年9月，省财政厅会同相关部门牵头启动了为期5年的巨灾保险，保费由财政全额承担，老百姓不用掏一分钱。保障范围覆盖灾害发生时身在湖北的所有人，不管你是本地人、外地人，还是路过或参与救援的，都自动算在内。居民住宅及室内附属设施也在保障之列。赔付标准分3档：人员死亡或失踪，每人最高20万；房屋倒损，城镇每户最高10万，农村每户最高4万；室内财产损失，每户最高5000元。
6: 财政厅会同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开通绿色通道，逐户查勘核验实际的损失，结果公示3天。在公示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实行预赔付的，公示结束以后呢，将全款全部拨到受害人的账户或者是受害人家属账户。
2: 灾情发生后，人保财险、长江财险连夜派出400多名理赔员，组成10余个专班，奔赴鄂州、黄石、咸宁、黄冈等地现场查勘，目前已赔付240万元。
7: 前几天，辽宁多地遭遇到了强降雨，一段在暴雨当中救援的视频感动了无数的网友。 在辽宁朝阳

0: 的北票市，一名外卖骑手连人带车被急流冲走，危急时刻，两辆汽车挡住了水流。烧烤店的员工冲进了急流救人，消防人员迅速赶到。短短几十秒的视频，记录了一群陌生人在暴雨急流当中接力救援的感人瞬间。
1: 画面中，外卖骑手李金红正被湍急的水流裹挟着向下冲去。就在这时，两辆汽车迎面停在了失去控制的李金红下方，以车身为屏障，减缓了水流的冲击。李金红也获得了被救的宝贵机会。当天，李金红在完成了手中的订单后，眼看雨势越来越大，便联系平台取消了新派订单，准备直接回家。
2: 走到十字路口那块，拐弯拐到半道，右拐拐不过去了。被水流冲到了逆向车道，在那待了半天，我就觉得我有点坚持不住了，然后我就打了119。
1: 就在李金红等待救援人员时，一名路过的外卖骑手主动上前，两人试图将电动自行车推至路边避险。
2: 推了几步远，就到马路牙那块了，但是那块水流是最急的地方，最深的地方，电动车上不去了。
1: 湍急的水流把电动自行车卷走，李金红也失去了重心，被急流裹挟着一路向下。危急时刻，两辆汽车停在了急流中。
3: 我是属于加了一脚油门，赶紧快点过去。到跟前儿的时候呢，就是把车头斜一下，想把车和人都截住。
4: 看到那个大姐和车就是同时的冲我这个方向滑下来了，然后我赶紧就是摇下副驾驶的车窗，喊我的员工赶紧来救人。其实谁遇到这种事情都没有任何想法，就是那刻必须赶紧救人。
1: 烧烤店里的工作人员听到呼救声后迅速冲出来帮助救援。
5: 我就赶紧先把他衣服抓住了，完那边赶紧就是去抓他手和拽上来。
2: 被救起来的一瞬间，我觉得哎呀，太惊喜了，我终于获救了，还是好人多，真的非常感谢。我知道我电动车给人家车给刮了，然后问有事吗，然后说没事没事，也不用我赔，我当时我就哭了。
1: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这场急流中的救援就在热心群众的接力下化险为夷。
4: 当时我就把那几段小视频那个发到我的那个店里的官方号上了，然后我没想到会来这么大的流量，但是最好的结果是大姐获救了，人平安就好。
0: 昨天开始到今天，我国的降雨的范围将会缩减，但是广西、广东的部分地区仍然有明显的降雨。近期上述地区的累计降雨量比较大，土壤是处于饱和的状态，需要警惕降雨叠加致灾风险。
6: 7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降水量100至400毫米，局地达900毫米以上。预计今天广西上述地区还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广东西部和北部、湖南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东部、河北北部、山东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北部和南部、北京东北部、天津北部、山东中北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气象部门提醒，自7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持续出现强降雨，叠加效应显著，暴雨致灾风险高，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公众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0: 军事打击叠加制裁收紧，美伊局势骤然升级。特朗普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安卡拉北约峰会闭幕，会后发表宣言，强调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7: 美伊局势骤然升级。据伊朗媒体的报道，昨天深夜呢，伊朗的西里克、阿巴斯港以及恰巴哈尔港附近再

0: 再次传出了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美军已经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的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表示，他认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1: 特朗普当天在参加北约峰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他会告知美方谈判人员。他还表示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特朗普称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新闻电视台当天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准备好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战，如遭受任何打击，伊朗将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对敌方目标实施至少两倍于所受打击规模的回击。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文本内容基本一致。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从昨天凌晨开始，伊朗南部多地就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作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3艘商船的回应。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此外，美方还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军方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回应，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处重要设施，其中涉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中东局势恶化也再度抬高国际原油价格。截至昨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更是超过5%。
2: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发表声明，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他表示，仍然有数百艘的船舶、约6000名的海员因为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
3: 声明说，过去2天，多艘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遭袭，无辜海员再次被置于严重危险之中。多明格斯指出，在海员安全无法得到保障之前，船企国、船东、船舶运营商及相关主管部门应避免安排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呼吁所有有关国家保持最大限度克制，立即推动局势降级，并协助仍滞留海湾水域的船舶安全离开。
2: 安哥拉北约峰会昨天闭幕，会后发表的安哥拉峰会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的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
3: 宣言说，北约在安卡拉宣布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与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北约将继续努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并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高国防工业水平。在乌克兰问题上，宣言表示，各盟国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表示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宣言并未说明北约下届峰会举办地和时间，仅表示期待下次会晤。有分析称，北约正考虑不按惯例举行2027年峰会，原因之一是希望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北约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
0: 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啊，遭遇到了高温天气，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182公里的赛程，4个坡度等级。环法第四赛段在极端热浪当中展开，丹麦车手马斯佩德森在最后冲刺当中强力胜出，挪威车手特雷恩则从卫冕冠军塔戴伊波加查手中夺走了黄色领旗衫。
3: 随着赛程进入第4天，参赛运动员想尽办法为身体降温，以避免中暑并保持最佳状态。据法新社报道，高温下一些车手在等待发车时将前臂浸在冰水中，一些人则在赛后穿上冰背心放松。各车队还借助风扇给车手喷水雾，还有的车队把能量胶冷冻后给车手当冰棒吃，降温与补充体力兼顾。虽然赛事组委会禁止车手在比赛期间将装了冰块的袜子塞在骑行衫后背降温，但仍有一些车手无视禁令，在比赛前后这样做的车手 手更是比比皆是。四届环法冠军27岁的斯洛文尼亚车手塔泰伊波加查说，如果

0: 不降低身体温度，比赛会变得非常危险。波加查六号在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拿下第3赛段冠军，穿上代表总成绩榜首的黄色领旗衫。法国内政部长在本届赛事开赛前说，如果高温预警升至最高级别，相关部门将采取多项管控措施，例如在赛道沿线增配医护人员，调整赛事路线，甚至取消个别赛段。
1: 在英国，人们普遍习惯靠开窗通风、风扇纳凉来度过盛夏，空调的普及率啊是长期偏低的。如今热浪平息，空调快速地从小众家电变成了许多英国家庭眼中的刚需，然而人们想装空调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2: 英国四面环海，冬季漫长湿冷，因此多数英国住宅建造初衷是为了保温，而现在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高温，这些老房子正让住户们苦不堪言。空调安装工乔斯普林格特从业近20年，早年业务集中在商铺、写字楼，如今空调加装订单猛增，高温以来所有人都集中下单，设备库存时常告急。数据显示，英国仅5%的住宅配备空调，半数房屋夏季都会严重过热。传统空调机型笨重，安装繁琐，造价高昂，不少家庭转而求购移动分体式空调，却发现一货难求。对此，伦敦大学学院、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等机构的专业学者建议，优先改造住宅建筑隔热和通风结构，并呼吁民众摒弃跟风抢购，用加装遮阳和反光材料，实现自然降温等低成本方法应对酷暑。
3: 澳大利亚电信公司啊，昨天是发生了大规模的网络故障，一度是导致不少列车停驶，电子支付无法进行，大量手机通信受到影响，目前已经基本恢复。
0: 澳大利亚电信公司是该国最大电信企业，有大约2500万移动用户。这次故障导致维多利亚州地区列车全部暂停运行，数千名乘客在高峰时段滞留。新南威尔士州也有部分列车停运。故障还导致电子支付平台瘫痪，许多乘客无法支付出租车费，司机也无法继续正常工作。西澳大利亚州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网络故障对澳大利亚电信公司在澳全国的用户均有影响。
3: 时间来到了8:56。
1: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4: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温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广东深圳新皇岗口岸目前已进入建设收官冲刺阶段，口岸设置134条合作快捷通道、68条人工通道以及26条5合1车辆查验通道，预计日通关流量达20万人次，高峰期可达30万人次，并将在深港两地首次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通关效率与通行体验都将显著提升。全国首单保税 LNG 灌箱国际转运业务在海南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起航。LNG 灌箱作为超低温危险货物，转运全流程安全管控要求极高。此次转运顺利起航，为杨浦常态化、标准化开展超低温危货灌箱转运积累了完整的实操经验。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列车正式开行京津冀全新线路。在原有京津线路基础上，新增廊坊广阳站和天津塘沽站，串联起3地文旅资源。金旅时光号全列设置10节特色主题车厢，将京津冀3地特色非遗、民俗文化与老字号搬上车厢，涵盖实景演绎、时空影院、剧本互动等业态。英国6月新车销量同比增长11.4%，其中纯电动汽车的市场份额创下新高。不过，目前英国电动汽车销量仍未达到政府实现净零排放目标所需水平。今年迄今为止，英国纯电动汽车的销量占比为25%，而政府的目标是每年达到33%。法国经济与财政部将法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7%。法国今年全年经济增速预期原本为0.9%，此次下调主要是考虑到第一季度经济表现不及预期，第二季度经济活动预计会受到中东冲突影响，同时政府。

0: 对下半年经济前景持谨慎态度。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好，更多的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雨，25到32度。上海崇明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北京小雨，24到32度。广州雷阵雨，25到32度。福州多云，26到35度。天津阴，23到32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苏州小雨转晴，25到30度。重庆晴，29到36度。香港雷阵雨，26到29度。上海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雨，25到32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3: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4: 一生必看一次的超级大展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启幕，上海博物馆三层展厅3000多件文物抢先看。看班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演出，音乐与戏剧文学哈姆雷特，解锁古典音乐无限可能。三宝全新音乐剧作品邀您走出剧场，见证奇案背后的正义审判。

0: 送孩子去了兴趣班，我等什么久呀？我到时候叫代驾呗。
1: 好，
0: 哎，裴总，好久不见了。
1: 沈总越来越漂亮了，
0: 少来这套。
1: 哎，你这是又换新车了？这还运动套件啊？

0: 什么运动套装？我哪懂这个呀？就是老衲，我老公他喜欢研究这些。
1: 你看，又变相跟咱秀起老公来了。
0: 是啊，秀什么老公啊？本来就是男的喜欢研究这些东西嘛。哎，
2: 说好了啊，不醉不归啊，今天。
0: 放心吧，肯定喝。
3: 杨雪。
1: 好，好，好，好。
2: 哎，一萌。哎呀。
3: 哎呀，杨雪。哎，你气色太好了。你卖美容仪，我可买了，效果不错。
2: 那我能骗你吗？
1: 骗子，骗富婆。
3: 哟呵，行了行了，您别含着我了，朱总。
1: 你这公司都上市了，你还不是富婆呢？
3: 就算再上市，我也是个打工的呀，哪像您啊？您货真价实，大老板。
2: 你们俩就别谦虚了
3: 啊！嗨，沈林，又好久不见，越来越漂亮了。逆生长啊你！
0: 少来吧，你从车上下来，我以为哪个大明星来了呢，太有范儿了。走吧，快进
1: 来
0: 吧，
1: 进来进
0: 来进来。
3: 哎呀，你没变样呀？
2: 我能变吗？还是当年的傻样。
3: 嗯，真是没变。来个姿势。咦，换个姿势，快点。

0: 不刚写完吗？怎么刚才在下边？
1: 那出来玩不就是得走走停停的吗？看看花花，看看草草，埋头赶路有什么意思啊？
0: 刚我查过攻略，这条线一共五个景点，咱看完五个景点之后呢，还得赶在天黑之前去露营地把帐篷给扎上，要不然就赶不上看流星雨了，对吧？
1: 你操心的命，未知才是最大的乐趣。谁要去什么驴友的景点？自己挖掘景点才是当驴友的乐趣。再说那流星雨看不着就看不着呗。
0: 咱不说好了吗？这回来都为了看流星雨。嗯，走吧，走。
1: 看流星雨干什么？看你就够。
0: 好，好，我想看流星雨，你看我，我看流星雨，好不好？走。
1: 烦人。
2: 起步，走。
3: 你看这喝多了就现原形了，
4: 是
3: 老李抓那小云聊得没完没了的。哎，咱们喝一个，来来。
5: 哎呦，怎么又喝呀？那你们喝吧，我明天还要出差呢。
3: 哎呀，
2: 出什么差呀？这都同学聚会，你还不得喝到位呀？
3: 来吧来吧，
2: 我们俩敬605三枝花一杯，好吧？
3: 来来来，
2: 行行行行啊，来来来，三枝花啊，开心啊开心。嗯。哎呀，你们啊，这人到中年，别光顾着赚钱，还是得找个男人赶紧嫁了，别总挑三拣四的。
6: 真不是我挑剔，那我没遇到，运气不好呀。
2: 你是不是特别看重钱？我跟你说，就我们这岁数了，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是最重要的。你其他标准可以降低一点。
3: 老孙，我觉得你真的烦死了。人家易萌自己条件就挺好的，为什么不能挑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呢？
6: 对不对？
2: 好心，
6: 我真是不在乎对方有没有钱。
1: 感谢感谢，明天咱见面聊啊。
2: 你这还感谢？你看，
6: 那我找不到怎么办呀？我总得顾一头吧，我就忙工作。
7: 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就是挣再多的钱啊，早晚都得回归家庭啊。
2: 老赵这话说的没错，这女人还是得有家庭，有孩子，事业。反而没那么重要了啊！你看人家沈林啊，年轻的时候按部就班，跟老公一起打拼，人到中年回归家庭，当起了家庭主妇，大房子也有了，豪车也有了，儿女双全，身材还恢复得这么好，这才叫人生赢家啊！老同学们都别睡了，我们这个让人生赢家自罚三杯。
3: 什么人生赢家？
8: 哎呀，你少，你们少起哄！什么呀，我一杯一杯，
2: 一杯一杯完了，我赔一杯，我们
8: 敬大家，敬大家！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来来来来，
2: 人生赢家啊！
3: 来来来，易萌，
1: 来来。
2: 不过易萌啊，我跟你说，还是得抓紧，不然以后可能都生不出来了。
3: 哎，老孙，你有完没？

0: 夜晚啊，
1: 你呀，赶紧的，你上铺的兄弟都不行了，你管管他去。
2: 哟，谁趁我不在欺负我上铺的兄弟？来，我来点事啊。
0: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一直这么讨厌。
1: 哎，你没发现他以前就这样吗？用讨厌的方式引起别人的注意。嗯，他暗恋过你啊，读书的时候。
3: 这事儿啊，
1: 不对啊。我觉得呀，他是见你现在太成功了，有点不平衡。
4: 行吧，行吧，行吧，反正这些人眼界也就这样了。这太奇怪了哦，事业好的女性，现在还不如结婚带娃的。太逗了。
5: 我觉得吧，这没有什么可比性，对吧？谁不如谁，谁不如谁的。那结婚也好，奔事业也好，就是自己的选择，看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你选了这个，你就好好经营它。我不是当大家夸我老公啊，我说点实话。我觉得像我找到了老衲，他在外头呢工作没耽误，回到家呢也没有说全闲着，也帮我搭把手。我在家反正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反正两个人一块儿把这个日子过好吧，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份工作，对吧？
0: 那是你命好啊。
4: 不是，你现在真的觉得家庭主妇是份工作？你是咱们班学霸，你混职场你起码也能混到总监，你是真的这么想吗？你知道你当时辞职的时候我觉得太可惜了。以前在学校我一直拿他当竞争对象，多优秀的一个人啊，那你看你现在，我觉得你都没有斗志了。
0: 不是，你不能这么说，这家庭主妇也挺不容易的。
1: 不是你不用替我那么可惜，我自己没这么感觉，我觉得挺好的呀。我觉得家庭主妇这活儿它就是工作呀，还不是谁都能干好的。
4: 不好吧，那就如果说这真的是份工作，那我问问你们，雇主是谁？五险一金谁给掏？劳资关系受法律保护吗？
1: 我老公把他挣的所有的钱都交给我，并且很尊重我的付出，这个不好吗？哎，
4: 我见太多了，很多家庭主妇都这么想，觉得拿着老公工资卡就等于拿捏一切了。真不是，那如果人家本人去挂失一个工资卡，你觉得这事儿难吗？
0: 不至于啊，不至于。
4: 关系好的时候不至于。哎，真的，我见过很多的太太，不是那种普通的，就像你们这种家庭主妇哈，就是人家家里有什么司机啊、保姆啊、园丁啊，都配齐的那种，人家都比你们有忧患意识，人家都知道一定要有一份自己的事业，要积攒自己的资源。
1: 你这些话跟我们这些普通的家庭主妇说得着吗？说不着呀。你就应该去跟那些太太们说呀，你接触的都是高端人群，你说这些我们普通家庭主妇也听不懂。而且夫妻之间关键的是什么？是信任，信任非常重要。你不懂，因为你没有家也没结过婚，你当然不明白了。
4: 行行行，我不懂，我也没结过婚，确实是我不应该劝你。那我觉得你不应该放弃自己的前途，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1: 我为什么要后悔啊？真的很好笑，我觉得天一萌，你还劝我跟刚才老孙来说你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你挣点钱在老同学面前嘚瑟什么呢？
4: 你很奇怪，你现在是被圈养了吗？
1: 什么叫圈养啊？家庭主妇是动物吗？
4: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我就这意思。哎，你们
2: 两位大美女啊，这个在学校你们俩就家来家去的干嘛呀？这都什么时候了，咱都多大岁数了，他不是那个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了啊，咱们能不能就喝酒？
4: 来，我问你三个问题。你老公把你哄回家，你觉得那男人那羸弱的肩膀上能扛起一个家吗？第二，如果你老公倒下了，你的家怎么办？第三，如果有一天你老公抛弃你了，你怎么办？
6: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哥他们公司正招人呢，你想不想去啊？
7: 哪一天啊？
6: 他们公司 A 轮马上就要签约了，去吗？前景挺好的。
7: 但是我朋友前段时间给我介绍这公司面试，做公关的。嗯。不过我也确实干腻了乙方，想去甲方公司试试。
6: 是吧？那我哥公司正好是啊。
7: 那你哥公司这关系能合适吗？
6: 我首先，你不说公司怎么会知道呢？再说就算以后知道的话，那咱们就说这个后来你进入公司之后我们通过我哥认识的呗。而且我哥他们那是家族企业，也不在乎这点事儿，我哥还是老板的人，更没事了。还 还有一个，

0: 就我哥这人吧，工作上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不拖泥带水，特别利索，提倡今日事今日毕，一般情况下不加班，而且他们公司楼下就是地铁站，通勤也方便，周末还双休，休两天。而且就算你以后不想干了的话，你有在大集团工作的经验，那你以后出去找别的工作选择面就广了，你说是吧？
1: 我想想吧。
0: 你真的好好想想，真挺好，我都想去。
1: 有备而来。
0: 什么有备而来？没有。

0: 怎么了？
1: 我们班那个田雨萌说话太毒了，特别看不上家庭主妇。我当时还跟他争得特别起劲儿，后来我仔细想，全场所有人都有工作，连那个杨雪都算是有一个自由职业。哎，就我一个人是家庭主妇，这是针对的是我呀。我家庭主妇，我活该让他歧视吗？
0: 这都给你灌输了什么样的思想？像这种三观不正的同学聚会，以后不去了
1: 啊。但是他问了我三个问题，我现在想想，我真的一个答不上来。
0: 为什么？
1: 第一，男人羸弱的肩膀能不能扛起一个家？第二，男人要是倒下了，你这个家庭怎么办？第三，男人要是抛弃你了，你怎么办？
0: 你们是不是给田雨萌喝假酒了？都问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想了想，六千就六千吧，我还是到胡海丽那儿去工作吧，至少是个保障。
0: 不，你先别这么冲动啊。你好，哥哥先回答你的三个问题啊。第一，我在职的公司蒸蒸日上，我事业是上升期。有千万的期权在手里头拿着，这样的男人能不能撑起这样的家庭，你自己说啊。第二，人倒下90%是因为心理因素，我是天生的就是积极乐观，我家庭幸福，我工作顺利，我不太明白我怎么倒下，我往哪儿倒啊。三，我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如果有一天咱们俩走到了分手，那肯定是你抛弃我。所以我想问，当你抛弃我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四。
1: 怎么还有四啊？
0: 我自己加的。
1: 哦。
0: 四，你不要去听信别人给你制造的那些焦虑恐慌，通常你无形当中表现出来的生活水准恰恰是别人嫉妒的，所以他们输出的内容都是负面的。你想想，父母健康不健康？
1: 嗯，
0: 孩子活泼不活泼？
1: 嗯，
0: 老公爱你不爱你？你还要啥？完事儿，睡觉。
1: 嫉妒吗？
0: 这嫉妒，我都嫉妒你啊！
1: 我觉得也是嫉妒。
2: 快看快看，真的有流星哎！
0: 来了。看到没有？
3: 哇！
4: 看见了吧？
3: 嗯。
4: 又来了，又来了。
3: 真的好多呀！
4: 好看吧？你看见没有？我今天要是不规划的话，咱俩就看不见这流星雨了。这么好看的是吧？
3: 多亏你，多亏你的规划，我们才能看，行了吧？
4: 那是。
3: 那星星晚一点看不也一样的吗？
4: 那能一样吗？地球自转，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看不同的天空，那肯定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的？不都是小星星吗？
4: 就拿这个天鹅座举例子吧，看到那个大十字了吗？
3: 嗯。
4: 我之前不跟你讲过怎么找天鹅座吗？
3: 你忘了，你再给我讲讲呗。
4: 哥，我给你讲一遍啊，先生。北十字先找那个五个星星连成一个十字，看到了吧？然后横向的

0: 你好，新来的。
1: 你好。
0: 啊，我叫崔阳，他们都叫我小崔。广告部的。
2: 哥，就你们部门新来那个小月妹妹啊，嫁人了吗？哎，
3: 孩子都四岁了，别想了。
0: 啊？咱俩嫁不行，以后你就不找工作。
3: 小崔，崔哥，来。

0: 严肃点，严肃点。来了就好好干啊！你有什么不会的、不懂的，直接问我。嗯。啊，我还不在，你就问咱部门这些老人，他们人都挺好的。如果不是工作上的事儿，和其他部门的人尽量保持点距离。公司不大，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关系还是挺微妙的啊。
1: 那天嫂子说这周末要回老家奔西方落城，跟紫萱这崔亚，交给我办怎么样？先让领导见识见识我的能力。你行吗？
0: 当然行了，这都不是事儿。也不白干了，又劳务费的。
1: 你就告诉我多少预算跟需求。5万以内，怎么乱到怎么来。哎，我认识一家和咱们公司长期合作的物料搭建团队，找他们优惠。
2: 微信推给你。好嘞，那我先走了。嗯，那都再见。顺利入职，大家都很热情，尤其是广告部的小哥哥。
3: 干嘛？不是应该给你哥打电话吗？怎么打给我了？
4: 管他啥事儿，我关心的是你呀。我就说呢，
2: 把你哥这夸得天花乱坠的，感情找个人盯着我呢是吗？
3: 我可没这意思啊，我样貌堂堂正牌男友，饭都着外地站呢。
2: 就装呗你。
3: 我绝对真诚，非常真诚。
2: 行了，你哥这工作环境确实挺舒服的。 事后我就好好干活，你不要插手，知道吗？
3: 好，好，好，好。
2: 那我挂了啊，以后上班时间不要给我打视频电话，影响我工作。
3: 收到。

0: 你开门，慢点。哎呀，好。
1: 把这拿走。
2: 哎，姐夫，哎，你这车可以啊。哎，
1: 什么？就代步工具。给
2: 我。
3: 姐，梅兰，你最近是不是特别忙？怎么那么瘦啊？
4: 人家都瞎忙的。
3: 任磊，你看你媳妇瘦的，你是不是没给人照顾好？
5: 姐，那你可太冤枉我了。
4: 没有没有，你们这一路辛苦了，赶紧进来。
1: 来来。

0: 哎呀，这还收东西啊，这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 天见啊！
1: 哎，明天见。

那个，我爸有点激动哈，我替我爸说。时间真快啊，一下就10年多了。我还记得第一次来沈家村的时候，我就认定了这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看见的呢是沈家村各家各户那种团结、互助、和谐，深深地感染到了我，让我在奋斗之余学会了享受家庭的温暖，在拼搏之际我还能保留一份厚德载物的善良。我借着这个机会，我要感谢两个人，我的岳父和我的岳母。几十年来，他们靠着自己一双勤劳的手，努力奋斗，勤俭持家，邻里和睦，这个在沈家村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我可以说，没有二老，就没有我的爱人沈林；没有沈林，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爸爸妈妈，那位，谢谢你们，谢谢。再次感谢各位对我们全家的祝福，也感谢大家一起见证了沈家村我们一个普通的家庭的成长。我相信在今后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像这红地毯、红气球、红对联一样红红火火，幸福热烈。那位和全家人诚祝各位健康幸福、万事如意、发大财、交好运。好。

0: 谢谢大家啊，照顾不周到。
1: 大厨师啊，
2: 埋汰我是吧？怎么样，今儿这菜合不合胃口？
1: 好吃啊，合适的，来，
3: 喝一杯。
0: 真是好久没见了，那可不嘛。
4: 奶子，奶子，哎，
1: 来吧，三大爷，
4: 过来。
5: 哎，三大爷，我敬你们一杯。来。
4: 大研究生。一月能开多少钱呢？
0: 没多少，8000。
4: 行啊。
6: 哎，你看你姐家车多好，你怎么也不买一个呢？
0: 我哪来的钱呀？
4: 哪能没有钱呢？
7: 研究生还当上了国家的公务员呢。
8: 是呀，那福利也应该不错呢。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呀，人沈磊是读书人，你不能拿这个挣钱多少来衡量它的价值。这么说了也不太合
4: 适。磊磊啊，你也不小了，没打算要一个？
9: 是呀，你姐家都两个了。

0: 你俩看了不眼馋呀？
1: 不是，我就是看他们家两个啊太热闹，我跟美兰就想亲近一些啊。哦，我敬你们一个啊，你们好好吃，好好喝。
2: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那就是抓周。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纳子轩小朋友闪亮登场。哇，我们纳子轩小朋友特别的可爱，你看这眼睛大大的，一看就随爸爸。
3: 对，长相得随妈妈，追老婆的本事要随爸。
2: 好的，咱们言归正传啊，现在抓周开始。抓周呢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习俗，代表着对婴儿的祝福与期待。宝宝在秋的日子里充满希望。那宝宝接下来会抓什么呢？让我们来猜一猜。我们来期待一下。
3: 哎，
2: 大家都在猜鸡腿。哎，同意当抓鸡腿的有多少？

0: 你到底怎么了？你告诉我，你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你告诉我，行不行？
1: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放下吧。
0: 昨天晚上一家人还在一起好好的，啊！你竟然跟我说放下，我放不下，我不会放下。你告诉我该怎么放下你啊！啊，我放不下呀，我不会呀。你告诉我怎么放下？
1: 不会，那咱们进屋说行吗？有地方吗？

0: 小陈，这段时间你就没发现王总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1: 没发现啊。
0: 那他每天在办公室里都干点啥呢？
1: 不知道啊。
2: 嘿，你是王总的贴身秘书，我问你这个你不知道，问你那个你没发现，合着你一天光着屋子不干活是吧？
1: 王总没在，谁敢进去啊？哎哎，
3: 你跟他发火有什么用啊？
0: 哎，刘亮，你表哥家人有什么事儿啊？
1: 不知道啊。不是，那秦玲玲对我啥样，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都好几年没去我表哥家了，我是真不知道啊。
2: 主要发哥到底唱了哪出？现在就希望领走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先把他弄回来再说。
3: 那怎么可能呢？刚才大哥那样，你们都看见了，他来真的呀！完，这回全完。老板走了，接下来呢？融资失败，咱那期权全作废。
2: 哎呦，你快闭嘴吧！我怎么那么不爱听你说话呀？这么丧啊！
3: 那本来就是嘛，这几年这不全白忙活了吗？
4: 你说说你，你从来也不替我考虑。咱俩结婚几十年了，我给你生了儿子，替你孝敬父母，我还陪你一起创业。你说我们俩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容易吗？啊？这么多年了，我没有一点辛劳，我也有点苦劳吧？你就这么对我呀？你到底说话呀？你怎么了？
5: 你说的这些，在我心中都是负担。我是父母的儿子，是妻子的老公，是孩子的爸爸，是员工的老板，唯独不是我自己。这些年我心里没有一分钟是快乐的。

0: 为了你们，我就像被绑上了一辆战车一样，永远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只能往前冲。你知道这种战战兢兢的感觉吗？我现在在这里修行，我能感受到平安喜乐，这对于我来说啊，就是解脱了，是重生，你明白吗？
1: 老公，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你修行，咱家为了让你好好修行，专门打造了一个60平方米的打坐室，你还嫌不够清静，那咱就在小区再买一套别墅啊，专门给你修行，只要你肯回家，咱怎么都行。
0: 不，我的修为还没有达到，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越偏远心越自在。
2: 美凤，
3: 绝空，
2: 绝空师父，您一无所有的时候，我妹妹就跟了你了，吃了多少年苦啊，好不容易公司全面发展，现在 A 轮融资马上成了，往前冲就是胜利啊，你这时候你一撤，他怎么面对啊？以后
0: A 轮成功，是不是还有 B 轮 C 轮？上不了市，怎么跟投资人交代？上市了，是不是要对股民有交代？我怎么要跟那么多人有交代？往前冲不是胜利，是悬崖。这到底是谁的人生？
4: 哎，老大，你说你也是，你没事你把大哥带这儿来干什么呀？你
5: 怎么又赖我身上了？
4: 那不是你带他来的吗？
5: 我的，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当年大哥说让我给他找个能修身养性的地儿，人网上推荐嘛，我给他做这个 PPT， 我把这东西这个地儿就放进去了，大哥选的。我就带他来了一次，后来都是他自己来的，我不知道。
4: 这北京就没有环境好能修身养性的地儿啊？你带他香山看红叶，你带他小汤山泡温泉，这不都修身养性？
5: 那些地儿我那 PPT 里都给他列出来了，他自己非要选这儿吗？那当年大哥抑郁嘛，是吧？他抑郁，他睡不好觉，来这儿以后睡多好啊！他回去以后这人都开了，多好那个状态。老王，你别胡说八道啊！这事儿跟我扯不上关系。
4: 成，扯上扯不上，你可以看看林总怎么说了。
1: 行，咱把公司关了，卖了都行。
2: 你们的，这最后我不管，我多爱管似的，我这哎呀。
1: 老公，我都想好了，等咱儿子上了大学，咱俩就找个穷乡僻壤，咱们就去那儿好好的待着啊，越远越好。到时候你什么都不用管，都包在我身上，你就好好修你的行，行不行啊？
0: 阿弥陀佛，一念心清净，莲花处处开。父母都做好安排了，养老都没有问题。公司你想继续经营，或者卖掉都可以。带着儿子，天地广阔，放下我执，必定大圆满。
6: 这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也不知道进行到哪个环节了。
5: 没事，说明这事儿有缓，有缓。
7: 你怎么这样做的？你什么东西啊？你找你这么样的人吗？你啊，我跟你拼了！你儿子，个自私鬼！你没见过你这么自私的人！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2: 你真棒！你真棒！
7: 放开我！
2: 你自己走，自己走。
8: 走，这就走啊，刘总，刘总啊。

0: 那判我干啥？有什么话说。
1: 这创始人出状况，公司凶多吉少了。上市公司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受影响，更何况是你们这种家族企业。你赶紧做好准备。
0: 做什么准备？那怎么，秦玲玲也是公司创始人，他哥高管，那整个管理层还是挺稳定的。老王进山了，也不是说就影响了整个公司的正常运转，是吧？大不了就是融资黄了，黄了嘛，发展速度慢一点，慢一点。本身的这个盈利状况还是可以的，能有什么事儿？
1: 就算这样，你那期权可能也就是纸上富贵了。这种创业型公司抠得很，那么多轮融资，每一轮都是陷阱，协议里面每一条都有可能跟你耍花招。
2: 不是你这阴谋论吗？不是，
1: 我说的是事实啊。
3: 哎，我现在担心的还不是那个期权，那个先放一边不说。我先担心那个秦玲玲，她之后会怎么对你啊？当时是你把王睿直带到那个修行社去的，他不会不知道吧？
0: 当然知道了。那当然是他允许的，他同意了，这才把王云志说进山里头。我在王云志就去过一次，怪不着我。你要怪这事儿，秦玲玲得怪生行社的人，谁知道那社里的人跟他说什么了？这三天两头往那儿跑。你看今天见完王云志以后，秦玲玲也没说过什么。
1: 我跟你说，就算他没怪你，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都是杀老臣的时候，你这老臣什么核心竞争力、体力、创造力都不如年轻人，很可能就被拿来祭旗啊。
0: 我怎么就没有核心竞争力？感觉咱俩不是走着一条道。我是管理岗，我只要有管理能力就可以了。家族企业，你不知道家族企业最讲究什么？忠诚度啊！忠诚就是我的核心竞争力，怎么没有？
1: 哥呀，哥呀，你是老板的人，又不等于必然是老板娘的人。那老板娘会认你忠诚吗？你现在不再是原汁浓汤了，是汤的汤，淡了，人家不见得愿意喝了。
2: 没事，哥，那说不定王总很快想通了就回来了。
1: 啊，我跟你说，回来了，他这公司也不行了。公司老板情绪这么不稳定，很容易就做出错误的决策。你要知道，一个错误决策就能导致公司倒闭啊！
0: 行，咱们现在不讨论说王云志回不回来，啊，不是在这个，你回不回来？现在公司在这儿呢，我们这几个元老还都在呢。那我们是什么？我们跟大哥一块打拼了这么多年，跟亲兄弟一样。那是公司的根基。哎呦，你都这时候关键时刻，秦玲玲能动根基吗？疯了！
1: 你错了，你太错了。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所以每个人都得有规划意识。首先，你对自我价值要清晰的认知，你核心卖点是什么？第二，你自己取得的成绩是平台成就的，还是通过自己能力得来的？很多人在一家平台待久了之后，身上就散发着那种被圈养、被定制的味儿。就一旦离开平台，就人就傻眼了，很可悲。第三，得有破圈心态，得成为复合型人才。你有跨行业的底层能力啊，你得有。就这些，你们全没有。
0: 愣着干什么？赶紧吃，吃完写作业。
3: 你怎么冲孩子去干嘛？你吃你的呀。

0: 前几日，可有个叫阿福的姑娘来过这儿。
1: 俊爷说的是什么话呀？
2: 他花钱雇你演戏，然后跟着新兵走了。
0: 是不是？
2: 是是是，
0: 他骗光那几个新兵，往云中军方向去。
3: 这荒郊野岭的，可不是姑娘家能来。
2: 这欲歹人，怕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0: 你也是女人，你都不怕，我怕什么？

0: 咋了？啊？
1: 那是你哥哎，能那么说话吗？别人俩现在正焦虑呢，还火上浇油。
0: 我说的是实话，那实话都不中听，说出来是不是为他们好啊？
1: 那也不能那么说话吧？整天好为人师啊，挣几个钱真以为自己掌握人生真理了？
0: 行，好，好，我知道了啊，我下回注意态度，好吧。另外，我们公司老板出家了，那公司大概率是得黄了，咱是不是提前规划一下？
1: 跳槽？
0: 对啊。
1: 你不是最讨厌我跳槽了吗？
0: 那这回情况不一样吧？
1: 我才不跳！公司把我开除了，赔偿金不行，到时候拿着赔偿金心里正好知道，怎么样？
0: 严肃点。
1: 干什么？
0: 小月，我跟你说，跳槽一共分两种。一种是没头苍蝇一样乱跳，另外一种就是一步一步的有目标式的跳。你不能乱跳，也不能像现在一样火烧眉毛了也不跳。
1: 你怎么就确定我下一公司一定不会有问题啊？那王总不是也是杀伐果断霸道总裁吗？人不也突然崩了吗？
0: 你能不能有点危机感啊？
1: 不是，为什么一定要有危机感啊？
0: 你真的，你跟我在一块这么多年一点长进都没有。走啊！小月，
1: 我这没长进的，别耽误您内卷。

0: 小叔为什么那么凶啊？他是不是在说我们都差劲？
1: 对，他确实是觉着我们都差劲。但关键是，在他眼里，全世界都差劲呢。啊，那就都听他的，就别活了。
0: 但是小叔是北大本科、清华研究生，你不是一直让我向他看齐吗？
1: 哎，学习方面你要向他看齐，跟他学啊。其他方面呢，有待观察，不一定。
0: 那小叔是不是挣的比你多多了？
1: 错了，孩子，你这就错了。你不是重点，这钱是重要的，但在这个世界上，钱不是最重要的。做人呢，你就记住有几点。最基本的就够了，诚实、善良、努力，就够了，懂吗？这是最重要的。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谁？
0: 爸爸。
1: 哎，好，睡觉。
0: 晚安。
1: 晚安。

0: 老公。我觉得今天晚上你弟弟的话吧，话糙理不糙，有些话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你听我说啊，你看你们公司这几个元老，江山有销售资源，对接大的美容机构，对吧？老汪呢有代理商的资源，你呢，你有什么核心资源？
1: 你不要这么片面，人才是分两种的，一种是靠专业技能取胜，还有一种是靠执行力和忠诚度取胜。很显然我是后者。25岁来这个公司，这么多年，不管什么时候，大哥只要一个电话，我随叫随到，是吧？这是白干的吗？我不是技术型人才，但我懂得用人呐，我懂得提要求，懂得验收，懂得成本把控。给我的活只要交给我，哪个我干的不是漂漂亮亮的？我要是没有价值，我能从一个办公室主任我干成公司副总吗？这不是撞大运撞来的呀。这最关键在钱这个问题上，我永远是清清白白的，没有猫腻，你过我手就是透明的。比如前几年那个什么猎头公司那些人来找我，哪一家开的标准不比每天高啊？我动过心吗？动过，但是第一时间我就把这种想法给扼杀了。这就是最好的忠诚度的表现嘛。我这些事没有隐瞒过大哥，我坦坦荡荡的，我不怕知道。
0: 是，这些都没错，王睿智也都知道，没否认过。但是他现在他不是走了吗？他走了他看不见了呀，现在是秦玲玲面对你啊。秦玲玲知道这么多吗？
1: 我就跟秦玲玲我表忠心。
0: 你跟他怎么表忠心？
1: 没想好，要不然先套套近乎。
0: 套近乎？你一个男员工对女上司套近乎，你怎么套啊？不是，你说这话合适吗？你得体吗？
1: 不得体，不得体，不合适，确实不合适。我没想好啊。关键是这个秦玲玲跟以前不一样，她变了。我一看见她，就觉得她站在那儿，她是王睿智的化身。她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个企业家。如果变成企业家也好，企业家冷静不会乱来嘛。你是现在整个公司里就我们这几个元老能陪着他渡过难关，冲锋陷阵了，那没别的。
0: 不是，就是你不能光从公司管理这个维度想问题。秦玲玲是你们的老板啊，你说她企业家什么的，她是不是个女的？
1: 是啊。
0: 她是不是王睿智的老婆？她男人出了这种事儿，你说哪个女人不窝火呀？她是不是得找地儿撒她这个邪火啊？那你说他这个火他得发出来吧，他怎么发呢？你这个事儿追根溯源，他就跟你有点关系，万一他就要把这个邪火往你身上发呢？
1: 那他要是非要这么发，就说明他格局不大，这种小格局的我不给他干活也罢。那你说我现在只能选择相信他，我也没别的招了，就这样。

0: 回家，露露，快点，小伙子，以后别掐点啊！哥，赶紧，赶紧！
1: 监工呢？可是这干什么？姐，林总来了，
0: 来是没来的，这不新国商人三把火，今天开始他全部向我无私，他自己上的大火，谁愿意这把火烧自己身？你打一下啊！
1: 没来，你急什么呀？
2: 老总走，
1: 哎，走，
3: 早，
1: 早。赶紧来上班，今天不能迟到啊！造谣啊，纯属造谣，没有的事儿，
0: 没有，绝对没有的事儿。哎呦，
1: 这现在都怎么了？这到山里头，你找个民宿住几天，这就成出家了。哎
0: 呦，这真是造谣一张嘴啊！您放心，我大哥最近就是在家里静心的休养几天。行，回头请您吃饭。哎，随时约。
1: 好，哎。
4: 完了，客户那边也知道王总出家了，
5: 这么雷的事儿能不炸吗？
6: 那会不会影响公司啊？我可不想再换工作。
7: 我听说是那总带王总去那个修行社的。
6: 啊！目测老板娘要拿出她的私事密大刀。

0: 都这点了，林总怎么还没来呢？
1: 不乐观呐，看来今天下班时间要推迟了。
0: 这还关心的下班时间啊？

0: 我知道你心里的难受，可是日子还得过，公司还得……哎哎哎，
1: 行。
2: 小王，你这……
0: 让钱弄鬼了，
2: 把他走就走吧，
0: 让他走就走吧，让我
2: 守活寡呢，这是。
0: 员工看着呢，
2: 不过了，有什么大不了的？
0: 人员工看着呢。
2: 东西。

0: 婷婷，这关起门来你怎么砸都行，可是公司上上下下的人心惶惶，这口气儿你可得撑住了啊。从现在开始，公司大大小小的事儿可都得你做主了。
1: 我做主，那就得重新立规矩。
2: 扒拉扒拉，不吃不吃，活了，
3: 吃不下，
2: 有啥吃不下？那40米大刀都架我脖子上了，说该吃吃，该睡睡。两位总还没对你亮刀呢吧？
3: 哎呦，你这是看见那些孩子议论你的事儿了？
2: 议论议论呗。是我带老王去修行社，他想出去休养，我就给他做个 PPT， 没多想把这个地方就给贴到 PPT 里了。他自己选的又不是我逼他的，那秦岭那样都能算在我头上了。
3: 我是真服了我的哥呀，我现在都感觉那刀架我脖子上了、你怎么还能这么稳呢？哎，你说那俩总啊，现在一到公司就钻到自己办公室里，吃饭都在屋里，谁知道想顾到点啥呢？咱哥俩好歹是公司元老吧，公司接下来何去何从，是不是得给咱表个态啊？
2: 给你表态，我等着你去表态呢。公司出这么大事，保住融资是最关键的，其他人的事儿靠边站。
3: 那话不是这么说啊，谁都能靠边站，你不能，我不能，要是没人管咱们，咱们得自保啊。实在不行，我给哥几个趟条路。
2: 有想法？
3: 能有啥想法啊？我找林总去呗。就算聊不清楚他的真实想法，高低看看他情绪稳不稳定。
2: 兄弟，听我一句劝，现在公司这个局面就像是玩狼人杀，都不知道谁被杀，互相在猜。你这直接送上门，这不是自杀吗？当炮灰也是我，别着急排队。
3: 怎么越说越丧气呢？要死一块死，咱哥几个生是老王的人，大不了就跟他拼肉了呗。
2: 你不动，我不动。
4: 不合胃口啊，要不我再给你做点别的啊。
5: 不用不用，挺好的，不用。
6: 关键咱们公司啊，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啊，云上桑榆，是吧？哎，小谢，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曾总。
7: 你好。
6: 这位是刘总。
7: 你好。
6: 这是我们的投资部经理谢美兰。
8: 原来陆总身边有这么漂亮的得力助手啊。
6: 哎呦，曾总，我们小谢啊可不单单只有外貌，这个头脑更厉害，这在我们公司已经待了5年了，论这个资历呢还有能力都是一流的，而且他现在的主要方向就是养老产业。
9: 不知道谢经理对养老产业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6: 小谢，你把你的想法好好跟两位老总汇报一下，今天您主聊，我给你当助理。
7: 哦，我之前关注到这个项目是因为我自己的母亲，我之前想要把我母亲接到我自己身边，但因为她怕麻烦，怕不方便，一直还是留在老家。所以我当时一看到贵公司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母亲当时能够接受到这样的服务该有多好。可惜子欲养而亲不待，我对我自己的母亲还是有很多愧疚的。但我想现在

0: 有这个机会能够通过我的工作，劳吾老以及人之老。而且我也做了很多调查，到2025年，我国这个65岁及以上的人口就会达到人口总比例的16%以上，会进入到深层的老龄化社会，所以在未来，居家养老的比重肯定是会越来越高的。我认为智能养老服务平台以后很可能是要代替子女，成为陪伴老人的这个24小时在线的保姆。所以曾总、刘总，你们做的这个事情是功德无量的。
1: 谢经理言重了，谈不上功德无量。
0: 没有没有，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所以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为你们的事业做上一份贡献。

之后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要慢慢来，要有耐心。这些东西啊，它的历史至少有六七十年，很脆啊。

0: 不错。
1: 哎，科长，
0: 是您修的，我看了，不错。那这些就你负责了。
1: 没问题。
0: 辛苦了啊。
1: 你这样，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啊。
2: 你记住啊，它这个东西啊，上来的时候啊，刷子要垂直的刷，好吧？
3: 我今天不加班，晚上一起吃饭，

0: 不吃饭可以吃我。
1: 下什么班？
0: 林总都没走，你怎么能走？
2: 卷卷都到楼下了，他今天难得没加班。
1: 卷卷，在车里好好等着啊！小月今天加班。
2: 什么意思啊？那什么时候能走啊？
1: 林总和秦总什么时候走？你什么时候能走？
2: 他们十二点走，咱也十二点走。
1: 对喽。
2: 行吧，那今天晚点，明天按时下班，行吗？
1: 跟我讲什么条件？别不知好歹啊！不让你走是为你好。
2: 那我跟你走了。
3: 你走。回来。
1: 明天的事明天再说，今天先这样，你赶紧回去找点事儿呗。
2: 他们在装着找事干呢。
1: 我也在装。
2: 哥，上火了。

0: 哎，经理，市场部这个材料弄好，给我支笔。就是什么呢？可能还是得找一下法务。
1: 嗯，好。
0: 哎，林总，法务那边呢，你尽量催他们要那个地址啊。上次就有点晚，这份尽量在明天下午2点前啊啊，2点前。我看看是不是还有，我再修改一下啊。
2: 好。

0: 什么意思啊？
1: 昨晚错了。
0: 错哪儿了？
1: 不该那么爹味儿呢。
0: 我都忘了，我只记得今天的糖葫芦，粘我一嘴。
1: 你公司今天啥风向？
0: 怎么呢？又要指点江山？
1: 没有，我不是想知道我哥那事儿吗？秦玲玲跟他说什么了？
0: 什么也没说。他俩今天一进公司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了，谁也没搭理。
1: 哦，那完了。这不比直接向他开火更恐怖吗？他是不是更焦虑啊，难受啊什么的？
0: 我咋看着哥还挺正常的。不过公司现在到处都说是你哥把王总带到那修行社里的，这不纯纯让你哥背锅呢吗？覆巢之下无完卵，这就是把这些心理压力全转嫁到你哥身上了。不过我跟哥说了，要注意风向，别被这些风言风语影响了。
1: 也真是好笑，你说我哥是王睿智他爹呀，能指挥他出家吗？
0: 哎，你说不会是因为我吧？我来之前公司好好的，我来之后老板出家了，是不是？我这公司杀手果然名不虚传，上倒闭了无数公司。我记得有一家是那个副总给老总举报了偷税漏税，公司黄了。还有一家是那个合伙人内斗，其中一个合伙人把那公章给抢了，天天绑架银行大手。当然我觉得还是你哥公司最离谱。
1: 就这个这些话你千万别当他面说啊，这种风言风语负能量不能传递给他。我哥这人就是嘴上说的欢，面子上装的硬，实际上心里比谁都慌。
0: 不是你昨天晚上
1: 你这么说，我昨晚上真不敢这么说啊。
0: 那当然，你跟你哥有一点还是挺像的。
1: 啥呀？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啊。
0: 白银内软。
1: 你拉倒吧，我比他强多了，我有核心竞争力啊。
0: 哎，是是是，你最厉害了。

0: 美兰，你今晚回来吃饭吗？我做了西红柿牛腩。
1: 哦，喂，陆总。
2: 小谢，我现在正在和一个朋友吃饭，他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市场副总，他们曾经有过跟陪诊服务项目合作的经验，我觉得呢，对于进一步考察安心家庭这个项目很有帮助。你来吧，一起吃个饭，聊一聊。
1: 好，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吧。不回，你吃吧。

0: 进座。
1: 你说那位朋友

0: 无论，既来是早安旨，就算没有工作，咱俩不能一起吃个饭。我确实认识保险公司的朋友，我也一定会介绍给你，但不是今天。你别生气啊，我不这样做，我怕你不来。其实今天呢，我找你过来是想跟你说开一件事情。
1: 是不是这个东西一直让你不自在？你好了，现在你可以当它不存在了。不是，怎么能当不存在呢？
0: 我能帮上你一点忙，我很开心，但是我不想因为我帮你的忙而让你产生负担。 自从你母亲那件事情之后呢，我突然发现你在刻意的跟我保持距离，总是有些过于的拘谨，过于的有礼貌。我想来想去，可能是因为这笔钱的原因。其实你完全不用这样，我之前跟你说过，你可以拿我当成你的好朋友，而且我是你的上司，我们一起工作，一起为了项目去打拼。
1: 我们同时也是战友，那战友碰到困难，我能袖手旁观吗？对吧？倒是显得我小气了。行，我答应你，以后不会再那么小心翼翼了。但你放心，这钱我肯定还是会还你的。
0: 钱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希望你能尽快走出来，开心起来。走的人呢，永远走了；留下的人，一定要快乐，这样才能让逝者安息，对吧？我们吃饭吧，郭师傅，上菜。
2: 好。

0: 快一点儿。
1: 磨叽要死，磨叽你早晚也得做完才能睡觉。弄那个笔要弄多久？快点啊！自觉点，快点做啊！爸爸都回来了。听见没有？我一会儿检查。你要这么磨叽的话，你没有时间玩 iPad， 记住没有？赶紧的。
2: 啊，回来了，
1: 赶紧洗手吃饭吧。
2: 月月呢？
1: 做作业呢，磨叽的要死。
2: 你吃了？
1: 我肯定吃了呀，还是有点凉了，我再给你热一下。
2: 没事没事。

0: 怎么样啊？
1: 啊？
0: 啊什么啊？给你发微信两个字两个字的回，我都急死了。
1: 没有什么事儿，就正常工作。
0: 什么叫正常工作？你快点跟我好好说说。
1: 嗯，公司里好像确实有人在传，说老王出家是我带他去的。
0: 这种事儿啊，最怕就是传，

传来传去，事情就变质了，升级了。你不行，你得啊，先主动把这个事儿跟秦玲玲说一遍，对吧？还原事实，王睿智。

0: 他们每天陪着他去喝酒干嘛这个那个的，他不知道这些事儿，你得告诉他。就像你说的，你的核心价值他得看得见。
1: 那我就集合这几点，我明天就找个适当的机会，我就主动跟他聊一下。
0: 对，老公，我觉得你坦坦荡荡的跟他说，因为咱说的是事实，咱没有撒谎，咱没有夸大事实，但咱不能吃哑巴亏。我说但凡是一个有点理智的人，他不会再因为这个事情好像来责难你，那真的有点说不通。
1: 他应该还行，我觉得不至于。
0: 对，因为这事儿能说明白。是不是？
1: 行，我明天跟他聊。
0: 你记住了啊，你主动一点，你别等人家来找你。
1: 不会，明天我照着他们聊。

0: 睡着。
1: 大哥，哎，来，你忙吧，你忙，
2: 老酒窝，酒窝，酒窝酸，酒窝，
0: 来了吗？
3: 来了吗？全公司谁来的都早，而且一大早就把刘燕叫到办公室了。你说他们想干啥？
0: 能干啥？你又没迟到，你紧张什么呀？那不正常的事，你搞那么敏感，那么多人紧张，
4: 不干了。你敢开我？
0: 算了，刘燕。刘燕吗？
4: 啊。哇！再说我都来，算了，给我从那椅子上下来，你。
5: 喂，你别发这么大脾气。我这个按照规章制度办事
4: 儿。让你妹。
5: 你给哥一个面子啊！
2: 来来来来来来，
4: 这公司搁你俩手里，早晚得完。
2: 别
4: 不用，谢谢。
3: 哎呦，没没没没。

0: 事，有事没事有事没事。
1: 什么事儿
2: 啊？没什么事儿。那个张姐
1: 啊，
2: 我有一个那个暖宫带的快递，你放哪儿了？
1: 什么快递？
2: 算了算了，你忙你的，我自己找吧。
1: 啊、哦。

0: 喂，亲爱的，在忙吗？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想着咱们俩好久没见面了，哪天一块儿出来吃饭啊？哎，对了，那个暖宫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你跟我具体聊聊呢？
1: 这事要开始下手了呀，哥。那可是刘燕大哥的亲表妹，这就给开了，下一步就该咱们这些元老了。
2: 不，关系不一样。刘燕就是一直就是仗着是大哥的表妹嘛，所以对钱经理就是那个态度，怼来怼去的，
1: 知道的事儿，
2: 跟咱们不一样。你别老吓唬自己啊。进来。
3: 那总，林总找您。
2: 好。江总，要不然你先回去，咱俩一会儿再谈。
1: 哥别自己吓唬自己。

0: 进。
1: 任总，
0: 坐。老衲，今天把你叫过来呢，就是想跟你谈谈你的事儿。
1: 我知道，我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能不能先让我说说我的感受？
0: 行，你说。
1: 我来这公司整整15年了，那时候来的时候也年轻，单身，一直是您和大哥照顾我，都记得。有一回过年嘛，大家都加班，然后您和大哥就叫我去家里头吃年夜饭。我记得那天是嫂子您亲手包的饺子啊，三鲜的，猪肉白菜的，那个味道我到今天都记得，因为那是家的味道。我当时就觉着，哎，我在北京这也有个家了。您和大哥就是我家里人。虽然后来我成家了，但是公司始终都是我心里的那个家，没变过。就是我想，如果有一天这个家不需要我了，能不能让我体面点自己走？
0: 那总是要去哪儿高就了吗？
1: 没有啊，没有。
0: 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聊聊公司的问题。你说这些我有点懵了，你知道吗？
1: 不好意思，林总，对不起，我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就最近老爱伤感，想起过去的事。不说。
0: 没事。行，那咱们就言归正传吧。
1: 好。啊，
0: 最近呢，公司的确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也是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的一些必然的难题。那你作为公司的这个高级管理者，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呢？
1: 有，我确实意识到了啊。就比如拿我们部门来说嘛，人才流失，效率低，支出的成本高了，特别是在媒介费用这一块越来越高。那当然这是整个行业的问题啊，可是我们做的也是不好，就顺着行业这么干了啊，并没有去提出过什么异议，还拿这些事儿当借口，也没有去实行那个降本增效的策略，一直都没有。
0: 你能认识到就很好，要加强改善。老衲你也知道，这前段时间这个 A 轮融资不太成功哈。当然也不是件坏事了，因为让咱们有时间呢，把之前的那些经验教训重新的梳理一下，把问题找出来，对吧？你说你也是公司的元老了，我希望你呢，首先稳住你那摊子，然后呢，能帮助我迅速的把这些问题找出来，让公司呢尽快的进入正轨。毕竟嘛，这公司还是要继续的，
1: 对吧？
0: 行，没别的事儿了，你先去忙吧。
1: 好，那我先回去啊。

是马虎。

0: 挣脱命定困局。
1: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0: 掀动朝堂风云。
2: 你拿什么跟我斗？
0: 共破重重阴谋。
2: 你还是在，
1: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0: 守护家国安宁，
1: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0: 陈都灵、张毅然，东方卫视乔楚正在热播。

0: 暮江眠，唐·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1: 可怜九月初三夜，

0: 似珍珠，月似弓。完了。
1: 嗯，
0: 背完了。
1: 背完了吗？
0: 妈妈，你都不认真听，我都背两遍了。
1: 我听了，你再背一遍，加深记忆，快点。
0: 哎，爸爸回来了。
2: 哎。
0: 哎，爸爸你可回来了，妈妈都等你好久吃饭了。
2: 啊，你吃了吗？
1: 行了行了，你那个什么，不用背了，但是要默写一遍，默写完了的时间属于你自己，好吗？赶紧，快点把门关上。
2: 嗯，吃吧，重饭。哎，不饿了。

0: 怎么样啊？
1: 还行。
0: 还行是什么意思呀？你找他聊了没有？你别在这唉声叹气的，你赶紧告诉我怎么说的呀？什么意思啊？这女的真要动你吗？就这么绝呀、啊？这个女的，不是凭什么呀？你做错什么事儿了呀？你也是，这个事儿我老早就跟你说，它是个事儿，是个事儿，让你多长个心眼儿，就是不听。你说你现在弄成这样怎么弄？工作保不住了，咱家怎么办？我还没找着工作呢，一家老小吃什么喝什么？我们家就那么点存款。反正这个女的也是够狠的，凭什么呀？她老公出这个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为公司付出了15年，没有功劳有苦劳吧？她可别想轻轻松松的就这么动你，就把你辞了，没有任何理由，不可能。我告诉你，咱也不是傻子，不能吃这哑巴亏。真要这么弄，咱就仲裁，这块我熟，怕什么呀？好，没事。哦，对不起，宝贝。
2: 有你这句话，够了。我感受到了你对我的爱了。明天我就跟他谈啊。什么期权不变，
0: 是
2: 职位不变，我不稀罕。有我老婆挺我，够了。
0: 不是什么职位不变期。
2: 啊，是不变的。
0: 不是，
2: 你没说对啊，我没说呀，我没说，我什么你没说，我什么？
0: 爸爸讨不讨厌？你说，
2: 我什么都没说。
0: 干嘛呀？你在这事吓唬我？你是给儿子吓的？爸爸坏是不是？爸爸坏是不是？你看，没事。
2: 不是冲你，来，你说你。没事，什么事也没有。
0: 真没事啊？你哪句话是真的呀？
3: 这就很简单，
2: 去了我就跟他说嘛，我就说这个最近情况是这么个情况，然后也有些人在这风言风语的传话，我说我现在不太好弄，结果哎，我说完了给他整笑了。
0: 真假的？
2: 啊？
0: 那咱俩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那秦玲玲还行啊？
2: 还行，还行，不是咱想象中那样，可以。
0: 不，我觉得主要还是我老公厉害。任何危机瞬间就能化解。
2: 看姐怎么
0: 真的我现在就是怎么我刚才急哈，我这个就是就有点急。
2: 哎呦，看你急，我心里急的挺好。我一看
0: 这谁让你啊？啊，
2: 不是我有时候喜欢看你紧张，你一紧张吧，我就觉得哎。
0: 你也高兴了是不是？
2: 哎呀，你看妈妈一紧张多可爱，是不是？
0: 可爱，我血压都要升高了，你又不拿这种事吓我，急死我了都。
2: 没事，
0: 你不能拿这种事跟我开玩笑。
2: 好，没啥子，不拿这开玩笑。
0: 爸爸坏死了。
2: 咱算是怎么这算是躲过一劫啊？那咱周末，我刚才想把弟弟妹妹叫过来。放松热闹一下，特别把我弟给叫来，我给人好好上一课，让他知道哥哥都面对着什么，哥哥是怎么化解这些的。
0: 呵，这给你嘚瑟的，还给人上课。
4: 其实啊，你也能看出来，这房子以前也是精装，原房东呢保养的还算不错，您啊收拾一下随时可以入住。这个小区啊是酒店式管理，您后续居住有什么问题呢？24小时随时联系他们就行。
2: 好。
4: 哦，对了，这个呀是原房东已经结清的水电燃气费用清单啊，您看一下。
2: 好。
4: 到这里啊，交易就算是全部完成了，房子你也验了，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钥匙我就交给您了。
5: 啊，好，没问题，都没问题，
4: 另外啊，之后你还是需要办理一下这个水电燃气的户名变更。
5: 好，
4: 那我就先走了。
5: 好，辛苦了，
4: 祝贺您喜迁新居。
5: 好，
4: 走了，
5: 好，再见啊。

0: 小姐，哎，弄差不多先回去吧，后面我来弄。
1: 不急，等你们吃完了，收拾好了再走。
0: 等他们吃完了都不知道几点了，先回去吧，免得一会儿该堵车了。行，姐，那我先回了啊。那我走了啊，
2: 走，张姐，慢点啊，
3: 拜拜。
4: 小叔、小月阿姨来了。
2: 你是不是在门禁里看你小叔给你带礼物了？
4: 可大了，那么大。电梯上，小叔、小月阿姨，想死你们了。哦，哎呦，我也想你了。
2: 来啦！
5: 哇，
2: 来啦！你看看，
5: 还行还行，
6: 大爷也想小月月啦。
2: 来啦！
0: 来的正好。快起锅了，
7: 月啊，你是更想小叔还是更想小月阿姨啊？
4: 当然是更想小月阿姨了。小叔我都快成年了，
6: 是吗？来，嫂子，
0: 哎，
6: 给你帮忙吧。
8: 谁来了？
0: 哎呀呀，你出去坐，
8: 这谁来了？
0: 出去坐，出去坐。
7: 他是饿了，兄弟。
0: 我知道你的想法，我给你盛点出来，你先垫垫好吗？
6: 不用那么麻烦，大家一块吃嘛。
0: 行了，你别装了，你工作忙，我给你补补身体。
6: 谢谢嫂子。拿去，
7: 不吃了，
6: 哎，睡着了是吗？
7: 月，
2: 来，你抱啊，
7: 想不想要？
6: 我
7: 想不想要？
4: 想要，
7: 想不想要？
4: 我要，
7: 喜不喜欢？
4: 你谢谢小叔，
6: 好开心呀！哎呀，小月阿姨抱抱，小月阿姨看看，嗯。
0: 咦，笑得好开心，
2: 哈哈。嗯，又来了啊！来来来，
9: 姐夫，
2: 嗯，美兰子呢？
9: 她加班呢。
4: 我给小月拿拖鞋。
9: 哎呦，月月现在越来越懂事了啊！来，给你的。
10: 来了，
2: 哎，
4: 这是紫薯吗？
9: 对啊。
4: 能吃吗？
9: 当然了，我吃的紫薯就是这个。
0: 美兰呢？
9: 她下班呢。
2: 来来，过来。
0: 行，那回头我给她带点回去吧。
9: 好，
0: 先尝尝味儿。哎呦，怎么又用手呢？脏不脏？
4: 我要一个。
0: 来，你拿一个。
2: 儿子是不是？
0: 他能吃。
4: 你要不要吃一个？
0: 行吗？
2: 好不好吃啊？
4: 好吃。
0: 行啊。
2: 一贯的水准。嗯。
6: 来
0: 来，快来吃一个。
2: 行，来吧。
0: 嗯，看小月是真的很爱吃。嗯、这么着，卷卷，我把我的秘籍传授给你，回家给月月做。
10: 好，谢谢嫂子传授秘籍。
5: 我也要学，学了可以去摆摊，对不对？
2: 嫂子，你别叫他，这个要是挣钱的话，咱俩去。
0: 谁给你摆摊？哎，
6: 再来一个，
0: 少吃点啊，垫补一口就行。那有猪蹄呢。
2: 嗯，
10: 好。
0: 嗯。
2: 哎呦，你左右开工。
5: 行了呢。
2: 哎，少吃点，肉还有猪蹄。
11: 看看我们的工作环境啊，虽然不大，但是这个五脏俱全。哎，小谢，
12: 你好，
11: 怎么样？去我办公室看吧，我给你泡点好茶。小谢，哎，你先坐啊，我一会儿过来。哎，今天周末呀，怎么过来了？
12: 上次这个报告一直有一个那个市场调研的数据一直没补好，我想说早点弄好。

0: 我得发给你。嗨，这点事儿在家做就完了，没必要跑过来。周末公司比较清静，安静嘛，你不是也来加班？哦，我跟几个朋友聊点事儿。感冒了？哦，没有，有点着凉，刚刚喝过药了。啊，最近降温，多穿点衣服。啊，
1: 谢谢陆总关心。
0: 你先忙吧。
1: 好。
2: 小谢，你对公司的付出我都看到了，好好干，公司不会亏待你的。谢谢陆总。
3: 待会儿咱一起就不好
2: 玩吗？好玩。
1: 我这也比你那个弱。
4: 蕾蕾，进来给我帮帮忙。
5: 哎哎，好，来了。
2: 姐，我跟你啥呀？你跟美兰怎么样？好着呢，我俩能有啥事儿啊？哎，
5: 就是，她妈去世这件事儿啊，她可能一时走不出来，过阵子应该就好了。
2: 什么叫过阵子就好了？这种事情你不能指着她自己走出来，你是她老公，你得多关心她。 你不能说他不喊疼，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你想没想过，当时那个靶向药的事儿，从你的理性的分析上来讲，可能他就是花了钱也没有任何用。但是美兰不这么想，她没有办法那么理性。这个事儿在她心里肯定是很难过去的，你懂不懂？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关心她和照顾她。
5: 我知道，我对她挺好的，我俩也挺好的。
2: 挺好的，今天不来。
5: 以前爸爸妈妈生病要照顾，现在工作就那么忙。他不是前一阵子照顾他妈请了太多假了吗？现在得把工时补上，所以这阵子一直加班呢。
2: 反正你上你行啊。
5: 知道。
2: 这个给米兰带走呢，你放冷藏，走的时候别忘了。
5: 谢谢辣姐。
6: 这么多，
7: 多喝点，慢点，慢点，慢点。
8: 来来来，
9: 那点少吃是吧？今天高兴多喝一点啊。
10: 对啊，来来，
11: 谢谢姐夫，
12: 谢谢你，快点，
13: 快点吃吧。嗯，来来来，好，倒杯立喝。
14: 倒点，
15: 我忍不住，我先动筷子。
16: 快吃，
17: 动动动，都自己人。
18: 自己家人快吃。
19: 嫂子那卤货真是天下第一了。
11: 我跟你说，这段时间我一点都没想到你，全想着嫂子卤货。
2: 那我可得跟嫂子好好学学这事儿。
14: 是吗？
2: 嫂子，你这卤货。 这手艺跟谁学的？首先排除我哥啊。
11: 这是。
2: 那我就不谦虚了。这件事情在美呢，我觉得我有点天分。
11: 哎，这个我可以作证啊，在我们家这些菜，除了我姐、我爸、我妈跟我，全都不会做。
2: 等会儿，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就会做。
11: 嗯，
2: 你爸妈不会做，那你跟谁学的呢？
11: 这是吧？当年我有一个朋友，特别爱吃，所以我就为了他自学研发。
2: 哎呀哎呀，说什么呢？你这种的没有的，我也没有真问这些。你这给我整尴尬了。
11: 气死你！帮我干一个嘛。
2: 啊，跟你干一个，跟你干一个。
11: 干一个，干一个。
2: 今天开心多喝一点。好，你拿的比我炒的还要出色。
11: 你也吃点。
2: 嗯，这是啊，这边。
5: 你别光吃肉，多吃点菜啊！嗯，
2: 好不好吃？
11: 太好吃了，谢谢妈妈。哎，
5: 陆总，吃饭没？一起吧。
11: 哦，我在公司点过外卖了，不用了。
5: 那你上车，我送你回家。
11: 我刚叫车了，不用了。
2: 行吧，那明天好好休息，周一见。好，周一见。我有一瓢饮，足以慰风尘。
11: 哎，是可以。我有一瓢饮，可以慰风尘。
2: 对错了。这个足以慰风尘啊，是足够了的意思。
1: 但可以是可以。

0: 用来啊，它不够，但是能凑合，能将就达到目的，所以这差一个字吧，还是差挺多的。嗯，
1: 还真是哈，
2: 学霸。
1: 行，那就我以这一瓢饮为你加班的奉茶。
3: 受不了你们这些文科生，随时伤感，随时抒情。
1: 天生我才必有用，多吃鸡爪少发疯。哎，
3: 我公司那碗汤要是有这个嫂子做的一半好吃，我愿意天天加班。哎
2: 呀，这卷卷啊，真的是夸了我一晚上了。嗯，不然这么着吧，你做个主，把我招到你们那儿去管理一下食堂。
3: OK。
2: 互联网公司待遇又好，年轻小伙子又多，让我感受一下青春的活力。
4: 不是这事儿，那年轻小伙子是多，没有什么活力，天天加班的，还不如我有活力。你看卷卷这疲惫的双眼，是
2: 有点憔悴，这孩子。
4: 你这个公司是老板的，身体是自己的啊！你要是没个好身体，你现在挣的钱都是以后的医药费啊！
3: 哥，你不懂。
4: 啊，我不懂，
3: 我加班就证明我工作稳定。我有一天我不加班了，就代表我可能要失业了。到时候我跟林小月双双失业在家，大眼瞪小眼，饿了就喝西北风，渴了就喝自来水。啊，别，我到时候连水费都交不起了，只能喝西北风了，是吧？
1: 是吗？西北风啥味儿啊？我也想尝尝。哎，你尝尝。呵，小月这心态真好，喝西北风你也跟着他呀？
0: 我觉得啊，这个努力工作没毛病。对吧？劳动创造价值嘛，但如果只是为了努力而努力，卷别人也卷自己，那就犯不着了。嗯，
2: 不是，那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卷卷那个公司，他要不卷，别人就卷；别人一卷，他不就落后了吗？是吧，卷卷？
3: 对呀，还嫂子理解我。我要是不卷的话，那就我可能连工都没得打了。
4: 所以这就是说明问题了，卷不卷的。你从最底层这个思想就是有问题，要是都像你这么想，这个事儿永远都是一个死循环，它就是一个恶性的。我倒希望呢，公司里头能像沈磊这样的人多一点，心态好，你处着你就觉着和谐，是吧？
2: 说得好听，你自己呢，最卷就是你，老板随叫随到，喝酒跟拼命似的。
4: 那我为了生活呀，我这养活这一大家子，责任重，人家说副总。你付出的总是要比别人多一点。
2: 副总，我们拖你后腿了，你的家人。
0: 姐夫，我劝你一句啊，这你这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吗？
4: 是啊。
0: 但你要是卷坏了身体，牺牲了生活，那不成了本末倒置了呀？而且你把自己身体卷坏了之后，只会被他们给淘汰。这卷来卷去啊，最后受伤的就是我们这帮打工人。
3: 沈磊，沈磊。那是因为工作给你的诱惑还不够，给你10000让你996，那是卷；要给你10000呢，那是拼搏，那是搞事业。你没动力卷，就只能证明你的动力不够。
0: 是，我月薪10000都不到，卷不到我呗？
4: 啊，对吗？
1: 行
4: 啊，对啊，
0: 对啊，是，你说的对。
2: 挣钱多是好事儿，但你的工作很好啊，稳定啊，你还有北京户口，这个不是谁都有的。哎，
4: 对，就是我跟你说，卷啊，什么卷与不卷，这个是它没有对错，它是一个度，它是度的问题，每个人情况也不一样。你说，你这个人说能躺着吃穿不愁，那你就躺着吧。哎，你说我有远大的理想，那你就得卷了啊，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合适。
1: 说的对。哎。我们是我们自己的，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干涉我们自由，这是鲁迅说的。
4: 你听
5: 看，你们大人考虑的真多，突然觉得学习挺简单的。
4: 哎，是的，宝贝儿，所以你要珍惜这个时光，好好的学习。
5: 哎，别卷我了，我吃饱了，我吃饱了，
2: 吃饱了去把手洗干净，好好洗啊，用洗手液。

0: 老婆，你饿了吗？我就给你切点卤牛肉啊。
1: 我不饿，明天再吃吧。
0: 老婆，你看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咱们一起去我姐家。

0: 心疼啊，他们都挺想你的。
1: 嗯。啊。
2: 喂，邵姐，怎么了？
3: 石磊，明天下午和处长打篮球，缺一个人，处长让我把你叫上。
2: 明天下午啊？我明天下午有事儿，我可能去不了，你帮我跟处长说一声呗。
3: 好。
2: 啊，抱歉抱歉啊。
3: 啊。
1: 你明天下午什么事儿啊？跟处长打篮球，我怎么不去啊？
2: 不是，我跟处长他们待在一起吧，我就浑身不自在。再说了，我还得忙这个呢。
1: 就你义务修这个，你修一万件，你都没有去处长面前刷个存在感来得及。
2: 那我觉得处长还是更在乎导航砖。老婆，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我已经练得差不多了。你看啊，我呢把这个脚上贴这么一张纸，然后再稍微呼呼叫。最主要的是周冬之前跟我说过
1: 了，
2: 你得这么。
1: 行，我洗洗睡了。
2: 啊，行，好嘞。
4: 我们看一下山坡这边啊，是16.88万元起，数字是相当吉利，面积是0.45平方米，还有26.88万的，还有36.88万的，价格越高呢，这个地段就越好了。
2: 不是，怎么都那么贵啊？
4: 咱们的传统呢是讲究厚葬，这样呢才能体现子女的孝道。
2: 有没有便宜一些的？
4: 咱们这还有一个生态葬区域，分为两种，一种是花坛葬，38,000，单穴墓位，保留骨灰；另外一种呢是树葬，16,800，单穴墓位，不留骨灰。
1: 骨灰都不留，过分了吧？
4: 说实话啊，咱们更多的会选择传统墓地，自个儿规规整整一块地，能立碑也方便祭奠。但现在最低档的呢，已经没有了。26.88万的呢，也只剩一处了。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得抓紧定下来。
2: 老婆，你觉得花坛葬怎么样？哎，老婆，这样我们俩再商量一下
4: 啊。
2: 老婆，老婆，不是，怎么？老婆，老婆，你先别生气。我的意思是。妈她在世的时候比较重要，她这个身后事咱们尽自己心意就行了，你觉得呢？
1: 我妈活着的时候咱让她过过好日子吗？啊，我想接她来北京住，咱家有地方住吗？我当时要是能陪着她，她那点小病不至于变成绝症。
2: 那这样，咱们就定那个26.6万，不对，就定那个26.8万的好不好？
1: 你当时要是愿意拿出这笔钱，咱早就用上那个靶向药了。沈磊，跟你在一起就是活也活不好，死也死不痛快。

0: 车不错啊。那总，
1: 哎，
0: 那伟，
1: 哎，您好，您是？
0: 我叫赵鹏举。
1: 啊啊，对对，哎，怎么样？
0: 您不认识我。
1: 啊，那什么事儿？
0: 只要您是那伟，那就错不了了。还钱。
1: 还什么钱？
0: 美灿灿公司欠我的货款。

0: 那弄错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
1: 哦，哎，没弄错，美灿灿法定代表人就叫纳伟。你看，我已经查过了，这是您身份证号吧？
2: 是。老纳，你把你那个身份证给验了，我就是打算再注册一个子公司，你就是挂名而已啊，不用你出面。行，燕子拿去办去。
3: 好。
1: 你看，是你吧？你要是不还钱呢，我就上楼跟你们领导说道说道。
0: 不是，兄弟，这不是找领导，就来咱们这步说话啊。我没弄明白，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儿。
1: 是这样啊，我是给你们美灿灿供货好几年了，我之前一直跟那个许一超对接，他几个月前呢跟我说工资钱不够了，没法给我结账。哦。我一问，所有供货商都没结账。我去公司楼下一看，门锁了，人全跑了。
0: 啊，就没人了。
1: 对。
0: 哎呦，那你应该现在你当务之急去找这个许什么
1: 许一超。
0: 许一超，嗯，都不知道这人是人，你应该去找这个许一超，不是来找我。嗯。你看咱俩没见过，是不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公司的存在，真的我不知道。
1: 是我给许一超打电话了，电话不接，短信不回。你是他们的法定代表人，我肯定得找你啊，对不对？
0: 哎呀，这个事儿弄的就是我肯定有什么事儿。哎，你看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啊，兄弟，就是比如某一个人，嗯，他盗用我身份证去注册了这么一个公司。哎，要是有这样的话，我也是受害者，那我也受到牵连了。嗯，我反而现在要花点时间，我查一下，看看这到底谁在后面捣鬼了。这么说起来，咱俩现在应该是一伙的。
1: 我跟你不是一伙的，是你欠我钱。我查了，每一天公司和美灿灿都是做医美的。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开了两个公司，我不管。你现在要还我钱。
0: 不是这么聊的，兄弟，那你这不是你这停车场你来随便来一个人说，哎，那边你还我钱，我给你钱，不是就这么弄的。你给我点时间好不好？就总之还是我也要查一下到底怎么回事，这乱七八糟的。你反正知道我在这上班，我也跑不了，你随时来找我呗。
1: 给你三天够不够？
0: 行，三天就三天。
1: 来加个微信。
0: 是。扫我了，嗯，他们欠你多少钱？
1: 是你欠我钱啊，不多，八十万。
0: 多少？
1: 八十万。
0: 美灿灿商报和咱们公司有合作吗？
3: 没有啊，有什么问题吗？
0: 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我们那个舆情监测啊，发现网上有人乱发帖子，说什么我们集团的子公司在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我就过来问问看看怎么回事。你万一舆情发酵了，我们也好有个应对。
3: 纳总，您也知道，刘二姐走得突然，我这边也刚全盘接手。您说的那个公司，我的确没有听说过。哦。要不这样，以后我要是遇到了，我再跟您说。
0: 行，好。那你记着啊。
3: 好，
0: 谢谢啊。
3: 没事。陆总，手上这个项目我能不能跟小李做个交接？
4: 怎么了？这个项目不想跟了？
3: 不是。我有一点私事想跟您请一个星期的假，我怕影响咱们项目的进度。
4: 嗨，这个假我给你批了，项目还是你的，回来接着推。哎呀，这个项目啊，别人做不了，我只相信你。
3: 谢谢陆总。
5: 注册美灿灿这公司的确是我拿你身份证办的。
0: 当时是跟我说，就是差不多半年嘛，这名字就能转了。怎么现在还在我这儿呢？
5: 我哥说这公司他有别的安排，他要自己管。那后来转不转别人，我就没管了。美灿灿应该不是每一天的子公司。我记得说当时找你挂个名就是过渡一下，之后就变工过来，没办吗？
0: 没办呢。哎呀，我不是埋怨啊，就是你这种事情办怎么能办一半呢？而且你严格的说，你拿别人的身份证去注册一个公司，本身这个事儿就是。
5: 那你不愿意，你当时可以拒绝呀。
0: 那大哥跟我要，我能说不吗？我敢说不吗？
5: 那所以说你在这儿翻旧账有用吗？再说了。我表哥能找你挂名，那不是信任你。
0: 是，我也是信任大哥嘛。这怎么弄？现在弄的这个事儿，我不能。

0: 这个锅，燕儿，你看，你要不然你帮帮我，去跟那个秦玲玲打个招呼。不，你就解释一下，就说我跟这个事儿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提供了一个身份证。
1: 我去找秦玲玲，管用吗？哎，他当时把我开了，换自己人上马的时候有多利落，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你是我表哥的人，你说你不知情，他信吗？而且我好心提醒你一句啊，这事儿最好别让秦玲玲知道，不然我觉得他能撕了你。
0: 为什么呀？
1: 那个许逸超是我表哥女朋友许逸美的哥哥。
0: 就大哥，那大哥什么时候的女朋友？
1: 结婚之后的。
0: 那不就是？
1: 就是你想的那样。这事儿吧，只有秦王两家知道。两个人大概交往了几个月，就被秦玲玲给知道了。哎呀，那闹得天翻地覆的。你还不知道他那人无理还搅三分，何况他占你。然后呢，秦玲玲为了让他俩断得干净，还给了这女的一笔钱出国留学。没想到这么多年，这俩人还是藕断丝连。这么一想，这公司肯定是我表哥为他注册的，动用公司资源扶持他做生意，还让那许超出来虚晃一枪。哎，我表哥为这女的花了不少心思呢。
0: 这就串起来了，把我给拉进来了，我多冤呢。
1: 你那事儿啊？
0: 啊。
1: 我觉得你那事儿吧，还得找我表哥。
2: 老婆，什么差一出就一周啊？这回去哪儿啊？我看你最近脸色不好，你工作那么辛苦，非得你去吗？你推给别人行不行？你身体重要啊。你这样，那你把这个眼药水给带上，这一天一支的，用起来很方便，好吧？放包里去。哎，老婆，等你回来之后，咱们俩去度个假，啊，我订一个好点的酒店，我们俩放松放松。
3: 再说吧。

那总，友情提醒，还有两天时间。

0: 我明儿出个差。
1: 嗯，去哪儿啊？天津。我当天晚上就赶回来。不用赶呢，事儿办完了回来就行。家里有我呢，在那儿住一晚上。
0: 嗯，好，赶紧过。我先睡了。
1: 嗯。

0: 我都听明白了，这事儿与你无关，你不用理会了。我现在不能不理会，因为那个赵鹏举已经是堵在公司门口了。你去咨询一下律师吧。东股东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出问题时，法定代表人并不担责。
1: 让他们走司法程序，
0: 对对对，是我知道这个，
1: 可能是不担责，但是这玩意儿现在他们钱嘛，不会善罢甘休的。我现在弄得我很难堪。
0: 你可以去报警啊！
1: 不能，我想过不能报警。这事闹大了，嫂子就知道了，她肯定就觉着我帮这个徐一美开公司在这搅和，我这饭碗就保不住了。你如果就真是哪天走到这一步了，李红叔，你看看能不能？
0: 应该早都打个招呼，就是解释清楚，我跟这事儿是没关系的。
1: 我已经看破红尘了，凡尘俗事再跟我没有任何关系。那要不然就是跟许玉超那边联系一下，就先走一步，让他把这公司先转过去。你老挂在我这儿，这不是回事。
0: 青青无为，无能为力。
1: 江师傅，你看这样，嗯。 我知道你忙，你要不然就把那个许玉超电话或者许一美电话给我也行。我跟他们说，总之现在这个事儿，他现在是个坑，就把我给埋里头了。
0: 众生皆苦，阿弥陀佛。

0: 快来，儿子，你看。
1: 哎，妈妈，小舅。
0: 啊。
2: 月月，
0: 做作业去。你怎么招呼都不打，突然就过来了？月月，你到里边坐坐去，妈妈跟舅舅说会儿话。嗯，自觉一点啊。
1: 嗯。
0: 来，先进来坐。舅舅来了，我们找舅舅玩去。哎呦，快看谁来了，舅舅来了，是不是？美兰后面就再也没说买墓地的事儿，你也没说？
2: 没说。
0: 你说你这孩子，你这性子真是仇人，他不提你也不提啊。夫妻两个人吵架没有关系，发泄完情绪你要解决问题啊，你这事儿你怎么能就你问都不问一声？
2: 问题是我没办法了呀，我们俩收入就这么多，那之前为了给他妈治病，我们现在哪还有钱呀？姐，这已经是我能力范围以内做的最大的努力了。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也尽了力了，但问题是你知不知道美兰这个事儿她没过去呢？爸爸走得早，她跟她妈妈相依为命，没过两天好日子他妈就走了，他觉得心里对不住他，你能体谅他的心情吗？他想买一个好的墓地，其实更重要的是让自己心安，你懂不懂？
2: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的，姐，能不能这样，你先借我5万，然后其他的我自己再去凑一点，我就。

0: 挑一个远一点的陵园，给他妈买一个10万单墓穴的这样。
1: 石磊，你给我听好了啊，别什么10万单墓穴这个穴那个穴，美兰说买什么就买什么，这件事情上你一定要听她的，不然会是你们小两口一辈子过不去的心结，你懂不懂？你先把墓穴定了，缺多少钱我来给你补上，你记住没有？

0: 这算过半，千钧属下带兵在攻，楚昭不会蠢到站在那儿等死。苍木寨去望远中军，毕竟老城，那我们便到前面去等他。
1: 要准备走了，此行的话就不用说了，歉意已经到过了。
2: 还有个问题，我想问清楚，当年我阿爹剿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0: 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1: 我不信，我要听真话。
2: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一生必看一次的超级大展——世界树之巅，每周古代文明大展启幕，上海博物馆三层展厅3000多件文物抢先看。探班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演出，音乐与戏剧文学《哈姆雷特》，解锁古典音乐无限可能。三宝全新音乐剧作品邀您走出剧场，见证奇案背后的正义审判。

0: 说有什么同事聊天，我想起来了，是不是有一个基金快到期了？
1: 对啊，这个月到期。我还说等你吃完饭跟你商量一下呢。沈磊来了，他跟美兰因为买墓地的事儿闹得挺僵的。我想正好这个月钱到，你帮帮他。
0: 他跟你借了？
1: 这个孩子特别不愿意麻烦别人，所以他今天能跟我这个当姐姐的开口，我肯定得帮他，对吧？你觉得呢？
0: 你都决定了，我就不决定了。行
1: 了。你什么态度啊你？没意思啊？我亲弟弟不帮啊？
0: 帮啊帮啊，我没别的意思，帮啊，帮啊，挺好。
1: 那我借他了啊。

0: 我不管了，我躺会儿累。
1: 就说你不用这么赶，把自己搞这么累干什么？快吃。

0: 那总，人呢？
1: 那总啊，快起床了，太阳照屁股了，别忘了我的钱，怎么没来上班啊？帮我借钱去了。那我可期待你的好消息啊！吃晚饭了吗？我刚才喝了点西北风，要不你跟我一起喝点。
2: 那总今天不来上班了，那我也不等你了啊！我明天再来，别忘了还钱，还钱，还钱，还钱。

0: 我们现在是在八层，这栋楼的七层、八层都是属于我们集团的办公室。啊，林总跟王总的办公室在那边拐角还是顶头。啊，这层主要是运营总部、广告部啊、市场部都在这儿。这个区域是广告部和销售部。啊，我们集团一共有253名员工。 整体的年龄是在30岁以下，因为医美行业嘛，我们还是刻意选择让年轻人加入，因为年轻人能更迅速地捕捉到时代的需求啊，还有消费者的审美啊这一些。大部分的员工都是在这个楼里头工作的啊，生产部的同事们是在广东中山的分公司啊，还有一小部分是在郊区的仓储部。
1: 看来王总休息以后，你们的人员规模、管理团队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0: 公司呢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走归路走也不负什么影响。其实吧，对，因为我们很多员工都是在这公司里工作了很多年了，把这已经当家了，相处得很融洽。王总在外面休养一段时间，但是在林总的领导下呢，这个季度的销售业绩又创了新高。来，大家咱们到会议室来坐一下，给大家做个总结。
2: 走，
3: 行。
0: 这是我们的市场部，还有人力资源。哎，赵总，哎呀呀呀，来早了，来早了，去办公室坐。赵总啊，那个找我来谈个业务，我马上过去啊。
4: 那你去，
0: 我先带他。
4: 咱先过去吧。
0: 快点，赵总，请。你想干嘛？你想干嘛？
4: 我给每餐餐供货这么长时间，我第一次登门拜访。
0: 哎呀，兄弟，你再宽限我2天，因为这2天我事儿太多，太忙了。
4: 我知道你忙，我也忙。问题是你给我。

0: 拉黑了，对不对？我只能来公司找你，看不见你我心慌啊。
1: 行，你也别心慌，恢复了好吧？恢复了啊，咱们线上联系啊，别再来了，我求求你。
0: 没关系，你还有两天时间。
1: 好，两天。
0: 那总不用送了啊。
1: 哎，好，高总，慢走。

0: 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的思考啊。我发现咱们公司的这个管理制度上有一个漏洞，那就是 KPI 考核制度对总监级以下的员工是适用的，但是对于在座的各位呢，这明显的力度就不够了。那下面具体的情况就让秦总跟大家说一下吧。
1: 大家呢都是公司的主心骨脊梁，那可是脊梁要是没有力量，整个公司就会趴下去，这样不行啊。我宣布啊，从今天开始我将导入 OKR 考核机制，给公司所有员工进行考核。它的全称是目标和关键结果法， 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 很多大公司都在推行这个呀。这套考核机制呢，倡导工作过程可追踪，明确公司和团队的目标，培养长期思考和计划的纪律性。每月一次，我就依照这个 OKR 的标准给大家进行评级，结果呢和工资绩效可是直接挂钩的。希望在座的能够有身先士卒、正人先正己的觉悟，积极配合这套考核机制啊。所谓不进则退，人是有惰性的呀，考核就是外部力量鞭策大家与时俱进，共同成长。
0: 那总，
2: OKR OK 的啊。哥，你有事？
3: 我没事啊。我有什么事？没事。
2: 哥哥，
3: 中午吃面怎么样？
2: 妥了。哦，行，我知道了。啊，好，回头我再联系你。谢谢。
3: 什么？
2: 哎呦，这事儿还真挺麻烦的。人家说啊，你很难证明这个事儿的经营你完全不知情。关键是这事儿一旦开始调查，领导肯定得知道。
3: 不行，我就跟他坦白吧。
2: 你想都别想，这个事儿绝对不能让领导知道。
3: 他也不是不讲理的人，我给他解释清楚呗。
4: 关键是你解释不清楚啊。现在摆明了，那公司就是王玉芝给小乐开的，对吧？那你说，你之前跟老王走的那么近，秦林乐怎么可能相信你？我就没见过这世界上哪个女人，见着跟小三儿相关的事情还能保持理智的。老王这出家把秦玲玲坑得多惨呐！你别看他每天端着，但其实就是个火药库。凡是跟老王沾边的事儿，那恨得牙根都痒痒。你没看开除刘燕啊，雷厉风行的样子，
3: 是吧？
4: 现在老王出家了，徐一梅也跑了，奸夫淫妇都不在，那秦玲玲双倍的怒火要都发泄在你一个人身上，你扛得住啊？
3: 要我说，实在不行，好好回家以后啊，
4: 跟你家沈林把这事坦白了，后台点赞。
5: 当年我把身份证给大哥去注册子公司的时候，我就想，我就回去看看老哥，看看他什么态度。我顺带脚就说了一句，反应挺大。那我有什么办法？那身份证已经给人家了，我也拿不回来。你现在事闹成这样了，我再回去说，那多少年一个大嘴巴攒齐了，就扇我脸上。
4: 挨自己媳妇一大嘴巴，跟被秦玲玲手撕比，这事还用选啊？哥呀，咱这岁数，现在稳定是最重要的。
2: 是，
4: 被老婆骂一顿，拿了法

0: 20万出来，但你悄悄的把这危机化解了，对吧？水落无痕，有2年，那工资不就回本了吗？
1: 我上有老下有小的，家里就我一个人挣钱，80万，我全家都没有，我凭什么呀？
2: 理解理解，我理解。你不行，你就这么想，你就当报答老王的治愈针了。是，这老王做事做的确实是不仗义，但是这么些年对咱们兄弟待遇方面也没亏着吧，就当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了。
3: 你账不是这么算的。

0: 别损。
1: 哎，准备，
2: 我走了。
1: 喂喂喂！老赵，你这……哎，别，你弄啥呢？
3: 你说我是写杀人偿命，血债血偿，还是欠债还钱？
1: 你话就好好说，你。你要是喷下去的话，你得负法律责任，知道吗？
3: 啊！你欠我80万不还，不承担法律责任，我要个说法就触犯法律了。
1: 你要说法，你就该找那些人去叫说法去。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这个事儿跟我们真的没有关系。是有一个人拿我的身份证注册了这么一个公司，我也是被坑的。
3: 谁坑你？你找谁去？你欠我的钱得还吧，知道吗？
1: 我还找律师了。哎，律师说这件事情我不用付你一分钱，但是如果你用任何方式恐吓我的话，我呢可以告你。
2: 滚！老大，你别来了，你让他赔一个，你赔一个试试。
1: 不是，
2: 法律社会，你让你赔一个试试。不，你让你赔一个试试。来，走吧，赔一个试试。来，赔一个。
1: 领导，哎，
4: 这干嘛呢？
1: 没，赵总吧，那天见过，就刚刚正谈了一个意向，挺高兴的。
4: 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聊天。
1: 闹呢，
5: 慢点啊，领导。
3: 领总，
5: 啊，你慢点，齐总。
1: 不行，还钱。你就别声张，行吗？
3: 我明白了，你在外面接私活，自己偷偷开了个公司，不想让公司知道。小把柄被我抓住了吧？还钱，要不然我就告诉那个林总。
1: 去吧，现在就去。你现在去，我马上失业，你一分钱拿不到，打官司吧，还指不定怎么样呢，就喝着。
3: 有道理。

0: 80万？不，你咋想的？你咋能把身份证借给人家呢？
1: 嚷嚷啥？嚷嚷啥？你老板跟你要身份证，你不给？
0: 不好意思啊，我们公司是正经上市公司，不会搞这种非常不规范的事儿。
1: 不是上市也是后来上市吗？上市之前都得有点不正规。老王要是没走，我们公司现在也上市，我这不就押对宝了吗？

0: 人生还是运气。你看，搭上这电梯了，你躺着呀、啊，抓马步都不影响你上升。你上升是因为电梯上升，不是因为你马步抓得好。少跟我这自我感觉良好呢，行行
1: 行，拉倒，你干脆就别上班了，买彩票去吧。这么大岁数了，还想着一夜暴富的事儿？
0: 怎么说一夜暴富呢？我在这儿熬了15年呢。现在在我眼前就摆着三条路，一是我自己掏钱还，那你嫂子马上就知道了，你这个家就天翻地覆了；二是我不还，就让人告我，你大概率我会输，你公司就会知道我失业，我们家还是天翻地覆。嗯，所以我还是选择第三条路。
2: 什么呀？
0: 我找你借吗？
1: 差多少？
0: 80。
1: 我没有。你10万8万还行，我80我真没有。
0: 少跟我装穷，知道你有钱。
1: 我刚买房了。
0: 怎么想起买房了？
1: 价格合适就买呗。要么你再拖一拖，过2个月我还有笔基金出来，才能给你凑个几10。
0: 要账呢，今天走了，过2天还得来，拖不了。

0: 哎，您放心，我不会去您公司了，我就在这儿。小区不错，位置也挺好。你想干嘛？我要钱呢。
1: 我给你看一下我这上面的账，来，我给你看一下我这上面的账。八十万不是个小数啊！你要容我的几千呢，我谢谢你。但你不能这么干，你这么干咱俩都不好过，明白吗？明白吗？
2: 松开。

0: 老公，
1: 哎，
0: 今天张姐突然给我打一电话，说家里有点急事儿，请了两天假。
1: 哦，哦，行，可以。哎，你说那个基金怎么样？出来了吗？
0: 到了，今天到了。我还跟沈磊说了一声，我说他把墓地看好了，缺多少赶紧告诉我，到时候我就缺多少给他打过去了。
1: 好好好，
0: 嗯，给他救个急。
1: 行。
0: 哎呦，你都不知道，那基金一出来，客户经理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说是有个产品什么利率0%，我觉得有点不靠。
1: 不，你别听他的，你不买。你还有些剩下的那些，你都现在都存卡里头，我有点用最近啊。
0: 什么？剩下的那些，你是说卡里全部的钱啊？
1: 差不多，就是我用去工作上。
0: 你要干嘛呢？这么多？
1: 不是，哎呀，就是现在有个项目嘛，项目现在就是到了一个阶段，然后现在时间上就有点凑不上，然后需要。

0: 这个垫款，我就先赶紧把这事儿赶紧弄了，着急。你们公司的项目需要垫款，为什么让员工垫呀？没事儿吧？这什么操作方式啊？老公，你别被秦玲玲忽悠了啊！没有这么干的，这是公司的项目，凭什么让员工自己掏钱来垫资啊？他说你什么期权不变，职位不变，是不是就要为了这个呀？
1: 套你们花钱，这女人有点阴毒。
0: 你干嘛老把这事想的这么复杂，挺简单的，真的就是项目上的，然后没有什么风险，用不着。
1: 谁说没有风险？谁保证啊？那我你这不是一个会撒谎的人，你到底要干嘛？
0: 我没干嘛，就是项目的事儿啊，我能干嘛？
2: 你不说清楚，你从我这一分钱也别想拿走。
0: 什么叫从你这拿？
1: 你钱就是放你那，让你保管的。钱都是我挣来的。你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钱都是你挣来的，啊？当初要不是你忽悠我辞了职回家生孩子，我用得着你挣钱吗？能不能就是能不能不？一有问题我就特别奇怪，为什么非要拿孩子说事儿呢？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呢？ 我忽悠你什么了？和生孩子是我忽悠的事吗？
1: 辞职是不是你让我辞的？
0: 对，辞职是我让你的孩子，你不想生吗？不是你的吗？我辞职让你，哎，咱们这，我这卡呢？天地良心，你是知道挣钱是累的，是辛苦的，你是怕累，你才在家待着，你不去挣钱。
1: 我就为了给你弄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一桌子，你看多好看啊！你看这玩意儿都快过期了，你也不用，反正你只要过期了，就开始磨脚磨腿了，高兴了，那玩意儿你看你磨脸吧，我的脸还不如你脚呢，斜了没人走。啊，对，还哎哎，你还要怎么买？我娘在月月的衣柜里都看见你衣服了，你是不是就穿不过来了？哎，我喝了三顿大酒，谈下来一个项目，老王给我弄了一个红包，我。
0: 给你买这件衣服，4500，对吧？我买的。那我扭点良心啊！你跟孩子的哪一样东西不比我的好，不比我的多？我买两件衣服怎么了？合着你当我是保姆呢？
3: 当然不说了，
0: 每一分钱你都给我记下来。
3: 不扯淡好不好？扫地是有机器人的，带孩子做饭那是保姆的事儿，宝贝儿。你跟保姆有什么关系？你就是动动手指头。 你就指挥一下，天天就发个发个朋友圈，那朋友圈发的美美的，什么幸福就是如此简单，是简单了，我简单吗？这一家子，我除了弄这一家子，还你们那家子我也得管呢。你爸妈那么房子，我几万几万的，我得往那里寄。你弟弟丈母娘买墓地20万，你眼都不眨，你就开始往那送。你花钱从来不用跟我打招呼，我想换个车，一三下四的还看你脸色，我。
1: 车你换了吗？我换了，我要不把汽车合同拿回来，不把那破项链戴你脖子上，你能让我换吗？别跟我喊，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寄生虫，废物？
0: 对，你们都是。别给我废话卡呢。

0: 干什么你？你干什么你？
1: 都是你的钱，爱怎么花怎么花。

0: 爷爷，孩子醒了，给你弄一下。爷爷，起来了。哦，好好。哎，爸爸来了。
1: 谁设计的？哦，好，好，好，嗯，好，马上来哦。哦。爸，我妈呢？还没睡醒吗？
2: 累了，让她多歇会儿啊。一会儿我送你上学，咱们俩路上呗，买早饭吃。哎，姐姐请啊。
1: 我觉得我妈。
2: 扎头发，你多大了？你赶紧自己学扎头发。就是你昨天跟我妈吵，放心自己扎头发。琳琳，琳琳，我得送月月上学去啊！你过来接着子轩吧。扎好了。
1: 妈。
2: 爸。
1: 妈呢？
2: 妈呢？

0: 灵儿啊。
1: 哎妈，干嘛呢？
0: 我跟你爸在大棚里打药呢。你怎么没开视频呢？妈想看看你跟子轩。
1: 我没在家里，我上外头买点东西来了。
2: 有啥事儿吗？
1: 没事儿啊，没事儿不能给你打个电话吗？我想你们了。
0: 那好啊，你回家以后就开个视频，让爸妈看看你、子轩
2: 还有月月。
1: 你跟我爸别太累啊，重的活雇个人干。
3: 玲儿啊，你放心吧，这大棚的活我和你妈都干习惯了，不用雇人。
4: 浪费钱嘛，不是？现在还干得动？
3: 不想干的时候，我们把这大棚租出去，到时候自己在院子里面刨点土，种种菜，你放心啊。
1: 行，那你们注意身体啊，我没什么事儿。
0: 好，好。
3: 你自己别太累啊，玲儿。
1: 好，哎，那我挂了。
5: 那个，这个单木穴的价格能不能再优惠一点？啊，明白明白，好，我这两天就过去交钱，啊，好好。
6: 老婆，吃早饭了没？回来的日期。

0: 右部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 Please dial again later.
2: 姐，借钱的事情你跟姐夫说了吗？我想这两天就去把目的定下来。
3: 哎，王老师，那给您添麻烦了啊！那个，我把这些事儿处理完，我就带去学校。哎，那个考试卷子是怎么？我加您微信，您发给我。哦，行，那您就发给咱妈吧。哎，好，谢谢啊。哎，
4: 爸爸，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为什么不告诉老师我妈妈不见了？爸爸，求求你，你快报警吧！
3: 报什么警？我报警，你别给我添乱了啊！你给我打个电话。祖宗，您别哭了，来，你自己跟你妈说，来说，你说，赶紧的。
4: 妈妈，你快回来吧！你不回来，没人看弟弟，我去不了学校，因为还有小测试呢。你快回来吧！
3: 你差不多行了啊！你大早上整这出算怎么回事啊？月月怎么上学，我怎么上班啊？
4: 你能不能别跟妈妈那么厉害？你别跟她吵架！
3: 别哭了。来，谁不要你？谁不要你了？你别哭。行，不哭了。
5: 把这个打印两份啊。
6: 好的。
5: 老娜呢？这一上午没见着人。
6: 刚还在这儿呢，可能忙别的去了吧。
5: 通知他上午10点钟开会啊。
6: 那个会，大总跟我们说过，他知道。
5: 哎，看着我。
7: 现在通知。
6: 好嘞。
5: 什么网红？
6: 喂，哥，哪儿呢？秦总让你开会。
8: 我去不了，我跟秦总已经请过假了。你去开这个会，然后帮我做点记录。
6: 行。子君在哭吗？喂。
9: 哎，过来。叫你通知你们老大人呢？
6: 秦总是老大。
9: 天天这忽悠我。
7: 走，开会去了。
6: 哎，我拿本子。

卓越妈妈，孩子写完，家长签字拍照发给我就行。收到，谢谢王老师。

0: 生物干粉功能迭代，技术创新，优化方案。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产品的概述。生物干粉呢，是一种通过冷冻干燥技术制备粉末状产品，具有高稳定性、易储存和生物利用高度、活性保留完
1: 成的特点。小月，帮我把月月这份试卷打印一下，交给他爸，谢谢。
0: 领域广泛，主要呢在医药、生物制品、化妆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 你哥咋回事啊？他今天没来上班，后跟老板补的假，给我打电话布置工作的时候，我听见俩孩子在他边上哭呢。而且你嫂子刚把月月的考试卷子发我，让我打印出来给你哥。你哥请假了，你嫂子能不知道？我怎么觉得他俩不对劲啊？

0: 好，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冒了，别
1: 赵同学，你有完没完？
2: 会员注册好了，来。
3: 啊，可以。
2: 我看这上面写说会员可以打92折，是吧？
3: 啊，注册送的优惠券已经便宜168了，咱们这个是不能跟会员固定折扣同享的。
2: 续订的话还可以用优惠券吗？
3: 你退房再订不就行了吗？押金200，房费360，一共560。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2: 扫码吧。
3: 行。啊，我不是要加您微信，我们要付款码。
2: 不好意思。
1: 行行，慢慢来。把那个玩具给弟拿了，快！哎，是啊，哎，月！把钥匙给他拿，钥匙，来，哎，雪，雪，把钥匙。怎么了？没有，我给别人点烟用的，不是我的。这不是我的，这是别人的。我知道，我从来不吸烟。
4: 你回去告我妈去。
1: 你先把你妈给找着吧。你快点把钥匙给我找开。你傻。哎呦，你掉车上。月，你把门给我打开。这孩子给我。哎，月。
5: 月儿，月儿，
1: 走。
4: 小叔、小月阿姨，我爸把我们买牛了。
1: 啥事儿？啊，你媳妇，你这快给我接上。
5: 什么情况？

0: 小关，有没有那种就是其他角度的摄像头，就拍得更远一点的？
1: 没有了。
0: 喂，你好。
2: 好啊，纳伟，你敢拉黑我？
0: 再打过来，我弄死你！
3: 这片林子处处透露着古怪，倘若这只是一个贼窝，未免也过于隆重了。他们真的可信吗？
4: 葛大神所言非虚，与我知晓的就是印证无差。看来仓木寨与我父亲当年并非如外界传言那般势同水火，眼下敌众我寡，不如暂借仓木寨栖身，待探清虚实，再议后继不迟。
3: 所以你还是在赌？
4: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5: 今日接到急报，朔漠派遣使者入云中，却遭楚将军当场斩杀。
6: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楚灵此举必致朔漠起兵。
7: 陛下，楚将军年事已高，边军防线屡出疏漏，还请陛下另择良将。
8: 楚将军镇守云中20载，不知诸位选出来的人才有几个能比得上他军功卓绝？
9: 谢大人不必担心，本官自会搜集朝臣们的意见，挑选出最合适的人选，赴任云中为楚将军分忧。
10: 追杀他们的是萧南王世子萧群的人，
11: 都是些粗茶淡饭，
12: 望长公主海涵。
13: 你是长公主？不对呀，你应该跟萧南郡世子成婚才对呀，你跟小子私奔了。
4: 看来葛寨主对我们云中郡很是关心，连我的婚事都打听得一清二楚，也难怪这寨子里有那么多边军的痕迹。
14: 这调动的名册是你下发的吧？
9: 谢大人，这文书是哪里来的？拦截朝廷诏令可是大罪啊。
14: 就是我拦的。
9: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4: 意思是我不同意他就发不出去。
9: 谢衍芳，你不过是一个执行诏令的令尹，轮不到你在这智慧军务，你这才是越俎代庖。
14: 本官代长公主行使否决权。
9: 属下无能，没能完成任务，世子恕罪。
14: 既然草木寨是块硬骨头，那我们便到前面去挡他。
9: 草木寨据守草木林要道，若被楚家收入麾下，那楚林就更难对付了。
14: 天宇啊，穿心说吗？就说我想跟他们大王再做一笔买卖。

0: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航。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产业升级推升部分工业品价格，六月 PPI 同比上涨4.1%，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 ，CPI 同比上涨1.0%。超强台风巴威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最新路径11号晚在福清至温岭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3预警齐发，重大气象灾害2级应急响应启动。广西横州抢险救灾持续推进，洪水致蛇类外逃，引发蛇伤风险，当地紧急扩容蛇毒血清储备，做好救治保障。美伊停火破裂，美国连续第二天打击伊朗，伊朗报复性打击升级，巴林、卡塔尔、科威特等地拉响警报。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了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了1.0%，六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1.0%，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涨幅略有扩大。CPI 方面，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1.0%，涨幅较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降幅明显，合计拉动 CPI 环比下降约0.22个百分点。食品价格环比下降0.4%，其中鲜菜鲜果供应充足，价格走低。鸡蛋因存栏低位和高温影响，价格上涨7.0%，服务价格整体平稳，机票住宿有所回落。PPI 方面，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4.1%，涨幅扩大0.2个百分点。这主要源于国际原油下行拖累石油相关行业，季节性因素则推高煤炭和制冷设备价格。值得关注的是，产业升级和人工智能应用加快，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环比上涨8.4%，可穿戴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等价格均有上行，成为 PPI 中的结构性亮点。从同比看，煤炭、电气机械等行业涨幅扩大，有色金属、石油化工涨幅回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就业、社保、人才等领域提出了18项量化指标。就业方面，规划要求“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保持相当规模，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5000万人次。社保方面，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年金基金规模目标超9万亿元。规划还部署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健全社保体系、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8方面重点任务。另据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截止到5月底，今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长超过了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中国地震台网正式的测定，今天早上的7:44，四川宜宾的高县发生4.8级的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昨天早晨开始，当地发生包括2次5.0级地震在内的9次地震，多条铁路、高速沿线震感明显，多部门协同的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迅速展开。震中位于农村地区，以木质结构和砖混结构为主的部分房屋出现不同程度损毁。目前，所有受地震威胁的群众都已被有序转移至安全地带。当地正组织力量持续开展地质灾害和房屋隐患摸排工作。
1: 对受灾的房屋进行了初步的勘查，无法居住的设置了警示标志，同时对我们镇内的通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排查，目前一切正常。
0: 受地震影响，城轨、客专、城宜、渝昆高铁震感明显，国铁成都局立即启动预案，沿线区段限速，临近震区线路临时封锁，现已查明线路没有安全隐患，相关线路陆续解封，运输秩序恢复。除了这两天的地震，当地上个月29号0:12也曾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宜宾高县近期的地震没有明显单一的主震，属于震群型地震。高县位于南北地震带边缘位置，震级通常较小，一般不超过6.5级，但绝大多数地震是浅源地震，对地表建筑物影响较大。

0: 此前遭遇极端强降雨的广西部分地区今天仍有大到暴雨，目前当地救援抢险和群众安置工作正在有序的展开。东方卫视记者彭烨昨天深入衡州云表镇采访报道时发现，当地还有少数的边远村屯处于洪水的围困之中，而由于洪水之后淤泥当中可能有蛇，救援人员和受伤的群众也需要特别的当心。在云表镇，多个村落被洪水淹没，成为水中孤岛。救援队的橡皮艇冲锋舟在水面上穿梭，运送物资，转运人员。
1: 原来这边全部都是稻田，没有河的，它是上游因为水库垮塌以后，然后这边把这边全淹了。
0: 大水围困中，进村道路中断，水面下遍布电线桩、倒伏的树木等，救援橡皮艇只能不断迂回曲折，摸索安全水路。
2: 可以看到啊，这个洪水来临的时候，这个威力有多大？周围呢，全部都堆满了这个被洪水冲刷下来的杂物，而这个水基线也非常可以清晰的看得非常的清楚啊，已经到了这个二楼的这个位置。
3: 哇，这好像抢救了一点东西，上去有点不能正常，这里发生这里面的水晶。
0: 武警救援人员组成水上救援点，通过舟艇与空中无人机的通道，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昨天下午，随着洪水水位下降，云表镇曾被大水淹没的主街街面终于露了出来。沿街店铺被冲垮，车辆侧翻，树木倒伏，淤泥覆盖了整条主街。
2: 现在是在云表镇的中心卫生院，现在呢，大型机械已经进场。说现场的话呢，堆积了太多的杂物以及淤泥，现在要对它进行一个清理。
0: 武警广西总队已派出660名官兵，在现场连夜开展清淤工作。
4: 一定要看着那个车，你们俩打好安全点啊！
2: 为什么会用耙？是在找蛇吗？
5: 我们先看看有没有。
0: 清理现场的过程中，云表镇卫生部门现场驻守人员接到一通电话，现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6: 什么位置？
7: 是医院这里还是？
6: 医院里面吗？
2: 以为是有人被蛇咬了，结果虚惊一场，里面是有两条蛇被打死了。所以说呢，在这个现场淤泥存在的这个地区的话，有可能是有这个蛇出没的。所以说这个作业的工作也是要小心翼翼的来进行。
0: 针对云表镇出现蛇类活动情况，医疗部门已经着手增加衡州市的蛇毒血清储存，并向衡州派出专家指导蛇伤救治工作。当地在云表镇布设多处现场医疗点位，开通蛇咬伤急救绿色通道，同时提醒村民尽量减少夜间外出，远离田间杂草、沟渠等蛇类易出没区域。接下来聚焦广西贵港，持续性的强降雨导致了贵港城区多地出现了严重的积涝，位于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上万名的师生受困，当地多部门紧急联动，全力转移被困人员。截止到昨天下午4点，已经成功的转移被困学生大约1800名。持续强降雨导致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完全被洪水淹没，积水最深处达7米，园区内外交通中断，物资补给面临极大困难。记者在现场看到，园区内大部分树木仅露出树冠，救援人员只能通过冲锋舟和橡皮艇进入，部分楼栋低层被淹，校内停水停电。
8: 都送物资也很困难，能回家的先回家，还不能回家的，我们有固定的地方安置，然后我们所有募集来的物资啊，全部放到我们那边安置点。
0: 目前学校已制定转移方案，逐一登记被困师生信息，每栋宿舍楼均有驻点教师安抚学生情绪，提醒安全注意事项。救援方面，大批力量携带冲锋舟、救生衣、转运担架等装备进入现场，分组主动排查滞留师生，有序引导撤离，同时不间断运送生活及医疗物资，保障被困人员基本需求。据了解，西江教育园区内设有多所学校，部分学校正值放假，园区尚未恢复供电，目前救援仍在紧张进行中。进入新闻放大镜，云系旺盛，直径超过了1000公里，风雨影响可能堪比灿都和贝碧嘉。这两天有关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汹汹来袭的消息刷屏网络，牵动人心，甚至引发了谣言。这个台风到底有多大的威力，又该如何加强防范？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关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十点钟升级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其中显示巴威正由关岛塞班海域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方向移动，强度为超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预计将于11号，也就是本周六的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在11号的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届时强度减弱为强台风级或者是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3到14级，登陆之后将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上午11点钟的最新的预报显示，巴威的中心距离台湾基隆东南方向大约1100公里，速度为每小时10到15公里。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2级应急响应。预计受巴威登陆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从10号，也就是明天开始，我国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此外，根据国家海洋预报台的研判，巴威引发的风暴潮将主要影响浙江和福建沿海。预计在明天上午发布第一期风暴潮蓝色警报，后续可能酌情升级为红色警报。如何研判台风巴威接下来的移动路径和风雨影响？我们来听中国气象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的分析。
1: 从影响上来判断呢，其实从10号开始向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沿海、浙闽沿海风力就会明显加强啊，台风中心的风力会在14级以上，10号台湾岛的降雨就会明显的增强起来，部分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11号浙江福建也会有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提示的是，在11号登陆的时候，我们国家北方也会有隔山打牛式的这样的一个强降雨啊，外围的水汽远距离的输送到像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等地，所以从陕西北部到京津冀，在10号到11号的这个阶段，可能也会有比较明显的强降雨。
0: 自7月2号生成之后，台风巴威在不到2天的时间内完成了强度的4连跳，到目前始终保持着超强台风的姿态，实力非同寻常。巴威为什么这么强？根据气象专家的分析，巴威的环流云系庞大，结构浑圆饱满，强度强，能量足，台风眼清晰可见，中心密闭，云系严密，是一个破坏力十足的台风。首先呢，台风行进路径上的热带洋面的海温高达到了29.5摄氏度以上，为台风提供了很好的热力条件。那么其次呢，低层入流的条件好，水汽输送充沛，给台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支持。此外呢，高层出流辐射以及垂直风切变小，都是有利于台风强度的维持。那么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意味着接下来巴威在靠近我国的过程当中，由于高层有干冷空气的渗透，强度还会有小的波动，但是基本都将维持在超强台风这样一个强度，不容小觑。随着巨无霸台风的步步的紧逼，可能成为登陆点的福建、浙江都已经提前布防，严阵以待。继国家防总启动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之后，今天上午9点钟，福建、浙江也启动了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继续组织推进渔船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等工作，全力做好各项防御准备。
2: 受台风巴威影响，浙江温州沿海海面风力持续加大，为避免旅客滞留，近日当地分批组织南极岛、北极岛两个海岛的旅客和岛上人员疏散撤离。昨天下午，南极岛客运码头的游客居民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按预定时间驶离港口，目前2000多人已全部安全撤离，相关客运航线全线暂停运营。在福鼎市前旗镇柯湾村避风锚地，海上渔船陆续回港避风，当地村委工作人员正在逐船核对回港渔船数量，同步加强岸线巡逻排查，防止人员返船。
3: 我们这边避风锚地大概停220艘左右的船，这3天的时间，陆陆续续，浙江跟福鼎的船全部停满了，船上的人，所有人都上岸了。
2: 截止昨天下午三点，福鼎市涉渔船舶4973艘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根据当地防台风部署要求，渔船及渔排人员共783人，将于明天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确保台风影响期间海上作业区域人员安全。此外，江苏省气象部门预报称，台风巴威对江苏的影响最强时段是在12号。

0: 江苏省防止已派出六个督导组赴苏州、南通、连云港等八个城市督导做好防御各项准备工作。同时，江苏各地正加大排水力度，降低河湖库水位。昨夜清晨，上海下雨又打雷，降水较为明显。今天凌晨的0:28、2:28和早上的7:28，上海市气象台接连发布了雷电黄色、暴雨蓝色和大风蓝色预警。上海市防止在凌晨2:28启动了中心城区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这也是申城今年出梅之后首次启动该类响应。凌晨时分，突如其来的雷电将不少市民从睡梦中惊醒。不久后，暴雨倾盆而下，将室外的雨棚敲得乒乓作响。暴雨间歇性的持续到了早高峰，天空中还出现了朝霞和闪电相遇的奇景。闵行区的部分地区还出现脉冲式降雨，不少通勤市民刚被一阵暴雨浇透，雨势散缓不到十分钟，闷雷声就裹挟着新一轮强降水再度来袭。
1: 就是公交车不准时嘛，所以导致整车时间很长，路上还堵车啊，这些方面
2: 死掉了呀都。我就这边小区里面走出来就死光了。
0: 雨量统计显示，昨夜清晨上海全市的最大降水达到了94毫米。那么这场风雨是否和台风巴威有关？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上海中心气象台的气象分析师曹佳。曹佳你好，台风巴威可能会给上海带来怎样的影响？
3: 好，主持人你好。那么今年的话呢，第九号台风巴威呢，它的中心11点是位于距离我国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向啊约11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有16级，中心的最低气压为935百帕。预计呢，巴威将以每小时啊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呢变化不大。那么10号呢到达台湾东部海域，较大概率呢擦过或者是登陆台湾北部之后，11号夜间再次登陆浙江中南部到福建北部，那也有可能是在11号半夜到12号白天登陆浙江北部。那如果说巴威呢登陆浙江中南部到福建北部，对本市的影响是风大于雨的，阵风是8到9级，局部呢大雨到暴雨。那如果巴威登陆浙江北部，对于本市的风雨影响就比较的严重了，本市的阵风是9到11级。全市呢均可能出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主持人，巴威的影响是这些。
0: 好的，谢谢曹佳的介绍。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往年多轮台风的实战经验告诉我们，在防台这件事情上，只有拿更高的标准来考量，才能够有备无患，遇事不慌。那么在台风巴威登陆之前，还有哪些防范工作需要落实到位？登陆之后又需要重点关注哪些方面？我们继续来听胡笑的分析。
4: 对于城市呢，防御的重点要覆盖立交啊、老旧小区啊、地下车库等薄弱点位，提前疏通排水管网，预降河道水位，还要配备专人值守地下车库，防止暴雨引发雨水的倒灌。同时呢，高空安全也不容忽视啊，沿街的电招、空调外机等设施，也都要纳入专项的排查整治，以防高空坠物的隐患。针对山区避险呢，要引导独居的老人、临河的住户提前到平原地区啊投靠亲友啊，为村民啊准备安全包，提前呢将家中的贵重财物转移。还有就是在涉险的山区相应的一些高处建设紧急的避险建筑啊，内部配备生活物资、发电设备、卫星电话等等。此外在台风过后啊，第一时间要清理积水的这个点位，清运倒伏的树木，设置围挡隔离风险隐患等等啊，这些也都是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的重要措施。
0: 中东战火重燃，美国军方声称正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打击，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今天最新发表声明称，新一轮对伊朗打击了大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了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与无人机储存点、海军作战装备以及沿海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当地时间昨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东部的沙赫尔机场今天凌晨连续4次传出巨响，机场的飞行保障设施大楼和气象站被击

重，一名消防员殉职，建筑损坏。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位于东北部格尔干因切伯伦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到美军袭击，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0: 霍尔木兹海峡只会按照伊朗的安排开放，而非屈从于美国的威胁。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再次致函联合国，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侵略行径，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双方重回全面敌对状态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1: The Secretary General urges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urgently resume negotiations and address outstanding issues through diplomacy。
0: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和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发表联合声明说，中东战事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依然较高，能源市场和货物运输仍面临压力。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昨天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他表示，仍有数百艘船舶和约6000名海员因为安全原因滞留在波斯湾，无辜的海员的安全再次受到严重威胁。多明格斯指出，在海员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之前，船旗国、船东、船舶运营商及相关的主管部门应该避免安排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呼吁所有有关国家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立即推动局势降级，协助滞留的船舶安全离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昨天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的下调今年全球经济的增长预期，同时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4.6%。根据最新预测，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这是 IMF 继今年4月下调之后，再次调低全球增速。IMF 表示，下调主要源于中东战事冲击，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动的科技需求增长。
2: But there is also the very strong momentum we're seeing in the global tech cycle. That's the other major force that is partly offsetting what we haven't seen from the impact of the war and the balance.
0: 报告同时警告，地缘紧张局势若再度升级，将加剧商品价格波动，威胁供应链安全并推升通胀。不过，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顺利，经济增速可能高于预期。据德新社的报道，德国巴伐利亚州南部熊高市的一所中学昨天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数人受伤。警方称，一名嫌疑人已经被逮捕。当天12:50左右，当地警方接到紧急报警，称熊高市一所中学有多名学生受伤。警方随即派出大批警力赶赴现场。
3: Wir konnten tatsächlich mehrere verletzte Schüler feststellen. Im unmittelbaren Nahbereich einen dringend tatverdächtigen 16-jährigen Jugendlichen in Gewahrsam nehmen. Die zwei schwer verletzten Mädchen wurden in umliegende Krankenhäuser gebracht.
0: 初步调查显示，这是一起枪击事件。警方怀疑嫌疑人蓄意将该中学作为袭击目标。目前，事件的起因及相关情况仍在调查中。警方呼吁民众远离事发区域，并表示已经在熊高市为该中学学生家长设立了一个接待中心。美国队6号在美加墨世界杯以1-4不敌比利时队，遭到了淘汰。正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比利时首相德维福认为，美国队的惨败可能会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心情，继而破坏北约峰会的气氛，自己不想在会上刺激对方。此前，特朗普施压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暂缓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红牌禁赛的出发，帮助他出战与比利时的1/8决赛。此事迅速引发了比利时足协、欧足联等体育组织的反对，并且激起一片嘘声。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8: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上海崇明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北京小雨，24到32度。广州雷阵雨，25到32度。福州多云，26到35度。天津阴，23到32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苏州小雨转晴，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26到29度。上海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
1: 受超强台风巴威外围影响，东海区浪高增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执旗百面，步步为营，以一身风骨护家国安宁。陈东林、周毅然，东方卫视《翘楚》正在热播。
2: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
3: 警告：系统检测到高危改变历史行为，
4: 竟然回到了100年前曾祖父生活的时代。
5: 军阀混战，政府无能，夜叉虎视眈眈，我们怎么好好读书啊？
6: 共产党是
5: 谁？国贼，还我清党！
6: 还我清党！
7: 你被南阳公学开除了。
8: 举动激烈，志不在学，
9: 一家之罪，何患无辞？
3: 情感过载将导致实验人员不可逆神经损伤。
10: 可如果我告诉你，
11: 这次过去就会必死无疑了。
12: 金们，
4: 你看这天黑沉沉的，我想让天亮早一些到来。
13: 我侯浩磊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4: 誓死力争，
15: 咱们得拉倒。
16: 谁敢不同意？
17: 又直接又有劲儿，
18: 我来带你宣誓，
19: 把这个世界闹醒、喊醒，打倒一切反动派，革命事业必胜。
4: 总得有人要燃烧自己来照亮别人吧。

0: 愿太后凤体康健，福泽万年。
1: 许久不见婉贵人了，抬起头来哀家瞧瞧。都起来吧。
0: 谢谢太后。
2: 婉贵人很懂事，而且性情也很和顺。
3: 臣妾甄嬛拜见太后，请太后再受臣妾大礼，臣妾喜不自胜。
1: 很好，的确很懂事。
3: 臣妾年轻鲁莽，幸好有太后恩泽庇佑，皇后与诸位姐姐又肯教导臣妾，才不致失仪。
1: 不怪皇上喜欢你，哀家也喜欢。主席，
4: 是
1: 取两匹云锦赐予婉贵人。
3: 多谢太后。
1: 会不会写字啊？
2: 婉贵人才情甚好，也通诗书。
3: 臣妾略通诗书，只是字迹拙劣，怕入不得太后的眼。
1: 会写就好。你有空常来寿康宫陪伴哀家，替哀家抄写经文吧。
3: 只要太后不嫌弃臣妾粗笨，臣妾愿意尽心侍奉太后。
1: 日日让你来抄经，你自己得空的功夫倒是少了。
3: 能为太后抄经，是臣妾的福气。

0: 雪下得这么大，树枝都压断了。你这孩子心倒劲，哀家瞧你也很少讲话。
1: 原本心不静，到了太后这里抄写佛经，心就慢慢静下来了。可见安神宁心，佛祖真言是最好不过了。
0: 抄好了吗？
1: 快好了。

0: 太后也喜欢檀香吗？
1: 礼佛之人多用檀香，后宫少用紫香，怎么你倒识得？
0: 臣妾有时点来静静心，倒比安息香好。
1: 没错，人生难免不如意时，你懂得排遣就好。
2: 朕不是说要过来吗？你怎么这么早就睡下了？可是在皇额娘宫里抄佛经抄得累了。
0: 哪就这么娇弱？不过是等皇上等久了，怕冷又犯困，
2: 披了几本折子就过了时辰，是朕的不是。
0: 天寒地冻的，雪又大，臣妾以为皇上会就近去皇后娘娘宫中歇息呢。
2: 朕前儿才留宿景仁宫，你又劝朕去。
0: 天冷了，年下事情又多，皇后娘娘身子怕有些不痛快，皇上该多去陪陪。昨儿臣妾去请安，还看见皇后娘娘画了幅寒梅图，皇上可瞧见了？
2: 没有。朕明日去陪皇后午膳吧，顺道一观。
0: 皇上只用午膳，皇后娘娘还要费心安排，倒不如去用晚膳，便能歇在景仁宫了。
2: 朕的嬛嬛这么大方啊。
0: 皇后娘娘是一国之母，皇上应该多去陪陪她。
2: 你既如此贤德，朕明日去就是了。
0: 给皇后娘娘请安，娘娘万福金安。
3: 起来赐座。
0: 谢皇后娘娘。
3: 你们今天怎么了？好像约定的来的时间都差不多。
0: 今儿倒是真巧，这几日天冷，你身子可好些了？
3: 好多了，多谢姐姐费心。让姐姐见笑了，原本只是风寒而已，却不知拖了那么久还不好。
4: 哎，你们听听这一风寒呀，安常在的声音真不如从前好听了。
5: 婉姐姐只顾看着安姐姐，也不理我，我也是你的妹妹呀。
0: 是啊，你自然是我的妹妹，在座何尝不都是姐妹呢？
5: 婉姐姐，你瞧我今日又长胖了，这刚做的衣服袖口就紧了。
0: 是啊，早膳是两碗米粥三个糖包，午膳是肥鸡肥鸭，不到晚上又用了点心，晚上要不是我拦着，恐怕那整碗火腿炖肘子就全到你肚子里去了。要是这样还嚷着饿，又吃了宵夜，不是怕吃不起，而是怕你这肚子吃得越发圆滚了。
5: 姐姐越发爱笑话我了。不过姐姐说的也是，我不能再这么吃了。皇上都说我现在的衣裳每两个月就要新做，不是长高了就是长胖了。我倒是羡慕像安姐姐这个样子可以如此清瘦。
3: 胖一点又有什么关系，皇上喜欢就可以了。反而你的安姐姐还羡慕着你可以吃这么多。你呀，看你这么清瘦总是不好，你需要吃药，可是也要注意调理才是啊。
6: 多谢娘娘关怀，原是没有纯妹妹这样好的福气，能吃是福，有人挂记也是福。你看你婉姐姐，连你平日里吃多少东西她都放在心上。
3: 好了，先坐下来吧。
6: 是。
3: 富察贵人，你是怎么了？可是早膳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身子不舒服。
7: 贵宾皇后娘娘，小主不是吃坏了东西，是有喜了。
8: 不许混说。
3: 哦，是真的吗？那太好了，是喜事啊，要给皇上道贺了。
9: 当真有了？找太医瞧过了吗？
4: 两位太医都来瞧过了。我可不是那种为了争宠不择手段的人，有就是有，无就是无，皇嗣的事儿怎可作假？有了一个沈答应做例子还不够吗？婉贵人，您说是不是啊？
0: 到底是富察姐姐有福气，三五日间就有喜了。
10: 我记得皇上这阵子是没空陪富察贵人的，既
8: 几个月才照醒妹妹一次，妹妹就有了。妹妹真是有福气的人。
4: 可不是呢，这是天赐的福气，说不准儿还是位阿哥呢。心常在，您说是不是啊？
8: 这生儿生女啊，是天注定，这生阿哥的福气啊，指不定是谁有呢。
3: 好了，生儿生女都好，富察贵人，你好不容易有了龙种，要好好养着身体，断不能出什么差错。
4: 谢皇后娘娘。
5: 婉贵人，做姐姐的愚钝有一事不明，还想请教一下婉贵人。
0: 姐姐问便是。
5: 我真是替妹妹感到惋惜，要说皇上最宠爱妹妹了，妹妹所乘的雨露自然也最多，怎么到了这会儿还没动静啊？眼下富察贵人有了孕，皇上以后少不得要在她身上分心了。妹妹你得了空，可要好好调理自己的身子。
0: 富察贵人怀有龙种，皇上关怀也是情理中事，妹妹有空自会调理身子，姐姐也要好好调理温仪公主的身子才是。公主千金之体，万不可有什么闪失。
5: 是，婉贵人。
0: 曹贵人言语冒犯娘娘，嫔妾替姐姐向娘娘请罪，望娘娘恕罪。
9: 什么呀？
0: 曹贵人适才说，嫔妾所乘雨露最多，却无身孕。这话不是借着妹妹的事儿来讥讽娘娘吗？嫔妾之中究竟还是娘娘所乘雨露最多，嫔妾替姐姐向娘娘请罪。
9: 哼，有孕又如何？无孕又如何？
5: 娘，
9: 天命若顾我，必将赐我一子；若天命不眷顾，也不过是个女儿，聊胜于无而已。
0: 娘娘说的有理，有无子息，得宠终归得宠，就算母凭子贵，也要看这孩子合不合皇上的心意。
9: 哼，
0: 恭送华妃娘娘。
10: 小主，夜深了，早些睡吧。
0: 富察贵人不过几次就有了身孕，而我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不得不说是福薄命喘。
10: 怎么会呢？小主是福泽深厚的人，那有喜是迟早的事情，小主不必操之过急了。倒是我听守城侍卫说，现如今京城里食疫泛滥，很难说不会传到宫中，小主要万万小心才是啊。快睡吧。
9: 富察贵人有孕，本宫好心让宋芝送了一盘红枣山药膏去，谁知富察贵人仗着有孕也不起身谢恩，真是大胆。
5: 富察贵人只是一时放肆才这样罢了，并非真的对娘娘不敬。
9: 她刚怀孕就放肆成这个样子，若是来日诞下皇子，岂不是要上天了吗？
5: 那倒也未必，只看齐妃便知道了。
9: 富察贵人年轻美貌，天长日久，难免皇上会动心。
5: 是啊，若诞下的是个公主倒也罢了，若诞下的是位皇子，宫中许久没有皇子诞生，皇上不知会高兴成怎样呢？
9: 本宫记得皇上这个月就去了你那儿一次，

0: 现在富察贵人有孕，恐怕连一次都没了。
1: 嫔妾只愿温宜平安成长，别无他求。
0: 你能容人，未必人能容你。好在富察贵人也不是一个有福的坯子，这才刚怀孕，宫外就闹起了时疫，搞得皇上是满心烦。
2: 娘娘出事了，宫里出时疫了。
0: 什么？
3: 艾叶已经分到后宫各处了吗？
4: 已经连夜分发了。
3: 富察贵人有孕，他宫里要多放一些。华妃的翊坤宫先闹出时疫，所以更要严加清扫，每日晨起、正午、黄昏各烧一次艾叶驱疫，还有再吩咐太医院配好驱疫的药材，让各宫的宫女连夜缝制出香包挂在身上和室内。
5: 是。
3: 张太医
5: 在。
3: 你是太医院之首，依你看这时疫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啊？此症乃不正之气所致，开始是发烧头疼，接着呢是发疫闭塞，一人有病染及一室，一室有病染及一宫，还是及早防范，免得要出大事啊。
3: 有这么厉害？
5: 微臣不敢夸大其词，后宫杂役已有人染上此症，可见来世之凶猛，太医院会有及早防范，还请皇后娘娘小谕各宫不要轻易走动啊。
3: 宫中闻得有时疫，已是人人自危，太医所言必当人人谨遵，一切就有劳太医院了。
5: 是。
2: 启禀娘娘，咱们宫里做杂役的小德子得了时疫，内务府的人正要把他挪出去呢。
0: 那还不赶紧的，把他用过的东西、穿过的衣服全烧掉，他用过的杯子、茶具也拿出去砸碎，在他屋里撒满石灰去去晦气。
2: 娘娘不必惊慌，奴才已经吩咐下面人去做了。
0: 这么大的事儿能不慌吗？
6: 华妃娘娘吉祥。启禀娘娘，皇后娘娘说最近宫中时疫盛行，请娘娘帮着照应。东六宫已经撒了煮沸的烧酒，正在焚烧艾叶，西六宫就交由娘娘主理。
0: 知道了。
6: 皇后娘娘还说，咸福宫虽然人少，但沈答应所住的存菊堂也要打开焚烧艾叶，六宫之中不能有一处遗漏。
0: 回禀皇后娘娘，本宫会做好的。
6: 奴才告退。
0: 刘本没有抓住，始终是本宫的心腹大患。
1: 可若是沈答应死了，即使抓住了刘本，那也是死无对证。
0: 当初没能治沈眉庄的死罪，真是便宜他了。如今就让他自生自灭好。
1: 不知那小德子屋中还有什么物件可用吗？
7: 还有小德子得失忆后用的一套茶具，如果谁不小心用它喝了水，那肯定会染上失忆的。
0: 这么好的东西砸碎了多可惜呀！送去存菊堂吧。
7: 奴才明白。
8: 皇上心系小主，特命奴才来清理存居堂，使小主勿要染上时疫，若有打扰之处还请小主见谅。
1: 你们做你们的，我管我的，何来打扰？
8: 奴才明白。去外面撒些烧酒。进来。小主进宫这么久，想必东西都已经旧了。内务府特命奴才给您送到新的茶具过来，茶都沏好了，请小主品尝。
1: 有幸啊。
8: 小主，外面都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您要是没有别的吩咐，那奴才还得到别的宫里去。奴才告退了。

0: 前些日子你一直咳嗽，一定要格外注意保养。
1: 嗯，多谢姐姐关怀。
2: 有劳小主关心，我们按照规定一日三遍的焚烧艾叶了。
0: 太医院送了一些药香囊来，我想着你身子弱，就多拿了些来给你防身用。
1: 岁雨轩有姐姐和纯常在，自然是什么好的东西都有。
3: 这些都是什么呀？
4: 太医院说这些是新送来的一些仓树，和艾叶一起烧了会更好，这是给延禧宫的。
3: 哦，都送到我那儿去吧。
5: 哎，这不是给我们延禧宫的吗？怎么我们家小主一样都没有呢？
2: 富察贵人恕罪，东西都去您那儿了，那我们小主怎么办呀？
3: 安常在身强体健，自然不需要这些。我怀着龙翼，自然是要谨慎当心些。等哪日安常在也有孕了，我必然先让着他。
0: 富察贵人与皇嗣的性命是性命，安常在的性命也是性命。这些仓树，太医院并非不再送了。富察贵人为何要一人独占，而不顾他人呢？
3: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婉贵人大驾光临啊！难怪啊，安常在都赶来争东西了。
1: 姐姐误会，妹妹不敢。
0: 安常在好性子，可我却不得不多说一句。
3: 今日不管怎样都不由你说了算，你若不服气，大可以告诉皇上去。皇嗣为重，想必皇上也不会帮你的。
0: 其实何必惊扰皇上呢？这个道理贵人自己也能想明白。若这些仓树只用在贵人一人宫里，万一安常在得上了十亿，那贵人岂不更深陷险境？
3: 你这样不就是咒我了吗？仔细我告诉皇上去。
0: 是否告诉皇上贵人自己定夺，只怕皇上听闻这些事后也会觉得贵人您不顾大局。
3: 我偏偏不听你的，搬进去，关上门。
1: 姐姐变了也是无用，反倒惹一身是非。
0: 我知道无用，只是不说给她听。她今日夺一次，明日还有第二次，那安妹妹岂不日日都要受她委屈？
1: 我们先进去吧，待会儿我再去跟太医院要一些仓树去。
0: 哪儿那么容易？要这么容易得的东西，我也不和她争辩了。
1: 走吧。

0: 这今日有几个呢？你上午就没了两个，这病来势汹汹，连太医院也束手无策。太后、皇后还有齐妃、华妃已经在保华殿焚香祷告了两天了。京城内外十医遍布，太医院的救治也是杯水车薪，皇上都急了好几日了，人都瘦了。这味道太呛了。
1: 是啊。
2: 这几日宫女们也是拿了食醋放在各处煮沸曲意，醋味也是呛人。那个闻着闻着倒也惯了。小主，小主不好了！
3: 有话慢慢说，小心撞了小主。
2: 咸丰宫传来消息，说梅庄小主染上食疫了。啊！
3: 哎，小主，你去不得！哎。 怎么会这样？别
4: 亲妹妹，先坐下，我慢慢的跟你说啊。是这样的，这人他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早上起来方若来报，说他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人也开始烧得厉害，到了午间就开始说胡话了。
3: 那太医呢？去请了太医没有？
4: 别提太医了，沈答应进足良久又受尽冷落，现在食疫又一传染，哪个太医敢过来？
3: 我已经派人去请了三四趟了，竟没有一个人敢过来看的。你说说，这让人怎么好啊？
4: 奴婢已经尽力了，本想去求皇上，可是皇上在前朝议政，谁都不见，太后、皇后和几位娘娘都在保华殿祈福，
3: 连个能拿主意的人都没有啊！
4: 我去瞧瞧。
3: 哎，小主，
4: 你去不得呀，去不得，
3: 妹妹。
4: 现在存渠塘里进去危险啊！食疫容易传染，无论什么情形，总要看了再说。
3: 妹妹，
4: 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心系梅庄小主，也要保全自己才是啊。
3: 是啊，
4: 隔着门望一眼就是了。
3: 我最近去看一眼，一眼就好。
4: 小主舍不得，
3: 梅庄小主已经这样了，小主更要保全自己呀。
4: 我去瞧一眼，
3: 要不然
4: 连个替梅庄小主说话的人都没有啊。
3: 小主。
0: 小主，劳烦姑姑，好好照顾梅姐姐。哎呦，
5: 苏公公，小主您别见怪啊。民间流传着食疫，皇上为这事急得不行，正和大臣们商议，实在没空见小主啊。
0: 那皇上还要多久才能见我？
5: 事关重大，奴才也不敢胡乱揣测。 小主要有急事，不如先去求皇后吧。
0: 这正是为难的地方，这件事情要求皇后，也得皇上先答应了再说。
5: 小主说的是沈答应的事，哎呦，罢了罢了。小主，奴才奉劝小主一句，皇上正为了食疫的事情发愁上火呢，小主何苦在这个节骨眼上替沈答应的事让皇上烦心呢？不如想想别的法子。
0: 多谢公公。 若皇上得空，还烦请公公告知一声。
5: 哎，奴才知道。

0: 微臣温氏初给婉贵人请安。温大人，请起。
1: 谢小主。
0: 我们借一步说话。温大人是否还忙着十邑之事，无暇分身呢？是。如果我有一事请求大人，大人可否帮我？我可以先告诉大人，这件事情做成了未必有功。
1: 被人发现了，或许还是大过。可是我不做，恐怕我心里会永远不安的。那么，
0: 敢问小主，若是微臣愿意去做，小主会不会安心些？大人若肯帮我，我自然会安心些。
1: 为求小主安心，微臣愿意尽力去做，但凭小主吩咐。
0: 存居堂里的沈答应。
1: 身患十亿性命垂危，我想请你去帮他。只是他还是被禁足的嫔妃。无论他是谁，只要小主吩咐，微臣都会尽力去做。这样小主能安心些吗？多谢温大人。那微臣告退。
0: 温大人，你自己也小心。
2: 东阿阿交五钱，
3: 京城生意闹得厉害，皇上现在连饭都吃不下，你们赶紧着找出治疗的方子来。是，微臣知道。娘娘稍安勿躁。
2: 这方子从来没有过，咱们这是瞎子摸象，得一点点试着来。
4: 什么一点点试着来？本宫就看不得皇上着急。微臣会尽力的。
3: 尽力尽力，都翻了好几天医书了，也没看出来有什么结果，还不如本宫自己来。
2: 娘娘，您都熬了好几个晚上了，您要有什么不适，微臣担当不起啊。
1: 大人，您还不睡啊？
2: 差不多了，这个方子很快就成了。大人，这几天为了十亿的事，您日夜不安的，着实辛苦了您。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无谓辛苦不辛苦。是啊。哎呀，温大人辛苦啊，还不休息啊？
5: 江大人，温大人这几日。
6: 白日要照顾各宫嫔妃，晚上还要忙着研制治疗这十亿的方子，着实劳累啊！哎，这方子可有进展呢？
7: 哦，还没有眉目，不过我会尽力研制的。
6: 好，那你忙，你忙。
0: 眉庄小主感染十亿，束手的侍卫唯恐避之不及，守卫十分松懈。奴婢已经悄悄安排温太医前去医治了。
8: 彩月和彩星还。

0: 尽心吗？
1: 十分尽心，只是温太医是偷偷去医治的，药物不足，饮食又不好，所以梅庄小主的病未见起色，
0: 为今之计也只能尽心医治了。
1: 是。
2: 恭喜小主心愿得偿。
3: 苏培盛，
4: 奴才在。
3: 宫里的食疫染得厉害吗？
4: 哎呀，皇上，宫人杂役一个一个的没了，到处人心惶惶啊。
3: 宫里都这样，宫外就不用说了。
4: 哎呀，是啊，听说京城里有钱的人个个都想逃出去，没想到一逃到京郊，见到的都是得了食疫的老百姓，就都又吓回来了。
3: 听说京城还不算是最厉害的，永平的庄子更厉害。
4: 是啊，那些老百姓一听见谁得了食疫，就立即把他们关起来隔开来，那些被隔开的人除了死路一条就别无他路了。
5: 皇上，婉贵人在外求见。
3: 这么晚了怎么还过来？
4: 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啊？
3: 传。
5: 这
4: 贵人万安。
0: 皇上万福金安。
3: 什么事啊？这么急着见朕？你们下去吧。
4: 这
3: 说吧。
0: 小允子，皇上面前还不抬头吗？
6: 微臣刘本给皇上请安。
3: 怎么是你？
0: 臣妾始终不相信沈大应会为了争宠而假日，所以暗中命人追查刘本，终于不负辛苦，在永州边境找到了他。福陵已被杖杀，刘本为沈大应安胎多时，内中究竟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
3: 朕不会对你言情逼供，只是今日你若要说半句虚言，朕会让你比死还难受。
0: 听说他被发现时已经混迹如乞丐，已被追杀。刘太医，你现在可以什么都不说，只是你现在不说，我就会把你赶出宫去。想必你还未出京城已经身首异处了吧？如此狼狈，你若还不说实话，那就是自寻死路了。
6: 皇上，梅庄小主确无身孕。
3: 朕知道。
6: 其实梅庄小主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真的没有身孕，臣为小主安胎之时已明确无月事，而那些头昏呕吐等症状乃是药物所为，并非喜脉。但臣在为梅庄小主把脉之前，已奉命不管是何脉象均报喜脉。
3: 奉命？奉谁的命？
6: 这
0: 他既要杀你，你还要替他隐瞒吗？
6: 华妃，是华妃。
3: 你若敢有半句虚言。
6: 微臣不敢，微臣不敢，微臣自知死罪。当日华妃娘娘给了臣银两，让臣立刻离开圆明园避险，还安抚微臣说城内必有内人接应，哪知一进城就有人一路追杀，逼得微臣如丧家之犬一般呐。
0: 小允子，带他下去好好看着，不许出任何意外。
4: 这起来走。
0: 皇上息怒。
3: 刘本的话会不会有不近不实的地方？
0: 其实沈答应当日之事疑点颇多，只是苦无证据罢了。如今细细想来，如果沈答应真是几日前来鸿，那么那染血的衣裤什么时候不能扔，非要在皇上在的时候扔？还有沈答应曾经提起姜太医给了他一张有助怀孕的方子，偏偏要的时候就没有了。若是真没有那张方子，沈答应无端提起岂非愚蠢？皇上恐怕不信。其实臣妾是见过那张方子的，当时看时也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0: 华妃很好，那张可以证明沈大印清白的方子大抵是被偷了，那个叫福林的宫女儿只怕也脱不了干系。朕当日一时气愤，杖毙了福林，若是当日细细审问，今日也不至于此。
1: 这也不能怪皇上，福林既然敢冤枉沈大印，自然是咬死了不会反口。只是眼下皇上预备怎么办？
0: 朕冤枉了梅儿，放他出来赴他的位分，
1: 只怕一时出不来。
0: 难道他
1: 不，梅姐姐并没有寻短见，只是忧思过度，不幸染上了失忆。
0: 朕只是吩咐他禁足，他也未免太想不开了。
1: 皇上禁足降罪于梅姐姐，并不是极大的惩罚，只是宫里的人哪个不是看着皇上的脸色行事，于是奴才们更是一味的作践。
0: 朕即刻传令太医去给惠贵人诊治，朕要她好好活下去。
1: 请皇上恕臣妾大不敬之罪，臣妾见沈大印病重，私下里已求了一位太医去救治了。
0: 当真？
1: 请皇上恕罪。
0: 若不是你冒死行此举，朕只怕真的要对不住惠贵人了。
1: 这不干皇上的事，是贱人狡诈，蒙蔽了皇上慧眼。
0: 华妃如此愚弄朕，实不可忍。苏培盛，
2: 奴才在。
0: 去太医院传旨，江澄、江慎赐死，华妃赤夺封号，降为贵人。慢着，赤夺封号，降为
2: 嫔。皇上，赤夺封号是极大的羞辱，远甚于降位的处分呢。皇上这么动气是？
0: 先去贤福宫，说朕负了沈贵人的位分，封号也如旧，好好给他治病要紧。
2: 是。只是华妃娘娘降位的事儿，如今夜已深了，若要让内务府再传旨，只怕何宫都会惊动啊。
0: 那就明日传旨，先不要走漏了风声闹起来。
2: 奴才知道，奴才这就到贤福宫传旨。
0: 嬛嬛，刘本的事不会是你有意安排的吧？
1: 什么？
0: 没什么。
1: 皇上以为是臣妾指使刘本诬陷华妃，皇上眼中臣妾是这样的人吗？臣妾不敢，也不屑至此。臣妾若真想指使刘本诬陷华妃，营救惠贵人，大可早早行此举，实在不必等到今日惠贵人性命垂危的时候。皇上若真不信臣妾，想必苏公公还未走远，皇上大可收回旨意。
0: 是朕多疑，朕若不信你，也不会惩处华妃了。
1: 皇上若真信臣妾，刚才就不会有此疑问了。
0: 嬛嬛，
1: 臣妾失言。
0: 知道就好，起来吧。
1: 谢皇上。

0: 苏日离虽有些跋扈，可是今日之事，朕实在是失望。
1: 臣妾明白。
2: 咸福宫大喜，惠贵人大喜，皇上已经下旨撤了惠贵人的禁足，一切封赏如旧。
1: 谢皇上隆恩。

0: 苏公公，这真是沉冤得雪，这是大喜事啊。
1: 是啊。
0: 可是惠贵人他不能亲耳听到。
1: 怎么还没醒过来？
2: 温大人，小主烧是退了，可是把药给吐出来了。
3: 吐了多少？
2: 喝三勺会吐一勺。
3: 这的确是对症下药，按方子熬的药，或许是药性太烈了些，我再试试换一换，可能就好了。
1: 温大人，小主可有起色？
3: 略有起色，可是小主的病发现得晚，又病得太重，还没有醒，容我再想想办法。
1: 哦，大人真是仁心呐！听说大人已经在这儿待了一天一夜了。
3: 若是治不好小主，微臣的心里有愧啊。
1: 哎，温大人如此尽心尽力，奴才一定会禀报皇上，嘉奖大人。
4: 小主，如今石毅这么厉害，怎么还要去看眉庄小主啊？
5: 皇上下旨赴了惠贵人，想必是惠贵人病得不轻。不过你放心，外头有侍卫拦着，咱们也进不去，在外头问候一声就是了。
4: 是。
6: 安常在万安。
5: 夏公公好。我来瞧瞧惠贵人。
6: 太医在里面正忙着，小主不便进去，何况石毅这东西不好沾染，小主还是远着些吧。
5: 劳烦公公转告一声，我来看过惠贵人了。
6: 奴才一定转告。
5: 对了，皇上怎么突然想起来恢复惠贵人的位分呢？
6: 婉贵人没和小主说吗？抓到害惠贵人的刘本了。
5: 真的？
6: 小主不信奴才那就算了。
5: 啊，你是御前的人，哪有不信你的道理，只是这消息来得太突然，实在是意外之喜呢。
6: 小主信奴才就对了，抓到刘本可有人要倒大霉了。
5: 是谁？
6: 这个不能说，说出来闹起来不好。
7: 知其歹命，步步为营。
8: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7: 以一身风骨护家国安宁。陈都灵、周毅然，东方卫视《乔楚》正在热播。
5: 宝娟，你说是谁要倒大霉了？
4: 谁害惠贵人就是谁呗。
5: 只可惜华妃她自己还不知道呢。
4: 不过夜长梦多，说不定过上一夜皇上就不生气了。
5: 你说她若是知道了会怎样？
4: 按华妃的性子，要不是找年大将军，要不就是即刻杀了刘本，然后到皇上面前哭诉求情。
5: 是啊，他只要一闹，皇上想不生气都难。刚才经过翊坤宫的时候，里头可还是安安静静的吧？
4: 是还安静的，不过以前宫里他说了算，现在让不让他安静，小主说了算。
5: 那还不快去
4: 翊坤宫。
9: 娘娘，您在太医院就一直找医书查药性，回来还要看，如今这都快一更了。娘娘，您还是先歇息吧，您看您呢，眼睛都熬红了。
10: 你说那么多废话，就再去找几支蜡烛来。
9: 是。
11: 娘娘，坏了，刘本找回来了。
10: 什么？刘本找到了？谁找到的？在哪儿呢？
11: 奴才一概不知，奴才是听见安常在身边的宫女和咱们宫的小丫头说话时才知道的。
10: 安常在？你是甄嬛做的，一帮废物，连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太医都除不掉。
12: 娘娘稍安勿躁，刘本即已找回来，他定会供出惠贵人之事。娘娘与其生气，不如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对策。

0: 快去告诉哥哥！
1: 娘娘，这个时候，宫门已经吓死我了。
2: 皇上若是震怒，即使年大将军来了，他也不好干涉皇上的家事。那怎么办？本宫总不能坐以待毙吧？都是一条船上的人，江家两兄弟也不能独善其身。周宁海，
3: 这
2: 去叫他们两兄弟把嘴给本宫闭严实了。
3: 一早就去禀报皇上，说本宫病重，要是本宫病重，念皇上也舍不得加以重罚。
4: 奴才明白了，奴才马上去办。
3: 娘娘堵住他人之口，自然不错。可是，若要想皇上回心转意，不能只靠皇上念及旧情而心软，更要给皇上他此刻最想要的东西。皇上。 要罚娘娘，自然是因为娘娘有罪，有罪当罚，有功便当赏。娘娘此刻若能立下一件大功，将功赎罪，皇上有了台阶下，也能替娘娘堵住悠悠之口。有罪当罚，
5: 不可轻恕。等一下就去翊坤宫传旨。
6: 这，奴才这就去。每日上朝都为失意之事烦心不已，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7: 强者劳力，智者劳心，皇上劳心又劳力，自然格外辛苦。
6: 有你这么一哄，朕就是再累也不得不甘之如饴了。昨晚朕的话没说好，不许往心里去啊。
7: 臣妾不敢。
2: 华妃娘娘，起来吧。皇上呢？
7: 皇上正在更衣呢，这就要去早朝。奴才正要去翊坤宫。
2: 不必了，本宫有事求见皇上。
7: 娘娘，皇上此刻大概没工夫见你了。
2: 有没有功夫见是皇上的事儿，去不去禀报是你的事儿。
7: 那就请娘娘稍后片刻。
6: 皇上，华妃，年嫔娘娘来了，要求面圣。怎么回事啊？
7: 年嫔娘娘带着江城江慎两位太医来，说是一定要见皇上，似乎是有急事。
6: 你对她讲朕的旨意了吗？
7: 年嫔娘娘来的匆忙，容不了奴才回话。
6: 既没有讲，就不要年嫔娘娘的叫。
7: 这。
2: 皇上驾到！臣妾叩见皇上。华妃娘娘万福金安。
6: 起来吧。
2: 谢皇上。
6: 什么事急着见朕？
2: 皇上大喜，臣妾听闻江城江慎两位太医研制出了能治愈食疫的药方，所以特意带两位太医来回禀皇上。
6: 真的？
2: 是啊。
8: 医道臣妾不大通，还请太医向皇上回述吧。
9: 风寒暑湿燥火，六邪气从口鼻而入，若是太过，均可产生疫气，侵犯上焦肺胃与五内肺腑相冲相克，而为食。
10: 不要掉书袋，简要紧的讲。
9: 食疫多为饮食不节所致，而使脾胃肠等受损。臣等发育了古书医方，研制出一张药方。
6: 明食疫救急丸，
2: 此药性温祛湿，温肝补肾，调养元气。
6: 给太医院的太医们看过了，觉得可行吗？
2: 是，已给几个小太监吃过药了，两剂药后，有退烧的迹象。好，好，娘娘，皇上恕罪，臣妾失仪了。
7: 是哪里不舒服吗？赶紧坐下。
2: 谢皇上。
7: 娘娘听微臣等说起，古书中或许有治疗食疫的方子，昨天一夜未睡，查找典籍，前几日也是熬到深夜，像是因此而身子发虚。
2: 臣妾自知愚钝。
0: 不堪服侍皇上，只会惹皇上生气，所以才会想尽办法，只希望替皇上解忧。
1: 爱妃辛苦了。苏培盛，
2: 奴才在。
1: 你带几个人赶快跟姜太医去，先把药送到惠贵人的存居堂，然后便发宫中感染失忆的宫人。
2: 这
0: 惠贵人
1: 哦，朕已经负了沈氏的位分，以前的事都是朕错怪他了。
0: 那还真是委屈了沈家妹妹，皇上是该好好补偿才是。啊，婉贵人大喜啊，你们姐妹一场也总算可以放心了。
3: 多谢华妃娘娘。
0: 啊，臣妾不求皇上原谅臣妾昔日鲁莽，只求皇上不要因为生臣妾的气而伤了皇上的龙体。臣妾原是草芥之人，可皇上的身子是天下万民的。
1: 好了，今日之事你确实立了大功，若此方真能治愈失忆，那就是天下人之福了。朕不是赏罚不明之人。
0: 皇上圣明。

0: 小主，皇上要处置两位姜太医和华妃娘娘的旨意，奴才要不要传呢？啊，这话本该是奴才去问皇上的，可您瞧这里边儿，哎，还请小主可怜一下奴才。
1: 看这情形，是不用你再跑一趟了。啊，若再要去，也只怕是家风的旨意了。

0: 温大人，姜太医让奴才送来治十亿的药给惠贵人。
1: 什么？姜太医也研制出治疗十亿的药？放这给我看看。
0: 哎，

0: 皇上驾到！
1: 皇上万福金安。
2: 再用早膳了，可还合胃口吗？
1: 食不甘味也好，食髓知味也好，都是御膳房的手艺，臣妾不敢挑剔。
2: 坐下。御膳房的菜式要顾及所有人的口味，不会因一人格外迁就，就如朕也要顾全大局。
1: 是，臣妾明白。
2: 眼下食疫那么厉害，华妃和姜太医细心制出药方，也算是将功抵过。至于刘本，朕已经赐死，也算是解了惠贵人一点冤屈。
1: 仙海姐姐，刘本不是主谋。
2: 朕知道，眼下用人之际没有办法，惠贵人的事朕没有忘记，也不会轻易放过。
1: 皇上龙体安康要紧，臣妾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2: 那就好，只是这些日子朕恐怕会冷落你些。
1: 皇上忙于朝政，臣妾明白。
2: 那朕先走了。
0: 皇上起驾。
3: 皇上眼下无亲，看样子近来确实是劳累了。
1: 皇上昨夜劳累了，吩咐小厨房做碗参汤送去养心殿。
3: 小主，皇上也是有无奈之处的呀。
1: 后宫中女人的前程与恩宠都在皇上的枕榻之上，皇上的大局亦是如此。两情缱绻间就能消弭硝烟，也算默契。
3: 这在宫中都是寻常事，小主不必太介意。
1: 我不是介意，我是失望。我从没有想过皇上会疑心我，皇上多疑我是知道的。尽管当日错怪梅姐姐时，我也曾想过会不会有一天皇上也不信任我。可是事到如今，我还是那么难过。
3: 这嫔妃之间的争斗是非都是最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皇上愿意相信谁。所以小主与其在这里伤心难过，不如多想想该如何让皇上少疑心。
1: 为什么不说让皇上不疑心呢？
3: 小主若觉得做得到，也可以这样说。
2: 到底怎么了？怎么好端端的恶心又胸闷难受？不是胎相已经稳定了吗？啊，
4: 回禀皇上，无妨，小主只是吃多了东西撑着了，才胸闷难受，只需晚上用的清淡些就好了。
2: 你怎么连自己是撑着了还是真不舒服都分不清楚？
5: 那臣妾就是害怕嘛。
2: 罢了，你先好好躺着，朕还有事，晚上再来瞧你。
5: 皇上。
2: 好了，朕说了会来看你就会来的。
0: 皇上起驾。
6: 恭送皇上。
2: 好，好啊，年父不负朕所托，平了桌子山的叛乱，果然是虎父无犬子。
7: 皇上，快午膳了，您今儿个是要在养心殿用呢，还是到哪位小主的宫中用呢？
2: 今儿御膳房不是做了一品珍珠海米微鹌鹑吗？
7: 啊，是啊。
2: 朕记得华妃最爱吃，就去翊坤宫吧。
7: 哎呦，这份巧的，翊坤宫的人才刚来请过呢。
2: 看来朕与华妃是心意相通啊。
6: 鲍鱼烩珍珠，鱼肚微火腿，鲨鱼皮鸡汁羹，还有鲜蘑菜心，这些都是皇上素日爱吃的。
2: 这些菜都是最费功夫的，你一定是后半夜就起来盯着他们做的吧？
6: 皇上吃的东西，臣妾不能不亲自看着。
2: 吃顿饭都要你这么费心，朕真是舍不得。
6: 为皇上尽心尽力，臣妾甘之如饴。皇上批了一上午折子，想必饿了，喝碗鸡汁羹暖暖胃吧。皇上今儿胃口不错，可是有喜事啊？
2: 你猜猜。
6: 可是年父那孩子不负圣恩，平定卓子山叛乱之事。
2: 你的耳报神道灵通，这么快便知道了。
6: 一大早便有捷报传进来，臣妾也为年父高兴。
2: 年父年少有为，不辜负年羹尧对他的一番教导啊。
6: 年父这孩子出战告捷，臣妾高兴了一上午，皇上以为要赏些他什么呢？
2: 你就心疼他，赏些银子文房四宝也就是了。
6: 男孩子家的又身在战场上，不好这些。
2: 那你说该赏些什么？
6: 哥哥的长子年斌已经封爵，年父这孩子虽是次子，但是英勇善战，不输他哥哥。皇上何不赏个什么爵位给他，也好让兄弟二人齐心协助皇上做一番事啊。
2: 年父年纪还小，又才刚立了战功，这个时候就封他爵位为时尚早，再等两年。
6: 皇上如今心疼臣妾哥哥胜过臣妾，若是哥哥来说，皇上便以为哥哥是体恤将士，安抚有道。臣妾说了，皇上就以为臣妾是妇人之见。
2: 你哥哥也来给年父讨赏了？
6: 哥哥最心疼年父了，臣妾是这么揣测的。
2: 先吃饭。

0: 好吧，好吧，朕就加赏你哥哥一等男士职，由年副承袭，如何？
1: 皇上，皇上偏要臣妾急了才肯答应臣妾。

0: 皇上，
1: 小主药好了。小主，这药喝了，好似咳嗽少了些。
2: 湿气反反复复的，忽冷忽热，好的也慢些。
1: 病去如抽丝，哪能好得这么快呢？只要小主好好调养，定会好的。
3: 启禀小主，皇上想在未时一刻在养心殿西暖阁见一见小主。
2: 有劳公公，
3: 奴才告退。
2: 公公慢走。
4: 年羹尧的这道折子是什么时候送来的？
5: 约莫是午膳的时刻吧。
4: 午膳的时候，华妃才请求朕封赏年赋。年羹尧这道请求朕加赏平定桌子山有功将士的折子就上来了。他们兄妹二人的心思倒是如出一辙呀。苏培盛，
5: 奴才在。
4: 你这个都太监的人头还要不要？
5: 皇上，奴才该死，奴才该死。但奴才愚昧，请皇上明言，让奴才死个明白。
4: 你的眼睛不够亮堂。这宫里头有人跟外头互通消息，你竟然猛然不知，和朕一样都是个糊涂人。
5: 皇上恕罪，皇上恕罪。请皇上饶奴才一条命，奴才日后定当加强防范。
4: 要不是留着你的脑袋将功折罪，朕还斥责你做什么？起来吧。
5: 谢皇上。皇上，喝点茶，消消火。
4: 去把婉贵人叫来。
5: 这

0: 你看看这个，
1: 臣妾不敢参政。这是家事，朕许你看。
0: 皇上，赵之源弹劾臣妾父亲。
1: 赵之源弹劾你父亲不敬功臣，违背圣意。赵之源所谓的不敬功臣。
0: 不过是指臣妾父亲没有如旁人一般跪迎年大将军，
1: 人人都以为朕宠信年羹尧，所以要对年羹尧毕恭毕敬才算是顺承圣意。
0: 皇上看重年大将军，是因为大将军为国有功，可是功劳再大，官员跪迎之礼，上可对皇上，下可对亲王，断不跪迎人臣之礼。
1: 你也觉得朕太过宠信年羹尧了？
0: 臣妾不敢。 臣妾只是以为，即便皇上宠信，年羹尧也不敢居功自傲，藐视百官。何况赵之源是工部通政使，他为何不管工？

0: 务之事，反而对礼仪之事指手画脚，处处为年羹尧歌功颂德。
1: 这折子大有深意，朕得好好看看。
2: 小主啊，您耐心的候着啊，皇上这会儿正在跟婉贵人说话呢。
3: 皇上既然有要事，那我等等也无妨。
2: 这么吧，奴才再进去替您通报一下。
3: 有劳公公。
2: 哎，皇上。
1: 什么事？
2: 安常在已在外候了半个时辰了。
1: 朕现在有事。
0: 皇上，安妹妹猴急未愈，外头风大，不宜让她久候，要不臣妾先告退了。
1: 朕和你还有话说。苏培盛，
2: 奴才在。
1: 你去告诉安常在，朕现在没心思见他，让他回去好好歇着吧。
2: 这，小主，朕对不住啊。皇上，请您先回去。这会儿婉贵人在里边，皇上实在没空见您。
3: 皇上有姐姐伺候就成了。那我先回去了。
2: 哎。

0: 小主在养心殿外吹了那么久的冷风，咳得更厉害了，这可、个、怎么办啊？
1: 原是我活该，明知道王贵人在里头，我还不知好歹的等着，让人厌烦被赶回来。
0: 王贵人也真是的，明知道小主您身子不好，皇上既然没空，那早点提醒不就好了吗？还硬让你吹着风等。小主，你手冷了吧？快暖暖。
2: 启禀娘娘，刚得到的消息，今天早朝，婉贵人的父亲已被贬为从五品督察院御史了。这，
3: 婉贵人在新晋妃嫔中那么得意，无外是家世不俗的缘故，如今被贬了，看她还怎么抬得起头来。
4: 赵之源还算是个会做事的人，本宫跟哥哥稍稍受益，他就上书弹劾。
3: 如此看来，这婉贵人在皇上心中的分量也不重啊。
4: 新人新鲜，可她现在也已经不算新人。
3: 那是，怎比得上娘娘您受皇上恩宠多年？听说这些日子，皇上只见了婉贵人一次。
4: 新鲜劲儿过了，他这道菜也算是凉透了。
3: 那什么时候撤了这道菜，可就是娘娘您说了算了。
0: 这羹都放凉了，小主怎么动都没有动呢？
3: 觉得烦闷，不想吃。
0: 小主为了老爷的事情不痛快，也要顾及自己的身子。
5: 不痛快又有什么用？都是皇上的旨意。
0: 小主最近的胃口不好，要不我去请温太医来瞧瞧。
5: 罢了，温太医要照顾梅姐姐的身子，我想许是我前些日子吃了油腻的东西腻着了，身上乏得很，先去睡了。
0: 小主近日贪睡，跟个小猫似的。
5: 都开春了，可还觉得身上凉得很。去帮我拢个汤婆子吧。
0: 嗯。皇上今夜翻了小主的牌子，小主可要打扮得漂亮一点。
1: 我方才去了碎玉轩，觉得姐姐真是可怜。难为他还有心情睡觉。
0: 婉贵人的父亲被贬官，婉贵人心里实在是不好受了。这会子不知道多少人等着看笑话呢，还不如推了说睡了不见人呢。
1: 姐姐入宫成宠以来就一直很得意，没想到也有今天。
0: 小主真是好心，那日在养心殿门口，她让您动了那么久，您还可怜她。
1: 宝娟，说句心里话，我除了觉得可怜她，心里还有些许欣慰。
0: 欣慰？
1: 婉贵人什么都比我强，比我得宠，比我讨皇上喜欢，家世更是高于我。可如今她父亲被贬了，我忽然觉得我跟她的距离拉近了许多，再没那种她高高在上的感觉了。
0: 小主，真是委屈你了。
6: 明明怀着龙衣的人是我，又不是安常在，怎么皇上只说要安常在侍寝？怕是有人想趁着我有孕就想狐媚皇上吧。
0: 小主别理他，富察贵人惯会的就是欺软怕硬。
1: 这样难听的话从我住进延禧宫开始听的还少吗？我理他做什么？
0: 是
7: 如今开春暖和些了，你身子好些了没有？
5: 多谢皇上关心，臣妾好多了，现在有华妃帮我照顾六宫，臣妾清闲些。
7: 你前阵子是因为头风发作，所以将六宫之事委于华妃了？
5: 臣妾还没发落，六宫中人已落叶知秋，事事向华妃禀报。到底华妃年轻，做事利落。
7: 华妃是协理过六宫的，自然是熟能生巧。
5: 难得六公归心，臣妾也不好不叫华妃管。
7: 时宜之事，华妃功不可没，如今她也谨慎驯顺，倒是可以恢复她协理六宫之权了。
5: 皇上做主就是了。倒有一件事，臣妾想为婉贵人求句情。
7: 朕知道你要说什么。婉贵人的父亲有错，朕已经责罚他了，这不干婉贵人的事。
5: 皇上您公私分明，可六宫中人不是这样想。婉贵人一直是皇上喜爱的，可她的父亲让她落得人家的笑柄。皇上要是有心，今天晚上就去看看她吧。
7: 不是你跟朕说安常在思念朕吗？朕今夜已经翻了安常在的牌子了。
5: 皇上您一直理政务的事，六宫嫔妃哪有一个不想皇上。不过安常在与婉贵人一直都交好，这安抚婉贵人的事看来他也会体谅的。
7: 这样也好，朕也不希望婉贵人因为他父亲的事郁郁寡欢。苏培盛，
8: 奴才在。
7: 传旨，召婉贵人入养心殿侍寝。
8: 这

0: 小主，傅鸾春车就要到了，小主稍等片刻。
1: 皇上难得召幸，好好的打扮着去吧，下回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呢。
2: 贵人放心，妹妹见着皇上一定替贵人向皇上转达贵人的相思之苦。
1: 你是笑话我见不着皇上？
2: 岂敢，只是妹妹不忍见贵人苦苦思念皇上，所以特意代为转达。
1: 笑话，我怀着皇上的孩子，什么时候想见皇上都可以。
2: 那是自然，只不过贵人下次见皇上别再说是龙胎不是，皇上听多了也厌烦了。
1: 你居然如此。
3: 给富察贵人请安，给安常在请安。
2: 苏公公，这回子您怎么过来了？
3: 皇上有旨，小主您今晚不必侍寝了。
2: 可是皇上今晚翻的是我的牌子。
3: 皇上翻的是您的牌子，可是刚才皇上又传了婉贵人去侍寝了。凤鸾

0: 春恩车已经接了婉贵人去了，啊，皇上圣意有变，那也是寻常事儿啊。许是皇上体谅小主咳疾未愈，想让小主多休息几日再侍寝吧。
1: 多谢公公。
0: 啊，那奴才先告退了。
2: 啊，嗯。哎，看来是我高估安常在了。这回都没了，还下回呢？可惜了，打扮得如此娇艳，皇上连看都不看一眼，翻了牌子却又懊悔了。不过呢，毕竟是好姐妹，你没得去就换婉贵人去，谁伺候皇上还不都是一样的？只是难为她，父亲才被贬官，皇上还肯想着她。这样的好本事，安妹妹，你必得好好学学呀。
1: 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抢我的？
3: 你最近瘦了，在朕跟前话也少了。
1: 许是因为春天人爱犯懒，
3: 身子再懒也要动动，春日是爱招病的。
0: 皇上，富察贵人小主觉得胎动不适，很想见见皇上，请皇上去看看他吧。
1: 皇上去吧，臣妾这里不要紧，
3: 让太医去照顾吧。
0: 这
1: 富察贵人第一次怀龙胎，皇上多陪陪她也是应该的。
3: 难得你肯这样体谅，那好，你就睡在这儿，明日再回碎玉轩，省得夜深露重的来回折腾。
1: 是。

0: 皇上万福金安，皇后万福金安。
1: 起来吧。
0: 谢皇上。
1: 你脸色不太好，赶紧坐下。
2: 你瞧瞧你，眼圈都黑了。听说昨天富察贵人也请皇上过去了，是他身体不适吗？
1: 没什么大事，是富察贵人耍小性子，怨朕去得晚了，又让人恶心，闹得朕头痛。宫中的疫情稍有遏制之象，华妃功不可没，所以从今日起，朕要恢复华妃协理六宫之权。
0: 臣妾谢过皇上。
1: 华妃，你要恪守妃子本分，好好协助皇后。
2: 嗯，恭喜了，妹妹。
1: 静嫔侍奉朕也有八九年了，静嫔久侍宫闱，性情温良，着册为静妃。怎么了？高兴傻了，连谢恩都忘了。
3: 谢皇上隆恩。
1: 侧妃之礼就定在下月十九，你与华妃是同一年入宫的，也是宫里的老人了，你要好好相助华妃，共同为皇后分忧。
3: 臣妾定恪尽己责，为皇后娘娘分忧。
1: 起来吧。
0: 恭贺静妃娘娘大喜。
1: 河南的秀才闹事罢考，朕明日要去河南出巡看看，后宫的事就由皇后主持，华妃和静妃协理。
2: 皇上放心，臣妾一定会尽心竭力料理好后宫的。
0: 姑姑，
4: 奴婢给小主请安。
0: 听说皇上要姑姑服侍到梅姐姐病愈，辛苦姑姑了。
4: 小主这样说，奴婢可就不敢当了。惠贵人已经好多了呢。

0: 姐姐，
1: 哎呀，恭喜娘娘，
0: 觉得好些了没？
2: 娘娘终于成了妃位
0: 了，好一些了，
2: 奴婢们也高兴啊。
0: 外头怎么吵吵嚷嚷的？怎么了？
3: 皇上封了静嫔为妃，大家都来贺喜呢。如今你也好了，又是惠贵人了。
0: 贵人和答应有什么区别？不过一个称谓罢了。
3: 姐姐病中灰心，在禁足时受了百般的委屈，难免有伤感之语。
0: 我要说，我是深知清明之语，你信吗？
3: 既然病好了，干脆起来出去走走吧。
0: 我才懒得出去，见到人就烦，倒是这里清清静静的好。
3: 温大人来了，我还没谢你呢。姐姐的病多亏你妙手回春。
4: 微臣不敢鞠躬，都是太医院的诸位贤能们寻的好方子，微臣才能够略尽绵力。
3: 温大人好脉息，太医院人尽皆知，大人又何必过谦呢？
0: 温大人进来也不通报一声，我这样蓬头垢面的真是失礼了。
3: 姐姐纵然病了，也是病美人，西施有心痛病，可人家东施还巴巴的要笑贫呢。可见美人不分病与不病都是美的。二来温大人照顾梅姐姐这段日子也算是熟识了，咱们就不闹这些虚文了。
0: 是温大人照顾周到，我心里明白。
4: 小主只是吃这些青州小菜，虽然清淡落胃，但也终究没什么滋养，不如微臣给小主拟几个药膳吧。刚刚我看婉贵人的精神也不大好，不如用冬阿阿胶炖了羊肉来吃，最补血气。
3: 多谢你费心了。
0: 你呀，总是可以让人为你费心的。温太医，你说是不是？哦，
4: 这都是微臣分内之事，那微臣去为两位小主拟方子了。
3: 姐姐说了半天的话也累了，先睡一会儿吧。
0: 我瞧你脸色也不好，是怎么了？
3: 没什么，夜里没睡好罢了。
0: 我如今虽在井中，但外面的天气也未必全然不知。如今华妃正是风光无限。
3: 华妃重掌六宫大权，之前的心思算是白费了。
5: 前几日可有个叫阿福的姑娘来过这儿。
6: 君爷说的是什么话呀？
5: 她花钱雇你演戏，然后跟着新兵走了，是不是？
6: 是是是，他骗过那几个新兵往云中军方向去。
7: 这荒郊野岭的可不是姑娘家能来，若欲逮人，怕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3: 你也是女人，你都不怕，我怕什么？
8: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一生必看一次的超级大展世界树之巅，每周古代文明大展启幕，上海博物馆三层展厅3000多件文物抢先看。看班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演出，音乐与戏剧文学哈姆雷特，解锁古典音乐无限可能。三宝全新音乐剧作品邀您走出剧场，见证奇案背后的正义审判。

0: 内务府做事还算尽心，这套护甲做的也算是大器华贵。为娘娘做事哪能不尽心尽力啊？知道为本宫尽心做事，便是顾忌本宫。名分不是要紧的，要紧的是皇上的心在哪儿。皇上封了静妃又如何？照样不宠爱她，皇后就更不用说了。人老珠黄。 皇上只是顾忌太后罢了。
1: 是呢，在王府的时候，皇上就对皇后淡淡的，如今就更不用说了。

0: 启禀娘娘，姜太医为您把平安脉来了。
1: 传。
0: 这。
2: 华妃娘娘万安。
1: 起来吧，要劳太医了。

0: 娘娘，凤体无恙，一切安好。
1: 既然安好，那何时才有胎气？富察贵人都已经有孕了。
0: 娘娘自4年前小产后就有些伤身，仔细调理后才渐渐复原，要等佳音也是指日可待。期间娘娘还要好生保养身子才好。
1: 借太医吉言，但愿天从人愿。太医院一切还顺利吗？
0: 托娘娘鸿福，一切无恙。
1: 本宫能有今日，多亏你兄弟二人，本宫自然不会亏待你们。至十亿那方子是怎么得来的，你与本宫心里有数，做事谨慎些吧。
0: 微臣知道，当日为保性命，不得不出此下策，还请娘娘见谅。
1: 只要能达到目的，何必介怀采取何种手段和方法，大人不必过虑。只是那温实初没有起疑吧。
0: 他起疑又如何呀？他虽然医术出众，但在太医院资历尚浅，无凭无据的，他只能吃这个哑巴亏。
1: 那便好，退下吧。
2: 怎么你每次为华妃娘娘请脉回来便一脸不快？
0: 你不明白。
2: 有什么不明白的？在太医院你我兄弟已是占尽风光，又有华妃娘娘撑腰，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0: 飞黄腾达，那是要会做人会惜命的人才能享受的。管好你的嘴，做好你的事，事不关己便做不知，这才是宫中的求生之道。
3: 臣妾见皇后娘娘请安。皇后万福金安。
4: 都起来吧，赐座。
5: 谢皇后娘娘。
4: 怎么安常在又不来了？
6: 安妹妹猴急未愈，太医告诫实在不宜再出门遇上风寒，侍儿不能来向皇后娘娘请安了。
4: 安常在体弱，如今时疫未清，还是少走动好。
6: 多谢皇后娘娘体恤。
4: 对了，宫中的例银都发放了吗？
1: 都已按时发足了。
4: 内务府发放的例银本宫都瞧过账簿了，有些账目华妃都清楚了吗？
1: 各宫各人都是按照老祖宗定下的月例银子发放的，绝无错漏。
4: 可给静妃看过吗？
1: 不用看，臣妾对过的账目绝无错漏，且静妃不熟悉银钱账目，看了也费事，反而延误了例银发放，惹得和宫抱怨。
7: 皇后娘娘，臣妾看账簿的确有些慢，但臣妾一定好好研习，绝不再拖延。
1: 哼，好好研习？你要研习多久啊？若是给你时间好好研习，要耽误多少事儿？天资不足难当大任，拖拖拉拉的，反而让奴才们笑话为尊上者愚笨无能。
4: 富察贵人，你害喜厉害吗？
8: 臣妾早起时便想吐，早午晚膳后更易恶心不安，实在是辛苦。
1: 既然辛苦就少吃一些，若要让御膳房早中午的给你流水似的送东西吃，自然是要吃了吐，吐了吃，恶心个没完。
4: 怀胎十月哪有不辛苦的，你如今身子金贵，哪怕天天抱身赤肚也没什么了不得的，难得宫中有天丁之喜，这所有人的眼睛和心思都放在你肚子上呢。
8: 谢皇后娘娘关怀，臣妾铭记于心，不怪华妃娘娘嫌嫔妾吃得多，这有孕的辛苦娘娘是不能体会的。
1: 别说本宫也怀过龙胎，即便没有，见也见多了，怀个孩子像得了个元宝似的到处显摆，到底是没见过世面的小家子。
4: 好了，都少说一句吧。

0: 富察贵人，你这一胎若是个阿哥便好了，皇上膝下皇嗣不多，你若能一举得男，他日为嫔为妃都指日可待。为了阿哥，也为了你自己的身体，你一定要珍重身子。
1: 是。这是内务府新制的脂粉，皇上临走前特意吩咐的，让他们精心制作供我使用。
2: 是啊，皇上说富察小主有孕，安常再有咳疾，延禧宫所用香料会格外小心，必用麝香，多用凝神静气的香料，所以这些香粉事先都经太医看过，绝不会伤了小主的胎气。
3: 你看你多有福气啊，皇上对你这么上心。
1: 我是福气好啊，可是隔壁那个安常在得了咳疾，多晦气呢，简直就是个丧门星。
0: 宝娟，什么事那么高兴啊？
4: 小主，您不是去看纯常在了吗？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
0: 你干什么去了？
4: 奴婢真的什么也没干。
0: 把手伸出来，伸出来。怎么灰扑扑的？香灰？
4: 奴婢实在是看不过富察贵人欺负小主。奴婢听说香灰拌了马尿，撒在墙根底下就能让那个人倒霉。奴婢实在是看不过去才这么做的。
0: 你疯了？这样的无稽传闻你也信？
4: 千错万错都是奴婢的错。小主若是生气，就只怪奴婢，奴婢认罚。若是小主带奴婢去见富察贵人，那奴婢绝对不会连累小主的。
0: 起来，你是我的贴身宫女，你坐与我坐，在外人看来又有什么区别呢？再说我日日看她盛气凌人，何尝不想她气焰滴血？你只不过是赶在我前面做了我想做的事情而已。
4: 小主，
0: 奴才跟着主子久了，主子的心意便是奴才的心意，对不对？所以你如今做什么说什么，也都是揣度我的心意做的。浅秋对皇后如此，留珠对婉贵人也是如此。
4: 那小主，奴婢错了吗？
0: 怎么会，所谓忠仆就是这个样子。

0: 万贵人吉祥，姐姐怎么坐起来了？可感觉好些了。我好些了。贵人的身体已经好了许多了，只是大病伤身，还需要好好静养。多谢你，温太医，我能捡回这条命，是多亏了你。贵人。
1: 微臣心中有一件事一直有些疑惑。
0: 你说，
1: 贵人不觉得您的食疫发得太突然了吗？微臣记得这宫中的食疫最早是在华妃的宫中发现的，紧接着就是贵人这里，而贵人当时正在被禁足，并没有跟华妃宫中的杂役来往过，怎么会突然患上食疫呢？
0: 你是说，有人要见食疫害死我？
1: 微臣只是疑心，
2: 姐姐好好想想，可有什么不妥之处？

0: 内务府特命奴才给您送到新的茶具馆了，茶都沏好了，请小主品尝。彩月，
1: 小主怎么了？我这套茶具换过了吗？是啊，小主得的是时意，所以用过的东西，尤其是茶具碗盏，都拿去杂碎埋了。
0: 下去吧。是。我记得，在我得病的前两日，华妃身边的周宁海给我送来一套茶具，说是内务府让他送来替换的。我看着那茶具，并非嫔妃该有的规矩，想着自己还在禁足，不便与他争辩，便暂且用了。这时意传染得很厉害。
2: 为了避免传染，一是不能与病患接触，二是病患用过的东西万万不能接触，尤其是这铜碗银水。难道周宁海送来的茶具是得了十亿的人用过的？
1: 恐怕是。
0: 不，一定是。华妃要置我于死地，已经不是第一回了。
1: 是他，一定是他。姐姐，先别着急。 这件事暂时还需要证据。还有一事我不明白，江澄、江慎两人擅长的是复阴之科，怎么突然触类旁通，倒擅长起治疗十亿之术了？
3: 若微臣说这治疗十亿的方子，大半是出自微臣之手，小主您信吗？
1: 我信，你有这能力，只是这方子为何会到了他们手中呢？
3: 本来微臣已经写了大半。 只是还有几味药尚需斟酌，所以不敢擅用此方，便把它放在了太医院的抽屉里。估计是他们趁着我忙着照顾惠贵人，顺手牵羊偷走了方子。他们大约也在方子里面加了几味药进去，只是因为不擅长治疗疫病，方子治得未免太忙了些。而我给惠贵人用的药却是温补性的。
1: 既然皇上已经说了他们有大功，想来你再去说什么？
4: 也没有人会相信，反而会说你邀功心切。放心，这件事我自有理论。理那些丝线有什么意思？剑不断，理还乱。如今时日长了，理这个好打发晨光。 年纪轻轻还说什么打发晨光，倒不如多点时间陪陪皇上。宫中寂寞，陪着娘娘觉得心里安静。你最近越发喜欢来景仁宫了，倒少去碎玉轩和婉贵人纯常在作伴。皇后娘娘不喜欢臣妾伺候在旁吗？你乖巧安静，本宫自然喜欢。只是哪有人不爱热闹的？ 你怎会喜欢来这个长日安静的景仁宫？因为长日安静，所以教会忍忍得住寂寞。皇后娘娘气度高华如山巅云，臣妾心生倾慕，而且臣妾也有咳疾，不适宜去人多的地方。所谓气度高华、沉静自持，都只不过是被这安静和寂寞浸泡的久了。 人也变得如此。臣妾失言，并非此意。起来吧，本宫自然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你我之间不用多言。
5: 谢皇后娘娘。哦，对了，臣妾做了一个香囊，想要献给娘娘，还望娘娘不嫌弃臣妾双手笨拙才好。
4: 这个香囊好别致啊，闻出来的味道也清淡典雅，是以牡丹和兰花为料，配了沉水香和松针。初闻只是感觉清淡，闻久了牡丹那种雍容的底蕴才会缓缓渗透出来，沁人心脾呀。这绣花图文也是本宫最喜欢的，凤穿牡丹，
5: 只要娘娘喜欢就好。
4: 这香囊虽好，只是可惜了，本宫素日不用香料。 哦，臣妾失察，臣妾每每来宫中请安，只知娘娘宫中尽是花卉鲜果清香，却不知娘娘是不爱用香料的，都是臣妾太过粗心了。
1: 本宫不是不喜欢香料，只是嘱咐你，有些香料用得不当，

0: 只会伤身。
1: 臣妾多谢娘娘教诲。
0: 你懂得用香料，就应该知道其中的厉害。春天了，连猫也要叫春，其他猫就会叫，可是本宫的松子却喜欢扑东西。
1: 猫儿春天发性，不好哄，但是

0: 配好，然后拿过来给松子闻着，调教几天就好了。
1: 好啊，见人工的花儿都开了，本宫想便邀宫中嫔妃一起赏春同乐。
0: 是。
2: 真香啊，小主，那边有好多花儿。
3: 这皇后娘娘宫里地气最暖，花也开得最早最艳丽。
1: 这景仁宫是地气最好，可你呢是福气最好，有四个月了吧？
3: 是啊，太医说过了四个月这胎就稳了。哎呀，
2: 当年本宫怀三阿哥的时候，害喜就害得特别厉害，这脚肿的根本就穿不上鞋。哎，我看你倒是挺好的啊。
4: 听说齐妃怀孕那会儿，三阿哥就身强力壮的爱闹腾，所以如今性子就急些，皇上教导起来都得费点劲儿。
3: 哎，你说的也是，这身强力壮闹腾的劲儿也只有齐妃娘娘受得起，华妃娘娘这身娇肉贵的哪能经得起这生儿育女的辛苦啊。
4: 但愿你怀的是个阿哥，若是个公主，岂不是白费了你现在这股得意劲儿。
1: 现在你有身孕，不应该站这么久。简秋，
5: 是，
1: 赐富察贵人到廊中坐下，再拿个鹅鱼软垫垫上，别着凉了。
5: 是娘娘，
3: 谢皇后娘娘。
5: 富察姐姐安好。富察姐姐的脂粉，香甜。美如清露，似乎不是宫中平日用的。
3: 婉贵人的鼻子可真灵啊，这是皇上特意让内务府为我治的，既不伤害胎儿，又润泽肌肤，
5: 果真是极好的东西。皇上对姐姐真是体贴。
3: 婉贵人若是喜欢，我便赠予你一些吧。
5: 皇上特意为姐姐所制的东西，我怎么好意思要呢？
3: 那也是，到底是皇上对我的一片心意。婉贵人如此客气，那我也就不勉强你收下了。
1: 既然是皇上的心意啊，贵人你就好好留着吧，最好拿个香蜡给他供起来。你说你这涂在脸上风吹日晒的，再把皇上的心意给晒化了。妹妹，咱们走。谁没怀过孩子啊？我就瞧不得他那轻狂样。

0: 让你好好休息，消消气儿吧。如今人家正在风头上，你何苦要跟他置气呢？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1: 心常在，你们在说什么？
2: 姐姐说今天天气不错，
1: 今天天气这么好，不如皇后把松子抱出来吧。齐妃最爱的就是松子那只猫，来了成日要抱着，只是婉贵人害怕，也好。简秋啊。 去抱松子出来吧，
3: 奴婢可不敢抱它，那猫现在重得很，到了春天又烦躁，这会儿不知道到哪儿玩去了。

0: 才说松子呢，他就自己跑出来了。
1: 呀，皇后娘娘把松子养得真好，又大了一圈。
0: 别人养猫养狗的，静妃姐姐就爱养些与众不同的。她的玻璃缸子里竟养了老大只乌龟呢。
2: 嗨，我原也是不想动什么脑子的，他又好静又好养，又不拘着给他吃些什么。

0: 我手脚粗笨，也养不好什么的。
1: 金飞姐姐若说自己手脚粗笨，那妹妹我就不知如何说自己了。
2: 静嫔还没正式封妃呢，婉贵人就一口一个静妃的唤着，未免也太殷勤了，还怕以后没日子叫吗？急什么？
3: 华妃，你也太较劲了。有没有正式封妃有什么要紧？只要皇上心里头认定她是静妃就可以了，你说是不是？
2: 是便是，不是便不是。若是有福之人，自然是不怕等的；若是没福气的，差那么一时一刻，终究也是不成的。
4: 今天已经是初三了，再过十来日便要册封了。静妃，你要好好准备着啊。
0: 是。
3: 静妃与华妃同日进府侍奉皇上，如今不仅封妃，而且帮着华妃你协理六宫事宜，妹妹有人协助，是妹妹的福气，本宫更是有福的，可以乐得清闲。
5: 皇后娘娘福泽深厚，
2: 这牡丹花开的倒是好啊，只是粉红一色，终究是次色，登不得大雅之堂，还不如这芍药。虽非花王，却是嫣红夺目，这才是大方的正色呢。粉红都是妾室所用，只有正红跟嫣红才是正室所用。其实只要人年轻，簪什么花还要分颜色吗？
3: 如此尊卑颠倒。
1: 臣妾幼时曾学过一首诗，现在念来正合适，就在皇后和各位姐姐面前献丑了。
3: 你念吧。
1: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3: 好一个唯有牡丹真国色呀，这尊卑本在人心，芍药花再红终究妖艳无格，终不及牡丹国色天香。哎，华妃啊，今日本是赏花，你怎么好像不愉快似的？可别因为多心坏了兴致。
6: 贵人赏花赏久了，妆都花了呢。
7: 果然是皇上亲赐的香粉，真的是好香呢。

0: 请太医。
1: 少主没事吧？
2: 怎么样？
0: 没事，
3: 怎么样？
0: 没事吧，小主？
1: 疼。
0: 没事吧，小主？别着急。
3: 少爷，从前
4: 小挠的。
1: 娘娘，疼。
0: 快请太医呀！快扶富察贵人进偏殿歇息。
2: 姐姐，你若是伤着半点，富察姐姐没事吧？
1: 是吗？
0: 扶进偏殿去歇息，快点。
2: 姐姐，你可别吓我呀！
1: 没事，
0: 小主。你觉得怎么样了？
1: 皇后娘娘，臣妾疼。
0: 太医很快就来了，别担心啊。
5: 微臣来迟，皇后娘娘恕罪。
0: 来了就好，张太医，快去看看富察贵人。
5: 是。

0: 回禀皇后，小主摔倒之后脉象不稳，胎气震动，且又受到了惊吓，微臣建议应该马上回到自己宫中休养，微臣再开上几副药方，这样再看一看能不能恢复胎气啊。
1: 那就快点去开药方吧。
0: 是。

0: 都起来吧。
1: 谢谢太后。
0: 哀家一听说就赶紧过来了。富察贵人怎么样？
2: 太医已经开了安胎药。太后，皇后娘娘，富察贵人见红了。
0: 不中用了。怎么回事啊？
3: 太后，太后，富察贵人实在太可怜了，皇后宫里的猫发了性，扑到贵人身上，贵人受到撞击又惊吓，才会如此这样。
0: 哪只畜生呢？
2: 臣妾已经命人去抓他回来了。
0: 哪只畜生是谁养的？
2: 臣妾有罪，那个畜生叫松子，是齐妃送给臣妾，可是臣妾只是养着他来玩的。松子平日一向温驯，今日竟如此发狂，实在是臣妾有错。
0: 都起来吧。
3: 是是。
0: 赶紧找软轿把富察贵人挪回去，在皇后宫中不方便，吩咐太医尽力看还能不能保住龙子，其他的就看天意吧。
2: 是。
3: 哎呀，
0: 婉贵人怎么了？
2: 婉贵人为救富察贵人自己跌了一跤，怕是伤着哪儿了。太医快去看一下婉贵人。
4: 是。回禀太后，小主脖子上是外伤，敷点膏药就会好的，不过这手臂嘛，确实要好好的用药啊。
3: 还是请太医给把下脉吧，这样也可安心些。
4: 好，微臣且来把脉。

0: 恭喜小主。
1: 你瞎说什么呢？婉姐姐手都受伤了，你还恭喜？
0: 恭喜小主，已经有近2个月的身孕了。
1: 啊？
2: 太好了。
3: 别动别动。
4: 哎呀，你坐下来，坐下坐下。张太医啊，婉贵人的身孕是真的吗？
0: 微臣从医数十年了，这一点把握还是有的。回禀娘娘，婉贵人身子虚弱，适才又摔了一跤，胎相有些不稳，待微臣开个方子让小主先用着，静静的养着也就没有大碍了。
4: 那就请张太医多费心了，本宫就把婉贵人和她腹中的胎儿全都交托在你手上。
0: 微臣定当尽心竭力。
4: 嗯，张太医的医术高明，你放心。还请张太医先看看富察贵人吧。慧春，
5: 奴婢在。
4: 再去请几位太医来协助张太医。
5: 是，娘娘。
6: 多谢皇后娘娘细心照拂，臣妾感激不尽。
7: 婉贵人的胎来得可真是时候，富察贵人的龙胎怕是保不住了，你的就跟着来了，好福气呀。
3: 今日之事的确意外，可是婉贵人你也太大意了，自己有了身孕还不知道，还这样扑出去救人，幸好没有受伤，万一有那么一点不妥，这可是关系到皇室命脉的大事啊。
6: 是臣妾的不是。
4: 你身边的人也都太大意

0: 竟连你有了身孕这样的大事都糊里糊涂的，万一今天有什么差池，本宫就把他们全打发去慎刑司服役。
1: 皇后娘娘息怒，不关他们的事，是臣妾自己疏忽了。身子犯懒，还以为是春困，臣妾向来身子不调，越是推迟也是常有的事。而且臣妾看各位姐姐怀有身孕时都会恶心呕吐，可臣妾并没有。
2: 仁亥喜得症状本就因体质不同而有异，我怀着温仪公主的时候也是到了四五个月才亥喜的。哎，
0: 太后，皇上膝下子嗣并不多，如今婉贵人也怀上了，真是上天赐福于我大清啊！
3: 头三个月最要紧，最要小心，你要好好安心静养才是。身子还受伤呢吧？
0: 是，谢太后。
4: 好了，别照了，太医都说了，那只是皮外伤。
0: 也不知道会不会留下疤痕。就算有一点半点，也不打紧。敷上脂粉就看不见了。现在是人没事就好了。
4: 也是。幸好孩子没事。
0: 刘珠去拿水来？
5: 是，浣碧去拿两床更好的枕头，让你小主靠着更舒服些。
0: 好。
5: 锦旗去把门关紧，别让风吹进来。小雨，是，去换床更松软的云丝被来。
6: 这。
0: 哎呀，不要了，哪儿就这么娇贵了？都闹得不安生了。
5: 好，好，好，我倒忘了，你养胎最娇贵，那你们都出去吧。
0: 哎，你把他们都打发走了，那谁来服侍我呀？
5: 我来服侍你，好不好？
0: 你自己的身子才好，就这么急着赶过来做什么？
5: 皇儿，我是真为你高兴呢。可是今日富察贵人小产，皇上又还没回来，我也真为你担心呢。
0: 我不会让我的孩子有事的。
5: 你自然是不会让他有事，可是富察贵人也不想啊。我告诉你，这后宫里小产的也太多了。我问过太医。 他说前次心肠在小产，是因为失足意外，这次富察贵人也是意外。你有没有觉得，这些意外，有可能都不是意外呢？
0: 富察贵人怎么样？
5: 已经挪回延禧宫了，我去瞧了一眼，还在昏睡着，太医都在那守着呢。

0: 小主，咱们进去吧，怪怕人的。
1: 怕什么？这样乱成一团，今夜铁定是不能睡了。
0: 果然三月春色，人间芳菲，连在深夜也不逊色。小主，奴婢已经照您的吩咐把角门打开了，只是那端妃娘娘真的会过来吗？端妃娘娘是守信的人，既然传话，应该不会爽约的。小主今日扑出去救那富察贵人，可把奴婢吓坏了，实在是太危险了。您说您与那富察贵人又没有什么素日相交的情分，何必呢？
2: 如果我说是有人推我出去的，你信吗？我猜着推我那个人的本意是想让我撞上富察贵人的肚子。富察贵人小产，那罪魁祸首就是我，一箭双雕。
0: 哎呀，这后宫的嫔妃当中，越是有身孕的人越会成为众矢之的。今日是那富察贵人，明日怕就是小主您了。
2: 只怕今晚有很多人会睡不着。
0: 是啊，本来为了富察贵人的身孕睡不着的人，今夜可以睡个好觉了，可是想到小主您，怕又要难眠此夜了。
3: 这么晚叫皇后过来，哀家睡不着。
4: 臣妾也睡不着，正好来和皇额娘作伴。
3: 听说富察贵人醒过来之后，知道孩子没了，在宫里哭闹得很厉害。
4: 她心里难过，闹一场也就没事了。
3: 那孽障

0: 还没抓住吗？臣妾已经尽力了。看来这么点小事儿，还得挨家动手。主席，
1: 奴婢在。准备好了吗？是。 抱进来，
0: 皇后，你仔细看看吧。

0: 这盒子里虽没了香粉，但嫔妾闻得出这味道，是富察贵人所用的香粉。这盒子嫔妾也见贵人的宫女拿出来过，娘娘可是在皇后庭院中所得。
1: 不错，人人都忙着看你和富察贵人，这个便被本宫拾了来。
0: 娘娘是疑心什么？
1: 我听说富察贵人小产是因为一只叫松子的猫突然扑了出来，你不觉得奇怪吗？当然了，猫在春天不免烦躁些，可是松子被调教过，它为什么会突然伤人，而且只扑向富察贵人呢？
0: 或许只是偶然。
1: 你看，瞧你都说得这么迟疑，想必你也是不相信的。
0: 那娘娘的意思是，
2: 富察贵人一个人能使得多少香粉？
0: 太后
2: 竟推到一个畜生身上去。哀家有眼疾，你们就当哀家瞎了。还好哀家心里清楚得很，那孽障害死的是哀家的亲皇孙。
0: 太后恕罪。
2: 哀家一生没有做过皇后，直到先帝去世才成了太后，所以皇上一登基，哀家就让你做皇后，为的就是皇后的宝座一直留在自己人手里。你记着，有些事哀家可以闭着眼看不见，但有些事不行。

0: 富察贵人遭此横祸，是因为他腹中的孩子，现在他腹中的孩子没有了，而你却有了。嫔妾多谢娘娘提醒。唉，幼子无辜，这孩子呀，都是父母的心血精华，本宫看着也是不忍心，就当给这个孩子积福吧。嫔妾多谢娘娘对腹中胎儿的垂怜。
1: 快快，这是如何？快快请起。
0: 我既然说了，那我就再多说一句，曹琴墨是比华妃更难缠的人。
2: 此人愿封刃于无形，我数次都险些吃了他的暗亏。
0: 华妃若是猛虎，曹琴墨就是猛虎上的利爪。不过你要知道锋刃在谁的手中，就能小心避开。只怕是深受其害，却连对手都不知道是谁，那才是真正的可怕呀。
2: 娘娘的身子怎么总不见好呢？我认得一位太医，不如引荐了为娘娘医治吧。
0: 不劳费心了，那是本宫早年间伤了身子，我实在体力不支，我要回去了。
2: 那嫔妾让人送娘娘回去。
0: 不可张扬。
3: 这件事情皇帝知道吗？
4: 已经派人去了，臣妾已经叮嘱过了，怕皇室伤心，要缓缓地说，另外要多提婉贵人有孕之事。
3: 希望皇帝知道婉贵人有孕会高兴些。
4: 臣妾也是这样想的。皇上再难过，毕竟还有婉贵人腹中的孩子呢。再不然后宫那么多嫔妃，总可以为皇上带下龙种。
3: 富察贵人保不住就算了，但是婉贵人的孩子不能再有差错。
4: 是。皇额娘，臣妾还有一件事未禀报。
3: 什么？
4: 华妃想请外头的大夫给她瞧瞧。
3: 好好的，怎么提起这事儿？
4: 华妃一直没有身孕，认为宫中太医无能，所以她想请外头的大夫给她看看。华妃是这样请旨的，听说也是年羹尧的主意。
3: 皇后觉得呢？
4: 这事传出去，别人不知该怎么打量太医院呢，怕是失了体面。
3: 是有失体面，但是若不答应，按华妃的性子，她会一求再求。罢了，安排个人进来吧。若真是个好大夫，华妃瞧完了，给竹溪也瞧瞧。他跟着哀家年纪大了，人总有不舒坦的时候。
4: 是，孙姑姑若身体不舒服，让她看看也方便。
3: 华妃说的对，竟是些不温不火的太医，这病好得慢些。

0: 我乏了，得先歇着。娘娘身子弱，原不能劳累的。今天不分白天黑夜的劳心劳力，身子怎么吃得消？
1: 若不是为了想做的事还没有做完，我还要这副破身子干什么？那娘娘也不用夜深露重去碎玉轩，与婉贵人说那样多的话。
0: 孩子都是无辜的，孩子无辜，做娘的也无辜，自然不能见死不救。只可惜，我这一辈子都不会有孩子了。

白吃了，这仓皇的伤胃呀、啊！娘娘，您不能这样为难自己啊！

0: 甜羹，润喉凝神，娘娘吃了便可睡了。华妃娘娘驾到！华妃娘娘，若娘娘已经睡下了，您要看望娘娘，就明日再来吧。
1: 起开！
2: 遮。
0: 看好人，
1: 遮。
0: 娘娘，娘娘。

0: 少年了，你每次发脾气闯到我宫里都是这样的架势。
1: 多少年了，只要想到我那个未出生的孩子，我就恨不得吃你的肉和你的血。
0: 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这些年不都是这样的吗？
1: 我真恨，恨不能亲手杀了你。
0: 我缠绵于病榻，生不如死，这难道不比杀了我还痛快？
1: 就算你生不如死，也补不了我丧子之痛。皇上登基，尊你为妃，与我平起平坐，还留你一条命，我怎能不恨？
0: 如果我真的是罪大恶极，皇上也不会留我苟活至今。
1: 皇上信你，护着你，可是我死都不会信。那碗安胎药是你端给我的，整个王府里就你与世无争，我才信你两分。可是没想到你这么狠毒，竟下了药打下我的孩子。可怜我的孩子，那是个已经成型的男胎，竟活活断送在你的手里。
0: 当年你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的事情都加在我的头上，深夜闯进我的阁中，灌我喝下一壶红花。你固然惨死一子，可是我却再也不能够生育。
1: 你不能生育又如何？我恨不得你永生永世都断子绝孙。
0: 如果你真有铁证，早就把我挫骨扬灰，何必还站在这里？
1: 只要你在这宫中一日，我断断不会放过你。
0: 你放不放过我都无所谓了，我也已经认命了，我折在你的手里了。天色已晚，惊动了太后也是无意。
1: 你以为我会怕？
0: 你当然会怕，太后知道了，皇上回来也就知道了。这些年你胜券不断，你最怕的就是失去皇上的宠幸。你今儿这么一闹，无非就是富察贵人还有婉贵人接连怀孕，你心生忌恨。你今天这么一闹，难道就不怕皇上怀疑富察贵人小产还有婉贵人受伤是你所为？到时候你大可以看看，皇上是以你为重，还是以皇家子嗣为重。
1: 今日之事与我无关。
0: 有没有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皇上怎么看。就像你当年认定我杀了你的孩子，你怎么都不会放过我，那是一样的道理。
1: 宫中时日长久，你就慢慢在我手里熬吧。我要看着你苟延残喘，生不如死了。

0: 太医不许给，连宫府的封赏一律不许给延庆殿，令尹全部安在太医院头上，说是他喝药开销掉的。还有，不许换医局给他宫里洗衣服，新鲜的吃食也不许给，全都不许给。
1: 娘娘千万不要生气，一向都是这样做的，奴婢知道了。
0: 宫里的太医不重用。
2: 明日派人告诉哥哥，太后同意从外面找个大夫来。陈大夫，听说您是青海一带最德高望重的杏林圣手了，做奴才的难得见赏，今儿伺候您一回，也是积德积福的事儿。
3: 哎呦，公公您客气了。
2: 青海乃不毛之地，老朽是混口饭吃而已，哪能和这宫里的太医相比呀？真是自惭形秽呀！<笑>奴才不懂医术，但是太后娘娘有心，说陈大夫难得入京一趟，自然想跟太医们切磋切磋，回去也是造福一方的事儿。
3: 哎呀，太后娘娘慈心体谅，惠泽万民呐！啊，
2: 请。
3: <笑> 陈大夫啊，听说您要给华妃诊脉，这是华妃呢进宫以来一直的脉啊，留给您用，提供一些个方便吧。啊，哎呀，多谢院判大人，华妃娘娘位分尊贵，龙宠万千，最得皇上宠爱啊，所以呢，太医院对她格外的上心，前后就20多人给她诊脉，且都是国手啊。是。
4: 临行前，年大将军也是反复的叮嘱啊，要老朽慎重给娘娘把脉，老朽很不安呐。
3: 就是，幸好事先和太医谈过，否则也是战战兢兢。<笑>
2: 这就对了。
3: 你在青海一直跟在本宫哥哥身边吗？是。
4: 伺候多久了？
3: 从。
0: 从大将军到了青海，一直伺候着。青海蛮荒之地，本宫哥哥身体安康，也有你的一份功劳。总之，多谢娘娘。这100两银子看着不沉，要是使劲往脑袋上一砸，也是能砸死人的。你若调理得好本宫的身子，本宫赏你10000两都是少的。 若是调理不好，本宫也赏你1000两，作为你的殓葬之费。
3: 娘娘饶命，奴才不敢不尽力。
0: 起来吧，本宫喜欢把话说到前头，你若真是尽心尽力，本宫自然不会亏待你。本宫的身子怎么样？能不能有孕？
3: 娘娘万安。既然如此，本宫为何一直未能有孕？可是当时落胎受了影响。娘娘落胎是几年前的事了，照理说已经无语，否则太医院那么多太医也不会诊断不出来。至于受孕一事，需要天时人和，更需要机缘呐。 恕奴才多嘴一句，娘娘是否一直盼望得子？这个自然，这就是了。这事儿啊，不能太急，越急越得不来，娘娘放宽了心，兴许一下就会有了。
0: 你指的是心情，凡事太急反而不易得。这么说。 本宫还能怀上龙胎？
3: 娘娘福泽深厚，只待时机。时机要紧，人为也不能少。
0: 帮本宫配些上好的坐胎药来。是。这些银子你且收下，稍后还有2000两银票会送到你府上。
3: 多谢娘娘。
0: 起来吧。
3: 谢娘娘。
1: 陈大夫，您这是怎么了？今儿天不热呀，您怎么进了一趟翊坤宫，出这么些汗呢？
3: 哎呀，惭愧惭愧呀、啊！天子居处，皇家重地，老朽心生敬意呀、啊。
1: 陈大夫若不急的话，再去给太后宫中的姑姑瞧瞧吧。
3: 岂敢岂敢，请公公带路。
2: 陈大夫，我的病还能治好吗？
3: 姑姑身体康健，什么病也没有啊。
2: 不，我看过太医了，都说我的病要花上好一顿功夫才能治好呢。如果一个人没病，身边的人个个都说他有病，而就你陈大夫一个人说了实话，会是怎样的呢？
3: 那
2: 相反，有一个人明明有病，却没人敢说，而只有你陈大夫察觉了，说出来了，会怎么样呢？
3: 那我会被认作是疯子。
2: 是啊，一辈子的名医，突然被认为是疯子了。
3: 那可是，除了老朽，还会有其他的太医。那万一别的大夫说出来，
2: 不可能。永远不会。太医院的嘴都长着同一条舌头。
3: 那老朽也是同一条舌头。

0: 皇上，皇上，
1: 你醒了。
0: 皇上什么时候回来的？臣妾都不知道。
1: 朕在河南，听说了富察贵人和你的事，记挂得很。一料理完事情就回来了。
0: 皇上风尘仆仆，应该先回养心殿歇息。
1: 朕想来看看你。富察贵人的孩子没有了，朕又没有了一个孩子。为什么朕的孩子都不能好好的活下来？
0: 四郎累了，在臣妾这儿先睡一会儿吧。
1: 你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朕一定会好好的疼他，爱他。
0: 皇上别这样看着臣妾，臣妾受伤了，丑得很。
1: 不要紧，朕让太医定给你治好。你的手臂怎么样了？
0: 没事。
1: 你也真是傻，就算你没有孩子，这样扑去救富察贵人，万一要伤着自己的身子怎么好？
0: 臣妾不是救他，臣妾是救他腹中皇上的骨肉。
1: 即使他怀着孩子，在朕的心中也不能和你相较。朕知道，因为华妃的事，朕让你和你的父亲都受了委屈。你放心，朕不会再叫你伤心了。
0: 伤不伤心，原也由不得人。只要皇上有这样的心思也罢了。
1: 不过，你父亲做了言官，以后有些事情做起来就更方便了。朕已经告诉皇后，静妃册封之日，就敬你为婉嫔。朕不会让你再受别人的委屈。
0: 臣妾不委屈。
1: 等所有的事情都了结了，咱们的孩子也就出世了。朕会敬你为妃，再建一个新殿给你居住。
0: 碎玉轩已经很好了，臣妾也不稀罕什么妃位。只要这样平安地过下去，和皇上和孩子一起。
2: 惠春，
3: 苏公公来了。
2: 哎，
3: 苏公公是来传旨的吗？还没有到黄昏啊。
2: 娘娘在吗？
3: 在里头呢，奴婢这就去通传。
2: 哎，有劳了。
3: 娘娘，苏公公来了。
4: 哦，方才还说皇上回宫只去了碎玉轩和翊坤宫，原来皇上还是惦记着来陪皇后娘娘的。
3: 今儿是十五月圆之夜，皇上定是想着娘娘，所以急着让苏公公来宣旨。
5: 越发贪嘴了，快点请他进来吧。
3: 是，苏公公有请。
2: 皇后娘娘吉祥。
5: 起来吧，皇上这个时候叫你过来可是有事？
2: 皇上叫奴才来传旨，说皇上今儿个不到景仁宫来了。
4: 每月十五必定是皇上会来皇后宫中的日子，今儿是怎么了？
5: 是华妃请皇上去用晚膳了，还是皇上身体不适了？
2: 皇上说婉贵人才有孕，所以处理完政务就赶去看婉贵人了，请皇后娘娘早些歇息。
5: 那也是应当的，婉贵人温柔聪慧，最善体察圣心，皇上多陪陪她也是应当的。惠春
3: 在，
5: 等下去库房选两柄和田玉如意送给婉贵人安枕吧。
3: 是。
2: 娘娘，那奴才先告退了。
5: 去吧。

0: 天色还早，皇上去皇后娘娘宫里歇息吧。
1: 不要紧，
0: 皇上不该陪着臣妾而误了与娘娘的月圆之夜。
1: 朕想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不管什么时候。
0: 可是皇后带臣妾步步，臣妾不愿让皇后娘娘伤心。
1: 好吧，那朕明日陪皇后用膳。

0: 皇上。
1: 酸。
0: 臣妾没试过，不知道是酸的，皇上还是别吃了。
1: 酸得厉害，先别着急扔了，给婉贵人送去，她现在改了胃口，最爱吃酸的。
0: 酸儿辣女是好兆头啊。
1: 富察贵人的胎没了，婉贵人才刚有了孕，皇后一定要小心照顾。
0: 这是自然的，婉贵人是头一胎，还要格外小心。
1: 一定要小心着，别像纯元一样。
0: 妾妾命苦，臣妾不会让历史重演了。
1: 朕倒觉着，既要细心照顾，也要防患于未然。这次富察贵人的事，
0: 是臣妾不够小心。
1: 要小心防范，尽量避免。记着，以后宫里不许养猫了。
0: 是的。
1: 另外，册封婉贵人的事要好好办起来，冲冲喜。
0: 臣妾知道了。
2: 皇后，后日就是册封的日子了，准备得怎么样啊？婉贵人也算是个正经主子，是要行册封之礼的。只是日子有些紧凑，未免有些仓促。
0: 臣妾不敢妄求，一切全凭太后、皇后做主。
2: 你且坐着，哀家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只是虽然仓促，这礼数是不能失的。
0: 皇额娘放心，臣妾已经准备妥当。只是婉贵人册封当日的吉服来不及赶制，臣妾便让礼部拿静妃封平时的吉服改制了。
2: 侍从权宜，又不失礼数。皇后，你做得好。春茂，
0: 在。这只簪子好眼熟啊，好像是从前惠贵人怀孕时皇额娘所赐的那只。
2: 你的眼力真好。当日皇帝一怒之下掷了出去，簪子一角摔坏了，如今已经用宝石镶好了。哀家就把这赤金和和如意簪赐予你，你过来。果然好看。惠贵人无福戴上这只簪子，你要好好积福，为皇帝多添皇子才是。
0: 多谢太后赏赐。这是什么呀？
3: 这个都是皇上刚派人送来的。这个呢是玉露琼脂膏，听说祛疤效果最好了。这个呢是复颜如玉粉，凝结血痕的。这样的药皇上赐了许多呢。
0: 猫这一爪抓得并不深，可看着总是触目惊心。
3: 从今儿起，小主万事可要格外小心，饮食方面的事呢，奴婢会格外为您照看的。皇上也已经从御膳房拨了一个御厨来，专门照看小主的饮食，旁人不得插手。小主吃的药呢，今后由张太医专门为小主打点。张太医为人老成，想必不会有什么差错。
4: 小主，安常在来了，
0: 快请进来。
4: 这。
5: 姐姐，惊着姐姐了。玲珑这个样子实在是不应该出门的。
0: 怎么嗓子成这样了？快坐。
5: 柯基总是不见好，有些伤到嗓子了。
0: 什么糊涂太医，怎么也不好好治呢？
5: 是我自己深

0: 子若，太医才不敢下重了药。那日我强撑着去陪皇后娘娘赏花，结果因为复查贵人的事受了惊吓，加重了风寒，所以这些日子都没能来看姐姐，恐吓姐姐大喜。
1: 这些都是小事，你自己的身子要紧，皇上可知道了？
0: 回宫之后，皇上倒是召我去过养心殿，可惜我自己不能唱出声来，皇上便嘱咐我好生休养，之后就再没召醒过我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竟然都不知道。
0: 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何必人人都知道呢？啊，光顾着说，我倒让姐姐伤心了，竟忘了今日的来意。姐姐的伤可好些了吗？
1: 已经在愈合了，太医看过了，皇上也赐了药下来，想来养几日就好了。
0: 皇上赐的药倒是好的，只是姐姐有了身孕，可不能随便什么药都用。再者，皇上赏的这些药大多都是外头进贡的，也未必合咱们的体质。姐姐，你说是不是？
1: 你说的也有理。
0: 嗯。哦，对了，这盒舒痕胶是玲珑家传的。据说当年吴主孙和的爱妃邓夫人被玉如意伤了脸，就是以此复原的。这舒痕胶中的桃花和珍珠粉令人好颜色，鱼骨胶蜂蜜可以使肌肤光滑，玉屑和琥珀都是愈合伤口、平复疤痕的。尤为珍贵的是白塔髓了，可以使疤痕褪色、光复如新。
1: 其他的也就罢了，这白塔髓是极难得的，恐怕宫中也很少有。
0: 是啊，白塔一般只在富春江一带出产，偶尔死后用碎骨藏于石穴之中，才能取出一些骨髓来。最好还是得趁新鲜的时候，否则的话，即便有用，效力也远远不及新鲜的了。
1: 好香啊！
0: 本想用香料调和气味的，又想着姐姐是有身子的人，忌用香料，所以我就用了鲜花调和气味。这样的话，姐姐闻着也不觉得有药气了。
1: 好是极好的，只是太名贵了，我怎么好收呢？
0: 我的东西便是姐姐的东西，姐姐的伤口好了，我便心安了。另外，姐姐那里有伤，如今春日里花粉大，灰尘多，若不当心沾上了，反而是不利。再者，这舒痕胶抹上之后也忌吹风，姐姐若是出门的话，可得把伤口好好遮住了。
1: 你这样细心，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了。尝尝这个。
2: 听说姐姐临盆的时候，娘家的母亲就可以进宫来陪着，是真的吗？
1: 是啊，到了八个月的时候，皇上就有恩旨了。你整日里笑呵呵的，没什么心事，怎么突然学会叹气了？
2: 我好久都没有见到娘亲了。姐姐倒好，等肚子里娃娃大了，就能见到母亲了。
1: 你比我小两岁，在家里又是幼女，进宫至今都未见过家里人一面，可不是要想家了？
3: 没事的，小主在宫中过得好，那夫人在府中岂不是高兴啊？再说了，咱们宫中的吃食，那外面哪能比得了呢？
1: 这是现蒸的牛乳菱粉香糕，热腾腾的，最好吃了。
2: 好吃。
1: 我真羡慕你，只要一有吃的，便什么烦心事儿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书中常说心思刻纯，大抵就是说你这样性子的人吧。
2: 我才不管什么心思纯不纯，东西好吃我便高兴。
1: 我听雨儿说你喜欢吃菱粉香糕，就让小厨房给备下了，又兑了些牛乳进去，会格外松软一些。
2: 你这里做的比我们那儿好吃多了。
1: 你若喜欢吃，我就让小厨房天天备着，只是一样，不许吃撑了肚子。
2: 婉姐姐，真的有个小孩在你肚子里面吗？

0: 是啊，不过他还是个很小很小的孩子，连手和脚都没有长出来呢。
1: 嗯，这样小啊？
0: 嗯。嗯，嘿嘿，嗯，你若喜欢他，

0: 多好，还没个影儿呢，礼都送来了。
1: 宝贝，宝贝，你要快快的长啊！等你长大了，姨娘就把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都让给你吃，什么桃花鸡、糯米糕、豆沙卷儿，还有荔枝好郎君，绝对不和你抢，你就等着吃成一个胖娃娃吧。
0: 还有啊，你姨娘还要给你生好多好多宝贝孩跟你作伴呢，高不高兴啊？
1: 姐姐不害羞，笑话我呢。
2: 陈小猪跑得真快，一溜烟就没影了。
1: 姐姐，那我生七八个小孩陪姐姐的小孩躲猫猫，够吗？
0: 够了够了，再多咱们也管不了了。

0: 娘娘，两位姜太医刚才来过了，要给娘娘请平安脉。后来得知皇上要过来用膳，他们两个在这里不方便，所以便留下话说傍晚时候再来。
1: 对了，崔宇轩那个有身孕不能侍寝，皇上还常去看他，让姜太医提醒皇上少去。
0: 虽说婉贵人现在有了身孕，可是还有一个小红妹子纯常在呢，倒是便宜了她。
1: 小小年纪一股子妖媚，装天真无知博皇上喜欢。
0: 娘娘别生气，不过是一个小丫头片子罢了，她言行无状，娘娘什么时候寻个由头把她料理了便是了。
2: 姑姑是宫里七年的老姑姑了，能得姑姑为我梳册封的发髻，那真是我的福气。
3: 小主啊，您的额发升得真高，老奴啊在宫里为那么多的小主梳过头，就属小主的额发最高。如今啊，小主又身怀有孕，真是福泽深厚啊，其他人是不能比的。
4: 是啊，宫里人都知道额发升得越高福气越大，小主一看就是有福的人。
5: 呀，好重啊。
4: 如今只是封婉嫔，小主就嫌头上首饰重了，那以后当了贵妃可怎么好呢？
5: 别胡说。
3: 姑娘所言极是，小主要是生下皇子，还怕没有封贵妃的那一日吗？
6: 敬妃冯氏，婉嫔甄氏，得天所授，承诏内为，望今后修德自持，和睦恭维，勤谨奉上，绵延后嗣。
7: 臣妾承教于皇后，不胜欣喜。

0: 我们的人马呢？
1: 这算过半，千准属下带兵在攻。
0: 楚昭不会蠢到站在那儿等死。苍梧寨去望远中军，必经王城，那我们便到前面去等他。
2: 要准备走了？慈心的话就不用说了，现在也已经到过了。
3: 还有个问题我想问清楚，当年我阿爹剿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2: 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3: 我不信，我要听真话。
4: 小主原是最爱逛的，如今有了身孕，伤又未好，成日在榻上睡着。
5: 你没听太医说吗？我们家小主有了身孕了，那就是会犯困的。皇上好殷勤，每天都来看小主。
4: 那是啊，咱小主是皇上心尖尖上的人。哎，我瞅着，哪怕咱们小主生的是一个公主呢，皇上也得欢喜得不得了。
5: 别胡说，我们家小主要生啊，那就是个阿哥，公主有什么用？你这不是咒小主吗？
4: 阿哥，阿哥，阿哥，当然是阿哥。
6: 贵人，皇上来了，皇上来了。
7: 知道了。

0: 焦柱，你快拾掇拾掇去接驾吧。
1: 皇上驾到！
2: 皇上请安。
3: 起来吧。
0: 还在喝药，身子好些了吗？回，多谢皇上，只是总还觉得有些累，太医叫多躺着。
3: 坐下说话。朕瞧着你气色好多了。
0: 多谢皇上关怀，这都是温太医的功劳。
3: 媚儿，从前的事都是朕不好。
0: 皇上是天子，天子怎会有错？

0: 等你好全了，再让进士房再把你的绿头牌挂上。朕先回去了。
1: 是。恭送皇上。
2: 皇上起驾。

0: 早知道你是装睡，装也装不像，睫毛一个劲儿的抖。
1: 四郎就爱欺负人家。
0: 那个疤颜色好像淡了些，
1: 奴婢变成丑无颜了。四郎别看，
0: 朕赐给你的膏药用了吗？
1: 用了，
0: 等过些日子就会完好如初，缓缓绝世荣光，不知世上有谁可堪相比。
1: 臣妾有一妹妹名叫玉娆，堪称国色，容貌绝不在臣妾之下。
0: 能与你不相上下，朕可要见见。
1: 那可不许，四郎见到妹妹姿色定会迫不及待地纳她为妃子，到时候心中便没有欢欢了。
0: 能让你吃醋一定是绝代佳人，看来朕真的要纳新妃了。你说封你妹妹做什么？贵人、嫔位，还是立刻封妃？
1: 只是臣妾妹妹今年尚不足十岁，还请皇上也能笑纳。
0: 想什么呢？
1: 臣妾想岁月静好，大抵就是这个样子吧。
0: 欢欢，你有了朕的孩子，可知朕有多高兴？
1: 臣妾也高兴。
0: 梨花洁白，可堪与雪相比？花落眉间，恍若无色，可见嬛嬛肤光胜雪。
1: 在额间做梅花图案装饰，可称为梅花妆。只是梨花色白，不易成妆，真是遗憾了。
0: 其实要成妆也不难。
1: 真的吗？

0: 兰花院以为如何？
1: 比之花店的声韵更添柔美。只是梨花色白，以胭脂勾勒，却不像真的了。美丽就好，仪态而非秋真。这个妆，朕就叫它娇梨妆。四郎画就四郎取名，很是风雅。只怕有人。 会说四郎太偏心臣妾了。
0: 朕摆明了只偏心你一人，你还不高兴？
1: 梅姐姐的病刚好，皇上也该去看看姐姐。
0: 朕方才去看过她了，总觉得她待朕冷淡了许多。
1: 梅姐姐因为食疫病了这么久，总会有些闷。
0: 若有不得体的地方，还请皇上恕罪。说到食疫。 朕想起一件恼人的事。
1: 不知可否说来与臣妾一听？
0: 朕
1: 日前听静妃说，江城江慎治疗食疫虽颇有见效，但私下里收受了不少宫女的太监的贿赂。有权势者先治，地位卑下者不屑一顾，往往拖延医药，任其自生自灭。
0: 医者父母心，如此举动。
1: 实在是有医术而无医品，而且臣妾想，宫中食疫一直未清，怕也是这个缘故。
0: 朕也是这么想的。 朕没有忘，只是眼下食疫未清，还杀不得他们。臣妾，
1: 倒可以向皇上举荐一人，他可以治好食疫。谁呀？太医。
0: 温实初，
1: 为何？温太医为姐姐治疗食疫时颇有见效，而且臣妾听闻，江城江慎两人的方子原是出自温太医之手。皇上若不信，可去细细查问。凡经温太医之手治好的人，病总是会好得快些，且无呕吐无力的后遗症。只因江太医用的是温太医拟好的食疫旧方，药性比较霸道。
0: 朕要见一见这个温太医。
1: 果真如你所言，江城江慎是断断留不得了。皇上说的极是，但这如今宫中食疫刚有转好之象，宫人皆以为是二江的功劳。若此时除去他们两个，只怕外头的轻易会不大好。是啊，他们俩到底是华妃的人。不过朕。
0: 朕要除他们的话，法子多的是。好了，不说这个了。4月17是你的生日，你又有了身孕，朕想叫内务府好好给你热闹一番。
1: 皇上拿主意就是。
0: 好，朕拿主意，你和孩子高兴就是。
1: 皇上那么喜欢孩子。
0: 你又老在华妃处，怎么华妃的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1: 她不会有孩子的。臣妾曾听闻华妃娘娘小产，可是为此伤了身子。
0: 朕还有事，先去养心殿。你好好歇着。
2: 臣妾恭送皇上。
0: 夏邑，替朕除掉两个人，
2: 请皇上吩咐。
0: 做得隐蔽些，不要惹人怀疑。
2: 奴才领命。
0: 你带着雪滴子的那些人干得不错，好好替朕盯着前朝，盯着那些有逆反之心的人。
2: 这。

0: 皇上，皇上可曾听说，江城江氏两位太医昨夜出宫回家，被强盗所杀，连头颅都不知所踪。堂堂京师天子脚下，竟出如此血案，实在是无法稽可言。
1: 太妃，朕闻此噩耗也心中惊动，已命人追查此事。念其二人在十邑中的功劳。
2: 朕为表嘉许，特赐白银百两为其置办丧事，你可放心了。只是两位太医一死，十邑之事，
3: 这个您就不必操心了。朕已命太医温师出接管十邑之事。
4: 哎呀，恭喜恭喜了，文太医。
1: 这是人太医，还请多多关照。
5: 多谢多谢，
1: 相府王长。这幅虢国夫人图如何？
6: 眉梢眼角皆是风情，当年的画师也算是画得入神了。
1: 所谓美人，须得风情灵动，知情识趣才好，否则再美也是个木头美人，有什么意趣？
6: 四月十七是婉嫔的生辰，朕到圆明园来就是向替她好好办一办，让她欢喜一场。只是眼下，河南罢考的事也才刚刚安定，朕手头有很多事情，想找个人替朕多费点心。皇兄的意思是让臣弟来办？
1: 朕能想的主意。 不过是赏些新奇珍宝而已。但若真办不出个心意来，恐怕也不能让婉嫔真正的高兴。你得多替朕想些好主意啊！
6: 臣弟这个闲人，办这种事儿是最拿手的，皇兄放心就是。

0: 这牡丹台南有湖水，西临曲溪。康熙爷在世的时候常来这里观赏牡丹，留下了一段佳话。
1: 皇上在这儿给他过生日，皇上也太抬举他了，他也配？

0: 咱们现在都不知道实行什么妆容了啊。哎，你说怎么这些命妇的眉心都换了梨花点缀啊？
1: 这呀，这是皇上亲手为婉嫔画的娇梨妆，风靡京城呢。
0: 不就如花店一般吗？也不是很美呀。
1: 皇上亲手画就，如此深情厚谊，你还看不出来？

0: 皇上，臣妾想去看一看梅姐姐。
1: 好，去吧。
2: 皇上，就如此偏爱婉嫔吗？
3: 不是偏爱，是交了心。

0: 今除了婉嫔，还有谁能随意出入御书房伺候皇上左右呢？
1: 姐姐病愈后第一次出席宴会，身子还吃得消吗？
2: 我一切都好，你放心。
1: 姐姐虽然痊愈，但再不复当年意气风发之态，我实在是担心。
2: 温大人医术高明，但就是华佗在世，也是医得了命，医不了心。
1: 姐姐不顾及自己，也得顾及荣宠。公主活命自保，不能没有皇上的宠眷。
2: 荣宠侥幸，不过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般时事迁移，并无稳固之说。既不稳固，又何必一定要放在心上？出什么事了？

0: 福晋身子不适吗？妾身失仪，心口疼的毛病又犯了。福晋坐。婉嫔娘娘方代，妾身扫娘娘的兴了。
1: 福晋切勿这么说，谁没有个三灾六病呢？吃了药好了就是了。
0: 福晋平日里是吃天王保心丹吗？是。
1: 妾身身上带着呢，劳娘娘玉手，实在不敢当。
0: 在外本宫与福晋是君臣，在内却是至亲，哪里说得上这样见外的话？王爷有公务在外，福晋应该擅自珍重才是。谢谢娘娘关怀。
1: 宫外也盛行此妆吗？
0: 哦，现在京中以娇离妆为美，一是可以效仿娘娘的美貌。
2: 二十以此求夫妻和顺，这可是一段佳话呀。常听说娘娘最得皇上宠幸，不想娘娘竟是这样随和，难怪皇上喜欢你。
0: 福晋这样夸奖，叫我如何敢当？
2: 小主，国君王已经在后湖边上备下了给您的贺礼了，请您和皇上一同前去。
0: 知道了，我即刻就去。本宫先走一步。

0: 老十七最是花样百出，这次不知道又搞什么名堂，咱们一块看看。
1: 嗯。
0: 你们看。

0: 刘神，这四月里竟有这么多莲花。
1: 你听，凤凰于飞，好雅的笛声啊！

0: 夫妻和顺，恩爱，是世间所有女子的梦想。
1: 四哥，你的梦想实现了吗？小王以满壶的莲花恭贺婉嫔方岱。
2: 王爷费心了，本宫很是感谢。
1: 朕让你想点新奇的点子，没想到你办得这么好。嗯，皇兄嘱咐魏婉嫔庆生，臣弟自然是尽心尽力。只是不知王爷如何在这几节使莲花开放。
0: 莲藕早是提前种下的，引宫闱外的一壶温泉水进玉壶，花就都可开了。嗯，
1: 多谢皇上。
0: 你晋封嫔位，家中的女眷。 自然也要封诰。朕已经下旨，封你母亲为正三品诰命夫人。
1: 多谢皇上。<笑>

0: 本宫的母亲才是正三品诰命夫人，如今婉嫔的母亲也攀升了。
1: 也许皇上只是一时兴致。
0: 不是一时兴致，当初皇上答应本宫要封本宫的母亲为正二品诰命夫人，只因为皇后一力反对，说本宫只是妃位，母亲的封诰不宜过高，终究还是未能成封。可现在甄嬛还是小小嫔位，皇上就如此抬举她，假以时日，她若生下孩子，只怕是要踩到本宫脸上来了。
1: 这怎么会呢？
0: 怎么不会？人家生孩子，你也生孩子，怎么你生下孩子才是小小贵人，人家还没生孩子就是嫔位？说到底，还不是你不争气。
2: 小主，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日子再难你还得过，嗯，是不是？
2: 奴婢只是担心小主。
1: 不用担心我，我都习惯了。
2: 您好歹是公主的生母，她这样对您大呼小喝，这你……
1: 我只求我的温仪啊能够平安成长，别的都不重要。
2: 可是华妃娘娘和婉嫔早已是水火不相容，娘娘夹在中间，
1: 她只知道要我除去婉嫔，却不知道此事有多难办。眼看他家世日盛，一旦生下皇子，地位就要越过华妃了。
2: 小主可要为自己打算啊。
1: 打算？我还能有别的打算吗？
3: 哎，这宫里头整天都是这个样子，一点新鲜都没有，哪有圆明园好玩啊。哎，今天日头这样好，姐姐陪我出去放风筝吧。姐姐生日的时候留的风筝，我还特意要了两个呢。
4: 你呀，真是没有一天安分的。
3: 哎呀，姐姐，你就别看了，我们出去走走，散散心也好啊。你老这么待着，人还犯懒。那谁知道以后生下来的小外甥是不是个懒汉呢？
4: 也好。我也是成日里闷着。
2: 小主少出去吧，上次富察贵人的事还不叫人害怕吗？
3: 那就多叫人跟着呗。姐姐，我们出去嘛好不好？
4: 好。
5: 姐姐，你看我风筝放得好吗？
4: 很好。
5: 我以前在家的时候最喜欢放风筝了。
4: 可不是，为着你放风筝放得好，皇上

0: 说了，过了端午便要封你为贵人呢。
1: 皇上喜欢姐姐，也喜欢我，是不是？
0: 喜欢，我们大家都喜欢你。
1: 姐姐喜欢放风筝吗？
0: 喜欢呀，小时候在家中练习女功，就会叫上梅姐姐一块出去放风筝。
1: 那我以后也带着姐姐的孩子放风筝去。
0: 我若生的是公主，像你这样活泼就好了。
1: 哎呀，断了，我去把风筝找回来。
0: 快跟上你们家小主，帮他把风筝寻回来。
1: 谁都不许去，姐姐他们去了只会碍手碍脚。
0: 远远的跟着你们家小主后头，快去。
2: 这
1: 你们一个也不许去，在这儿等着我。
3: 你来吧。本宫这儿有张条子，你要亲自交到大将军手里。
4: 奴才知道。
3: 上面那几个人都是求官的，让大将军看看可不可用。
4: 是，大将军说了，娘娘在宫里有什么不方便，都由奴才传出去，大将军自会替娘娘料理。
3: 好，旁的不说，告诉大将军，朝中得有自己的人，那些惹咱们讨厌的，譬如婉嫔的父亲，找个机会除掉便是。
4: 明白。大将军说，上回没能除掉婉嫔的父亲，是怕下手太重，惊动了皇上。
3: 他怎么做，什么时候做，本宫都不管。本宫只求
5: 小主。
4: 娘娘放心，奴才定会传道。
5: 喊起来反而坏事了。
3: 无事不要到本宫宫里来，免得惹人耳目。本宫要找你，自会吩咐你到这儿。
2: 这

0: 管住嘴！哎，曹贵人吉祥，
1: 婉嫔娘娘吉安。
0: 曹姐姐起来吧，何须这样客气呢？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了婉嫔娘娘。
1: 做吧，曹姐姐与妹妹生疏了呢，还是换我妹妹吧。妹妹，妹妹自怀胎以来似乎格外小心，现在倒放心把人给撇开了呢。
0: 姐姐真是说笑了，我与姐姐在一起，我要是有什么闪失，那自然是姐姐的不是了。姐姐当然会全力照顾妹妹的。
1: 何况，这里也不会有人来推我一把。妹妹可真会说笑啊，谁会来推妹妹一把呢？只怕是连伸一下手指头都不敢吧。温仪公主身体近来可好？
0: 劳妹妹挂心了。
1: 温仪只是有点咳嗽，不碍事儿的。是啊，只要不再遇上弄错木薯粉之类的事儿，公主千金之体必然无恙。
0: 皇上不是已经处置了弄错木薯粉的小唐了吗？想来。

0: 哎，不会再有这种事儿了吧？但愿如此吧。我也即将为人母，所以特别能体会身为人母的心情。曹姐姐抚育公主也是万般不易。听闻姐姐生育公主时还孕难产，惊险万分呢。是，为人母确实十分不易。 时时事事都要替他操心，他但凡有半点不是，我便如剜心一样难受，恨不能替他受了这些苦楚。曹姐姐是极聪明的人，当然知道怎么养育公主。不过妹妹倒要叮嘱一句：得人必有嗜好，但也要看看是什么人，是不是？否则深受其害，反倒是有苦说不出了。
1: 姐姐愚钝，妹妹这话我倒听不懂呢。姐姐既然不懂，那妹妹就更不懂了。不过妹妹只懂得一样，华妃娘娘当日搜弦月阁不得，是有人顺水推舟，虽不是为了帮我，但我也领了她这一份情。妹妹还懂得一件事，为虎作伥。 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弃暗投明，则是保全自己和别人最好的法子。姐姐自然懂得，良禽择木而栖。

0: 婉嫔娘娘，快到山那边去看看吧。
1: 来人！啊，淳长子怎么还没回来？哎，
2: 不是有太监跟着吗？
1: 都打发人去找，快去！

0: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就好。这么晚了，他定是饿了。点心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快去拿吧。哎，怎么了？他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被责罚了？小主，春常在，春常在，溺毙在荷花池中。
0: 找到的时候，手里还握着一截风筝线。小主，他下午还欢蹦乱跳的放风筝呢，你怎么能告诉我说他溺毙在荷花池中了？他才17岁，小主。 说有效的，还说等着过了端午，皇上要册封她为贵人，她还吃着我为她准备的点心，她还说要做我腹中孩子的姨娘，那镯子还在呢。
1: 不要太难过，娘娘，纯常在的遗体被放入雨花阁了。小主，照顾小主，小主，小主，他跑不得。
2: 小主，
1: 小主，小主，
2: 小主，
1: 慢点。小主，
2: 小主，小主去不得呀。

0: 皇上说您是有身子的人，见不得这个才奉旨与花格的。奴才多子，奴才该死，小主不能去呀。
1: 你现在去指挥金家，再说请您顾及腹中龙胎，万万不能去见那个呀。小主，小主，小主，
2: 皇上驾到。
1: 皇上，
3: 婉婉，你不能伤心。
1: 都是臣妾不好，臣妾不敢和春儿一起去访风筝，更不敢送了他一个人去见风筝。皇上，
3: 去熬点安神药来。
1: 是。
3: 春儿早逝，朕也很伤心，朕的心会几近哀荣。追封春儿为贵人，按贵人遗志治丧。
1: 皇上，臣妾求你，一定要让臣妾与春儿见最后一面。皇上。
4: 这次的事儿办得很好，干净利落，没留下半点蛛丝马迹，本宫会好好赏你的。
5: 奴才能为娘娘办事，奴才不敢邀功。
4: 这次是天助本宫，若不是发现了他，岂非让他断了本宫和哥哥的财路，坏了本宫的大事？
5: 娘娘福泽恩厚，谁也防不了娘娘。
4: 哼，那个丫头也是个小狐妹子，她死了，甄嬛不难受死才怪。本宫看见她那一汪眼泪，就觉得痛快。
5: 娘娘何等尊贵，纵是婉嫔一时得意，又怎能与娘娘相较？
6: 小主，你也别想太多了，谁都不希望这样。这是雨儿吗？
7: 请婉嫔娘娘为我家小主做主啊。
8: 怎么了？慢慢说。
7: 我家小主是被人所害的。
8: 这话可不是能胡乱说的。
7: 小主自幼生长在水边，水性极熟，断不会溺水而死。奴婢实在觉得小主自有蹊跷啊。
8: 锦溪，你去问过下午去跟着纯儿的人，他们怎么说？
6: 都说春裳再跑得太快了，一个人就往假山后边去了，奴才们没追着，后来就遍寻无果了。知道在荷花池里发现了他，
8: 人人都道他失足落水，如今看来大有可疑。下午曹贵人那句让我去那边看看，他是不是知道什么？还是他的出现就是为了要拖住我的脚步，不让我那么快的发现？我得去问问他。
6: 哎，小主，你现在再去问曹贵人，必问不出什么。

0: 现在无凭无据，一切都是妄言。纯若真为人所害，我一定替他报仇，绝不让他枉死。知其歹命，步步为营。
1: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2: 一身风骨，护家国安宁。陈都灵、周翊然、东方卫视，《乔楚》正在热播。嗯，
3: 好玩吗？啊，
4: 小主今天心情很好啊，
2: 能够左右逢源，也算是件不错的事情。
4: 其实，小主何必惊动华妃娘娘发掘纯贵人？咱们原本可以拦下的。
2: 我若是拦下了，终究找人嫌疑，不如独善其身。就算是纯贵人倒霉，谁让他往不该去的地方去？
3: 小主除了纯贵人，保全华妃娘娘也罢了，为什么还要告诉婉嫔呢？华妃现在是春风得意，婉嫔也算是后起之秀吧。

0: 我虽是华妃的人，顺水推舟卖婉嫔一个面子，虽然明知去的晚了，怕是救不了纯贵人，可婉嫔日后若有了风头正劲的时候，为了今儿的通风报信，她也不至于太为难我。
1: 婉嫔不是发觉那日赏花是娘娘推她的吗？
0: 疑心人人都有，她没有证据罢了，若是她有，我还能坐在这儿吗？是不是啊？两虎相争，就算在夹缝中的小兽，也得给自己找条后路啊，是不是啊？
2: 皇上万福。
3: 朕看完手头的折子才能过来，算不算晚啊？
2: 只要皇上的心在这儿，什么时候来都不晚，臣妾等着你。
3: 所以朕再晚也要过来。
2: 皇上看了一天折子，一定累了吧？
3: 你今儿并不知道朕要来，怎么还背着这个？
2: 臣妾时时刻刻都盼望着皇上能来，所以一直都背着。
3: 有你这份心意，朕即便不来，也一定想着你。
2: 臣妾看皇上今天心情不错，可是前朝有喜事吗？
3: 西南的战事，你哥哥和你侄儿为朕立了大功，朕打算加赏你哥哥一等功世职。你赴年霞林本就是一等功，朕再额外加太傅衔给他。至于你哥哥从前的一等男世职，就由他的次子年府承袭，再给你母亲正二品诰命夫人的封号，你觉得如何？
2: 臣妾谢过皇上。
3: 朕想着婉嫔正为纯贵人死伤心，为了宽解她，她父亲的官职得升一升。
2: 皇上不是觉得婉嫔的父亲大不敬吗？
3: 朕罚也罚了，若是你不喜欢，朕就还是让他待在督察院，只是升他为迁都御史，如何呀？
2: 皇上的旨意，臣妾不敢违拗，只要婉嫔高兴就好。
3: 难得你这么懂事，你的妃位也有些年头了，朕打算过了端午再给你好好的尽一尽位分。
2: 臣妾只求能够时时刻刻陪着皇上，不在乎位分富贵。
4: 皇后娘娘要发请金安，
5: 都起来吧。
4: 谢谢皇后娘娘。华妃娘娘要发请金安，
2: 起来吧。
4: 谢华妃娘娘。
2: 诸位姐妹今日怎得如此客气啊？
5: 听说皇上要尽你的位分，都是一家子姐妹，自然先要向你道喜了。
2: 向来都是皇后娘娘如此福分，没想到今日臣妾也有福气沾染。
6: 华妃娘娘，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2: 娘娘当初从侧福晋扶正为福晋之时，想来也是由侍妾们这样进贺过来的吧。
5: 妹妹有己及人，真是聪慧呀。
2: 臣妾再聪慧，怎比得上皇后娘娘您福慧双修呢？皇后娘娘一向最爱体察皇上的心意，不知皇上所说要进臣妾的位分，是要给臣妾什么位分呢？
5: 妃位之上便是贵妃，贵妃之上便是皇贵妃，皇上圣心大致如此。
2: 娘娘错了，皇贵妃之上还有皇后呢。
5: 哦，妹妹的意思是喜欢本宫皇后的宝座了？
2: 娘娘多心了，臣妾只是听说皇贵妃位比父后，十分尊贵。从前顺治爷的董鄂皇贵妃在时，博尔济吉特皇后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呢。
5: 妹妹博古通今，只是皇贵妃再尊贵，都只

0: 不过未同父后，皇后终究是皇后。皇贵妃可以有，但母仪天下的人始终只有一个。董鄂皇贵妃即便追封为皇后，仍然是主不父庙。凡事名不正则言不顺，妹妹你聪慧过人，应该知道什么是安分守时，进退合宜。
1: 臣妾只知道物不平则鸣，臣妾不过是闲话两句就惹来皇后娘娘一番红论，不知道的还以为皇后娘娘和博尔济吉特皇后一样，闻听皇贵妃三个字如临大敌呢。
0: 训导妃嫔以正宫闱是皇后的职责，妹妹如今多听一些，进封之后便更能以礼服人，以德服人了。
1: 多谢皇后娘娘指教，来日臣妾得以进封，一定会恪尽职责，协理六宫，那么皇后娘娘就可以多多休息了。
2: 自从传贵人去世，你一直郁郁寡欢，今日终于肯出来走走了，朕也放心了。
3: 原本梅姐姐可以来陪我，可是她身子没好全，安常在患了科疾不愿见人，倒是静妃娘娘时常来陪臣妾说说话，宽慰臣妾。
2: 静妃是个实心肠，朕怕你闷着，特意给你送了一只白羽鹦鹉给你，你可喜欢吗？
3: 鸟语逗人一笑，臣妾喜欢。
4: 启禀皇上，隆科多大人到了。
3: 臣妾先告退了。
2: 传他进来。
4: 这皇上晚安。
2: 隆科多舅舅，快起来吧。
4: 谢皇上。
2: 坐。舅舅急着见朕，可有要事？
4: 奴才今日发现年羹尧在京中的府地正在进行大肆的翻修，并且他还拆毁了周围数百间民居以作修建花园之用，其府地规模堪比亲王的宅居，不可不为僭越。
2: 朕刚封赏了他，他一时得意要翻修府地，铺张些也是有的。
4: 年羹尧此举使得周围百姓流离失所，不得不露宿街头，天子脚下尚且如此，若在青海，不知道年大将军府是否要比亲王府更气派呀。
2: 舅舅严重了，年羹尧虽然性子傲险，但还知道分寸。
4: 皇上，
2: 舅舅一向与年羹尧有些嫌隙，年羹尧是包衣奴才出身的，舅舅是朕的至亲，许多事舅舅要多提点才是。也只因舅舅在，年羹尧总不至失了分寸。
4: 皇上隆恩，奴才莫齿不忘。奴才听说太后凤体违和，不知是否恢复，奴才想向太后请安。
2: 舅舅进宫一趟也累了，皇额娘病中乏力，否则可以与舅舅闲聊叙旧，如今太医说要静养，一时恐不得见。等皇额娘身子好些了，舅舅再来请安吧。
4: 奴才先行告退了。
5: 绣出的花都活灵活现的，
6: 姐姐笑话我呢。我一向不擅长女工，是进了宫才慢慢练起来的。
5: 你这肚兜一针一线都是为人母的心意，自然是最好的。
7: 小主，静妃娘娘。 皇后宫中来传话，说皇后娘娘头风发作，十分难忍。

0: 若各宫方便，请轮流到皇后宫中侍疾。那现在谁在侍疾呢？
1: 华妃娘娘在陪皇上，不好过去。富察贵人还在小月中，惠贵人安常在身子都未痊愈，不好出门。眼下是齐妃娘娘和新常在四后。好，本宫这就去。哎，
2: 我也跟去吧。你身子不方便就别去了。
1: 皇后娘娘很少有如此难受，我若不去，心里也牵挂的很。不如和姐姐去吧。好吧。
2: 娘娘，哎呀，娘娘，坚持住啊！娘娘，坚持住啊！
1: 简秋。
2: 太医还没来吗？还没。
0: 娘娘既然如此不舒服，为何不早点请太医呢？
2: 不是奴婢不去请，而是宫中轮值的太医都不在。这是为何？奴婢亲自去问过，除了侍奉太后的两个太医，那是随侍太后的，断不能惊动。其余的，都被年大将军接走了。
0: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2: 中午来报，说年大将军的夫人得了疾病。
0: 就把太医都召唤走了，服侍在年大将军夫人的床边。
2: 怎么能如此行事呢？简直是太混账了！
0: 是没比这个更混账的了。堂堂的中宫皇后，竟然连个太医都找不到，太医竟然在区区的臣子府中。 娘娘，
2: 立刻着人，去把那几个太医给本宫叫回来。
0: 已经差人去过了，可是年大将军说年夫人病重，实在是挪不出人来，还当着宫里派去的人说。
2: 如果年夫人不好的话，就不让太医回来。这件事，你告诉皇上了吗？
0: 娘娘说断断不能惊动皇上，更何况皇上这会儿在华妃宫里，谁能起得动呢？
2: 娘娘如此不适，你怎么不告诉皇上啊？
0: 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啊！简秋，不要去啊！夜深了，皇上要休息。
2: 要不然皇上明日就没有精神处理朝政了。
0: 那总得叫几个太医回来呀。太医去年服诊治是常事，何况现在宫门都下药了，不要再生出什么事端来了。明天早上，太医就会回来的。
2: 娘娘，
0: 好了，本宫说不用就是不用了。

0: 皇后昨天晚上又发病了，头疼得厉害，折腾了一宿。
1: 果真头疼了一夜啊。那本宫早些去请安，好好问候皇后。哥哥这次有些过了，怎可把太医都请走？万一皇上这边有什么吩咐呢？快打传话出去，让他们好生以待太医，早早送回来吧。
0: 是。
1: 等等，陪本宫去看一下皇上的早膳。翠妍，黄瓜皇上喜欢吃，放他面前吧。
0: 是。
1: 等等，这包子皇上昨天就吃了两口，想必是吃腻了，还是放远些吧。
2: 启禀娘娘，内务府的公公求见。
1: 这么早，内务府的人来做什么？传他们进来吧。
2: 这。
3: 给华妃娘娘请安。
1: 这不是皇贵妃的福祉吗？谁让你们送来的？
4: 上头公公吩咐，奴才只是奉命而为。
1: 可是皇上的意思啊？
3: 奴才不知。
0: 若不是皇上的意思，谁敢做这个主啊？
1: 有劳二位公公了。跟周公公领赏去吧。
3: 谢娘娘。
2: 周，这边请。
5: 恭喜皇贵妃，贺喜皇贵妃。

启禀皇上，朕的夫人昨日午间忽得急症，臣情急之下将太医院当值太医请去诊治，没想到皇后娘娘会突发头风，臣思虑不周，却也是关心则乱，请皇上体谅。

0: 你起来吧，谢皇上。你首级一直未愈，朕也时常派太医垂问。如今你夫妻情深，妻子有疾，身为人夫，岂能不闻不问？你妻子的疾症可有缓和了吗？
1: 谢皇上关心，今晨已经好多了。臣已将各位太医送回了宫中。
0: 你虽是情急之策，以后却要思虑周全。
1: 是，
0: 内宫若有急诊，也总得有太医守着才是。
1: 臣知罪，日后不敢鲁莽行事。

0: 你们在朝为人臣，在家为人夫，体贴朝政要紧，体贴妻儿也要紧。如年将军一般，在朝为肱骨之臣，在家为贤良夫婿才好。
1: 你一大早才来过，现在又来，小心累着自己。皇后娘娘放心，臣妾身子尚好，只想多陪陪娘娘。
2: 本宫没事，太医已经来过了。
1: 出了这样大的事，连言官都觐见了。听说皇上不但没生气，还出言嘉奖了年大将军。
2: 本宫只是老毛病了，不碍事儿的。
1: 皇上来看过娘娘了吗？
3: 早朝之后来过了，还陪本宫吃了药才走的。
4: 皇上政务繁忙，本宫也不想耽误皇上。
5: 皇上也太过偏袒年事了。臣妾今日听说内务府送去了皇贵妃的礼服去了翊坤宫。温太医，
4: 婉嫔娘娘吉祥。
5: 如今您主治后宫十亿之事，想必十分忙碌。承蒙皇上器重，微臣不敢不尽力而为。
3: 本宫正有事要问你。昨夜太医院太医都被年将军请到府中，以致太医院无人当值。
5: 那平日太医院有多少人当值的？昨夜之事，因涉及皇后娘娘凤体，太医院自觉有罪，惴惴不安。其实微臣也问过诸位同僚。 昨日年将军府上请走了李太医和张太医，宫中还有陈太医和赵太医在留职。后来江福海公公来取药，见李太医和张太医不在，便到富察贵人小产，与婉嫔娘娘有孕在身，宫中不能没有德高望重的太医在，便让两位留职的太医去换回了李太医和张太医。
3: 年羹尧出征缺人手，既然李太医和张太医德高望重，又怎能替回呢？
5: 那么，其余回府不在宫中的太医，若得传召，可连夜入宫吗？宫门虽然入夜便要下药，可事出从权。若皇后娘娘有传召，自然可以。只是如此，便要颇费一番功夫，惊动内宫了。
3: 明白了。

0: 多谢温大人。
1: 娘娘有孕在身，微臣不能侍奉在侧，不知一切可好？
0: 张太医做事老成，一切都好。
1: 那微臣就放心了，微臣改日再来向娘娘请安。
2: 小主如此细问昨夜太医院的布置，可是有所疑问。
0: 我只是揣测罢了。
2: 皇后平日里为人周全，凡事克己，会不会是她因为自己的病，深夜里怕惊动了皇宫，不宜张扬？
0: 既然不宜张扬，就无需嫔妃连夜侍疾了。皇后娘娘克己复礼也罢，醉翁之意不在酒也罢，既然咱们与皇后娘娘同心同德，就不得不顺水推舟了。
3: 看什么书呢？
0: 臣妾看皇上桌上放着一本《左传》，越读越有兴味。
3: 读到哪一篇了？说给朕听听。
0: 郑伯克段于鄢。
3: 老生常谈了，你怎么会喜欢这一篇呢？
0: 虽然是老生常谈，可是警世之言总有发人深省之处。江夫人偏爱幼子叔段，欲取江公而代之，江公屡屡纵容，使叔段引起公愤，才一举杀之。于帝王之策上，臣妾觉得庄公的举措十分得当。
3: 朕今日屡屡接到弹劾年羹尧的奏折，说他捐狂自傲。
0: 臣妾哪里懂得朝政上的事，只是觉得这篇《郑伯克段于鄢》还不错。
3: 被你这么一说，朕也觉得此文字字精到，值得一观。
0: 此文有一句最传神有味。
3: 哪一句？
0: 臣妾要皇上猜一猜，看看臣妾与皇上是否心意相通。

0: 嬛嬛，罪得朕心。圣旨到，华妃接旨。
1: 臣妾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华妃年事，笃生令足，持功端肃。
2: 朕承皇太后慈谕，册为贵妃，钦此。啊！
1: 公公有无宣做旨意，皇上只是封本宫为贵妃吗？
2: 娘娘，这圣旨乃是皇上亲笔手谕，断然不会出错的。恭喜贵妃娘娘。
1: 可是，先前内务府给本宫送来的是皇贵妃的官服啊！
2: 那时皇贵妃的福制乃是从前先帝阙惠皇贵妃的福制，皇上说本朝还从未有过皇贵妃，所以一直留着要比照做将来新皇贵妃的福制的。啊，没想到一个阴差阳错，竟然送错了，还烦请娘娘送回呢。
3: 宋之，
1: 是，
3: 把衣服还回去。
1: 是，娘娘，您是本朝第一位贵妃，也是唯一的一位贵妃，名位尊贵，何愁将来不能够位极皇贵妃呀？再加上娘娘您母家军功显赫，娘娘又颇得皇上的宠爱，手掌协理六宫的大权，如此事事顺利，将来若有了皇嗣，岂不更名正言顺了吗？
2: 那便借公公吉言，
1: 那奴才先告退了。

0: 有你们道贺的时候。
1: 是。
2: 贵妃娘娘，皇上总得顾及皇后的颜面，还要顾及皇太后，所以
0: 原是本宫痴心妄想的太厉害。

0: 姐姐，我这有上好的碧螺春，最能凝神降火，来喝杯茶吧。
1: 华妃她
0: 是华贵妃。
1: 华贵妃，好，只恨我没有一个好父亲，好兄弟去征战沙场，白白便宜了贱人。
0: 姐姐无需动气，华贵妃这样炙手可热，我怎么倒觉得是先帝温熹贵妃的样子呢？
1: 温熹贵妃，
0: 温熹贵妃是敦亲王的生母，鄂必龙之女，孝昭人皇后的亲妹妹。鄂必龙只是依附功高震主的鳌拜，康熙爷天纵英明都容不下她，更何况是目中无人、功高震主的年羹尧呢？
1: 近来我倒也有所耳闻，年羹尧见有跋扈之事，遭朝野非议。可是皇上，他也只是一笑了之，不以为意，反而更加厚待了呀。
0: 溃疡烂到一定程度，才好动刀除去。烂得越深，挖得越干净，这都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倒是姐姐，近来仿佛对皇上很冷淡的样子。
1: 要我怎样献媚争宠呢？皇上对我不过是召之则来，悔之则去罢了。
0: 越无宠幸，越易被人轻贱。姐姐是经历过的人，难道还要我反复言说吗？

0: 华妃读成语录，宫中的姐妹加起来都不及你一半，果真是妹妹最得圣心。
1: 娘娘真是说笑了，皇上觉得臣妾侍奉得宜，臣妾不得不多尽心。
0: 有妹妹侍奉，本宫便放心了。只是妹妹恩宠深厚，也该适时为皇上添一个小皇子才是啊。
1: 可不是吗？不过，但如果只是一个公主的话，也没什么意思。齐妃这话差了，若是生下个聪明伶俐的皇子，自然是母凭子贵。若是生下个呆呆笨笨的，不讨皇上喜欢，反倒是讨人嫌呢。
0: 你罢了，聪明伶俐也好，笨笨呆呆的也罢了，要看怎么去管教。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赶紧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孩子。你们学着点婉嫔，多有福气啊。
2: 其实无论皇子还是公主，臣妾都喜欢。若能像温仪公主一样，多乖巧啊。
1: 齐妃，你听听，连婉嫔都知道温仪比三阿哥乖巧多了。
2: 齐妃娘娘，嫔妾并非这个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的孩子一来，富察贵人的孩子就没了，你在这儿得了便宜还卖乖，难不成你克死了富察贵人的孩子，现在又想来诋毁本宫的三阿哥吗？
0: 好了，别再胡说了。你也是，位分这么尊贵，又是生下三阿哥的，何必去和婉嫔他们计较呢？白白落人画饼。
3: 臣妾何曾想与婉嫔计较，只是臣妾毕竟是三阿哥的生母，

0: 苦帮着三阿哥呢。
1: 你是生下三阿哥的，本宫也是看着他长大的，本宫疼他不比你少。
0: 臣妾自知年老色衰，皇上已经不疼爱臣妾了，只是臣妾失宠不要紧，可是三阿哥毕竟是皇上的长子啊。
1: 你是伺候皇上的旧人了，皇上怎么会不疼你呢？三阿哥好歹是皇上唯一一个已经成年的皇子，婉嫔的孩子再怎么追也赶不上的。不过话说回来，婉嫔目前得宠，又和你一样是汉军旗下武旗的出身，他的孩子一生下来保不齐还真能和你的三阿哥平起平坐。
0: 娘娘，
1: 顺治爷当年不就曾经执意要立刚出生的四阿哥为太子吗？不过你放心，到时候皇上真要立幼，本宫一定会劝阻。
0: 顺治爷的四阿哥不是在强暴中就死去了吗？
1: 是啊，真是可怜，要知道一生下来就会死，倒不如不生。哎呀，阿弥陀佛，本宫怎么可以说这么造孽的话呢？

0: 给齐妃娘娘请安。娘娘，
1: 什么事啊？
0: 不是嫔妾多嘴，还请娘娘不要站在夹竹桃下。
1: 哼，那又怎么样？
0: 夹竹桃的枝叶和花粉都是有毒的，娘娘若是误食了就不好了。
2: 真的？
0: 是啊，幸好婉姐姐住的碎玉轩一带没有夹竹桃，否则的话姐姐怀着身孕更是碰不得。
1: 怎么碰不得？
0: 夹竹桃可是损胎伤心的东西，在嫔妾的家乡，孕妇们都离她远远的。
3: 小主，咱们还要向皇后娘娘请安呢，快走吧，否则就晚了。
0: 嫔妾先告辞了。

0: 你看，果然腰粗了一圈，身子也笨重了。姐姐，快坐下吧。哪里就粗了就笨重了？姐姐的孩子还不足4个月呢。
1: 旁人或许还看不出来，可是我自己却知道，这个小东西在我肚子里是越长越大了呢。
0: 是啊，都入夏了呢，凤凰花都开了。
1: 我记得纯儿是最喜欢凤凰花的。前两日我已经去宝华殿给纯贵人上过香了。
0: 我有着身子要避忌，否则朕应该亲自为她去上柱香，让她保佑我，能替她报仇。
1: 姐姐有着身子，什么报仇不报仇的话，孩子听了多不好。
0: 就你这么小心。
1: 其实你自己猴急未愈，不必常常来看我。来回路上着了风，更不容易好。我不要紧，来陪姐姐说说话，就没那么闷了。说到闷，我这两天总觉得胸口闷闷的不舒服。
0: 姜太医不是开了桂枝汤给姐姐喝吗？桂枝性温，有凝神通气之效，最能缓解姐姐的胸闷了。我倒是每日都喝，就觉得没什么用。
2: 小主，齐妃娘娘宫里的人来了。
0: 齐妃倒难得差人过来，
1: 是啊，
2: 传吧。嗯，奴婢见过婉嫔娘娘，安常在。
0: 起来吧。
2: 是娘娘，齐妃娘娘亲手做了一盘栗子糕差奴婢送来，请婉嫔娘娘慢用，
0: 替本宫谢谢你家娘娘。

0: 奴婢告退。
1: 这会儿还真觉得有些饿了呢，玲珑，你也尝尝。这宫里最好的糕点出自翊坤宫，不知齐妃娘娘宫里的东西味道如何啊？等等，姐姐别吃这个。
0: 怎么了？
1: 这糕点有点不大对，栗子糕应该是甜的，我怎么闻着觉着有股清苦的味道？姐姐，快放下！这糕点里被人掺了夹竹桃的花粉和汁液。
0: 这
1: 夹竹桃性寒有毒，有驱瘀止痛之效。可是姐姐胸闷，喝桂枝汤是大家都知道的。夹竹桃配桂枝，活血去瘀之效大增，是伤胎的利器呀。
0: 方才那宫女说，这是齐妃亲手做的。
2: 嗯，
1: 是啊，齐妃一定是羡慕姐姐得宠，又嫉妒姐姐有孕，所以才出此下策。
0: 我去告诉皇上。
1: 姐姐别去，你先坐下。此事若惊动了皇上，皇上势必会迁怒齐妃。齐妃的三阿哥是太后的长孙，太后虽不会理会齐妃，可肯定会保住三阿哥。三阿哥又是皇上的长子，万一来日继位，第一个便是跟姐姐过不去。到那时，姐姐该如何自处？
0: 此事绝不能不了了之。把这个糕点先拿给张太医看过，再做定论。柳珠，
2: 哎，
0: 拿去。
2: 是。
1: 快！
3: 翠姑儿，你的糕点送到婉嫔手中了吗？
4: 是，只是奴婢不能久留，所以没亲眼看着婉嫔吃下去。
3: 不对呀，照理说吃了就该有动静了，会不会我加的不够多呀？
1: 娘娘别急，咱们再等等。
5: 奴才给齐妃娘娘请安。
3: 起来吧。
5: 娘娘，皇后娘娘请您即刻前往景仁宫一趟。
3: 啊，这个时候是皇后午睡的时候，叫本宫去做什么？
5: 皇后娘娘急召，自然是有要事。娘娘请吧。
6: 皇后娘娘晚安。娘娘今儿怎么没午睡啊？连个宫女都不在旁边伺候着。皇后娘娘，
7: 跪下。
0: 今日的事亏得有玲珑，若不是她闻出夹竹桃的气味，我便是难逃一劫了。
1: 玲珑小主还真是用心了，
0: 从前我总觉得她敏感多疑，有些疏远她，如今想来是我自己不好。
1: 倒也不能这么说，日久才能见人心嘛。方才奴婢听说皇后已经严惩齐妃了，对外只是说要亲自管教三阿哥。
0: 对母亲而言，母子分离乃是最痛苦的事情，皇后也算严惩了。也罢，能息事宁人就好。
1: 但愿真的能够息事宁人才好。
0: 已经出了富察贵人的事了，我不想再让皇上担心。我只觉得许多事情一再发生，如同一个轮回，昨日是你，明日是他，人人受害，人人害人，就像一个怪圈，实在是可怕。
1: 后宫你死我亡的事情永远都不会断绝的，所以小主只能自己加倍防范才是啊。
7: 本宫想了两日还是不放心，所以叫你来说说话。

0: 是，
1: 齐飞的事是委屈你了，但也只能委屈你。后宫不乱，皇上才能安心于前朝。齐飞的事，牵一发而动全身，连三阿哥也会被牵连，四阿哥、五阿哥又还年幼，若被朝中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知道，恐怕又是一场渲染大波。
0: 幸好玲珑发现得快，否则臣妾和腹中胎儿都不能幸免。
1: 安常在是细心，所以他陪着你，本宫也就放心了。这事儿算是提个醒，日后你要格外小心身子。
0: 臣妾一定加倍小心。
1: 嗯，今年不同往常，也不知是伤了什么阴质。听皇上说，宫外也在闹旱灾，已经两个月没下过一滴雨了。这可是关系到社稷农桑的大事啊。
0: 天灾人祸，前朝和后宫都这样动荡不安，让皇上和皇后操心了。
1: 皇上和本宫打算去天坛祈雨，再去甘露寺小住几日祈福。后宫的事会悉数交与华贵妃打理，静妃也会从旁协助。
0: 臣妾会安居宫中养胎，无事不会出门。
1: 那就好。华贵妃的性子你也知道，能忍就忍着，等皇上和本宫回来为你做主。不过你有孕在身，她也不敢拿你怎样，你且放宽心就是。皇上与本宫来去不过十日，很快就会回宫的。
0: 多谢皇后关怀，臣妾一定好生保重自己。
1: 那就好。你的伤疤怎么样了？
0: 安常在赠与臣妾一种舒痕胶，臣妾用到如今果真是好了不少。
1: 既然是好东西，你就多用。女孩子千万不要留下什么疤痕，要痊愈才好啊。
0: 多谢皇后娘娘。
1: 嗯，
2: 姐姐回来了。
0: 你来得正好，我正想跟你说呢。舒痕胶快用完了，我还想烦你再拿些过来。
2: 可巧了，我跟姐姐想的一样，这不就带来了。
0: 可不是烦你了，已经用了三四盒了，还要烦你花许多时间在做这些。
2: 姐姐有了身子，快先坐下，我左右也是闲着，为姐姐做些我喜欢的事岂不是好。
0: 你自己猴急未愈，且要好好养着，别太劳碌了。
3: 皇上驾到。
4: 嬛嬛。
5: 皇上万福金安。
4: 起来。
5: 谢皇上。
4: 叫你别轻易挪动，还顾着行礼，那么急站起来若滑倒了可怎么好。
0: 哪儿就这么娇气了。
4: 这两日还好吗？
0: 总会觉得乏力，腰酸腿痛，不过太医说了，头次有孕总会特别累些，也属正常。
2: 那温太医可来瞧过姐姐吗？
0: 没有，温太医主持十亿之事，又要忙着照顾梅姐姐，我的身孕都是由张太医照看的。
2: 哦，那有皇上陪着姐姐，妹妹就先告退了。
4: 朕与皇后要去天坛主持祭祀之礼，宫中的一切都由华妃主理，你与她一向不睦，你凡事要让着她些，有什么委屈回来告诉朕。
0: 是。
4: 还有一条最要紧，未免纷扰，你怀着身孕最好不要去倚坑宫。
0: 臣妾自会小心，皇上放心就是。
4: 就是不放心，朕才叮嘱你。世兰要强一些，嘴上也不肯饶人，但品性不坏。
0: 皇上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便少那几个人就是了，把一颗心掰成这么多份儿，臣妾看着都觉得辛苦。
4: 朕若不做这个皇帝，只是个富贵王爷，有皇后这个贤妻，你与世兰两个美妾便足矣。

0: 华贵妃，宫中一切事务都交由你了，要好好料理。
1: 臣妾谨遵皇上旨意。

0: 次祈福只有皇后一个人陪着皇上，只怕不只是为了求得老天下。若要能求得一个皇子，皇后才能称心如意啊。婉嫔，你说是吗？
1: 皇后娘娘若真有身孕，贵妃娘娘也会高兴的，不是吗？
0: 当然，本宫想婉嫔也会高兴的吧。
1: 皇后娘娘母仪天下，若得嫡子乃是大清之喜，自然不会有人为此不快。
0: 婉嫔的口齿越发好了。
2: 婉嫔有孕在身，不宜在外面久站，还是先回宫吧。
0: 静妃虽与本宫同有协理六宫之权，但妃就是妃，贵妃就是贵妃，只差一字就得低人一等，低人一等便要俯首帖耳，不得违逆。静妃，你懂吗？
2: 是。
0: 本宫侍奉皇上在先，你在后，本宫做侧福晋的时候，你只是本宫房中的格格，哪怕日后你有福气能与本宫平起平坐，也要记得你是本宫房中的人，在本宫面前，本宫未发话就没有你说话的时候，明白吗？
2: 明白。
0: 天热了，姐妹们都散了吧。

0: 快快快，快扶他坐。
1: 张迷给二位娘娘请安。
0: 起来吧。
1: 谢娘娘。
0: 哎，正好你来得巧，婉嫔脸色不好，快给她瞧瞧。
1: 是，张迷正要给娘娘把平安脉。
2: 娘娘才出去了半日，怎么脸都白了？
3: 方才在太阳底下站着，有些发晕，现在好些了。哦，
1: 小主是受了些暑热，倒不大要紧。不过，敢问小主，近期是不是常有心神不宁的时候啊？
2: 我们小主自纯贵人去世以来，便一直郁郁伤怀。
1: 小主的胎并无大碍，不过作为孕妇，总是心事满怀，必然伤及胎儿，还是要放宽心一些。
2: 多谢太医。
1: 入夏以来，天气炎热，小主体质比较弱，不宜在烈日下行走，还是要多注意休息为好。
2: 有劳太医。刘珠，去送太医。
1: 谢娘娘。
2: 小主，虽然张太医为人稳重，但奴婢还是照着老规矩，把张太医的方子拿给温大人瞧瞧吧。
3: 你忘了，温大人跟着皇上离宫伺候了。张太医的药方从前温大人也看过，无妨。方才多亏姐姐，委屈了姐姐。
0: 嗨，我倒没什么。原先在那房里，什么话没听过，什么气没受过，原也是惯了的。只是你方才也看见了，我要是想护着你，也真是力不从心呢。幸好皇上很快就回来了，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大事。
2: 姐姐有心，妹妹感激不尽。
4: 皇上和皇后离宫，太后又病着，这宫中啊，尽是娘娘的了。
5: 是啊，这么难得的机会，该收拾的人也该收拾收拾了。啊，本宫困了，去把本宫的欢宜香点上。
4: 是。
2: 小主，安胎药已经熬好了。
3: 我这是睡了多久都觉得累，这腰酸得很。
2: 小主这是怎么了？
3: 不碍事，大概是这几日连着都要去华贵妃宫中听她说话，累了才会这样。
2: 他也是，没事便叫人去那儿坐着听他说话，一坐就是三四个时辰，也不嫌累得慌。
3: 他位高权重，从前我们如何陪皇后说话，如今要陪着他，他宫里也不知熏得什么香，我闻着只觉得呛鼻。
2: 华妃娘娘最爱用香了，又熏得浓，远远闻着倒觉得挺香的。小主这几日总说自己身上酸软疲累，要不先喝口热水吧，歇一会儿。奴婢去让小允子请张太医来。
3: 快去快回。
2: 好。
6: 奴才给婉嫔娘娘请安。
3: 起来吧。
6: 传华贵妃的话，请婉嫔娘娘到翊坤宫共听事宜。
3: 不是本宫不去，只是今日身子不适，可否代为向贵妃娘娘致歉？
6: 华贵妃奉皇上之命代管六宫，
7: 没见我家小主身子不适吗？前些日子连皇后娘娘都说了，小主有孕在身，连每日的请安都能免则免，何况现在身子不适？就算是皇后娘娘在， 那也是不必去的。
6: 华贵妃知道婉嫔娘娘贵人体虚，所以特命奴才来请您。您不去，那华贵妃怎样整顿后宫之事呢？华贵妃代管六宫，那是皇上的意思。娘娘，您可不要违了皇上的圣意呀。
3: 公公说的有理，只是今日本宫身子不适，实在不能成行。
6: 端妃娘娘身体坏成那个样子，自然是去不了，但其他几位妃嫔可都到了，哎，连安常在都在，只等娘娘您一个了。
2: 小主，要不等太医看了以后再去吧。
6: 婉嫔娘娘还是请吧，别晚了时辰叫娘娘生气，反而大家都不好。
3: 你且去外头候着吧，我更了一遍去。
6: 得嘞，那奴才就在外面候着了。
4: 娘娘已经打发了周宁海去请，婉嫔一定会来的。
5: 皇后都得让着本宫三分，本宫谅她也不敢不来。
4: 其实娘娘也无需在这个时候和她置气，时候还多着呢。
5: 要打压一个人，就要在她最得意的时候。如今婉嫔仗着有孕最得意，本宫就要在这个时候给她一个下马威，让她知道在本宫身前只需有侍奉皇上的人，不需有分得皇上宠爱的人，更不需有与本宫争夺宠爱之人。
2: 娘娘，各宫小主都已经到了，只等着娘娘了。

0: 小主，能不能不去啊？
1: 皇上皇后离宫时一再要我多多忍让，我若不去又不知道闹出多少是非来，大家都在，想来不会有事的。
0: 那我和锦汐

0: 陪小主一同去。走吧。太后这几日一直病着呢，正念叨着王爷呢，王爷就来了。
1: 太后的病可好些了？
0: 还是老样子，住了夜一直咳嗽，整夜整夜睡不安稳。

0: 给贵妃娘娘请安。嫔妾晨起不适，所以来晚了，还请娘娘恕罪。
1: 知道你有孕在身，难免娇贵些，起来吧。

0: 这玫瑰乳酥是糕点中最香的，可是经贵妃娘娘宫中的香一熏，便觉得索然无味了。恕嫔妾斗胆，不知娘娘宫中焚的是什么香？
1: 安常在的鼻子倒好，这是皇上命人为本宫精心调制的香料，叫做欢宜香，宫中唯独本宫一人可用。
0: 嫔妾见识浅薄，不如娘娘见多识广。
2: 安妹妹侍奉皇上晚，自然有所不知，这欢宜香还是皇上在王府的时候就独许贵妃娘娘所用，其中所加的一味龙涎香还是先帝赐予皇上的，皇上就取了其中一半用来给贵妃娘娘制作欢宜香。
1: 陈年往事了，你说这些做什么？
2: 是嫔妾多嘴了。
1: 近日宫中的宫女太监拌嘴打架的不少，趁着这段时候得空，宫里也该好好的整治整治了。宫中的宫女太监拌嘴打架，无非是依仗着各位小主的权势宠幸，奴才如此必然是上梁不正才下梁歪。譬如富察贵人，当日借着自己有身孕便恃宠而骄，倘若还有人不知教训，继续不富察贵人的后尘，那就太不应该了。婉嫔，你可知罪啊？今日各嫔妃齐聚翊坤宫听事，婉嫔无故来迟，不无本宫，还不快跪下！
0: 嫔妾知错，方才就已请罪。
1: 如今便目无尊卑，倘若来日诞下皇子，你又要怎样呢？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们的人马呢？
2: 这算过半。千准属下带兵在攻。
1: 楚昭不会蠢到站在那儿等死。苍梧寨去望云中军，必经王城。那我们便到前面去等他。
3: 要准备走了？慈心的话就不用说了，倩爷已经到过了。
4: 还有个问题我想问清楚，当年我阿爹剿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3: 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4: 我不信，我要听真话。
5: 沈腾百花奖遗憾陪跑，杨紫金鹰奖双剧入围，剩下影视盛典准时上线，一起盘点精彩时刻，
6: 开始吧。

0: 董永、白玉兰、中原梦，一脸正气的警察专业户，其实私下暖心又可爱。
1: 哎，董永老师，
2: 佟壮去哪儿了？
3: 在这。
1: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4: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1: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好的，最近又发生了哪些娱乐大事件？我们来看近日热搜。
5: 近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和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已经完成了出品投票工作。今年两大权威影视榜单话题拉满。电影方面，沈腾四度无缘百花奖男主冲上热搜，沈腾的市场口碑与奖项认可度的巨大反差，让这届百花奖再次成为话题焦点。
6: 开始吧。
7: 失敬了。
8: 雕虫小技，
5: 要知道近两年沈腾绝对是院线市场最大的赢家之一，他主演的抓娃娃、飞驰人生三双双入围百花奖最佳影片单元，沈腾的个人主演电影总票房更是突破400亿。
9: 能看到他这个装修风格是我们整个家族的一种选择，所以我不希望我们这个宁静而质朴的生活被打搅。
10: 王阿姨打扫房间。
11: 张弛确实比我想象的要较真儿，你把电脑改一下，限制一下他们四个人的动力。
9: 只开了半米。
12: 张弛，人家拿你当过渡的了。
13: 在电影这条路上，我可能还是一个幸运儿吧，比较幸运。虽然这个很晚才接触电影，但是一上来我们作品还是很成功。我觉得首先没有演员有真正的什么票房号召力，我觉得这是对这个演员的一种褒奖吧。好演员一定要有好的剧本、好的团队、好导演，一切都得是好的，他才有这个赢的可能。
5: 尴尬的是，沈腾两部作品的搭档全员入围，尹正、魏翔靠《飞驰人生三》提名最佳男配，马丽也凭借《抓娃娃》再次入围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角逐。
14: 大家好，我是马丽。此刻站在这里，我特别的幸福，也很幸运。我相信很多人会想，为什么是你？我也在想，为什么是我呢？可能我多了一点点运气，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优秀的女演员了。所以我站在这里不代表我个人，代表所有的优秀的女演员来接受这份荣誉。
5: 抛开沈腾的遗憾落选，本届百花奖出品入围阵容可以说是含金量拉满，男主赛道集结成龙、吴京、朱一龙等老中青实力派，顶配阵容上演神仙打架。
15: 我们做警察的终归都要学会狠下心来，服从意志，执行任务。
16: 局长，我们继续前进，我们回不来了。
17: 只有中国一日为王，我们中国人不许和你们这么糟蹋。
18: 久在樊笼里，不得反自然。
19: 让我们痛痛快快大闹一场。
5: 女主赛道竞争同样激烈，宋佳、张子枫双片入围，马丽突破喜剧演员奖项偏见再度入围，高叶平《南京照相馆》强势出圈，成为本届最大黑马。
20: 老婆乐哈，
21: 哎，
20: 小一小啊，
21: 哎，不要动哦，光线不足，慢门需要20秒的时间啊，准备，哎。
22: 观众对我的喜欢，对我的肯定，我觉得是我最大的原动力之一。

0: 一次我通过角色能够给到别人一点什么，我都觉得我干演员干对了。
1: 配角与新人赛道惊喜不断，杨幂、刘诗诗入围最佳女配，越剧小花陈丽君跨界影视入围新人奖，为荧幕注入全新国风活力。在电视剧方面，今年金鹰奖出品名单亮点爆棚，刚拿下白玉兰最佳女主角的杨紫成为全场最大焦点。
2: 其实之前每一次都带有那么一丝丝的就是期望，但是前几次是非常深刻的知道自己是得不上的，这次的期望大了那么一点点，但是还是在跟自己说不要想太多，不要想太多，就是因为我很怕给自己太多的期望，到时候会很难过。所以这次其实我一直也告诉自己，我是来学习的，如果能得到奖固然开心，得不到的话没关系，下次再来。但是我真的太惊喜了，就是刚刚念到我名字的时候，我第一次体会到就是断片儿，真的是断片儿了，好像在说啊是我吗，就是这样的感觉。
1: 杨紫凭借《生命树》《国色芳华》双剧入围金鹰奖，横跨现实、古装两大赛道双线入围的杨紫，成为今年金鹰奖最具竞争力的候选人。
3: 前的我不是简单的想当一个好警察，追求着他们的方向，追下去。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想象柏拉木拉未来的样子。
4: 我在长安白手起家，几度危难起伏，
5: 为的就是不再过这种囿于宅院、两人鼻息的日子。
1: 本届金鹰奖整体竞争空前激烈，赵丽颖、杨幂、胡歌等一众实力派齐聚，近700部剧集参评，角逐难度拉满。一边是百花奖票房王者遗憾陪跑，实力派群雄逐鹿；一边是金鹰奖小花逆袭领跑，全员硬核角逐。后续两大奖项将开启新一轮投票，更多高光时刻、最终奖项归属，我们拭目以待。记者孙一报道。
6: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最佳男配众望所归，获奖的是实力派演员董勇。
7: 这次他凭借着《太平年》中冯道一角突围，在一众强劲对手中脱颖而出。
6: 此前呢，他已有多次白玉兰提名经历，这次终于捧杯，江湖再见，不少观众直呼实至名归。
1: 在第31届上海电视节颁奖典礼上，演员董勇斩获白玉兰最佳男配角奖。
8: 上回这个我准备的比这次充分，
9: 这次没准备啊？
8: 对，我就没有上次，上次我都穿的特别的那个什么，又领结了又什么的，就是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突然发现球丢了。
1: 董勇的这番话不由把我们的回忆拉回到了3年前，当年剧集《繁花》大火，他饰演的范厂长也受到观众的广泛认可。那一年的白玉兰奖，董勇从一开始就是大热门。
9: 获得最佳男配角的是
10: 宁理凡城之下。
11: 我觉得这个奖应该是属于我们今天提名的这5位的每一个人。之所以这个奖那么金灿灿和沉甸甸，都是因为他们的优秀和他们这么多年来为了这个梦想所做的努力。所以我要感谢董勇老师、董子健老师、廖凡老师还有明浩老师，这是我们集体的荣誉。
1: 那时董勇最终惜败离场，只留下一句江湖再见。
8: 很失望没有获奖，真是我的幸福，因为我是有备而来，但是还是刚才那句话，我会再来的，咱们江湖再见。
10: 江湖再见。
1: 3年之后，董勇又回来了。巧合的是，宣布奖项的正是那一年打败他的宁理。等董勇快步走上台接过奖杯，宁理拍了拍他的背，对着他说了句实至名归。
9: 没想到这么快就再见了。
12: 是啊。
9: 此刻您的感受是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
8: 也不是很快，就这点路又走了3年才走回来。那个我现在要说感谢词儿了。
9: 您可以说了。
12: 说台词的时候我从来不紧张，为什么就说这么两句还会紧张？
1: 走下领奖台，他还。

0: 没缓过劲，手握着奖杯，开心的像个孩子。
1: 开心吗？
2: 我天哪，太开心了！我悲伤过，也被暴雨淋过，
0: 你离开春花朵，就让它生长着。这次补齐了繁花的遗憾，他直言还要再拿一回奖，多多益善。
3: 上次是有点失望，那这次我将来希望能够再演个好剧再来拿呗。啊，人家不都拿好几回吗？
0: 更接地气的画面还在后面。典礼进行到深夜，董永攥着还没捂热的奖杯，找了个角落就啃起桃酥配酸奶，嘴角沾了点心渣都毫不在意，一看就是饿坏了。
4: 饿了吗，兄弟们？你们饿了吗？你们看看现在的时间，该吃夜宵了。
5: 饿了吗，兄弟们？你们饿了吗？看看现在几点了。
0: 喜讯常开，圈里好友也纷纷送祝福，唐嫣更是第一时间冲去微博满屏感叹号的给董老师道贺，董永随后也在评论区笑着回他，汪小姐老范想你了，一来一回特别有爱。转天斩获白玉兰的董永获奖后，便在自己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生活感悟，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6: 所以我们应该在阳光下灿烂，在风雨中奔跑，对自己说一声，昨天挺好，今天很好，明天会更好。
0: 连接好几天，董永凭借自己的憨厚和可爱冲上热搜。在我们后台直播间，因为太平年剧组过于庞大，为了让大家在镜头里都能有一席之地，可能坏了我们的董老师。其他主创发言时，董永自觉退到镜头外，提到他时，白宇跨越了整个直播间寻找这位编外人员。
1: 哎，董永老师，
7: 冯导去哪儿了？
2: 在这，
1: 正好，那我大声一点问，没关系，现在给到是您特写机位，我大声一点问，就是我们知道剧中您为冯导做了很多的细节上的设计，比如说假寐，还有戏曲方步，是为什么会给他设计这些动作？出于哪方面的考量？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2: 董哲老师就这么写的，我就按照这个演的。
1: 嗯，好。
0: 在太平年剧组走出直播间时，迷迷糊糊的董永老师差点带走了直播用的麦克风。
2: 这不要还？
7: 那你也继续拿着。
2: 啊，谢谢。谢谢谢谢。
7: 谢
2: 谢谢谢，
7: 这是第一个送收获。
1: 谢谢老师，谢谢。
2: 这是第一个收获，我拿走了。
0: 自从获白玉兰最佳男配角奖，董永的社交媒体画风突变。

0: 舔得了心怀万民的一代如蝉，也能抱着桃酥酸奶在后台吃得津津有味。领奖台上能沉下心讲尽感恩与真诚，也能随口抛梗逗得全场大笑。曾和他合作过的白宇就精准评价过这种戏里戏外的反差感，
1: 很严肃，就像个警察一样，就让人有压力。
2: 还不说实话，
1: 他在我们剧组里边是那个帽子检查员，就那有时候那帽子不是你动作幅度一大，那个帽子就会歪嘛。然后他就在那，他盯着你，你也不知道他在盯你在那看啥。然后他突然就跟你说：“你这个帽子歪了，你看往那边弄一点，往那边弄一点，就很可爱。”对，
0: 几十年沉淀下来的扎实演技摆在那儿，天生又带着一股子不端架子的鲜活烟火气。实力与可爱并存的董勇，谁能不爱呢？
3: 我曾经在很早的时候，人家老说我是警察专业户的时候，我说如果我这个警察专业户能做到一辈子的警察专业户，永远就是演警察，我也愿意。现在人家说《繁花》火了，范总被人喜爱了，我很高兴。但是我认为，这样一个角色被人喜欢，并不是我的制高点，我的制高点还是要在正戏。大戏里头树立一个那样的人物，就像宝总，对对，那才是那个点，这只是展现出我会演戏。
0: 记者杨威报道。
4: 偶像剧又有新 CP 可以磕了，宋威龙和张静怡演绎90年代虐恋救赎。
5: 如果我跟他走，他就会送我出国，他也会把钱还上。
4: AI 技术席卷影视圈，当真人演员被科技分身代替，你是买账还是不买账？
6: 现代偶像剧《野狗骨头》这两天已经开播了。
7: 是，这一部由宋威龙、张静怡领衔主演，

0: 两人从年少相识到被迫分离，再到多年后的重逢，充满张力的情感纠葛和极具氛围感的画面，瞬间拉满了观众的期待值。
1: 是的，宋威龙呢，这次颠覆了以往的形象，饰演少年。

0: 男女主角的角色特点，宋威龙饰演的陈毅，母亲早早离世的遗憾让他从小缺爱又敏感，童年饱尝父亲的家暴与精神打压，让他养成了浑身带刺桀骜不羁的性格。
1: 你没本事证明自己，就一辈子折磨和诋毁我妈，现在还想毁了我，你什么时候才能放过我？改了我的中考志愿还不够吗？还要再来一次吗？还要再来一次吗？
0: 陈毅下定决心考警校，想为自己的人生拼一次出路，结果父亲把他捆在家里反锁房门，硬生生让他错过了体检时间。
2: 由于家庭环境的因素，导致他不爱去表达他的情感，但是他会用行动去做一些很正义很温暖的事情。
0: 张静怡饰演的苗静，品学兼优却有个不太靠谱的妈妈。
3: 你要走啊？
4: 开门。
5: 魏经理，你要躲着我呀？
6: 银行门口围了好多人，都说魏绿来坑了钱，代理还跑了。我找人一打听，没想到整个同城的绿来代理居然就是魏明真和他姘头。
7: 怎么可能？他不就开个小店吗？
6: 真的，现在俩人跑了，全城的人都在找他们。
7: 一哥，你说现在想把魏明真生吞活剥的都有，苗静该怎么办？
0: 苗静看着清冷柔弱，骨子里比谁都倔强，没钱吃饭就偷偷啃饼，被追债也不低头，还想着攒钱替妈妈还债。
3: 我以后每个月都会还你一笔钱。
7: 苗静，你以为自己这样很了不起是吗？魏明真欠了债一走了之，他们找不到魏明真本人，正愁没地方撒气，结果来了个县城的傻宝，说自己能联系上自己妈。苗静，你以前那股聪明劲儿呢？拿回你的钱，我不要。
3: 我就是沙包，我妈欠的钱我自己还。
2: 苗静是倔强中流露出的脆弱和温柔，我觉得是让陈毅会心疼她，然后会想要去保护她，会心疼她这份坚韧背后的那种脆弱感。
8: 陈毅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对，他有担当起这个家，然后我也觉得他其实也有很脆弱的一面，他也会需要对方，然后还有就是他对苗静有一种偏爱。
0: 从目前播出的剧集来看，一个骨头得以突围出圈，原因在于他没有千篇一律的悬浮剧情，故事虽留存青春疼痛文学的底色，却依托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搭建叙事，后续剧情是否能延续这份质感，静待花开。
9: 我知道你心里怨我，可是你也知道当初那个情况，我要是不出去躲几天，这下场不知道有多麻烦。
3: 那你心里这么清楚，还把我留在这儿？
9: 你说当时那个状况，我总不能拉着你一个人东奔西跑吧？妈妈也安顿下来，不就来接你了吗？
3: 我妈说想带我走，如果我跟她走，她就会送我出国，她也会把钱还上。其实我会觉得苗静的倔跟她的这种犟骨头有一部分是他的主动，其实我会觉得包括他后面回来找陈毅，他心里很笃定陈毅一定是还爱他的。但是我要的不是说你爱我，我要是你主动说出来你爱我。
0: 记者段文良报道。
10: 最近不少演员都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坦言自己的工作正在被 AI 数字人抢占。
11: 是，如今的 AI 短剧制作成本低，产出速度快，市场上大量低成本短剧都开始使用数字人出镜，直接导致基层演员的拍戏机会变少。
10: 是的，技术浪潮之下，真人演员该如何自处，又该如何面对这场行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和困境？
0: 近日，董子健、刘昊然、文淇等演员在晚会上纷纷喊话求工作，颁奖典礼秒变大型求职现场。
12: 我还是演员董子健，最近很空。
13: 我觉得在微博电影之夜喊话还是有点用的，哎、感觉那个2024年喊完话之后，
12: 对那个找我工作，谢谢。
0: 演艺行业竞争激烈，曾经的主演们等不来好剧本，配角们的选择就更少了。长剧赛道拥挤，前两年爆火的短剧赛道一度成为普通演员的避风港，不少演员纷纷转型演短剧。
14: 甩开所有的话题，现实的游戏，来这里寻开心。
0: 中戏毕业的演员许鹏也是其中之一。入行八年，许鹏先后参演过《且试天下》《暗河传》等多部长剧，作为配角完成了不少鲜明的表演。
15: 影宗从昨夜起便不复存在了。
0: 经历多次幻觉，许鹏被迫转型短剧，没想到刚演上男一号 AI。

0: 来了，演戏空间被挤占的许鹏不得不再次回乡。
1: 大家好，我是许鹏。去年大家建议我去拍短剧，我很听劝去了。刚演上短剧男主， AI 就来了，太难了，于是我不准备硬耗着了。
0: 同样面对 AI 浪潮，有人失业迷茫，也有人抓住新赛道开辟新收入。62岁的演员吴启华透露，自己已经正式把青年时期肖像权授权给影视制作公司，用以制作一部 AI 电影。
2: 依家啱啱签咗一部咧，佢就系用我嘅啲40年前个样，佢廿岁嗰个样，咁啊制作一部电影出嚟。
0: 年轻时的吴启华可谓是反派专业户的鼻祖，平静时书卷气拉满，金丝眼镜一戴，瞬间变身斯文败类天花板。

0: 像吴启华效果怎么样呢？有人觉得再现了20岁是吴启华的风貌，也有人说这次 AI 输给了本人，帅归帅，眼神却太空洞。
1: 满足一切，到底在为谁等待？
0: 不过吴启华本人看过之后连称满意，他还直言片酬也很不错。
2: 我满意的，即系嗰个片酬啊都几 OK 嘅，咁我又可以重温一下做男主角嘅滋味。
0: 如今 AI 剧层出不穷，不仅是言情剧、动作戏，大场面更是 AI 的强势赛道。有人为此买账，也有不少观众觉得 AI 剧缺少真人剧的氛围感和真实感。
3: I hate robots. You never leave.
0: 一边是中央部真人演员被 AI 挤压生存空间，一边是拥有经典荧幕形象的老牌艺人靠数字肖像开辟全新商业模式，这波 AI 技术对影视圈的冲击你怎么看？记者孙一报道。
4: 大家好，我是舞者朱洁静。
0: 上海歌舞团首席舞者朱洁静一袭白裙亮相，自带一份独属于舞者的优雅。
4: 我觉得爱可能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能量，那我也在不断的去转换这种能量。我在工作当中，我在我喜欢的这份事业当中，慢慢的有更多的人通过我的能量开始变得喜欢走进剧场，喜欢看舞蹈。那我也通过这些爱我的观众身上，也在慢慢的去补充我自己的能量，
0: 把满腔的热爱化作舞姿，在剧场与日常之间完成能量的循环。舞剧朱鹮、永不消逝的电波都是朱洁静的代表作，目前她正积极投入经典原创舞剧《天边的红云》重构版的排练。该剧首演于2006年，从红军女战士的视角讲述了先辈们用青春和生命铺就长征路的感人故事，改编自经典文学作品《秘密花园》的同名音乐剧，在上海的演出颇受好评。该剧主要讲述了圣安东尼奥孤儿院中青年演员陈田、孙天宇、张伯俊、林任星饰演的四个小伙伴，在离别前的日子里重温儿时共同创造的秘密戏剧游戏，在戏里戏外的交错中不断靠近真实的自己，在即将独自前往未来的不安冲突中拾起勇气。记者姚维嘉综合采访报道。
5: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贴心的夏旭，
6: 我是温馨的依依，我们下期再见，
5: 拜拜
6: 拜拜。
7: 我想你抱着我，我一定会活着回来，
8: 不许骗我，
9: 我要让朔漠人知我大楚疆土。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一生必看一次的超级大展世界树之巅，每周古代文明大展启幕，上海博物馆三层展厅3000多件文物抢先看。看班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演出，音乐与戏剧文学哈姆雷特，解锁古典音乐无限可能。三宝全新音乐剧作品邀您走出剧场，见证奇案背后的正义审判。
2: 痔疮最最显著的一个症状其实就是便秘，有一

0: 系的。那些因为出血以为是痔疮而没有来看病人呢，可能会掩盖掉一些因为其他疾病引起的便血。
1: 第一次出现便血的时候是3个月了。
0: 初步听下来要考虑两种类型的诊断，第一种确实是痔疮，但是我们不能排除肠道息肉甚至肿瘤性病变的这种可能性。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逸轩。这一期的快闪医院，我们来到了田林社区啊。转眼之间进入到初夏了，这个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所以大家是不是有点没胃口呢？没胃口的时候，是不是会想要吃点重口味的、辛辣的或者油腻刺激的食物呢？再加上平时如果您还有久坐不动或者说缺少运动的习惯，这个时候肠胃就很容易出现问题了，甚至有的观众呢还会出现便血这样的症状。出现了便血，大家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啊，只是觉得可能只是上火或者是痔疮。所以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就跟您聊一聊，便血真的只是痔疮吗？这一期走进快闪医院的医生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孙京主任。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孙主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是便血，我特别想问问您，在您平时出诊的过程当中，这种情况出现的人多吗？
0: 其实我们门诊其实会有很多的病人，他就是因为便血来就诊的。其实是我们胃肠外科也好，肛肠外科也好，是一个常见的疾病。
1: 那为什么就是生活当中有很多人他可能第一次出现便血，或者说他会下意识的当成是痔疮？
0: 因为我们中国其实有一个说法叫十人九痔，所以说呢，大家觉得啊，可能是个人都会长痔疮啊。然后呢，痔疮它最最显著的一个症状其实就是便血，就是出血。然后呢，对于出血这一件事情来说，每个人都能观察到，每个人都可以发现，所以它往往是一个首发的症状。应该说有一部分人会误以为自己的出血就是痔疮引起的啊。那有一些人呢，可能觉得出血量比较少，可能就不来看病了。那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引起重视，会过来看病。那些因为出血以为是痔疮而没有来看病的人呢，可能往往会掩盖掉一些因为其他疾病引起的便血。这样的话呢，反而耽误他的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了。
1: 本身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身边的人得痔疮的人还是挺多的。
0: 对，是的。
1: 所以再加上他如果一旦便血的话，他自然而然会联系到我就是因为痔疮所以便血了。
0: 对，
1: 是的。来看，
0: 对，是的，对。甚至有些病人他来门诊的时候，他不会跟我说我是便血，他可能第一句话是医生我得了痔疮，然后第二句话才说我的痔疮有点出血。但是我检查下来可能完全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1: 今天其实快闪医院来了很多咨询者，听听他们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0: 好的。
1: 好，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
2: 你好。孙主任好。
0: 你好，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今天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
2: 第一次出现便血的时候是到现在已经有3个月了。
0: 这个便血是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是第一次出现。
2: 对，是在我们3个月前的第一次出现。
0: 那这个便血是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颜色的便血啊？
2: 鲜红色的。
0: 鲜红色的啊，那量很多吗？
2: 不多，就上厕所的时候用纸轻轻地擦掉，然后不是很多，也不疼。
0: 那这个颜色一直是这种鲜红色的，是一直在出血？这3个月每次都有出血吗？
2: 断断续续的。因为我是平时上班嘛，然后经常久坐，一个坐可能就是8-9个小时的样子，然后也会便秘，然后我就怀疑是痔疮，然后一直没有当回事情。
0: 所以很多病人都觉得这个出血可能是跟自己的痔疮是有关联的。那加之其实我们这位妹妹说的是，她是一个长期久坐办公的这么一位上班族。那家里面自己做饭吃吗？还是点外卖啊？
2: 点外卖。
0: 点外卖多一些。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典型的就是这种就是久坐，然后呢饮食结构不是特别健康的，缺乏锻炼的，然后呢又熬夜加班的，这种人其实是我们直肠周围疾病一个高发的一个人群。所以我很能够理解这样的病人会怀疑自己得痔疮。但是痔疮的出血的话呢，一般来说不会延续那么长的一个时间。你自己摸到就是肛门外面有没有摸到一些异常的东西啊？
2: 没有。
0: 初步听下来，我觉得要考虑2种类型的诊断。第一种确实是

0: 但是呢，我们不能排除肠道息肉甚至肿瘤性病变的这种可能性。哦，所以你先别紧张啊，我先跟你一个个解释。
1: 瞬间感觉有点。
0: 对，你先别紧张，跟大家一起来解释一下。首先的话呢，我们的痔疮是长在肛门口的。嗯，我们这里有一条线叫做齿状线。那我们的痔疮呢，其实可以分成三类。嗯，第一类叫做外痔。第二类叫做内痔，第三类呢上下都有，叫做混合痔。那外痔和内痔就是以这个齿状线为分界的。那外痔的话呢是突出在肛门的外面的，所以说呢外痔是可以摸得到的。所以刚才我们这位患者说他没有摸到肿块，所以说外痔基本上可以排除掉。但是内痔呢往往自己是摸不到的，所以说那个内痔我觉得是有可能是要考虑的。好，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在我们的直肠的上方这些黏膜当中，是不是有可能会有新生物长出来。这些新生物有可能就是我们称之为直肠息肉，甚至为直肠腺瘤乃至直肠肿瘤这样的一个称呼。所以说呢，我现在考虑是这两种类型的疾病。那这两种类型的疾病我们怎么样去进行进一步的一个鉴别，我们在门诊是经常会给肛门周围疾病的病人去做的这个检查叫什么呢，叫肛门指诊。
1: 一般大部分职工单位体检的时候外科都会有这一项，但是我观察到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身边的同事都是拒检的。就是我会考虑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指检它能够查出很多疾病吗？
0: 对，能够查出很多的疾病。我们先来讲讲指诊是怎么做的。其实医生戴好手套，然后用我们的手指其实伸到肛门里面去，用手去触摸我们这个肛门直肠，然后去了解它有没有相关的疾病。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痔疮，还有呢就是肛裂。那肛裂的话，其实我们用肉眼一看外观就可以看到这个有裂伤。对，这个有裂伤的有肛裂的病人肛门指检是禁忌症，是不可以把手伸进去的。
1: 因为很痛，
0: 会很痛，还可能会加重。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会先看，看到没有肛裂了我们会做指诊。指诊进去以后，痔疮的话靠手摸出来能摸出来。然后呢再往上一点，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如果是直肠的息肉、腺瘤、肿瘤这些疾病我都可以用这个手指去摸出来。还有呢炎症。
1: 炎症的
0: 炎症我怎么来摸呢？其实是观察我的手指。就是如果说这个地方有炎症，应该这个地方可能会有出血，它肠道里面就有血，可能会混有脓液，我就可以初步来判断炎症。还有就是肛门周围的疾病，是不是有肛中的脓肿，是不是有肛窦炎，是不是有肛瘘，这些其实都可以通过指诊来判断。对，还有直肠以外的疾病，有没有前列腺的增生，还可以了解有没有宫颈的疾病，有没有子宫的肌瘤，这些其实都可以通过指诊来判断。
1: 瞬间觉得他特别有必要去做。
0: 对，是的。
1: 但是刚刚这个过程，如果说正在看节目的观众他觉得您讲解了之后，哦，我听明白了，那我自己在家里我摸一摸是不是，哦，看看是不是会出血，是不是在里面摸到什么东西了，就是自己可以做。
0: 我是不建议大家来做这件事情的。有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你不是专业的医疗人员，就算你自己做了以后，你能够摸清楚里面是什么东西吗？你摸到一个异常的东西真的是有异常吗？对吧？这个我觉得要打一个问号。有可能你摸上去的正好就是一个粪便，然后你以为自己长肿瘤了，那不是徒增吗？那不是徒增自己的焦虑吗？第二个，你自己给自己做，它的一个检查的范围上面是有局限性的。第三个，我们家里面没有医用的手套和相对清洁的这些检查的器具，其实会导致一些感染的一些风险。
1: 那对于直肠息肉来说，我们一般怎么治疗它呢？
0: 有一些息肉是炎症引起的，有一些息肉是增生引起的。那这两类呢，就是完全大家不用担心，其实是良性的息肉。同时的话，我要预防它癌变。在它还是良性的息肉的状态，我们会把息肉直接在肠镜下摘除掉。那除非是有一些肠镜下摘除无法摘除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选择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我们可能会选择一些微创的方法，也可以选择局部切除。然后呢，如果怀疑已经有这种恶变的风险的话，我们就会选择做肠段的切除，然后呢肿瘤的根治的手术。
1: 那可能像他这样有困扰的人也很多很多，就是您能给到他们一些相应的建议？
0: 我觉得建议的话有几点。第一点的话呢，我建议还是要优化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多吃新鲜的蔬菜，多吃新鲜的肉类，尽量少吃外卖。第二点呢，就是避免熬夜，避免过劳。第三点，我们要增加适量的运动。那激活免疫系统以后的话，使得我们能够更加健康，有更加好的一个免疫系统去对抗类似于肿瘤这样的毛病。好，然后第四点的话呢，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呢，建议大家适量的增加纤维素的饮食的配比，是能够减少肠道息肉的发生的。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保持良好的状态，每天都是保持良好的心情的话，你的肠道就会更加健康。
1: 好，

0: 谢谢你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希望对你有帮助。
1: 好，
2: 好的，谢谢，
3: 再见，
1: 再见。
0: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
4: 主持人好，主任好，
5: 你好，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是一位很年轻的小伙子，你有什么问题吗？
4: 我就是最近两三年总是拉肚子，拉出来的大便呢也没有什么形状。然后呢，有时候它就会带点那类，我也不懂，可能就是粘液啥的吧。然后有时候可能就会有点血，然后网上说可能有点像早期肠癌的症状。然后我就现在就比较焦虑。
5: 那我想再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说，大便如果说有粘液、有出血，这个血是什么样的一个颜色呢？
4: 偏暗的那种红色。
5: 偏暗的红色，
4: 时有时无。
5: 量多不多呀？
4: 量就是有时候可能会比较多，有时候就没有，就一阵一阵的。
5: 你说的多是指，比方说，马桶里面都是血，还是会滴下来的血，还是纸上擦出来的血？
4: 纸擦出来可能
5: 擦出来会多一些，对，说明其实量还不是特别的大，就是啊，好的。那除了这个之外，有没有其他的症状？比方说肚子疼啊？
4: 哦，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肚子感觉比较胀，有时候就会有点疼。我自己观察了一下，可能就是有时候排便，有时候就会有一部分缓解。
5: 那就是腹泻的情况是每次都会出现的吗？
4: 最近两三年吧。
5: 体重有没有变化呀？
4: 体重是比之前是下降了。
5: 初步听下来，我觉得它的症状可能更加符合一种炎症性疾病的这种表现。我首先不会考虑是肿瘤性的一个病变，所以这个你先放宽心。首先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症状，我们称之为粘液血便，炎症一类的疾病，尤其是肠道的炎症一类的疾病。那这个和我们的这个肿瘤其实是不一样的。肿瘤的病人的话，往往会到后期才会出现脓血便或者粘液血便，两年到三年的时间应该是有很严重的一个病情会出现每况愈下的这种情况了。所以说我会考虑它是一个炎症性的可能性更加大一些。
0: 那就是一个肠道的炎症。
5: 对，肠道的炎症可能性会更大一些。我们的便血也有可能是因为肠道的炎症引起的。那对于肠道的炎症来说的话呢，我们可能会有比较常见的有两大类。第一大类的话就是单纯性的急性的肠道的炎症，它是一个比较容易治疗的一种炎症性的疾病，我们只需要适当的用一些抗生素，然后呢让肠道进行休息，然后呢促进它黏膜的修复，也就是抗菌，它自己就会好转。但是呢，像它这样的情况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间反复出现，那这个时候我们却需要考虑另外一种类型的肠道的疾病，就是叫做炎症性肠病。
0: 那我们检查它的一个方法一般是怎么样？
5: 其实炎症性肠病我们也是建议要做系统性的一些检查的，那这个检查包括我们最基本的粪便凝血呀、体格检查呀，这些都是需要的。除此之外呢，像这样的一位病人其实还是建议他去做肠镜的检查，结肠镜乃至小肠镜的检查都是有必要去做的。
0: 我也特别想问问这位朋友，因为你自己本身很年轻，其实这个症状已经持续时间很久了，从来没想过去做一个肠镜吗？
4: 因为之前就是工作比较忙嘛，没时间去，在想着就平时想着拉肚子嘛，偶尔疼一下，所以我想着要不就先这样自己吃吃看吧。然后现在是吃的感觉效果不太好，才想着过来问
0: 您。一般建议就是这种可能没有出现过任何症状的人，他们在什么样的一个节点也应该去做肠镜？
5: 中国是建议45岁开始就要开始做我们肠道疾病的一个筛查了。那这个筛查主要针对的其实是肿瘤类型的疾病，那肠镜的检查也不是每年都需要做，如果做下来也是正常的，这样的人群可以考虑每10年做一次。我们还有一些肿瘤或者肠道疾病高危的人群，他的一个肠镜筛查的年龄要提早，要提早到40岁啊。如果说做下来没有问题的话，每3年到5年就要做一次。如果说家里面有家族史，3年要做一次，如果说没有可以延长到5年。这位患者的话我们考虑是炎症性肠病，如果说他是息肉性的疾病或者肿瘤性的疾病，那我们经过肠镜的治疗把这些疾病去除掉以后，可能第二年就要做一次肠镜。如果说第二年做下来是完全健康的好的肠道，我们才能恢复3年到5年一次的这样一个随访的一个规律。
0: 所以您其实对他的一个建议就是还要进一步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5: 对，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更重要的是做一下肠镜的检查。
0: 好，谢谢你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
3: 谢谢。
2: 再见。
0: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你好。
6: 你好，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6: 谢谢。
2: 你
6: 好，主持人。
0: 你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
6: 我之前其实挺正常的，然后但是在怀孕期间呢，我发现我有点便秘。那一开始以为怀孕过去就好了，然后呢，但是生完孩子呢，发现自己怎么越来越厉害？厉害的点是在于我很困难，然后呢，我还会在这个过程中有撕裂感，很疼痛。

0: 因为听下来其实是有一个排便困难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再后来我听到了撕裂感，就是有疼痛的这种感觉了，
1: 是的，
0: 对吧？那我们需要了解的第一个就是你认为的不正常排便困难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不正常，比方说你一天排便的次数是有几次，还是要好几天才能有排便？
1: 正常我以前是一天一次，不正常的概念是我现在困难，困难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让我觉得很痛苦排便的过程，然后才会有这种伴随着撕裂的痛。
0: 是不是会因为疼痛所以你怕上厕所？
1: 对，就是蛮难受的。
0: 那除了这个疼痛之外，大便有没有出血的情况啊？
1: 就是有时候会有，然后会擦，纸上确实是会擦出来有一点血。那我理解的就是说是不是因为生娃所导致的这个痔疮的可能，是这么去理解的，所以也没有太在意。
2: 生娃所导致的痔疮，我有点难理解。
0: 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尤其是在我们女性病人身上，怀孕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想想，肚子里面有一个小宝宝，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肚子其实是一个压力很高的一个状态。那它压力很高呢，不光光是会把我们的这个肠道啊，整个往上顶。大家可以想，就是肠道在上面，肚子里面的宝宝子宫是在下面，它把肠道往上顶的同时，它还会给我们的盆腔增加压力，对，然后呢增加压力的时间长，要十个月呢，对吧？这十个月的压力其实会对我们的直肠周围的这一个血管啊产生一个持续不断的压力，然后再加上很多人是顺产，顺产我们的产道其实是靠妈妈用力挤，肌肉收缩，然后把小朋友生出来的。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的这个盆底会阴区域，尤其是直肠的区域，它受到的压力就是呈几何倍数的增加。然后呢，又使我们的这个直肠区域它的这个血管啊压力就更加大了。所以说呢，痔疮的诱因之一就是怀孕和生产。
2: 原来怀孕就是它，其实就是压力变大了。
0: 对，是的，这个是一个直肠的一个示意图。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直肠肛门口的地方，这个地方其实是有很多丰富的血管丛存在的。这些血管丛如果压力大了以后，它就会变成一个个的血管球。这些血管球其实就是我们的痔疮，
2: 就是一种充血状态。
0: 对，其实痔疮就是血管，它的血管变粗了、变大了、变成球状了，这个时候就变成了痔疮，就痔疮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你认为自己有痔疮是很正常的。我觉得可能你是确实是有痔疮的，但是从症状上面来讲呢，因为你还出现了撕裂的感觉、疼痛的感觉，所以你的情况呢，应该不仅仅是有痔疮，很有可能会伴有肛裂，
1: 就是有撕裂的感觉，然后有一点点出血，是不是周边会有点破？
0: 是的，我们还是来看这一个小道具啊。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肛门口这个地方如果因为压力过高或者大便很干，这个地方有可能就会使我们的这个肛门口的这个黏膜或者是上皮会有这样纵向的裂伤，等于是用机械的暴力把它给撕开来了。撕开来以后，这个地方其实相当于就有一个个的小伤口，这些小伤口你就会有撕裂的感觉，然后会有疼痛的感觉，甚至严重的还会有出血，会有感染，所以这个是肛裂比较典型的一个症状。如果大便有疼痛的感觉的，很有可能是伴有肛裂的一种情况，
1: 至少5分钟以上的疼痛，会有这种感觉的，
2: 就是持续性的，
1: 是持续性的，对对，
0: 就是因为疼痛所以害怕上厕所，
1: 是的，
0: 害怕上厕所，他就不去上厕所，
2: 就是、
0: 大便就更干，
1: 对，
0: 其实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2: 那宋主任，我们一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做哪些事情，能够帮助改善这些情况的出现？
0: 我建议，首先第一点要做的是调整你的饮食结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保证你的大便是软一点的状态，容易排的状态。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是要适当的去减少一些纤维的摄入，因为纤维是帮助大便成型的，这个时候纤维的含量如果适当的减少一点的话呢，有可能能够让大便适当的变软。其次的话呢，可以增加我们的液体的摄入量，比方说多喝水，对，然后呢多喝汤，这一些呢能够帮助我们的肠道减缓它肠道吸收水分让大便变干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再辅助可以的用一些药物，那我们可能会选择用一些温和的导泻的药物，我们可以局部应用一些抗炎、收敛、止血的药物。其实最直接最好的办法其实是做盆浴、坐浴。其实最简单的，如果不用任何的药品的话，就是温水坐浴。如果说有一点感染的话，我们可以在温水当中加适量的碘伏或者极少量的高锰酸钾。那碘伏和高锰酸钾主要是消炎。温水的这个热量是促进血液循环，加速我们肛裂的康复。那这个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1: 像我做的话，坐浴一般是多少时间一次？每次多久比较好？

0: 我们建议的话，有条件的话，一天要做两次。如果是上班族，或者是不是特别方便，那可以一天做一次。那每次的时间呢，其实不宜过长，我觉得15分钟左右其实就可以了。还有很重要一点要注意，水温不能太高，水温大概在40度左右就可以了。
1: 孙主任，像您刚刚帮我们分析了，就是出现肛裂的情况，包括软化大便啊，包括像坐浴等等这样的一些护理的方法。那除了肛裂，比如说其他的痔疮问题，是不是护理的一些方法是有区别的呢？
0: 因为都是肛门周围的一个疾病，而且呢，就是痔疮如果说没有，我们痔疮正好发作的时候，它的症状其实也是，比方说出血啊，局部的肿胀呀，其实都是一些炎症反应。然后呢，我们肛裂出现这个裂口以后，它其实也是一个炎症反应和修复的过程。所以说，对于急性发作的痔疮和我们的肛裂的话，它的治疗原则其实是类似的。所以说，我们完全可以遵循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治疗原则来对急性发作的痔疮和肛裂进行同样类型的一个治疗。就包括饮食结构的调整、坐浴、排便姿势的调整。其实平时的排便我们都有一个小建议，就是我们排便的姿势其实是需要去教给大家的，怎么样的一个姿势是比较正确的，然后尤其是对于肛裂的病人来说，他的疼痛有可能会减轻的姿势。那这位女士，我们去那边，我向你展示一下我们正确的一个排便姿势是什么样子，我们回去可以照着做。
2: 好的，
3: 好的，
2: 谢谢主任。
0: 您先坐下好了，就是方便大家排便的姿势，其实是把我们的直肠要拉直，直肠拉直。所以说呢，其实我们要做向上向下的一个直肠的一个牵拉的一个动作。所以说，如果说像我们模拟一下，我们坐在马桶上，这个时候其实第一个动作我们会需要准备一个什么呢？准备一个小板凳，不用太高。然后呢，我们的腿，把两条腿要放在我们的这个小板凳上面，对，然后使我们的这个腿呢适当的向上倾斜大概10度左右，当然这个10度是不用那么精确的啊。然后大家可以体验到，就是说大腿这个地方其实是有牵拉的感觉的，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呢稍微向前倾一些，手可以架在膝盖上，这样就相对比较轻松。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直肠就是会有一个向下牵拉和向上牵拉的一个力，这样的话我们的直肠就容易被拉直。这个时候再去用力排便的话呢，就会减轻很多的这个排便的负担，这个时候能够更加顺畅的去排便，
2: 就是这儿要有拉伸感。
0: 对对，是的，
2: 跟我日常的这下面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哎，
0: 对，是的，所以很多很多，因为我们现在是抽水马桶，很多都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直肠其实在下面的话，它会有一个弧度，有一个弧度的话呢，其实对于排便来说，它会有一个本身就有一个阻碍的作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腿抬起来以后呢，能够高效的使劲，这样的话排便就会更加通畅。
2: 明白，好，谢谢主任。
0: 好，不客气。
2: 我觉得孙主任解释得很清楚，我回去有这个很良好的这个方式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好的，谢谢您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谢谢。
2: 谢谢，谢谢孙主任，谢谢主任。
1: 孙主任，我们其实今天聊了很多啊，就是主要想帮大家厘清一个误区，就是便血跟痔疮之间不要产生误区。最后也想请您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送上一份居家便捷的一个肠道养护的指南。
0: 那我今天呢，我觉得需要送给大家两个建议。第一个呢，是我们便血鉴别的一个口诀：痛性的便血呢多是肛裂，无痛的便血呢分两种，偶尔上火呢考虑痔疮，反复不愈一定要查肠镜，粘液暗红血便要预防炎症，长期慢性的消瘦一定要警惕癌症。那对于这样的一些肠道的疾病，我们日常的养护呢，有三点建议给到大家。第一点呢，作息要规律，建议大家晚上11点前都要入睡了，不能久坐，我们要保护肠道的生物钟。第二点，饮食清淡，多喝水，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远离重口和刺激的食物。第三点，便血超过1周不缓解啊，千万不要自己用药，要及时就医检查。同时啊，要做好肛周清洁工作，杜绝久蹲和用力排便，从源头呢来保护我们的肠道和肛周。
1: 我们今天呢，在田林社区跟大家聊了聊容易被忽视的便血的问题啊，或许呢，它跟痔疮是有关系的，但是也有很多种情况，它跟痔疮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呢，大家对于肠道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都需要科学的判断，也需要专业的诊断，这才是对健康最好的守护。大家可以扫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说不定下一次快闪医院就会来到你的身边。好，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兰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兰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兰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陈吉宁赴上海市纪委监委调研工程建设领域招投标智慧监管监督平台建设情况。我国 CPI 温和上扬，上半年同比上涨1.0%，国家统计局研判下半年有望走出前高后稳态势。巨无霸级超强台风巴威临近，11日或将先后登陆台湾和闽浙沿海，多地紧急启动应急响应。外媒称中国空军全球第二，国防部回应中国空军始终坚定守护祖国空天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美加墨世界杯判罚争议和电话门事件持续发酵，欧洲议会议员联名呼吁调查国际足联主席。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小雪。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了6月物价数据，消费以工业价格走势出现了分化。六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有所回落。六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同比上涨4.1%，涨幅略有扩大。部分数据显示，经济内生复苏动力持续显现。
0: 六月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较上月回落0.2%，环比则下降0.3%。受季节性因素影响，应季果蔬等大量上市，淡季出行需求回落，加上国际市场价格波动，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降幅扩大，这些共同拉低了 CPI 涨幅，但整体保持温和上涨。
3: 上半年呢 ，CPI 的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的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的价格同比均有所上涨。
0: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0%，业内指出，今年以来中国物价走出低位运行区间，下半年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的态势。在 PPI 数据方面，国际原油价格下行，影响国内相关行业价格环比下降。六月 PPI 环比下降0.3%，不过产业升级加快，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六月 PPI 同比上涨4.1%。
4: 上半年 PPI 同比经历了由负转正的转折，三月份结束连续41个月的下降，首次同比转正，六月份进一步攀升，创今年新高。
0: 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1.5%，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业内指出，当前旧模式拉动力和增长潜力逐步递减，以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为代表的新经济正加速崛起，算力、绿色转型等新经济需求以及迎风度夏季节性因素，将在下半年对 PPI 持续构成结构性支撑。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巨无霸级超级台风巴威正在向我国的东部沿海靠近，各地提前做好了防御准备工作。详细情况请于飞带来。于飞。
5: 好的，小雪。

0: 云系旺盛，直径超过1300公里，影响范围呢可以将我国东部的4-5个省份都罩进去。这两天，有关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汹汹来袭的消息受到各方关注。截至目前，巴威维持的超强台风级已经超过了120个小时。今天上午10点呢，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天下午2点，台风巴威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正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在11号，也就是周六的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在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届时强度减弱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3到14级。登陆后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巴威的身形呢，可谓是台风当中的超级巨无霸。7级风圈的半径最大可达500公里。由于影响范围巨大，今天中国气象局已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2级应急响应，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了海浪橙色预警。根据最新的巴威路径呢，国家海洋预报台预计后天的夜间，浙江温州和福建宁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风险较高，风暴增水叠加天文大潮，温州和宁德风暴潮预警级别可达红色，福州为橙色，浙江台州和宁波可达黄色。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为应对台风，福建霞浦、福鼎等地相关部门开展了海上养殖设施加固工作，并组织渔船回港避风。昨天，霞浦县已有超2万艘船舶回港避风，10000多名海上作业人员完成撤离。
2: 我养了5000筐的大黄鱼，台风马上要来了，乡镇来指导我们加固了鱼排，尽量减少损失。
1: 在浙江舟山，辖区72条客运航线中已有13条因大风停航，海事部门正抓紧风前窗口期，紧急疏散客流。在杭州，目前全市有2653个避灾安置场所已全部准备就绪，主要体育馆、学校、广场、公园等均已纳入避灾资源。
3: 针对这次的台风，全区工地和危旧房一直灾害点的需要转移人员的一个花名册已经进行了摸排。
1: 为应对巴威可能带来的新一轮强降雨，临安区因公水库、水涛庄水库从昨天起已相继启动泄洪，提前腾出库容。而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也已加大排水力度，降低河湖库水位。昨天下午3点半起，太湖封航，禁止船舶进入湖区航行。从今天下午到明天全天，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
0: 昨夜今晨，上海的降水较为明显，还伴有打雷。不过呢，气象专家表示，这并非是巴威的外围云系带来的，而是副热带高压外围的气流不稳定造成的。明天呢，上海将开始感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风力会逐渐增大。主要的风雨影响时间段为11号到13号，也就是本周六到下周一。目前呢，上海全市各防建、市政工地啊，已经全面落实了防台、防汛应急预案，将根据响应等级，随时启动停工措施和人员转移。
4: 我现在是位于静安区临时路上的一处在建工地，可以看到，因为昨夜经历了一场大暴雨，现场的积水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工地上也是紧急的启用了10多台水泵，对现场进行一个抽排水处理。
1: 这处在建工地共有9栋近100米的高楼，为防止台风来临对高空作业的影响，现场做足了准备。
5: 巴威的这个台风啊，来之前我们要把这个塔吊的做一些1到2节的一个降节处理，这样呢，保证它那个一个防倾覆啊更有效的一个措施，稳定性更高。
1: 除了降低塔吊高度外，施工团队还对各楼层靠近边缘的材料进行了转移，所有吊缆也已落地，并随时根据台风情况对现场400名工人进行撤离。而在长宁区汇川路上的这个工地正处于地下结构的施工阶段，下有占地超2万平方米的深基坑，上有多台高空作业的塔吊。目前施工方已对现场的多个作业区进行钢筋绳加固，并将采取多项措施确保基坑和塔吊的稳定。
6: 最大的影响应该就是基坑灌水，我们项目上也是准备了应急水泵、水袋，然后如果说大雨进行混浸这个回灌的话，我们也会进行及时的抽水。在台风正式来的时候，我们会解除塔吊的回转线位，确保塔身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1: 针对量大面广的建筑工地，上海全面开展高风险点位专项排查，重点

0: 严检查深基坑起重机械、脚手架、临时活动板房以及临时用电设施，确保结构稳固，防风防雨措施到位。
1: 气象专家表示，除了关注巴威台风本体的强风雨以外呢，还要留意隔山打牛式的北方强降雨。10号到11号，台风会有远距离的水汽输送，特别是京津冀、辽宁、吉林等地呢，将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北京主要降雨呢，将会集中在明天下午到11号夜间，这可能也是入汛以来北京最强的降雨过程。今天，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密云、顺义、房山等5个区域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受到台风美沙克以及其藏涡的影响呢，广西多地近日也遭遇到了极端持续的强降雨，部分区域发生洪涝灾害，多座水库出现险情。根据当地通报，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因身份鉴定尚需时间，死亡人员与失联人员可能存在重叠。
0: 紧邻六兰水库的广西横州独田村分为旧村和新村两部分，其中旧村沿六兰水库坝体而建。险情发生后，紧邻大坝的几栋房屋被完全摧毁，好在当地提前发出预警，旧村居民提前转移到山上，没有明显伤亡。新村虽然避开洪水经过区域，但因道路冲毁，目前成为孤岛，村里还有600名群众。现场有大量无人机正往返吊装物资，保障村民基本生活。在横州市云表镇，昨天开始洪水水位下降，受困的居民走出主街，清淤工作同步开展。
2: 在我的身后正在开展清淤工作的是武警广西总队，共是有660名这个官兵啊，赶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云表镇，他们将在各个地点展开连夜的这个清淤的工作。现在清淤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3: 我就了解一下，为什么会用耙？是在找蛇吗？
4: 我们先看看有没有蛇。
0: 现场清理杂物和淤泥的工作持续了一整晚。近日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发生严重内涝，部分社区停水停电。贵港全市设有24个紧急转移的集中安置点，其中在县西小学安置点安置了80多名群众。
5: 感谢他们，都是他们冲锋在最前面，
6: 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我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0: 这两天，贵港西江教育园有上万名师生被困，断电断水，物资告急。全国各地救援力量集结，转移被困师生。中国安能启用6节动力舟桥，下水拼接成3艘钢铁之舟，一次就能转移500名师生。
7: 有老师给送过来。
8: 哦。
7: 车是面包、水还有牛奶。
8: 哦。
7: 还有八宝粥。
8: 就整体还是能按时吃上的吧。
7: 对，能。
9: 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把这个雪人啊转移出来，然后把所急需的这个物资啊送进去。
0: 截至今天中午12点半，所有被困师生都已经得到转移和安置，包括周边群众。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接下来我们马上就来连线正在横州市云表镇的东方卫视记者彭烨。彭烨，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这个天气情况，包括抢险救援的情况。
2: 好的，于飞，可以看到现在天气晴朗，虽然说上午下了一点雨啊，但是现在天气已经转好了。我现在是在横州市云表镇主街的209国道段，那么昨天晚上的话呢，当地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清淤的阶段。就在两天以前，整条主街这个水淹的最深的这个高度呢，达到了3到4米，沿街的这个底楼的商铺呢，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可以说是已经的全部的浸泡在洪水里，那路面的街巷全部被洪水封锁，所以说车辆是没有办法抵达这个主街的，所以说呢，只能够依靠舟艇和无人机空投来进行补给。那随着洪峰过境啊，这个水位持续的回落，主街的街道呢也露出了本来的这个样子，但到处都是洪水肆虐以后的这个痕迹，可以看到地上满是淤泥黄泥，那路边呢也散落着这个卷帘门家具、倒伏的树木以及被冲倒的货车或者是一些私家的车辆。那 可以说这两天的这个清淤的工作呢，现场是投入了500多名这个武警官兵、民兵以及当地的志愿者，是搭配了大型的挖掘机械、高压水枪，那协同作业，采取机械铲运、人力清扫、高压冲洗三道工序呢，来进行分段的清淤，打通主干道的通行的空间。那如今这个。

0: 主街抢通了以后呢，我们的这个物资的运送车辆啊、抢修的车辆，包括我们的救护车辆都可以进入到这个场镇当中，所以说无人机的这个运输的压力呢也相应的减小了。今天下午呢，我们采访的一支无人机队伍呢，他们也是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主街的这个场镇呢，就是迁往更远的一些受淹的村落，继续的等候指令来展开支援。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
1: 好，谢谢彭毅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刚刚我们也说到呢，横州市云表镇多个村落是一度沦为了孤岛，为此当地也临时设立了一处应急的无人机机场，搭建起了空中物资通道，为灾区生命补给、基础设施恢复提供了有效保障。我们的记者彭毅今天也前往那里呢，进行了实地探访。
2: 这座临时应急无人机场设置在云表镇商贸城旁的一片空旷场地上，连日来始终满负荷运转。记者赶到现场时，无人机指挥小组正在进行重要会商。
3: 群众在里面出不来，然后我们的物资也送不进去，只有通过我们无人机再次送过去。
2: 现场各类物资码放整齐，工作人员将打包好的生活物资用吊绳捆扎固定在无人机下方。调度指令下达后，一架架重载无人机即刻升空，奔赴周边6公里范围内的受灾村落。
4: 在地图上面点个点，说这个位置有人有需求，那我们就会根据这个地址，然后我们先去周边，然后看，因为我们这飞机其实有摄像头，我们到了附近之后看有人招手的情况，我们就直接投送下去了。
2: 此前的强降雨造成镇内多处道路被淹，受水下障碍物、复杂水情制约，传统舟艇救援效率有限。无人机则能够不受积水阻隔快速往返，空投的物资中除了药品、食品外，还有保障灾区应急恢复的基础设施，一趟能运输80到200公斤物资。
4: 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因为里面都没有电，连网络都没有，我们临时用我们大载重无人机拉了2-3个发电机过去，2个小时就要拉2-3次。
5: 巡检机我们来了，大概有10台这样子，运载机团队来了20多家。7月8号，我们的量由16000多斤提升到50000多斤。
2: 截至目前，这个基地已经向云表镇主街及周边5-6个村落运送了几十吨物资。随着云表镇洪涝区域水位下降，主街正在全面转向清淤。经过协调，这个无人机起降场决定在今天下午转场。
0: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两支无人机队呢，正在整装待发。马上呢，他们要去往一个新的场地，因为这两天呢，这个无人机场所覆盖的范围的一些村落呢，已经物资运送的差不多了。所以说，他们马上要把这些车辆、无人机装载到另外一个新的场地，开辟新的机场，朝着有需要的地方继续的运送物资。东方卫视记者彭业、游明林，横州报道。
1: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小雪。
6: 好的，于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外媒称中国空军全球第二，国防部回应，中国空军始终坚定守护祖国空天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发布，扩容慢性病用药，补齐儿童用药短板，持续减轻患者用药负担。美加墨世界杯判罚争议和电话门事件持续发酵，欧洲议会议员联名呼吁调查国际足联主席。近期运20飞机最新的宣传片引发了广泛关注，中国空军战略投送力量转型升级成为了热议话题。阿拉伯防务网刊文称，中国空军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空军的全球第二大空中作战力量。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2: 发言人介绍，近年来中国空军进入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转型关键期，从歼20、歼16、歼10系列等新型战机奋飞战备，到运20系列飞机拓展航迹，再到轰炸机、预警机等体系支撑，不断锤炼提升空天战略打击能力、战略预警能力、空天防御能力、战略投送能力。
7: 中国空军面向未来构建力量体系，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始终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蓝天长城，勇当祖国空天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守护者。
2: 另据报道，日本参议院近日通过防卫省

0: 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发言人回应，日本正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
1: 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5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余倍。

0: 发言人指出，太空的持久和平安全关乎各国安全、发展和繁荣。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日方在太空领域的危险动向，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北京报道。
1: 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今天发布，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近800种，届时将会有更多好药惠及基层群众。
0: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近60%是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剩余为中成药。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在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中占比超过70%，
2: 让各界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0: 新版目录聚焦临床刚需，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可优先配备使用医保报销，减轻慢性病、大病患者长期用药负担。目录还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了覆盖病种范围。
3: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将16种创新药纳入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较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0: 这次新版目录更新还特别重视儿童用药的问题，聚焦儿童常见疾病，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
4: 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进一步提高了儿童用药可及性。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0: 这次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第4次更新调整。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去年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医保目录新增品种。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昨天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这是继今年4月之后再次下调。 IMF 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全球科技领域由需求驱动的增长正在加速，部分抵消了战事的负面影响。此外，根据最新预测 ，IMF 将欧元区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0.9%，美国维持在2.3%不变，中国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成为为数不多的增长预期获得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报告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了经济。为缓解燃油供应紧张，俄罗斯昨天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该国出口柴油，并在本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禁令有效期至本月30号。
0: 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主持会议，讨论燃料紧张问题。俄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乌克兰持续针对俄燃料和能源设施发动袭击，多家炼油厂遭到破坏，导致俄境内汽油和柴油产量缩减。
6: Несмотря на принятые меры, они частично ситуацию стабилизировали. В целом, пока ситуация остается непростой.
0: 普京表示，燃料短缺是暂时的。俄政府鼓励中小企业加入炼油行业，小型炼油厂分布越广泛，敌人就越难破坏炼油网络。
7: Очевидно совершенно, что противник стремится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экономике, но самое это главное – стремится создать нервозную обстановку в обществе. Мы с вами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эта задача невыполнимая. Запас прочности энергосистемы России очень высокий, один из самых высоких в мире.
8: 俄罗斯是一个以能源为主要经济支柱国家，去年俄罗斯的成品油出口大概是500多亿美元。那么，如果俄罗斯停止了所有成品油的出口，那么对俄罗斯的经济最主要影响就是说，它的一大笔的一个出口的财政收入就没有了。反过来，要向其他国家进口一些成品油，要多支出额外的一些财政外汇。成品油的一个减少，包括像柴油、汽油，就会使得俄罗斯国内经济运转的物流成本会大大增加，早晚会传导到所有的商品价格里面。
0: 与此同时，在刚刚闭幕的北

0: 月峰会上，美欧再次加码对乌军援。北约盟国承诺在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0: 赴上海市纪委监委调研工程建设领域招投标智慧监管监督平台建设情况。世界树之巅超级大展今起开门迎客，近3000件文物带观众穿越回古代美洲文明。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基本停止，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北约峰会闭幕，裂痕难以弥合，特朗普念念不忘格陵兰岛，丹麦首相称绝不出售。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在市纪委监委调研工程建设领域招投标智慧监管监督平台建设情况，查看了平台应用场景，听取平台建设进展作用发挥情况以及下一步工作打算的汇报，同相关负责同志深入交流讨论。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抓好工程建设领域招投标智慧监管监督平台建设，更好强化预防功能和治理效能，提高科技防的精准性，提升制度防的严密性，推动种好管理防的责任田，努力把平台打造成为有效预防、有力震慑腐败问题的利器，更好助力推动上海在全面从严治党上走在前列。
1: 陈吉宁指出，建设工程建设领域招投标智慧监管监督平台是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举措，要进一步深化认识，着眼更好强化对公权力的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使干部自觉养成在监督下工作的习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着眼更好深化反腐顽瘴痼疾的治理，下更大力气推动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着眼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推动公共资源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规范高效的配置。陈吉宁指出，要依托科技赋能建好用好平台，进一步强化监管监督的穿透力、震慑力，用好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准确识别、精准锁定、揭示风险、提示风险、动态追踪、堵塞漏洞，实现有效治理，结合典型案例和风险提示，督促业务部门建章立制，深化招标制度和指南规范等建设，把制度的制定完善更加严密起来，把制度的执行落实更加严格起来，确保制度规定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进一步把加强平台监管和压实部门责任结合起来，依法管理、依法治理，做到思想更到位、责任更到位、工作更到位，要扎实推进扩围提质增效，在实现数据充分共享、强化资金流向分析、推动各方面用好平台上抓好深化，推动平台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实现管理监督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智能化。市领导池耀云、华源参加调研，记者施政报道。
0: 山海不为远，护藏起新篇。7月6日至9日，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率上海市代表团赴西藏日喀则市学习考察，深入边境乡村、医院、福利院、产业基地，查看对口支援项目，听取干部群众意见建议，推进护藏交流合作再上新台阶，更好助力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在与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会谈交流时，龚正说，西藏干部群众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精神品格值得上海认真学习，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及做好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部署和市委要求，持续拓展两地合作空间，提升对口支援成

0: 效，共同推进绿色能源合作，在开展常态化帮扶新阶段，做强产业帮扶，做实民生帮扶，做深民俗交往交流交融。王军正对上海市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上海市委市政府始终站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双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深化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推动援藏工作再上新台阶，深化产业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在日喀则市亚东县庞达村，公正一行走进村民活动室庞达会客厅，详细了解上海对口支援助力提升当地基层治理、打造富民强边示范村的探索。得知去年村里吸引游客近2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93.62万元。公正说，要持续助力提升当地乡村治理水平，促进特色产业提质升级，让异地搬迁居民找到致富路。在异地搬迁居民普布次人家，市领导听他们讲述生活新变化，祝福一家人日子越过越红火。为提升亚东县生活基础保障水平，上海援藏队伍正在建设边境守护者建设者之家。公正查看项目建设情况，要求将上海社区治理服务的理念与当地实践结合，助力边境群众安居乐业，更好服务国家稳边固边大局。上海参与建设的亚东县中心医院新院区就诊量较老院区提升了1倍。公正查看门诊区影像科，了解上海支持医院硬件提升、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情况。上海23家三甲医院与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及18个县区医院构建了医联体，持续提升当地医疗救治水平。公正鼓励探索科技赋能加远程会诊，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更好守护边境人民健康。在日喀则市儿童福利二院，公正看望孤儿重组爱心家庭，了解上海助力儿福院发展建设情况。他说，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多形式多领域参与，不断优化完善福利院服务功能，并向社会开放心理咨询等服务，促进当地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持续增进各族群众5个认同。在江孜县西藏科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代表团查看青稞精深加工车间。企业负责人说，在上海对口支援下，企业成功攻克青稞面粉改性技术，并落地全国首条现代化青稞深加工生产线，累计带动农户增收超500万元。公正说，要坚持开发式帮扶，用现代理念和科技赋能高原特色农产品，一叶一策提升产业帮扶效能。在上海助力下，当地电商生态日渐成型。公正了解珠峰申请电商平台运作情况，要求因地制宜助力当地发展壮大农牧、藏医药、文化旅游等产业，让更多西藏名优特产对接上海和长三角，行销海内外。在日喀则期间，公正还看望慰问了第11批援藏干部人才代表，西藏自治区领导人为达瓦次人参加相关活动。记者陈慧莹报道。
1: 今天上午，上海博物馆年度重磅大展“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对公众开放。这是全球迄今规模最大的美洲古代文明专题展览之一，展期将会持续到明年11月。
2: 早上8点半，距离开馆还有半个小时，上博人民广场馆前观众已经排起了长队。
3: 时隔65天的闭馆筹备，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终于要在今天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昨天的晚上的一场大雨也是浇不灭观众们的热情。
4: 7点多就到了，第二三个吧。我们昨天听新闻说是此生必看一次这个展。
5: 我们是8点1刻就到这等待了，因为对于美洲文化，我们一直想要去了解，但太远了，就家门口的嘛，就改过来了解。
2: 9点一开馆，观众穿过馆前绿意盎然的玉米地，开启美洲古代文明探索之旅。馆内以美洲脊背木棉为背景的世界树贯穿中庭，热带植物与展陈融合，仿佛步入中南美洲雨林。
6: 因为本身美洲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相对比较陌生，然后让我们一进来之后看到这样的一个装饰，让我们可以快。

0: 速地沉浸到这个环境当中。
1: 展览分为神圣时空与黄金帝国两大板块，展陈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汇聚近3000件珍贵文物。观众可选择人工讲解、智慧导览、AR 眼镜等多种导览方式，沉浸式观展。3000多年前的美洲文明仿佛触手可及。
2: I think you did a beautiful job representing and presenting the culture.
1: 在特设的对话世界板块，尚博联合国内7省文博机构，将国内瑰宝与远道而来的美洲文物并置呈现。像这件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的红陶兽形壶，是山东博物馆的10大镇馆之宝之一，通过美洲展成功实现了上海首秀。
3: 通过我们这两件器物的对比，展示了我们，两个文明之间的跨地域、跨时代，说明人类呢，在文明的互鉴和交流上面，有很多共通可以交流。
1: 据了解，本次大展的门票销售火爆，
4: 我们的20万的小鸟票已经在之前就已经售罄了。我们目前的正价票预售的情况也非常好。国内外的一些观众，如果在约不到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在现场进行一个购票进场。当然，我们的展期也很长，16个月，而且我们这次的展览呢，展品也非常丰富，近3000件，所以一次也参观不完，欢迎大家多次来参观。
1: 在1、2层的文创销售区，首批2300款文创产品正式发售。东方卫视记者张艺宁、张海燕上海报道。
5: 作为上博世界树之巅、美洲文明大展的联动活动之一，世界树之境美洲植物大展今天在世博文化公园同步拉开帷幕。以龙舌兰领衔的300多种美洲的珍稀植物，还有网红凤梨羊驼、千年古树群落等等，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抢先打卡。
1: 一大早，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步入温室花园，便可在荒漠、雨林、高原3大特色生境中穿梭，近距离观赏异域奇珠，品读远古文明故事。
6: 进来的时候，感觉就是走进了那种沙漠感，你知道吧？带来了一种美洲体验感，特别好。
1: 整个展览以植物为载体，串联阿兹特克、玛雅、印加3大美洲古文明脉络。
7: 你好，这是龙舌兰酒，是用龙舌兰酿制的。
1: 被誉为世纪树的龙舌兰是阿兹特克代表植物，一生只开一次花。1号馆海市沙洲展区里，30多种龙舌兰珍稀品种静待绽放。精心打造的沉浸式古老酿造场景，也让游客直观读懂龙舌兰从神圣之草演变为墨西哥国酒的文化历程。
6: 第一次听到龙舌兰就有点微醺，可能它酒会更出名一点。下一次龙舌兰开花的时候，还想有机会再来一次。
1: 2号馆云上森林里，10多米高的巨型世界树搭配羽蛇神金字塔、玉米神石雕群，复刻出古玛雅雨林的风貌。
8: 从那个洞口出来以后，就感觉豁然开朗，就整个世界树的形象就完全的展露在眼前了。
9: 小孩子们看，这么大的羊驼在这里休息着呢。
1: 网红凤梨羊驼母子绿雕则栖身于3号馆的云雾峡谷展区，呆萌可爱的造型让人仿佛瞬间置身于安第斯高原。
10: So fun! That's so unique and such a cool installation for sure.
1: 世界树之境大展还将联动上海博物馆、上海动物园、辰山植物园等场馆，围绕文物、植物、人物、动物和食物，以5物联动的方式讲述探险家与美洲自然的奇遇故事。东方卫视记者汤明上海报道。
5: 随着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启幕，上海借力这场顶级文博 IP， 联动百年老字号，打造沉浸式文创体验空间，构建文博展览、老字号跨界、夏日潮流消费3位一体的融合性模式。
1: 南京东路上的这家眼镜店已完成全面主题改造，世界树、库库尔坎金字塔、玛雅石刻壁雕等标志性美洲文明符号铺满全场。品牌 IP 形象也换上印第安传统礼服，美洲大展2000多种文创周边也同步上架。
11: 我是四川来的，在外面很扯眼球，就进来看一看。
12: 我从山东来的，为了看这个美洲展，今天专门过来一趟，都是非常好的一些配套，有创意。上海人还是很会做生意，
13: 很好逛，包括文创的商品也是非常丰富。
1: 店内还设置了大型 VR 沉浸式探索展，让参观者足不出户，深度游览金字塔、古河道等实景。
14: 它有很多那个身临其境的东西，看了这个东西了以后再去看展的话，可能对这个展的理解会

0: 更高。
1: 世界树之巅主题店将与大展同步运营，直至展会闭幕。
2: 那么大概的一个目标应该是2000万左右吧。对南京路一个消费业态的一个补充，可能每周展结束以后，我们不断地去做这种策展式的加文创商品销售这样一个尝试。
1: 以主题店为核心支点，百灵集团旗下各个业态都将围绕每周古代文明大展推出一系列促消费举措，消费者只需上传每周展的票根，就可以解锁多种消费权益。东方卫视记者何晓上海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基本停止，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北约峰会闭幕，裂痕难以弥合，特朗普念念不忘格陵兰岛，丹麦首相称绝不出手。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就美方对中方导弹试射言论回应称，中方这次的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
4: 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1: 此外，针对北约峰会涉华问题，毛宁回应称，中国始终是世界的和平力量，北约应当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停止渲染中国威胁。
4: 北约的定位是区域性防御性联盟，具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和地理界限，不要总是拿中国说事儿。
1: 东方卫视记者李阳北京报道。
3: 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昨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闭幕，除了美伊议题之外，各成员国在防务开支、格陵兰岛等议题上也显露出明显分歧。
1: 会后发表的宣言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并宣布了超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声明写满团结，会场内外却争吵不断。在特朗普眼中，北约盟友的国防开支始终无法令他满意，他点名指责西班牙是糟糕的伙伴，称其在北约事务中不参与、不付钱，也未支持美国打击伊朗，因此下令中断与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往来。事实上，西班牙已与北约达成协议，将把国内生产总值2.1%的资金用于国防领域，但仍远低于特朗普要求的5%。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将平静看待美方言论。西美关系良好，西班牙方面无意改变这一关系。令特朗普念念不忘的还有格陵兰岛问题，他在峰会期间再度放话，要求由美国来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并将此事与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捆绑。他威胁称，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军，将取决于盟友如何回应他对格陵兰岛的关切。对此，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重申，格陵兰岛绝不会被出手，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面对特朗普的种种言论，北约秘书长吕特并未予以反驳，依旧对特朗普保持迎合的态度，这招致了记者的当面质问。
5: Mark, you sit next to Donald Trump in moments where he talks about conquering Greenland, talks about lashing out at allies like Spain, starting trade wars, things that it doesn't seem like the old Mark Rutte would approve of. Does this have any effect on your self-respect when you sit next to him like that and say nothing?
1: 吕特没有正面接话，他还试图粉饰太平，将这些分歧称为朋友之间的争论。
6: I love it when sometimes between friends you can fight each other because you can it makes you stronger.
1: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眼下美伊冲突局势再度升温，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遇袭，导致美伊重燃战火。昨天，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
1: 本周早些时候，三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美方指称这是伊朗所为。为此，美军七号打击了伊朗超80个目标，一方则回以导弹和无人机，称摧毁了巴林和科威特。

0: 克美军基地的85处重要设施。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应激烈。昨天在参加北约峰会期间，他公开表示，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喊话说当晚将再袭伊朗，还可能对伊重新实施海上封锁。美军随后对伊朗发动第二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等。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方也不甘示弱，今天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卡塔尔、巴林境内的美军防空系统、卫星天线和燃料储存设施。此外，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日前还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一再的侵略行径，呼吁采取措施迫使美国停手，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战火再燃也令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难料。美方消息显示，昨天海峡油轮通行已基本停止。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当天，纽商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和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分别涨超4%和5%。分析认为，美伊局势严重升级，本质是因为美方想争夺海峡控制权。而对于伊朗来说，当下正值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面对美方开火，必然会采取更为强硬的对等反制。昨天，伊方还首次公布了哈梅内伊官邸遭美以袭击后的画面。本轮互袭后，美伊后续谈判的政策回旋余地和分歧处理空间势必都将受到压缩。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美加墨世界杯经过短暂的休整，明天将会展开四强争夺战，各支球队正在全力备战。详细内容请于飞带来。于飞，
2: 好的，小雪，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世界杯八强的阵容啊，已经是全部就位了。经过一天的休整之后呢，更为激烈的四分之一决赛即将正式开打。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率先登场，他们将迎战非洲之光摩洛哥队。这场比赛应该是上届世界杯半决赛的一个复刻了。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呢，被称为超级黑马的摩洛哥队成为了首支闯入世界杯四强的非洲球队。然而在半决赛当中呢，他们遭遇了传统豪门法国队，最终以0-2被淘汰出局。4年之后，两队都完成了进化升级。法国队呢，主打控球强攻，他们坐拥顶级进攻群，姆巴佩、登贝莱以及奥利塞组成的三叉戟，进攻力度可谓是傲视群雄。摩洛哥呢，则是主打高效率防守反击，两种对冲的足球风格势必会带来一场矛与盾的精彩较量。目前呢，法国队和摩洛哥队已经在美国波士顿完成了备战的训练，双方正在积蓄力量，全力冲刺。
0: 摩洛哥队从纽约附近的训练基地来到波士顿驻扎，并冒雨在外场完成了训练。他们对比赛充满信心。
3: 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为这一场比赛做好准备。我们已经在这种天气下训练过几次，我觉得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0: 法国队经过一天的休整之后，开展了较高强度的战术对抗演练。球员们都认识到，对阵摩洛哥是一场硬仗。
3: 摩洛哥队这支队伍近几年进步非常迅猛，整体阵容均衡，既能阵地控球，也擅长快速攻防转换。这支队伍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摩洛哥队队员我们基本都认识，他们大多数效力于各豪门俱乐部。接下来我们会充分研究他们，争取打出最好的竞技状态。
0: 法国队主教练德尚则表示，必须提升进攻效率，才能应对更强的对手摩洛哥队。
4: 我们的锋线很强大，但是我还是对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提升进攻效率。我们备战时也提醒了队员，摩洛哥的水平要比巴拉圭更强大。
0: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足联暂缓执行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停赛后，法国队也就奥利塞在与巴拉圭的比赛中吃到黄牌提出申诉，但德尚确认国际足联已正式驳回了这一申诉，所以奥利塞将在对阵摩洛哥的比赛中身背这张黄牌出战。此外，执裁魔法大战的裁判组全部来自阿根廷，也引发了争议。由于法国和阿根廷都是夺冠大热，外界认为赛事组委会这一安排或引发不公判罚。对此，德尚表示相信裁判，他称法国的对手是摩洛哥队而非裁判。
2: 国际足联今天刊登了对首席裁判官克里纳的专访，认定阿根廷与埃及队的比赛当中的判罚没有问题。而与此同时呢，电话门事件还在持续发酵，欧洲议会议员联名呼吁调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
0: 阿根廷与埃及的这场比赛过程

0: 曾堪称过山车。埃及队一度2-0领先，但卫冕冠军在最后13分钟内连追三球，完成大逆转。然而赛后舆论的焦点却聚焦于主裁判的两次关键判罚。第一次，埃及队反击破门，但 VAR 回溯至进攻发起前约30秒，认定埃及球员阿提亚断球时踩踏阿根廷后卫马丁内斯，犯规在先，进球无效。第二次，埃及球员萨拉赫禁区内与阿根廷球员阿尔瓦雷斯身体接触后倒地，主裁判未判犯规，阿根廷随即反击头球绝杀。埃及队抗议阿尔瓦雷斯犯规在先，但 VAR 复核后维持原判。两次相似的身体接触判罚却截然不同，而且都对埃及队不利。埃及队主教练哈桑赛后公开批评裁判不公，埃及足协随即向国际足联递交正式申诉。今天，国际足联官网刊登了对首席裁判官克里纳的专访。克里纳认定埃及队被取消进球的那次判罚为正确判罚，同时认定阿根廷队阿尔瓦雷斯与埃及队萨拉赫的身体接触属常规对抗，不构成犯规。外界对于判罚也有不同看法。英格兰名宿希勒表示，要么都是犯规，要么都不是。判罚分析机构则持不同看法。阿提亚踩踏马丁内斯的动作确实影响了后者推进， VAR 介入符合规则，而阿尔瓦雷斯防守时率先触到皮球，从规则角度不构成犯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据报道，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因涉嫌违反中立原则，面临部分组织投诉。该投诉将提交至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投诉方认为，英凡蒂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存在过于密切的私人关系。此前，美国队主力前锋巴洛贡因踩踏对方球员脚步被红牌罚下，特朗普随后致电英凡蒂诺，对红牌判罚表示异议。国际足联宣布，巴洛贡禁赛一场的处罚暂缓一年执行，巴洛贡得以出战6号与比利时队的1/8决赛。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1: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2: 再见。

0: 上海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上海崇明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北京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3到33度。南京晴，26到34度。苏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重庆晴，29到38度。香港多云，26到34度。上海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
1: 挣脱命定困局，
2: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1: 先动超堂风雨，
3: 阿昭，你拿什么跟我斗？你不配。
1: 共破重重阴谋，
3: 你还是在赌？
2: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1: 守护家国安宁，
2: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1: 成都林，周毅然，东方卫视，乔楚正在热播。
4: 哎呦，好极了！

0: 爱城市舞台，爱上海，
1: 一生必看一次的超级大展——世界树之巅，每周古代文明大展启幕，上海博物馆三层展厅3000多件文物抢先看。看班2026上海夏季。

0: 季音乐节开幕演出，音乐与戏剧文学《哈姆雷特》，解锁古典音乐无限可能。三宝全新音乐剧作品邀您走出剧场，见证奇案背后的正义审判。
1: 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

0: 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1: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牵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3: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4: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包装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5: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6: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0: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7: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8: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世俗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技术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9: 总书记指出，两岸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惜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10: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11: 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戴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9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2: 本台消息， 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

0: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先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五十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3: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2: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十一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十一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

0: 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1: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2: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3: 解放军来了！
4: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2: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3: 救生衣啊，每个人都要穿件，每个人都穿件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在那穿上吧。
2: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3: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作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0: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3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 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

0: 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十份核心成果文件，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七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夜间到九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九十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八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八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八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四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八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两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八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八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八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光盘行动。
6: 拒绝浪费。

0: 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这是边军惯用捆绑犯人的手法，难道出内贼了？我们是王城信兵，山匪穿了我们的衣服，往北曹镇那边的驿站去了。
1: 北曹镇驿站直通云中军。
2: 姑娘举止仪态不似寻常人家，为何会沦落至此？
3: 他娘疼我，说想让我看着金贵些，日后找婆家也能少受点委屈。
2: 这荒郊野岭的，可不是姑娘家能来。
3: 若遇草寇，您身上的信报比我值钱。
4: 夜路崎岖，我孤身一人，若遇歹人，怕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当真出个意外差池，后果可来不及。
3: 你也是女人，你都不怕，我怕什么？说话时头部无突出，桡骨角度平缓。
2: 锁子甲肩甲下垂三寸，说明肩部窄于正常难点。膝盖垂直内收，落地时足尖先触地，而非拳脚掌，是女子避免裙摆沾尘的下意识动作。破绽不在于伪装，而在于习惯。婶子，你的样貌伪装得很好，但长久以来的动作习惯却骗不了人。你早就知道我们不是新兵。
3: 我从小在军营长大。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士兵，而且你们的种种行为不像是信兵，倒像草寇。

0: 既然你已经识破，为何还要跟我们走？婶子不也一样吗？丽娘的那句至死不悔，到底还是漏了破绽。你早就看穿了，不也还是让我跟着吗？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1: 是个聪明丫头，可惜了，聪明的都活不长久。怎么，婶子还想杀我？在驿站，我确实看穿你和那个女人在演戏，但我还是带上来的，因为我想看看你费尽心思演这一出，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0: 把你刀放下，我说，把你刀放下。阿九，你们到底是谁？你们假扮信兵，是想截获情报？关于朔漠的情报，魏将军楚林向来所向披靡，不可能轻易被一只朔漠小队钻了空子，除非。 有人泄露了军报，你怎么知道？可若是非亲非故的话，为什么这么做？除非你们是朔漠人，
1: 不可能穿过一个中军。我们是苍木寨的人。
0: 我们也怀疑是有人泄露了军报，所以才找上宪兵，是想找到这朝堂之中谁在勾结朔漠，威胁云中军。苍木寨向来神秘，鲜有人知，而且从不过问朝堂之事。你们为何要管这些事？我听闻当年楚将军剿匪，杀了你们的先寨主慕棉红，你们不恨他们，为何还要帮他？
1: 我们虽是一介山匪，但家国与私怨孰轻孰重，我们还是知道的。楚大将军驻守边郡二十年，守护大楚平安，若被朝廷中人勾结朔漠，因私加害，大楚危矣。又何况这小小的苍木寨？
0: 实不相瞒，我是楚林的女儿。听闻父亲病重，着急赶往云中军，不料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不得已才乔装，随信兵出行。
1: 二位若遇到麻烦需暂避的话，可要随我上苍木寨。
2: 哎呦，周姨啊，你在打尖儿啊，还是住店呢？
3: 今日可有女子去往云中郡？
2: 商队确实是不少，女子也有，不知爷您说的是哪位啊？哎呦，一个套路家中财物跑出来的丫鬟，细皮嫩肉，不像吃过苦的。这荒道上行走，这个丫鬟都少见，你更别说这种细皮嫩肉的这。
3: 没见过，撒谎！哎，行，你别寻思，
2: 他到底在哪儿？容小的好好想想啊！我想起来了，有这么个人，他前两天在这暂住，说是去云中郡探亲，后来就跟着一对信兵走了，就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但是我知道他娘亲的下落。
3: 娘亲？
2: 啊，对对对，他娘亲雇了个马车，送自己回襄阳老家了，就在往北三里地那个车马行库的。
4: 这位军爷，您这是？你骗了我那么多的钱！你啊！前几日，可有个叫阿福的姑娘来过这儿？军爷说的是什么话呀？咱们这儿的姑娘这么多，哪能记得住名字啊？
3: 别装傻！
5: 花钱雇你演戏，然后跟着信兵走了，是不是？
6: 是是是，他骗过那几个信兵往云中军方向去。
5: 很好，连老天爷都想让你死。
7: 这，这，这，这。这片林子处处透露着古怪，机关陷阱不下百余。倘若这只是一个贼窝，未免也过于隆重了。他们真的可信吗？
0: 我不确定。
5: 不确定你非要来这儿？
1: 葛大神所言非虚，与我知晓的旧事印证无差。看来仓木寨与我父亲当年并非如外界传言那般势同水火。铁鹰并非愚钝之人，我那点障眼法至多再拖半日，眼下敌众我寡，硬拼非上策，不如暂借仓木寨栖身，待探清虚实再依后继不迟。
3: 所以你还是在躲？
1: 有你在，我才敢躲。

0: 你还得意上了？昨夜你分明没有自保之力，但你却惹怒那些山匪。你可知道，昨夜我若是晚到一步，你可就成刀下亡魂了。他们若是想杀我，早在我揭穿葛大婶女扮男装时就动手了。所以你就敢赌命？
1: 这个时候，葛大婶带人假扮宪兵窃取军情，一定不是为了害我爹，而是为了查明真相。
0: 换言之，他的确是在帮他。
1: 你就不怕刚出虎口，又入狼窝？
0: 虎口拔牙，狼窝犯险，不就是咱俩每日都在做的事吗？

0: 大姐回来了，大姐回来了，大姐，大姐，大姐，大姐，给我吧，大姐，
1: 哥哥，
2: 三儿，哎，
0: 剑客，
3: 来了，
0: 这是我弟弟，仓木寨寨主葛老三，
2: 见过寨主。
0: 小曼，坐。
4: 你怎么还带俩人回来？
2: 接贵宝弟避个难。
4: 避个难？那二位怎么称呼？
2: 他叫阿九，我叫阿福。
4: 阿福啊，好名字啊，听着就有福气啊。
2: 葛大婶，有件事情我想问。
0: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别担心，刚才一路进来你们也看到了，我们名为仓木寨，藏身在这仓木林。山下有句俗话，进了仓木腹哪有回头路，这林子又大又深，是个天然的堡垒，再加上那些机关陷阱，竹林搭天网，藤蔓缠地锁，生人闯不进，野兽绕道走，在这儿保管比外面安全。
2: 那如此隐秘的宝地，大婶就这么放心带我们进来，就不怕？
0: 仓木寨看人最重眼缘，既信了你，便不会怀疑。小曼，先带他们去安置，等外头安全些，你们再上路也不迟。
2: 多谢大婶，给寨主添麻烦了。
4: 不不，不妨事，不妨事。
5: 来，这边请。
4: 那个，好好

0: 这头领，这头领，玉，这头领，不好了！我们要追着信兵队和长公主，全部在仓木寨方向消失的无影无踪。根据的兄弟，全部丧命在了仓木寨山匪手里。
1: 仓木寨，我答应过世子，我一定会把楚昭的人头给他带回去。全体听令。
2: 加快速度，向仓木林进发，一个活口都不要留。我倒要看看，这帮山匪余孽有什么能耐护得住的。撤！
3: 他们让你收寻，你可倒好，直接搜刮到人家的武器库来。
2: 仓木林大，虽然他们表面上对我们和善，但不探查一番，你我如何真能放下心来？
3: 我行不知你初入江湖，心思倒比我稳重。哎，你来看这个。
2: 小心！
3: 机库改装了7处，增加了2丈的射程，却减少了后坐力。这是边军对战朔漠的时候用过的改装弓弩。你怎么知道？当年我在军营。
2: 替老头改装了200多把这样的弩。木棉红毕竟是被我阿爹所杀，他的寨子里不应该有边军的武器。
3: 不止，我在寻你的时候，救下了被葛大婶劫持的信兵，他们给他绑了绳结，也是边军常用的大法。
2: 你的意思是？
3: 或许，老头当年并不是为了剿匪。
2: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阿爹他？
4: 等我。

多少大姐私人，我离京时是谁承诺过替我守好皇城的？我知道你是因为担心我，但谢艳芳肯放你离京，必有所图。 现在朝中如何？谢艳芳会照顾阿玉，但她需要长公主令，牵制灯仪。我把长公主令给她了。也对，你那三哥本就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若你离京。 也只有他能够保护好阿玉。你伤还没好，需要好好休息，早点睡吧。

0: 你不是说你要去找我吗？
1: 是我要求的。你伤得这么重，如果离我太远的话，我怎么保护你？

0: 那群家伙不是擅长，萧寻的陷阱从来都不是表面的杀招。方才守门的小卒用白狼语报信，说追兵已被全部截杀。若是萧寻的人，没必要自断臂膀。
1: 你还会说白狼语？
0: 在大漠的时候，我爹教我的。这世上除了他。 没人知道。
1: 可若是他们演戏怎么办？
0: 萧寻的人没必要杀自己人。若是邓毅，以他的谨慎，不会选一群有救主的山匪合作，他信不过。至于你三哥，就更不可能了。不管葛大神他们对我爹是敬是怕，但至少我爹对他们。
1: 从无恶意。我还是不相信那群狼会突然改吃素。
0: 那谢统领，可否愿意陪我赌一把？
1: 那若是赌输了怎么办？
0: 那至少黄泉路上有你作伴。
2: 信使在北曹镇驿站附近被劫，据查证乃仓木寨所为。
3: 简直岂有此理！
4: 闻所未闻呐！
5: 楚灵当年纵匪养患，只是仓木寨余孽今时今日，竟敢假冒信兵窃取军情，臣恳请陛下降旨彻查，以正国法。
6: 楚将军当年奉旨剿匪，女匪首慕棉红跳崖身亡后。
7: 连寨里的妇孺都未曾伤及，这等人后，如今倒是罪名了。陛下，今日接到急报，朔漠派遣使者入云中，却遭楚将军当场斩杀。朔漠与大楚本来就摩擦不断，这当如何是好啊？
8: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楚灵此举必致朔漠起兵，纵匪之名可容。
9: 这引战之罪可不能赦。
10: 前有朔漠突入犯境，后有朔漠使者深夜持密函潜入楚将军营帐，这还不是刺探军机？
11: 太傅所言甚是。楚将军掌管边军几十年，固若金汤，上次差点失利，定是有细作送出布防。此等非常之时，可行非常之事。按大楚律。 如遇敌情不明，可先斩后奏，楚将军何罪之有？
12: 陛下，楚将军年事已高，边军防线屡出疏漏。

0: 还请陛下另择良将。此言非虚，朔漠蠢蠢欲动，一旦战事起，边郡确实需要提前有所准备。但至于这人选如何，还需陛下圣裁。
1: 楚将军镇守云中20载，每每朔漠进犯，都是铩羽而归。
0: 不知诸位选出来的人才，有几个能比得上他军功卓绝？良将非一日可得，但也不能将边郡的安危皆系于一身。谢大人不必担心，本官自会搜集朝臣们的意见，挑选出最合适的人选，赴任云中，为楚将军分忧。
2: 太傅这一计，倒是想得妙。

0: 编军专门应对骑兵突袭的情报。你嘴挺硬啊！说不说？你要不说，我就把你剁碎，扔到那山里喂狼。
1: 咱不养，不养，不养，不养！
0: 说不说？
2: 哎，
0: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在这办点正事儿啊，先不招呼你们了。
2: 交给我吧。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方才那些严刑逼供的手段也是从我阿爹军营里学的。
1: 不是的，老头主张善待战俘，不会对他们严刑逼供的。你不怕了？
0: 我有甚可怕的，我自幼在军营长大，还是见识过杀伐和血光的。
1: 这种见识不是好事，倒不如不见他。
0: 可人生在世，谁又有的选呢？我不愿意杀人，可有人要来杀我。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杀人是为了让自己活下去。还有我爹，我想活着见到他。
1: 我帮你杀。
2: 姐，追杀他们的是收南王世子收群的人。
3: 小地方招待不周，都是些粗茶淡饭。望长公主海涵。

0: 你跟这小子私奔了，因为萧玄骗了我，他所求的，从始至终都只有我爹手里的20万兵权，但我不会让他得逞，绝不。
1: 那你是楚灵的女儿。但楚灵有没有跟你求你娘是谁？
0: 看来葛寨主对我们云中郡很是关心，连我的婚事都打听得一清二楚，也难怪这寨子里有那么多边军的痕迹。说到这份上了，婶子不妨如实相告，当年我爹上仓木寨剿匪到底有何隐情？
2: 没什么隐情，不过就是楚将军杀了我们先寨主而已。
0: 那你们还对他如此在意，半点不把先寨主的仇放在眼里吗？
2: 当年仓木寨被传骚扰边境，楚将军前来剿匪，杀了先寨主后得知其中有所误会，才将寨中的兄弟们重新安置。你看到的那些不过是你阿爹的愧疚能弥补，
0: 可是
2: 恩怨已了，何必再提。你们一路辛苦，先好好休息吧，有事随时叫我。

0: 这群人不似寻常的草寇，他们说老头当年剿匪，错杀好人的故事，变得是有些许敷衍。七分假，三分真吧。我相信我阿爹是真的想护着这个寨子，我也至少能够确定，他们对我们没有恶意。至于其他的，
1: 世人都有秘密，何时能够窥见，就看机缘了。望城就在不远处，过了望城，便是云中郡。等解决完萧玄的那些追兵，你就能见到你爹了。我知道。
0: 这条路我很熟悉。
2: 接不服的地狱。

0: 两生能够重来一次的话，是不是还有改变的机会？
1: 人生如果重来一次，
2: 哈星，以后谢府就是你的家了。

改变不了什么，但于我而言，确实有所不同了。你还记得我和你说过的那个梦吗？在那个梦的最后，有一个人替我杀了小雪。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人是你，你替我杀了萧雪，你替我报了楚家的仇，但这一次，我一定要自己来，即便是偶尔心中仍存惧意。即便前路是万丈悬崖，但我也万山无阻。

0: 不好了，姐！
1: 有3000精骑扮成了商队，向望城方向去了。
2: 那两个孩子暗角城，恐怕也已经到望城。
3: 末将在苍木林擒获2名苍木寨山匪，
0: 将军斩我二人易如反掌，却不知朔漠铁骑破城之事，将军的刀可还能这般利落？
4: 区区草寇，竟敢在这里妄谈军务！
5: 杀！
6: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荟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7: 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8: 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
8: 妙可蓝多奶酪棒，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8: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来，一起来吧。
1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8: 儿童成长黄金期，
12: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8: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8: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铁鹰手下有一支精锐，最善暗战，夜袭乌阳关，火烧盘营口，屠戮青石寨，倒是从未失过手。
1: 这支队伍我有所耳闻，他们出手之时必是月黑风高之夜，所过之处鸡犬不留。这么看来的话，我们恐怕胜算不高啊。
2: 但也不抵，这支队伍之所以擅长夜袭，是因为这些士兵听力过人，所以才在黑夜中如入无人之境。
0: 也不是没有破局之法，如果利用竹林提前布置陷阱，趁其不备困住他们，

0: 再从暗处弓箭伏击，这样或许可多出两分生机。
1: 哨声是仓木寨的暗号，你可以用它让寨子里的人帮你布置陷阱，行动时用这个和他们沟通。
0: 多谢。
2: 婷婷交给我。

0: 阿九这手杀人时稳，上药却斗得厉害。
1: 我没唬好你，
0: 不必在意。
1: 我很在意，以前是军令，可现在是职责。
0: 那以后呢？
1: 以后再说。无论如何，我都会护你周全。
2: 婷退总，你爹那里安全。
0: 多谢婶子。当您这般照顾，为了护我，苍木寨折了不少兄弟。这等大恩，楚昭无以为报。
2: 苍木寨尽一下护你周全，自当说到做到。铁鹰虽退，但萧南郡势必会增派兵马。你们尽早离开吧。
0: 且慢。这是我阿爹给我的玉佩，待此番事了，我回到楚都，苍木寨可凭此玉佩向我讨封。

0: 真是玩好运！来，先把药喝了，再来个这个。
1: 发现他看你的眼神有些古怪，他没恶意，但确实古怪。铁鹰应该已经逃回萧南郡了，萧寻的人应该还会再来，此地确实不宜久留。
0: 不错，我们尽快离开。
2: 寨主，这因此一战，我们折了三个兄弟，还有七人重伤，回了东面三处陷阱，需要重新布置。
1: 先将兄弟们好好安置吧。
0: 是，我这就去吧。走。
2: 要准备走了。
1: 嗯。
2: 慈心的话就不用说了，现在也已经到过了。
1: 还有个问题，我想问清楚。 当年我阿爹剿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不信，我要听真话。这寨子里处处都是我阿爹的手笔，我不信只是一个剿匪误会这么简单。若真是误会，慕棉红为何不解释，反倒任由他逼他跳下悬崖？
2: 若你们不肯说，我找我阿爹问清楚也是一样。你了解你阿爹吗？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阿爹。
3: 他是大楚战神，是无所不能的边郡英雄，人人都敬仰他，崇拜他，
2: 也包括你在内吗？你喜欢这样的阿爹吗？不喜欢。为何？
1: 因为他是别人的英雄，是云中百姓的英雄，是大楚的英雄。但我想要的，他是一个寻常的父亲，会给我雕木头娃娃，会陪我看烟火，会给我梳漂亮的辫子，同我度过每一个生命中重要的时刻。但好像。 这些都没有。那，你娘呢？我娘应该很好吧？我阿爹说，她是世上最完美的女子，满腹诗书，琴棋书画皆是一绝。 可惜我见不到了。我娘去世的早，自我懂事起，就已经没有关于她的任何记忆。有时我想，我娘要是在就好了，她一定会在我阿爹数落我的时候替我出头，会给我梳好看的发髻，会在所有人都嘲笑我什么都做不好的时候。 依然视我如珍宝，处处的护着我。但好遗憾，我娘不在。有的时候我会埋怨我自己，为什么不能从出生那一刻就记住所有事情，这样我就能知道我娘长什么模样。
2: 我爹虽然说爱我阿娘，但整个将军府19年来都没有出现过一张关于他的画像。
3: 那你想象中你阿娘长什么样啊？
2: 我阿爹说她是楚都贵女，她一定是个眉如眼黛，眸若秋水，肌肤胜雪的女子。
3: 丫头，无论你娘

0: 你这么聪明，怎么会不知道？你的父亲愿意为了你那一封亲笔信放下戒心。
1: 没错。

0: 属下无能，没能完成任务，失策恕罪。我们的人马呢？
1: 苍木寨地形诡谲，竹林中机关密布，我们的人马，这算过半。但属下以莫青他们的布防，千准属下带兵在攻。楚昭不会蠢到站在那儿等死，他急着返回云中郡，断不会在苍木寨久留。
0: 苍木寨去往云中郡，毕竟老城。既然苍木寨是块硬骨头，那我们便到前面去等他。
1: 苍木寨据守苍木林要道，若被楚家收入麾下，那楚林就更难对付了。天宇，穿心说吗？就说我想跟他们大王再做一笔买卖。
2: 恭喜陛下又赢了一局。你说，阿昭姐姐会不会有事啊？陛下别担心，长公主走之前，奴婢卜了一卦，长公主此行啊，定是遇难成祥。陛下。
3: 三舅舅，你这么晚来，是不是姐姐和舅舅出了什么事？
4: 你燕来舅舅武功很高，会照顾你阿昭姐姐的，不要担心。只是这楚宁将军擅自斩杀树木使者，恐引来祸端，而且他旧疾复发，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
3: 那日朝堂上，太傅说过，若楚将军出事，树木会起战事。
4: 所以边郡需要早做准备。正是如此，这云中郡20万边军关乎我大楚命脉，若朔漠趁虚来犯，阿宇，你敢不敢一战？孤
3: 必然要迎战的，大楚从不惧一战。好，那三舅舅再问你一件事：如
4: 若楚林身死，这20万边军。
5: 该交给谁来统帅？燕来舅舅，他武功很厉害。那陛下就先准备好诏书，也好早做打算。陛下且慢，谢大人真是急性子呀。
6: 陛下，兵者，国之大事，当朝议，而非谢大人私下怂恿。
7: 太傅，是想贻误边关战机。
6: 太傅掌印，未得陈用玺，此诏无效。调兵需三省共议，您这任人唯亲的性子，该改改了。

0: 相寻传信，楚林病势沉重，大楚朝堂已乱，他想请我3000，朔漠金兵绕行萧南郡，直取望城，与萧南军合围云中郡，而后共分大楚。
1: 哼，他倒是比谁都着急，这些年的质子时光，愣没磨出点耐心来。楚灵啊，楚灵。 咱们俩缠斗足足20年，你舍命相守的大楚，早就被蛀空了。朝臣倾轧，连质子都敢勾引外敌破国门了。如今。
2: 该是收取云中郡的时候了。可萧南郡山道险隘，粮草辎重难以通行啊！
3: 望城在云中郡的后方，
2: 守备不过二，轻骑简从，连夜奔袭，快速攻下，不成问题。 告诉萧寻，本王在望城等他。

0: 是还需三思。朔魔王他狼子野心，与他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这么多年来，他处处试探，为父始终没有答应与他合作，就是怕多生事端。你能保证朔魔人进了萧南，事事能够尽在掌握？如果没有万全之策，
1: 再等等。儿子明白父亲的不幸，只是有些事情不是忍耐就可以解决的。儿子不想再重蹈覆辙，苦临病重，眼下是最好的时机，借朔魔的刀，祭我们萧南的气。
2: 已经想好了，那就去做吧。多谢父王成全，不如还是我派几个弟兄送你那城吧。
3: 藏木寨因我卷入风波，无辜死伤众多，
2: 这份情，楚昭记下了。诸位倾囊相助，有何所求，直说无妨。
4: 我没有啥个图你的，望长公主顺利回到楚都，把到时候被忘了兄弟们随便给点赏赐就行。一定。
5: 那块玉，烦请替我保管好。
6: 当然。苍木岭往望城虽距离不远，但难保不会有萧南郡的死士追击。这山下每隔半日就有望城士兵巡哨，你们要多加小心。
5: 多谢婶子提醒，我们自有办法。
4: 那就好，
5: 保重。

0: 这调动的名册，是你下发的吧？谢大人，这文书是哪里来的？按理来说，此诏令此时此刻已经离开诸都了，拦截朝廷诏令，可是大罪啊！
1: 就是我拦的。
0: 你这是什么意

0: 意思是，我不同意，他就发不出去。
1: 谢大人这是自恃身份了，本官不能将你问罪吗？
0: 太傅当然能，可我劝你不要这样做，咱俩两败俱伤，大出威仪。你既然知道怎么不劝劝你自己呢？你谢艳芳不怕大出威仪，我邓毅就怕。
1: 许你半夜去找陛下寻寻善诱，我就不能为陛下分忧了。
0: 太傅自然是不怕的，像您这般分忧，何尝不是越俎代庖？没有陛下裁定，竟敢自己下发诏，
1: 莫非这大楚的皇位，你也想分忧？替陛下坐一坐。谢大人真是高看本官了，这些事情陛下皆已知晓。 倒是你，真当楚灵沙利之朔漠军队，这天下就能太平？一旦楚灵仓促而亡，云中郡兵马混乱，那才是大楚威仪。别人不知道，你我都知道，云中郡陷入混乱，萧南王会怎么样？
0: 萧南王会怎么样？太傅不该最清楚吗？ 当日不是你依例主张萧洵回萧南郡，世子归朝，当想到有这一。
1: 谢衍芳，你不过是一个执行诏令的令尹，轮不到你在这智慧军务，你这才是越俎代庖。

0: 葛大神说，望城每日这个时候会派兵巡山，果然不假。
1: 所以，你说的制胜奇招究竟是什么？
0: 自投罗网。
1: 你是想故意被这些巡山的士兵给抓住，趁机去望城？
0: 所以还请谢统领，待会儿记得手下留情。
2: 你们是谁？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了。居然是他！此人上一世曾在阿爹麾下做先锋营，但现在的他看起来好像还只是望城守军里的一个小卒，梁强。
3: 你怎这么明察？谢大人既然不允许我调派新将，说的这么冠冕堂皇，不过就是因为这些人不是你的人罢了。那谢大人认为，阻止得了我，就能安插你的人手了？太傅不信我，我也不信太傅，所以我们还是要相信楚灵，相信楚灵临死之前会安排好一切。 不会有混乱，不会让朔墨贼趁虚而入。大楚威，则危我们自身。楚灵也是一样。大楚威，他女儿身为长公主，也是死路一条。楚灵是不会让自己女儿陷入危险之中的。好。
0: 既然不能调动将官到云中郡，但谢大人，你家私养的那些兵马，也不要踏足云中郡。
4: 令尊牵扯三皇子案的卷宗，我读过。你究竟是谁？
2: 三皇子伏诛，旧部尽数被贬黜，梁家自此没落，梁公子沦为巡山小卒，难道就甘心在这荒郊野岭了此一生？

0: 究竟是谁？来帮你的人，我们不过是从仓木寨逃出来的山匪。梁公子在此巡逻，路遇山匪，将我们押回去。可是大功一件，我们不过是想弃暗投明。梁公子莫要多心，你只需权衡一下，这功劳你要还是不要？到了望城，
1: 你们若敢耍花样。
2: 我们自然守规矩。谢大人，你家那位九弟打算把长公主拐到哪里去啊？
3: 他们两个受罚的受罚，养病的养病，何来拐带一手？
2: 那本官提醒你一句，挟天子可以令诸侯，可这挟长公主啊，只能令一个楚灵，而且得不偿失。你应该很清楚。那太傅也应该清楚，楚昭不能死，他必须得活着。只有他活着，朝堂才不会再起谋逆之乱，你我这盘棋才能继续下去，不是？
3: 如此，就希望你家那位九弟能不负众望，保住长公主的性命啊！这是自然。不过太傅有句话说错了，不是我家九弟拐了长公主，而是长公主拐走了我家九弟。 看来太傅的胆子也是大呀，亲赐的棺材也敢动。
1: 长公主身居高位都能走，此物有何不能？

0: 秦娘子，阿唐娘子，哎，真是坏了我的好心情。你们这什么意思啊？
1: 我们怎么了？是因为我们没有给楚唐娘子行礼吗？你们有什么话就直说，这样阴阳怪气的，做给谁看呢？好啊。
0: 那我想问问阿唐娘子，你知道你叔父魏将军楚灵没有守护好边郡，百姓都会遭殃的吗？我知道，大家口不择言，是对民众国事担心，这样很好。我们闺中女娘们就应该多多关注国家大事，这样方才能知道世道艰辛，民生疾苦。但是。
1: 很多事不能只看表象，管中窥豹，自以为是。
2: 什么口不择言？我们说的都是事实。
0: 什么是事实？眼见才为实。你是亲眼见到我叔父防守失误，朔漠人占到便宜吗？
2: 你还想狡辩？
0: 你们知道云中郡有多大吗？你们知道一场战事有多少将官吗？你们知道朔漠横亘在大楚的商道上有多少朔漠人在我们往来运输的道路上吗？ 只要朝廷查明了罪责，会定我叔父有罪无罪。只是现在，你们谁都不能空口定罪。战事一起，瞬时万变，错综复杂，皇帝的命令也不一定要听。而且你们根本就不了解云中郡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能人云亦云呢？走，走啊！
3: 阿唐，我对不住。
0: 楚小姐看起来兴致倒是不错，楚家如今风雨飘摇，还能喝得下茶去。你要是想来看笑话，里边请。说书先生那儿更热闹。
3: 阿唐，怎可如此对太傅无礼？
0: 太傅想看戏，我便介绍他去戏园子，怎就无礼了？难不成我们姓楚的这就给定了罪，一句话都说不得吗？
3: 当然说的。
4: 阿唐娘子直言不讳，令人钦佩。即便你叔父真的不幸获罪，还有一个长公主为你撑腰。
5: 太傅说的在理，告辞。阿唐，等等我。
0: 完了，我这方才都说了些什么呀？对呀，后怕了吧？ 你刚才不还挺威风的吗？行了，你就别笑话我了。我那方才就是在气头上，我哪还记得自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呀？这眼下回过神来，我魂儿都快吓掉了。不过事已至此，我说便说了，谁又能拿我怎么样？阿唐。
5: 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以前从不与人争执，更别提为了楚将军跟楚昭。叔父啊，叔父，你可千万别被获罪啊！我的阿昭，你可快点回来吧。
0: 这伤都还没好全，就敢这般折腾？我有分寸。此人真的可信吗？梁强就算官职再小，那也是正经官兵，萧洵的私兵不会主动招惹和查看，这样我们就顺利躲过了萧洵的眼线，而且现在还能坐马车啊，虽然没有软垫高枕，但至少不用自己跋山涉水啊，多好！ 一举两得，
6: 让他们俩下来。

0: 像是往城里运稻草的车，车上的稻草捆绑松散，一般捆绑松散的马车，重载不会超过三五百斤。可这车身逾半只，至少得有800斤。车上还有别的东西。看这车辙的痕迹，今日进城的车不会少于10辆。
1: 有人如此大费周章，想对望城下手。望城是边陲重镇，倘若望城失守了，那云中郡便会被朔漠切后夹击。
0: 是萧洵派人乔装入城，可是不管是藏人还是藏武器，那守城士兵怎会不查？
2: 边关军令第10条，凡是持有军需令牌者，所运的物资一律免检。以萧洵的身份，弄几块这样的令牌。
3: 易如反掌。
4: 最后进城，你们先回去，跟上。
3: 世子，朔漠军3000精锐已过了新古关，到达距离望城不足百里的沙狼坳。让他们扮作商队，拿着潼关问题做官道，沿途切勿怠慢。
5: 是，等他们攻下望城，我们再出兵。姐，不好了，姐！报信的兄弟说，萧南郡方向西北官道有3000精骑扮成了商队，向望城方向去了。
6: 从萧南郡而来，望城是云中郡后方命门，一旦失守，萧洵不出半日便能截断粮道。 到时候，云中郡守军腹背受敌，粮草断绝，数万边军可就成了笼中困兽。

0: 我们已经找到了那两个孩子案脚程，恐怕也已经到王城。
1: 领将军，末将在苍木林擒获两名苍木寨山匪。
2: 山匪一贯作恶多端，即刻问斩。
1: 将军斩我二人易如反掌，却不知朔漠铁骑破城之事。
2: 将军的刀可还能这般利落？你好大的胆子，居然在这儿妖言惑众！
1: 若我们真是山匪，何必自投罗网？今日进城，发现有人掩饰身份入城，运草车队车辙印深于半尺，分明是藏了武器。你现在应该不是想怎么斩我，而是应该立刻派人关城门。
3: 搜查城内，加强守备。
4: 住手！
3: 区区草寇，竟敢在这里妄谈军务，煽动百姓，乱我军心！本官现在就砍了你们头，挂在城墙上以儆效尤！杀！

0: 我们只有一个智商齐昭，没死在萧群的刀下，却要死在自己人的刀下了。你说错了，我的自己人从始至终都只有你。
1: 反了！反了！速速将这二人拿下，就地正法！
2: 将军麾下副将钟长荣特迎长公主尊驾。

0: 大都，安好，几年不见，不认识钟叔了。钟叔，是不是谁欺负你了？啊！你狗官瞎了你的狗眼！
1: 这是楚将军女儿当朝长公主，你刚才说要把谁就地正法来着？下官有眼无珠，求殿下开恩。
2: 末将眼拙，冒犯了长公主殿下，还望殿下恕罪。
1: 不知者无罪，当务之急是关城门，做好守备，查明混入城中的数目和武器。
2: 末将。
1: 誓死守城，赵大人，你的乌纱帽先记你头上。若望城城破，他会和你的人头一起落地。
0: 下官誓与望城共存亡。
3: 赶紧滚下去吧，下去办事。钟叔，
1: 你怎么来了？嗨。
2: 你阿爹担心你，非要我出来接你回云中郡，
3: 都赶到一半了，这小子来信了，说你们快到望城了，害我白跑了两三百里，急急忙忙往回赶呐。
2: 比我想象中的来得慢一些，老钟，你这腿脚该好好练练了。哼，
3: 没大没小的，说什么呢？
2: 报，报，撤回八线。
3: 有朔漠军三千从北面而来，已经在望城五十里内。
2: 报，朔漠兵北围陈平县我，东西南三处城门，各陈平五百。是的，
1: 不多。
2: 这还不多啊？望城屯兵只有五百，这能打得过这三千朔漠禁军的？
3: 仗还没打，说什么丧气话？你要是再扰乱军心，信不信我拿你第一根计旗？
1: 朔漠兵取道萧南郡。
4: 而萧南郡山路崎岖，他们的粮草辎重肯定所带不多，所以他们比我们更心浮气躁。
5: 对，方才在城墙上的确听得马蹄声杂乱，
1: 所以他们迫切想拿下望城，以望城为据点补给粮草，在前后夹击云中军。
6: 你可有什么谋划呀？
7: 今早有八百里加急，报长公主解望城之困，叫朔漠兵大捷。
4: 长公主称病不出，竟是擅离宫禁，还在边郡打仗，这简直荒唐！本官倒是要问问诸位了，当初是谁在朝堂之上口口声声痛斥边关守将无能，又是谁日日上书要求增派援军？荒谬！
8: 大楚几时要靠女人带兵打仗的？陛下刚刚登基，就是长公主亲手杀贼护驾，那自然也能亲赴边关守疆土。诸位大臣若是有心为国，大可以现在就出发赶赴边关，我与太傅绝不阻拦。你，诸位爱卿，长公主出宫是姑的命令，不过。
9: 此次望城突现三千朔漠兵，岂能绕过边关，直逼城下？太傅，臣
10: 在。
9: 着令兵部即刻彻查，此事必须给郑王将士一个交代。臣遵旨。王成，你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真心。
10: 怪我，对你再不留情面了。长公主派人将望城大捷的消息快马加鞭传回楚都，看起来她所图甚大呀。这有什么好急恼的？不过九弟说的对，她确实很聪明，比我想象的还聪明。城外如何？
2: 回长公主。
1: 残兵已肃清，
2: 缴获朔漠军徒三府。魏家村，
1: 这标记是何意？
2: 末将不知，但朔漠斥候即有此标记，想来这村子应该有些作用。
1: 这名字似乎在哪儿听过。

0: 宋末三千，对我们八百，他们还是更占优势。
1: 瓦阿爹说过，历来打仗并非比谁的兵多，如今就让他们见识见识如何以少胜多。
2: 他又坏了我的计划。此战过后，楚王那边战死2500余人，
3: 那些数目残兵就不要回去了。
2: 王昭啊，
3: 那就别怪我。
2: 在驿站，我确实看穿你和那个女人在演戏，但我还是带上了你，因为我想看看你费尽心思演这一出，到底打的什么主意。把刀放下。
4: 这已经不是傅九第一次在楚昭危难之际出手相助了。当初萧洵策划谋反，楚昭不顾危险，单枪匹马救出还没登基的小皇帝，却遭遇叛军重重包围。好在关键时候，傅九突然出现。

九是父亲安排在楚昭身边保护他的侍卫，他的任务只有保护楚昭一人。可楚昭一心保护皇长孙，父九也只能誓死守护。

0: 不仅如此，在楚昭试图说服放弃反抗的皇帝传位给皇长孙遭遇危险之际，傅九为了救他，面对九五之尊也敢公然犯禁。
1: 你倒是提醒姑一件事情，如果萧玄执意要娶你，你父亲不会与他为敌，那20万边军就成了隐患。如此说来，朕也留不得你。

0: 我受君命所托，谁杀楚昭，我便杀了谁。大胆！你竟敢犯上作乱，怕诛你的九族吗？求之不得。
1: 傅九对他的忠心，并不仅仅是因为接受楚昭父亲命令这么简单。

0: 28日，怎么还动私刑？胆儿大丫头，滚开！
1: 这个孽障，昨晚烧了魏家村，害了46条性命啊！死有余辜，打
2: 死这个孽障！
0: 按法处理，私刑致死者与杀人无异。
3: 哎呀，我可算找到你了，祖宗，你消停点吧。打扰了，
0: 钟叔，他们是在草菅人命。
3: 听话啊！
0: 凭什么拦我？明明是他们有错。不审不问，定人之罪，私处人命。
4: 多年之前，正是楚昭的一次路见不平，傅九才不至于命丧当场。从那一刻起，傅九对楚昭的救命之恩就铭记于心，而评判后的楚昭对他同样信任有加。
5: 禁军统领参与谋逆，已被诛杀。这个位置，关乎着整个皇城乃至皇族的安危。长公主，可有人选？
6: 阿九，这是本宫第一道长公主令，楚氏舍人傅九，自超卓尔为禁军统领，特许殿前带刀。
4: 成功帮助皇长孙萧雨登基以后，以长公主的身份担任监国的楚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禁军统领的重要位置给了傅九。这份信任让两人在危机四伏的朝堂之上互相扶持，并肩作战。但意外突然来袭，边境传来噩耗，楚昭的父亲突发重病，生命垂危。心急如焚的楚昭暗中离开楚都，赶往边境。可路途危险，傅九担忧之下也决定一路追赶，前去保护他。
2: 铁统领，不好了，我们要追上新编队和长公主，全部在苍木寨方向消失得无影无踪，跟旧的兄弟全部丧命在了苍木寨山匪手里。
7: 苍木寨，我答应过世子，我一定会把楚昭的人头给他带回去。全体听令，加快速度向苍木林进发。

0: 楚昭此行危险重重，傅九能否护他周全？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翘楚》。
1: 哎呦，好极了！

0: 意外穿越到了100多年前，和太爷爷成了好兄弟。
1: 怎么了？
2: 你被南阳公爵开除了。
3: 每一个姑嫂子都要为自身之解放、婚姻之自由、国家之未来尽一份自己的心力。
4: 先生这里如履，事关机密，前方靠岸，咱们详谈。
5: 先生快坐。
6: 杨先生，那我的……
4: 侯先生不必多虑，你的情况我已经向组织汇报过了。组织反馈，现在国共两党正精诚合作。先生国民党员的身份，反而更便于开展工作。
6: 这么说，我真的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当然，你即将成为中国共产党松江的第一名党员。组织决定经由邓中夏同志和王和波同志共同担任你的入党介绍人。
6: 太好了，
4: 只是他们二人今日不在，我来带你宣誓。
6: 好。
4: 请举起右手。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我侯少球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我侯浩磊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严守密
7: 牺牲个人，
3: 服从纪律，誓不背党。
0: 没想到我竟然穿越到了100多年前，见证了太爷爷侯少球先生的入党。

0: 侯先生，多亏了您。
1: 你警惕性太低了。之前我就跟你们说过，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能回答，更不能回头。现在形势越来越紧张，自从钟山先生逝世之后，国民党右翼为了夺权，什么下三滥的手段都使出来。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增加警惕性，要不随时可能被跟踪，更被秘密逮捕。
0: 侯先生，您自己也千万小心。
2: 我听说，他们现在对您恨之入骨，他们要公开张榜，寻找中南宁寨的青年领袖。我知道，趁着特务刚走，我先送你回去。
0: 多谢。
2: 警告！警告！历史锚点侯绍求入党已确认，下一锚点1927年南京就义，实验人员请确认。 再次重复，下一锚点1927年南京就义，实验人员请确认。实验员侯浩磊，您已修改底层协议，警告，情感过载将导致实验人员不可逆神经损伤。
3: 我知道，但我必须这么做。

0: 霍先生，还没休息啊？嗯，祖康他们刚走，郝雷等你好一会儿了。他这次来主要是想劝劝你，先不要去南京的事儿。
1: 是啊，霍先生，您能不能先不去？这个时候去南京，太危险了。
0: 我刚把亲共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迁到南京去，我还是江苏省政府委员会的四个委员之一，那一大堆子事儿等着我，我要我去，怎么能行呢？
1: 可是
0: 少球，郝雷说的对，你是。

1: 五三运动的领导者，更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你这一去，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我跟孩子可怎么办呀？
2: 换茶不落爹爹去，不落爹爹去。
0: 换茶，放心吧，爹不去啊。这不早了，该去睡觉了。
1: 爹答应换茶，我就去睡觉。好，爹爹答应你。
0: 我不信，咱们得拉倒。
1: 爹爹带换茶去睡觉。
3: 浩磊啊，也麻烦你帮我好好劝劝他。

0: 侯先生，您还是再考虑考虑，此去确实太危险了。
1: 哎，坐这里，坐吧。你的关心我明白，不过浩磊，人这一生不应该只是为一己而活，应该是为社会、为人类而活。我们应该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最终目标和最大责任，并且以尽此责任为乐。
2: 可如果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次过去就会必死无疑呢？
0: 哎，
3: 浩磊，
1: 浩磊，
3: 浩磊怎么了？浩磊，浩磊，
1: 浩磊，
4: 警告，警告，实验员侯浩磊，您已修改底层协议，警告，情感过载将导致实验人员不可逆神经损伤。
0: 我知道，但就算是死，我也要试一试。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挣脱命定困局，
1: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0: 掀动朝堂风云。
2: 阿昭，你拿什么跟我斗？你不配。
0: 共破重重阴谋，
2: 你还是在赌？
1: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0: 守护家国安宁，
1: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0: 陈都灵、周翊然，东方卫视《翘楚》正在热播。
3: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一生必看一次的超级大展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启幕，上海博物馆三层展厅3000多件文物抢先看。看班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演出，音乐与戏剧文学哈姆雷特，解锁古典音乐无限可能。三宝全新音乐剧作品邀您走出剧场，见证奇案背后的正义审判。
4: 云系面积可覆盖9个浙江，台风巴威临近24小时警戒圈，迫于台湾闽浙沿海两次登陆，引发强风、暴雨、巨浪、高潮四碰头。迎战巴威，防汛防台如何响应在前？特朗普变脸，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北约承诺700亿欧元对乌军援。乌克兰一天迎来两大利好，以战促谈底气更足了吗？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各位好，我是何洁。
1: 我是尹帆，欢迎收看。
0: 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发生火灾的地点位于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开拓路东一号辉腾鞋业有限公司的厂房。现场画面显示，一栋大楼里头燃着大火，不断往外冒着浓烟，楼顶有多人被困等待救援。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是第一时间就组织力量赶赴现场。根据国内多家媒体的报道，现场有人员被困失联，当地出动直升机参与救援。今天下午，陈代镇政府工作人员透露，火势已经得到控制，但尚不清楚人员伤亡情况。公开资料显示，晋江市有着中国鞋都之称，拥有超3000亿元的鞋服产业集群，其核心产区陈代镇年产运动鞋超10亿双，全球每5双运动鞋当中就有1双产自于此。广西南宁市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今天上午的11点，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经造成了26人死亡，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失联7人，包括南宁市在内啊，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经降至了大坝基岩以下，其他水库总体平稳，当地也正在加快推进道路、电力、通信、供水等基础设施的抢修恢复。下一步，南宁市将会继续做好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安置服务以及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针对美国政府官员对中方日前导弹试射发表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这次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中方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
2: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0: 当地时间的昨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到3%，这也是继今年4月之后的再一次的下调。IMF 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全球科技领域由需求驱动的增长也正在加速，部分抵消了战事负面影响。此外，中国经济增速预期被上调了0.2个百分点到4.6%，成为为数不多获得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报告还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了经济。
1: 来关注焦点对话，我们来关注超强台风巴威的最新进展。今天下午5点，巴威在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大约10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而在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已经启动重大气象灾害2级应急响应。上午10点，中央气象台也升级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下午4点，国家海洋预报台将海浪警报升级为橙色。从云图上看，巴威云系直径超过1000公里，覆盖面积大约相当于9个浙江省，堪称台风中的巨无霸。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北京时间2号在关岛以东洋面生成。 此后仅两天，四号凌晨它就四连跳至超强台风级。截至目前，巴威维持超强台风级已超过120个小时。巴威是少见的巨型台风，仅看7级风圈半径，最大可达500公里。而不久前登陆我国的台风

风美沙克七级风圈半径仅100公里左右。据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或将两次登陆我国，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

0: 最猛烈风雨。今天基隆港的渔民纷纷提前结束出海作业，
1: 有一点担心暴风半径太大了，最靠近我们就是西北台最不好的，
2: 那不回来那太危险了，搞不好你再晚一天回来，它台风动向你不清楚啊，它跑得很快的话你根本来不及跑了。
0: 而巴威登陆后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其残余环流外围云系或将深入内陆，带来持续性降水，且与前期强降水区域存在一定重叠。
3: 好，相关话题我们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同时还会连线应急管理大学应急技术与指挥学院的教授杨月巧。先问一下这个胡啸，我们刚才说这个巴威不仅是巨无霸，中心最大的风力可以达到16到17级，这可能也是我国风力等级系统中的最高阈值，巴威为什么这么强？
4: 这个巴威台风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个头特别大，而且它强度也很强。刚才那个小片当中其实也说到了，它这个大致的这个风的半径就有600公里，直径就大概在1200公里。再有呢，就是它的这个维持在超强台风的时间是非常长的。最新的这个消息呢是截止到这个20点啊，它已经开始有所减弱了啊，减弱到强台风的级别啊，但是它维持在超强台风的级别。已经达到了135个小时。那其实这样一个原因，首先是和海洋相关。我们整体看这个巴威是在远海生成的，在它逐渐的向西移动的过程当中，海温都相对比较高，通常26.5度以上才能维持台风的这样一个发展和维持。这一阵儿的海温啊，在这个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大概都突破了30度啊，所以有利于它的增强。那第二个呢，就是台风这个整体的大气环流的这个形式，台风的垂直方向的这个风切变也相对是比较小的，所以这也有利于它的增强。再有呢，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处在全球变暖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啊，海洋也更热啊，所以这个台风超强维持时间也会更长，对我们的影响可能也会越大啊，所以这个台风其实还是不容小觑的。主持人，
3: 对，这个台风不容小觑，尽管它目前已经由超强台风降到了这个强台风。今天下午5点，国家防总把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高到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已经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各地也已经严阵以待，提前开展防御准备。
0: 在福建霞浦县下浦镇的海上养殖区，一排排塑胶鱼排和深水网箱整齐排列。这两天，霞浦县加紧开展海上养殖设施加固工作。
5: 基本实现养殖户宣传全覆盖，鱼排连接处、网箱固定点等关键部位也已完成了一轮检查加固。
0: 宁德市正组织调度乡镇船舶有序转移避风，并安排沿海养殖鱼排人员共11749人分批撤离上岸。今天傍晚5点，福建省已将台风预警和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在浙江温岭白岩村一家船业公司的工人们正在加固当地最大的一架龙门吊。
6: 我们是从10月8号早上就开始落实加固，然后所有设备、场地，包括防汛堤，我们都去加固，今天全部落实到位。
0: 舟山全市58个在建水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施工船舶有序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眼下正值暑期海岛旅游旺季，海事部门抓紧风前窗口期，开展紧急疏可工作。温州、杭州多个水库也相继启动泄洪调度，提前预泄，腾出库容。
7: 一是我们加强了一个值班值守，加密巡查的频次；第二是我们对应急物资也做一个检验检查，以保障他们能够正常使用；第三是我们对发电机组都进行了一个试验。
0: 此外，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正加大排水力度，降低河湖库水位。昨天下午3点半起，太湖进行封航，禁止船舶进入湖区航行。
3: 浙江龙港也已经全面进入防台风的备战状态，具体情况来看浙江新闻频道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8: 现在位置呢是温州的龙港，这个地方呢也将是台风巴威主要影响的地区之一。我们一路上过来呢，看到有很多印有救援字样的车辆，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工作人员已经在路边开始拆解那些围栏啊、挡板啊。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防御工作已经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那我们现在呢来到了龙港的城东派出所，我们来问一下当地的民警，他们具体做了哪些防御的措施？
9: 因为我们城东派出所辖区。

0: 其实我们是靠近海边，拥有11公里的海岸线。我们现在统计渔船大概有450艘停在我们的海岸线以及码头上。对于我们停靠在码头以及我们港口的渔船，我们做了一个检查和固定的工作。我们设立了27个避灾点，主要是为了提供我们辖区的一些老人家以及我们工业区的一些外来务工人员，为他们在这个强台风来临的时候提供一个避灾点。
1: 我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后续有进一步的情况我们会继续跟进报道。
2: 好，继续请出两位，还是胡啸。我们刚才也梳理了巴威的特点，是一个破坏力十足的台风，有人把它和2019年的台风利奇马相比。巴威给浙江、福建等地带来的影响，在你看来会比2019年的利奇马更大吗？
3: 是这样啊，从现在看这个条件来看，我们不能很简单的就把两个台风放在一起去比较。如果和利奇马2019年的这个超强台风相比，我现在认为它这个台风巴威登陆的时候，它的强度可能没有利奇马那么强。就是它在登陆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台风级或者是强台风级，而利奇马登陆的时候是超强台风级。那么也有相似之处，就是它登陆地点可能会相对比较类似。所以这个呢，我们也要按照像防范利奇马的这样的一个防范来防范这个巴威台风。但是呢，后期这个巴威进入到内陆之后，它的这个走势可能和利奇马也会有所不同啊，这可能在后期我们河南、安徽甚至在北方山东、辽宁等地的降雨也可能会有所不同啊，这个大家还是要特别关注啊。但是对于这个台风来讲，风和雨的影响会有所不同。台风登陆点北侧通常是向岸风，所以温岭温州这一线可能遭遇着的大风会非常的明显，而在风眼附近的这个降雨可能会相对比较强，所以台风登陆地点前后的这个降雨可能会达到600甚至是800毫米，这个要做好防范，这也就是我们判断它登陆地点的重要性。还有一点就是不见得是降雨是登陆地点就最大，那么这一次降雨的极值很有可能出现在我们国家台湾省，这个单日的雨量就有可能会突破1000毫米。主持人，
2: 对，所以台风登陆地可能未必是最严重的地方，所以对这个咱们防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再问一下这个杨教授，相关部门的研判是巴威登陆之后，沿海地区将面对强风、暴雨、巨浪、高潮四碰头的非常不利的局面，所以怎么样判断咱们的目前的形势，对于尤其福建、浙江来说主要的挑战可能是什么？
4: 你好，主持人。确实是这种四碰头是我们遇到的最不利的防汛的情况，就是这四种情况叠加在一起呢，它是把四种致灾因子同时在同一区域的叠加，就是它们造成的这种复合的这种灾害效应远远超过了单一的这个也就是造成的破坏性。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就这个风吹动这个浪形成这个风暴潮，这是我们就本身就是一种灾害。但是呢，我们再加上形容词狂风、巨浪，这样的话我们这个风暴潮呢就造成了风暴潮的这个潮位在高涨，潮位这个上升之后呢就会引发海水的倒灌，海水倒灌之后呢就会产生洪水、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那么这个时候呢再来一场暴雨，我们知道这个暴雨它是短时间内积聚了大量的这个降水，所以我们需要呢紧急呢把这个降水呢给它排出去。但是呢这种高潮位呢又阻止了这个江河的这个排水的这个功能的功能的释放，所以呢就会引发了城市的内涝。所以这种四碰头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使得我们福建和浙江这两个在巴威的潜在登陆点上的两个省呢，它的面临的挑战呢是非常巨大的。就是我个人认为，首先第一个挑战呢就是它的民生和经济的挑战。我们刚才在电视频里头也在看到了两省呢就是几乎海陆空的交通基本呢都瘫痪了。此外呢还有沿路的农业水产业还有工业 然后都受到了影响。
2: 所以
4: 这是
2: 台风对于福建、浙江这两地的这个挑战还是非常非常的大。不过巴威呢还没有杀到，昨夜今晨上海已经经历了一场暴雨的考验，雷电暴雨大风三色预警接连上线。
5: 凌晨时分，突如其来的雷电将不少市民从睡梦中惊醒。不久后，暴雨倾盆而下，把室外的雨棚敲得乒乓作响。雨量统计显示，昨夜今晨上海全市降水明显，局地累积雨量大到暴雨。今天凌晨，上海启动中心城区防汛防台及响应行动，并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暴雨侵袭下的早高峰，部分道路短时积水，驾车如同行船。不少通勤市民也被大雨浇透。
6: 我就这边小区里面走出来，就湿光了。
7: 我现在是位于静安区临时路上的一处在建工地，可以看到，因为昨夜经历了一场大暴雨，现场的积水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工地上也是紧急的启用了十多台水泵，对现场进行一个抽排水处理。
5: 上午8:50，随着风力与降水渐弱，中心城区大风及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同步解除。气象专家表示，上海本轮降雨并非受台风巴威影响，属于盛夏高温天常见的强对流天气。
8: 而巴威对上海的影响呢，预计将会从明天开始，风力会逐渐的增大，主要的风雨影响时间段为本周六到下周一。
5: 巴威来势汹汹，沪上部分景区已临时闭园，部分活动延期，全市各防建、市政工地已全面落实防台防汛应急预案。
9: 巴威的这个台风啊，来之前我们要把这个塔吊的做一些1到2节的一个降节处理，这样呢，保证它那个一个防倾覆啊更有效的一个措施，稳定性更高。
5: 在长宁区汇川路上的一处工地，施工团队已对多个作业区进行了钢筋绳加固，并采取多项措施确保基坑和塔吊的稳定。
10: 我们项目上也是准备了应急水泵、水袋，然后如果说大雨进行昏君这个回灌的话，我们也会进行及时的抽水。
5: 在崇明横沙岛，反地围泵闸承担着全岛防汛除涝、水位调控的功能。在台风来临前，值守人员已进行安全检查，对设施进行专业养护。
11: 内河岛内的这个所有的一个水系进行一个预强预排，然后那个腾空我们这个整个岛内的一个库容，来应对这个台风过境或者是台风影响期间对于我们岛内带来的一个暴雨影响。
5: 位于金山新城海岸线的张津河出海泵闸，北接渭城河，南通杭州湾，今天一早已全面启动了预排水作业。
8: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讨论。首先问一下胡啸啊，刚才你也说大家都非常关注巴威的登陆地啊，有可能还存在变数。那么也请您做一个判断，如果说在台湾省登陆，或者在福建省，或者在浙江省啊，各种登陆的这种可能，它对上海地区的影响会如何？
3: 是这样的，这个台风呢，如果登陆的位置更偏南，对上海的影响就应该相对越小啊，越偏北可能影响就越大。现在看登陆，我们国家整体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在浙江的温岭到福建的福清这一带啊，整体位置还相对偏南一点啊，所以对于上海的影响，我感觉应该是风大于雨的啊。那么从风的这个角度来讲，大家要注意，就是从11号到13号，这个风力会明显增强，阵风啊，这个偏南啊，偏东南啊，这个阵风可能会有8到9级，我们上海应该是高层建筑比较多，100米以上的这个阵风可能会突破10级到11级，所以还是要做好防范。那么从降雨的这个角度来讲，多以这种短时的阵雨啊，局地可能会有短时暴雨天气，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趋势。主持人，
8: 好的，好，谢谢刚才胡啸的分析。再问一下杨教授啊，我们刚才也说了，上海的这个昨夜今晨的短时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也已经导致了上海部分路段积水，那么面对巴威可能会带来的大风降雨的影响，您觉得上海中心城区还需要重点做好哪些防范？
4: 主要防范呢，一个是头上，一个是脚下。头上呢就是防止高空坠物，脚下呢就是防止城市积水。那么高空坠物呢，所以我们首先要考虑一下高空会有什么，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树木、广告牌。还有其他的这些可能，与固定体脱落的一些危险。我同时呢也关注到，就是我们上海市相关政府呢已经开展了相应的工作，但是呢，我们作为居民个人呢，要主动离开这些危险的物体。那么，其次呢，还可以把自己的车辆呢放在这个安全的区域，建议尽量放在这个停车库里边，或者停车楼里头，不要放在树下。另外呢，还有一个在昨天很让人关注的消息，就是

0: 有一个居民在家中，就是躲台风，结果呢被那个美沙克台风呢直接从家里吸出去，坠落造成了重伤。所以呢，我们也要借鉴这个教训，所以我们即便是在家里，也要远离那些没有加固过的高面积比较大的窗户。
1: 好，
0: 这是
1: 好，谢谢杨教授啊。刚才杨教授特别是从民生的角度，就是老百姓在生活当中可以怎么来预防和防范强大台风的来袭，做出了一些建议，非常感谢，也谢谢胡晓刚才给出的分析。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特朗普变脸，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北约承诺700亿欧元兑物军援。那么乌克兰一天迎来两大利好，以战促谈的底气是更足了吗？
2: 进入全球眼，当地时间昨天，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闭幕。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发放许可，允许在海外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供乌克兰使用。
3: We're going to give a license to you to make Patriots. That's pretty cool, right? This way, you can't complain that we're not giving them enough. I say, make them yourself. We haven't informed the company of that yet, but that'll work out all right.
2: 特朗普的意外授权对乌克兰来说无疑是强心剂，但是在目前的俄乌冲突当中呢，爱国者反导系统是乌克兰应对俄罗斯空中打击的主要手段，也是乌克兰唯一能够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的武器。
4: 7月6日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新一轮大规模空袭。根据乌方统计，俄军共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军成功拦截了多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仍有29枚弹道导弹突破乌克兰防空系统，防空缺口已经完全暴露。目前在乌克兰的武器库中，只有爱国者拦截弹能够有效拦截俄军的伊斯坎德尔战术弹道导弹。不仅如此，乌军还利用爱国者防空系统的远射程和机动能力，多次在前线击落了俄军苏-35、苏-34等先进战斗机，大幅压缩了俄军航空兵的活动范围，打破了俄军此前的高空火力优势。据不完全统计，乌克兰每月至少要消耗约60枚爱国者拦截弹，而去年全球爱国者拦截弹总产能仅620枚，乌军在去年冬季就消耗了约700枚，直接透支了全球全年的产能。也正因此，爱国者一直是乌克兰对外求援的重点。今年4月，泽连斯基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爱国者导弹短缺已达极限。7月2日，乌克兰宣布通过欧盟10亿美元贷款机制采购约100枚爱国者 PAK 三型拦截弹，同时还和德国签订了合同，采购数百枚爱国者 PAK 二型拦截弹。由于这批弹药的交付要从明年才开始，无法填补乌军当下的紧急缺口。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爱国者导弹可以在乌克兰境内进行本土生产，或与合作伙伴共同生产，这样乌方也可以为美国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持。
2: 尽管拿到生产许可在望，但乌克兰距离本土制造爱国者导弹恐怕还有不短的路要走。彭博社昨天发文称，仅仅生产1枚爱国者导弹便需要数年的周期，因此特朗普的提议并不能在短期内对战场形势起到实质性的作用。报道说，新建的导弹生产设施不仅需要采购专用的设备，还需要对人员进行系统性的培训。从技术层面来说，制造符合功率要求和质量稳定的固体火箭发动机会面临比较大的挑战，尤其是爱国者拦截导弹的 PAK 三型号，即便后续生产线落地，乌克兰也只能够承担总装等低端环节。拦截弹的核心制导组件、精密的零部件、关键材料全部由美国企业垄断供应。另外，俄罗斯也早已明确，乌克兰境内所有军工厂都会成为精确的打击目标，因此爱国者拦截弹生产线一旦落地，会直接成为俄军的打击目标。相关话题我们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亚中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张红，同时还会连线特约评论员王强。先问一下张红，这个我们知道特朗普二次出任总统以来呢，对乌克兰的援助明显收紧，为什么会在北约峰会上突然对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松口？
5: 首先呢，应该看到美国松口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这主要是要照顾到欧洲的情绪，因为乌克兰危机是欧洲的地缘政治危机。而在北约峰会之前，美国为了维持稳定与欧洲的战略伙伴关系，它也需要做出一定的动作。因此，授权乌克兰生产该弹药，实际上也就是要照顾到欧洲的关切，因为欧洲将乌克兰危机视为战略底线。其二呢，应该看到授权乌克兰或者欧洲生产爱国者弹药，也是一门生意。对美国的军工利益集团来说，生产弹药则意味着他们可以卖出更多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总之呢，美国希望通过一系列的这样一种动作，来释放出对欧洲的重视、对乌克兰的支持，以来回应欧洲和美国国内建制派的各种压力。
2: 所以在您看来，它仅仅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生意。我们问一下王强，刚才彭博社的那篇文章说，即使乌克兰拿到了生产的许可，它第一是只能够生产那些低端的总装阶段的环节，另外一个远水也解不了近渴。你怎么看？
6: 我觉得现阶段发放这个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呢，政治姿态的表现是远大于现实军事支持的。因为我们知道，爱国者导弹它不是自行车，这是一套高度复杂的武器系统，除了拦截弹之外，还包括一整套防空反导信息系统。导弹本身的引战接战部分、动力系统、核心这个军工技术都在美国手里。这个短片当中已经介绍了，即使乌克兰能够获得这样的许可证呢，最多也都是在总装和测试阶段了，美国的核心技术不会给他的。那么最终能够生产多少，这就不取决于乌克兰自己的产能，而是美国的意愿。当然呢，这个举动也确实可以提供乌克兰的抵抗士气，同时呢，也为未来整个乌克兰工业制造业提供一个军事技术标准，这个还是有战略意义的。我们现在看到，即便是乌克兰开始制造爱国者导弹，刚才党片当中也介绍了，它是需要厂房、精密设备、人员培训以及质量认证，这个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就能走完的一个程序。这就意味着接下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乌克兰的防空体系还是要依赖美国、欧洲直接提供现成的导弹。乌克兰当前面临的是如何度过眼前的这种高强度的消耗阶段。如果未来战局发生重大变化，那么无论是停火谈判还是战场态势的调整，这条生产线都有可能没有来得及发挥它的应有的作用。主持人，
2: 对，即使是姿态，即使是这个远水解不了近渴，那么对于泽连斯基来说，这也是一份礼物。不过对于他来说，来自北约峰会的礼物还不止这一件。安卡拉峰会宣言就表示北约各盟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军事支持，并且明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
7: As Russia continues its war, we will continue to ensure Ukraine gets what it needs. Allies pledged to provide at least 70 billion euros in military equipment, assistance and training for Ukraine this year and again next year as we continue to press for peace.
4: 据此前报道，700亿欧元援助中的300亿欧元将来自欧盟此前已批准的专项贷款，余下400亿欧元则由成员国分摊。具体分摊比例和出资形式目前尚不明确。围绕这项援助计划，北约内部此前一直存在分歧，包括斯洛伐克、波兰等欧洲国家在峰会前就明确表态拒绝出资。峰会结束后，捷克总理巴比什和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8: We maintain our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Ukraine, but as I have said many times before, Hungary will not provide arms or troops to Ukraine.
4: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更是直言，保加利亚根本没有剩余物资可以送往乌克兰。荷兰国防大臣泽赫里乌斯七日也曾表示，荷兰无力向乌克兰继续提供直接军事支持。
1: 而针对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新型武器的讨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做出了回应。
9: Украина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осит новые виды вооружений и оборонительного, и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никак вос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продолжению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до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и.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张红。那对于北约的这项价值700亿欧元的援乌计划，有报道说呢，这是勉强通过的。而且刚才我们报道当中也说到了，捷克、匈牙利等多国领导人是公开表示拒绝这项援助计划。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您分析一下，北约推动这项援乌计划落地难度大不大？
5: 的确，在北约此次峰会上明确提出要向未来两年向乌克兰每年提供700亿欧元的这样一个军事援助。那这确实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说北约在整体上仍然将俄罗斯视为最主要、最直接的威胁，而且北约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的、稳定的军事援助。这也意味着西方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仍然是坚持零和游戏。对俄罗斯来说，对于俄乌和谈来说，都不是一个好消息。但另一方面，对乌克兰来说呢，就确实一个好消息，因为它没有西方的军援，乌克兰就打不下去。可以说呢，

0: 即便是有这样一个可能会缩水的一个援助计划，但对乌克兰来说呢，它意味着它有了盼头，有了谈判的筹码。当然这个援助计划能不能落实还要取决于成员国。我们看到有一些欧洲国家是已经认为没有更多的财政资源来援助乌克兰，甚至有一些国家由于政治或者是一些历史问题反对向乌克兰提供这个军事援助啊。这也说明呢，未来这个援助计划能否落地还要看成员国之间的这种意愿和他们的财政能力。所以呢，说话容易啊，能不能做到啊，还要看未来的形势的发展。
1: 那你对整个这样的一份军援计划的实施前景的话，这个趋势您怎么来判断？
0: 应该说现在欧洲基本的一个政治基调就是要乌克兰不能输啊，所以是要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这是在欧洲来说是政治正确。向乌克兰确认这样一个援助计划，就是要发出这样一个明确的政治和外交信号。当然了，这个计划的声明啊，一定程度上是形式实质大于实质，大于形式大于实质意义。
1: 好
0: 它更多的是要向乌克兰提供信心，向俄罗斯施加压力。
1: 好，就像您说的，实施起来一定有不小的难度，但总的来说是发出一个政治和外交的信号。好，那么随着乌克兰近期持续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俄罗斯国内燃油供应紧张进一步的加剧。为此，俄罗斯政府8号这一天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
2: 当地时间今天，乌克兰无人机再次袭击俄罗斯多地石油设施，并在亚速海击中并引燃2艘油轮。这也是乌克兰近期连续打击该海域油轮行动的最新一例，目的在于切断向克里米亚输送燃料的补给线路。值得注意的是，7月6日，乌军无人机还击中了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炼油厂，该炼油厂此前被认为是俄境内最安全的大型炼油设施之一，距离俄乌边境2500公里。乌总统泽连斯基第二天在北约峰会演讲时表示，俄罗斯境内没有一座大型炼油厂没被乌克兰打击过。随着能源基础持续遭袭，俄罗斯国内燃油供应进一步紧张。俄罗斯总统普京8日在莫斯科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俄罗斯面临的燃料紧张问题。普京表示，燃料短缺是暂时的，俄政府鼓励中小企业加入炼油行业，小型炼油厂分布越广泛，敌人就越难破坏炼油网络。
3: Очевидно совершенно, что противник стремится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экономике, но самое это главное, стремится создать нервозную обстановку в обществе. Мы с вами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эта задача невыполнимая. Запас прочности энергосистемы России очень высокий, один из самых высоких в мире.
2: 会后，俄政府宣布将实施柴油出口禁令，直至7月31日。此前，俄罗斯已暂时禁止出口汽油和部分燃料。
1: 好，我们继续来和两位嘉宾连线。首先问一下王强先生啊，目前呢，乌克兰发起这个影响力行动还是在持续啊？特别是刚才我们也说到，6号当天，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方面认为最安全的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炼油厂。您怎么来判断和评价这一个动作？
4: 我想这个动作的最大意义不仅在于打击的目标本身，更在于释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就是让俄罗斯方面感知到这仗呢已经没有前线后方的概念了。这也说明乌克兰军队现在有一个战略转向，就是在通过低成本的打击努力增加俄罗斯的战争成本，迫使俄罗斯方面呢投入更多的防空力量保护本土目标，从而就可以分散前线的资源。同时这种行动的单次袭击其实对于俄罗斯而言物理损失有限，但是大规模这种行动一旦能够持续下去的话，那么俄罗斯的保障压力很快就会明显的露出短板来。而且呢，这种打击心理冲击和影响对俄罗斯现在的战时社会的治理应当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挑战。这种行动其实也是乌克兰在向西方方面做出西方国家做出一定的政治宣示吧，就是表示乌克兰其实是有能力通过这种战法持续对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形成威胁的，那么从而在当前一些西方国家实际上心理已经疲惫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来自美国西方的军事和工业支持。但是我认为这种方式其实是有局限性的，虽然能够影响俄罗斯能源后勤体系，但是很难改变前线战局，毕竟他俩的矛盾焦点是土地争夺，不派出地面部队没有获得地面作战的胜利的可能性，单靠这种影响力行动很难实现战局逆转。主持人，
1: 您的意思是这样的一些动作也就是释放一些信号，但是并不能根本性的解决战场上的一种局势。那么我追问一个小问题，这个确实会对俄罗斯的整个防空带来更大的压力吗？
4: 我想是这，因为这段时间连续释放出来呢，在俄罗斯方面采取了2个分散式的部署，一个是防空力量分散下放到各种

0: 民营企业来承担俄罗斯整个国土空军国土防空作战。与此同时，刚才在短片当中也介绍，俄罗斯把自己的战略生产能力也从自己国家控股的企业逐渐下放到小的一些民营企业当中去承担俄罗斯能源生产。我想这种分布式的部署对于俄罗斯在缓解当前的能源压力和安全那个压力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主持人，
1: 好，谢谢王强先生的观点。我们接下来再问一下张宏先生，乌克兰方面的这个做法，当然一方面是释放信号，一方面呢，他也希望能够把俄罗斯逼到谈判桌前。您觉得他能起到这个效果吗？
2: 应该说乌克兰的这个纵深打击对俄罗斯经济和他的外交国际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应该看到，现在俄罗斯的成品油净供应已经短缺30%，那这实际上已经影响到国民经济和老百姓日常生活，特别是在克里米亚地区，我们看到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刚才王老师讲到了，说这可能是不会影响到俄乌战局，但是却对克工造成巨大的政治压力。那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将乌克兰行动称之为特别军事行动，那是不是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就是特别区域、特别烈度和特别范围呢？现在已经没有了，那这自然会使俄罗斯承压。第二个就是应该讲到乌克兰的这种纵深打击啊，必然会引发俄罗斯的激烈报复。我们已经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对于基辅、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个一些重要基础设施的这种轰炸越来越强烈，这实际上也暗示着继续这样的一种战略纵深打击，有可能会遭到俄罗斯的激烈报复，反而会使俄乌冲突走向失控，甚至是升级。总之呢，现在的这种打击确实有效，所以我们看到欧洲已经支持默许乌克兰这样做，而且呢特朗普最近开放向乌克兰授权生产爱国者弹药，某种程度上也在可能是认可这个乌克兰的行为。
1: 好，我们也会看到俄罗斯方面后续也会有反应。好，非常感谢两位提供的解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根据新华社的消息，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火灾已经造成了28人死亡。好，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再见。

上海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上海崇明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北京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3到33度。南京晴，26到34度。苏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重庆晴，29到38度。香港多云，26到34度。上海明天多云，局部地区。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3.5亿年喀斯特，雕琢世界奇观，山水有回响，演绎巴渝传奇，自然的遗产，世界的舞龙，欢迎您，
1: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皮，活出你的爽。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来，一起来吧！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0: 爱城市舞台，爱上海。
1: 一生必看一次的超级大展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启幕，上海博物馆三层展厅3000多件文物抢先看。探班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演出，音乐与戏剧文学哈姆雷特，解锁古典音乐无限可能。三宝全新音乐剧作品邀您走出剧场，见证奇案背后的正义审判。
0: 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玉宁。如果你最近来到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一定能感受到浓浓的美洲风情扑面而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一起解锁这场跨越山海的古文明盛宴。
2: 长久以来，遥远的美洲大陆总是笼罩着一层朦胧而神秘的面纱，而真实的古代美洲则孕育着一套完整自洽的原生文明体系，可以说是人类文明谱系中一脉独立而辉煌的存在。
3: 以往我们在对美洲的古代文明都是聚焦一些单一的文明，像玛雅或者是印加的，我们这次讲美洲的各个重要文明的故事，拿出7000平方来办一个特展，应该说一生只有一次啊，一生必看一次。
2: 本次大展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以及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被分为神圣时空和黄金帝国两大板块。三层展厅全景式展现了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阿兹特克、安第斯等中南美洲主流古代文明的璀璨风貌，以世界树的宇宙观为骨架进行串联，为观众带来独特的观展视角。
4: 世界树的原型就是所谓的美洲木棉树，顶部的树冠部分呢，永远都是向两侧展开的。在古代的美洲文明眼里边，它就好像是分开天地并且支撑天地的存在。
3: 一楼和二楼是讲述中美洲的，以来自墨西哥文物为主的。到了三楼就到了南美洲，以来自秘鲁的文物为主。
2: 面对如此数量庞大的展品，该从何看起？答案就藏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门前的玉米田之中。玉米发源于美洲大陆，是改写人类农耕进程的划时代创举，古代美洲文明因此也被称作玉米文明。而在本次展览的诸多文物里，您也处处都能看见玉米的身影。
4: 这一件石斧上它刻了一个玉米神的形象，你可以看到它脑袋顶上发芽冒出了一个玉米，四个角呢也有其他的小玉米，讲述的就是一个玉米神作为世界的轴心。在任何其他的古代文明里边，并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像中美洲是这样的把某一种食物尊奉为神，所以玉米神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食物神。这是奥尔梅克里边非常典型的娃娃脸的陶像，你可以看到它的头颅是有一个塑形的，塑形成玉米的形状，认为自己可能跟玉米神的这种传说相关吧。
5: 我们现在眼前看到这一件呢非常难得，这一件陶杯呢一般都是用来喝可可饮料的，陶器上是有一个仰坐的一个玉米神，它模仿的是婴儿的这种姿态，脑袋顶上它伸出来一个玉米的穗儿，可能跟玉米神从冥界重生的场景相关。玛雅人认为在他们的神话里边记载他们自己就是玉米人。
2: 除了玉米，逛展的第二个线索便是第一次。本次展览汇聚诸多镇馆级文物，他们跨越万里大洋首度登陆上海，每一件都是古代美洲文明的切面，共同拼凑出那片遥远大陆的完整图景。
3: 这个巨像是我们这次所有的文物当中最重的一件，将近4.5吨重，第一次来到中国。
4: 他所描绘可能是当时的一个统治者的形象，非常写实的手法刻画出脸部的一些特征。如果我们看其他的大头的话，往往背后的头发会有编的辫子，但是这上没有，是非常齐整的一个平面的，因为它原本可能不是一个大头，它原本可能是王座或者是祭台。
3: 这里也有一件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他们以前是不见的，我一眼就看到，我说这一组文物我一定要借过来，我就感觉有一群人在开会，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实际上现在学术界也有不同的一些看法。
6: 这件文物在欢迎大家的到来，有这个感觉啊。
4: 对，虽然它形象有点可怕，嗯，但是确实是阿兹特克文明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灵，冥界之主，也是让大家了解阿兹特克人当时他们对于生死的一个观念。
6: 阿兹特克人他们对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恐怖恐惧，死是生的一个过程，未来是会可以重生的。
4: 这是国宝级的一件文物，你可以看到它有这种獠牙，鼻子上是有两条蛇盘旋而上分散，形成了它的眉毛。它身后是这个雨神的罐子，身上会有这种蓝色，代表着它是雨水的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灵。
6: 这些祭祀用的刀，
4: 他们会做出眼睛以及嘴巴、牙齿的这个形状，非常的可爱。但它实际上是当时剖心用的。
6: 文明社会看，非常的野蛮和血腥，但在当时那个所处的环境，他们的宇宙观里面是一种自我牺牲，来维持世界的运行。
2: 或许你以为古文物只属于遥远过往，但你一定想不到，千年前的文明痕迹也能跨越时光与当下的生活产生奇妙的呼应。
6: 美加墨世界杯如火如荼啊！这里我们有几件文物是专门讲中美洲，当时他们也有这种球类的球赛，
4: 球赛所使用的橡胶球，并不是用脚去踢，他们是用胯部去顶。我可以看到两侧的人像是两个不同城市的国王，橡胶球的滚动跟这个太阳的升起和落下是有关系的，可能输的一方人会被砍头，可能赢的一方人会被砍头，现在是有争论的，但是本质上说的就是需要不断的留下大量的汗水或者是血水给太阳提供重要的能量。
2: 位于博物馆三楼黄金帝国单元，则通过325件来自秘鲁拉尔科博物馆的展品，带你走进南美洲的安第斯古文明，呈现全然不同的视觉与审美震撼。
7: 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沉浸式的展览，一开始会介绍一些符号，螺旋代表的是一种永恒的循环，阶梯是三重世界非常重要的概念，上界、此界和下界，阶梯组合了螺旋就代表一种穿行世界和循环。三重世界有不同的代表性的动物，比如说上界是鸟，此界就是猫科动物，下界就是蛇。它是一个丧葬面具，是阿伊亚帕克这个墨切文化中的一个创始的英雄，他以猫科动物的獠牙为特征，非常硕大的耳饰也象征了他非常尊贵的身份。
6: 这件陶器你看上面画了很多图案，
7: 为了追回太阳，阿亚帕克和一些海底世界的神兽作战。可以看到他身上的这件衣服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阶梯十字纹，也就代表他能够在不同世界当中穿行。其实在安第斯文明中，银和金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银是月亮的眼泪，金是太阳的汗滴。它上面这个头饰大家可以注意到，它两侧也是有猫科动物，还特别发展出一种表面镀金工艺，它其实是合金，但是制作出的效果让人觉得纯度很高。这边就是印加帝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统治方式，就是结绳计时的棋谱，大家可以看到颜色不同，结所在的位置也不同，就代表了不同的信息，人口、生产的数量等等。
2: 珍贵文物跨越20000公里来到上海，机会可谓千载难逢。而从7月11号至8月31号的每周六晚间，上海博物馆还将联动上海动物园，携手推出“世界树之灵”每周萌萌它奇妙夜，更有3000余款每周特色文创产品等您来选购。即日起至2027年11月14号，来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共赴一场美洲古文明的奇妙之约吧。
8: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吴胜男。盛夏来袭，在上海有哪些新潮的玩法呢？上海夏季音乐节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接下来呢，一起跟我走进开幕演出《音乐与戏剧文学哈姆雷特》，一起用音符和文学来点燃这个夏日。
9: To be, oh, no, to be, 就是这个问题，是默默忍受命运残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并结束着无涯的苦难？
2: 400多年来，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在世间留下无数深入人心的舞台呈现。而在今年上海夏季音乐节的开幕演出上，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于龙直棒联合著名导演李六乙、资深表演艺术家濮存昕、冯宪珍，带来了一场音乐融合戏剧的全新演绎。
10: 夏季音乐节作为第一个在上海的古典跨界的音乐节，一开始就带着开拓的基因，本届也是我们第一次就音乐戏剧这个方向做了全新的尝试。
2: 演出特别选用肖斯塔科维奇为1932年莫斯科瓦赫坦戈夫剧院推出的戏剧《哈姆雷特》所创作的配乐，音乐与戏剧领域两个伟大灵魂的对话，碰撞出别具一格的舞台魅力。
11: 肖斯塔科维奇他的戏剧配乐是朗朗上口的，没有那种苦涩感，非常美丽。我也一直觉得音乐和戏剧是不可分的。现在很多艺术啊，只能接受直观艺术，要给大家更多的想象力。
2: 在厚重的交响乐中，以阅读者身份亮相的濮存昕和冯宪珍，仅凭声音的层次、气息的轻重，便勾勒出《哈姆雷特》中鲜活立体的众生百态。
12: 啊，最主要的就是要对自己忠诚，就好像有白昼才有黑夜一样，对自己。
13: 我们是音乐的一部分，
12: 不会对别人。
13: 我和冯老师一起又不能过火表演，因为毕竟没有场景，就是向观众去介绍莎士比亚文学，他真正的了不起的诗句，了不起的哲思，他的语言太美了，老老实实把他给读出来的。
14: 他说要和我结婚的，他回答我以太阳起誓，没有半句假话。
15: 音乐和文学都是教科书级的，必须仰望这个剧本的含金量是不一样的。他是以阅读为主，感觉到他的沉重，感觉他的分量，敬畏之心。
16: 这是特别强调了音乐和文学的关系，阅读者他有时候还在听音乐，还和观众交流，和乐队交流，欣赏音乐，欣赏文学，欣赏戏剧都能满足，不会有那种距离感。
17: 这是一种比较新的体验，完全能沉浸的进去，
18: 演奏的水准还是相当高的。
19: 濮存昕老师脸上的表情都在演戏，整场看完非常棒。
2: 文学与交响的邂逅为上海夏季音乐节按下启动键，这个盛夏让我们一起感受古典音乐的缤纷多彩。历时6年建设，寄托万千期许，上海大歌剧院于近日迎来正式启幕。这把徐徐展开的中国扇，以世界一流的建设水平和亚洲领先的舞台工艺，成为上海剧场演艺生态里新的文化地标，将于2026年10月17日正式开幕。
20: 大歌剧院它是目前为止最高标准、最高质量的一个综合性的演出场地，像红厅、深厅的舞台功能能够满足歌剧、芭蕾、现代舞包括交响音乐会的演出，像我们所在的静厅、室内乐的演出或者说沉浸式的商业戏剧的内容都可以在剧场找到他们合适的呈现的方式。我们的公共大厅和户外的双螺旋扶梯也是舞台延伸的一部分，比如说快闪啊，或者说是公共艺术普及的教育活动啊，都会选择在剧院的各个角落发生。
2: 近日，上海大歌剧院公布开幕演出季，以歌为新生为主题，带来由今年10月17日横跨至明年2月20日的47台重磅演出。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聚精荟萃，由红旗颂唱响第一声，然后杰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 鲁道夫·布赫宾德与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两大拳击交响，与王羽佳等顶级艺术家音乐会将会接力登台。三大世界顶尖歌剧院将携托斯卡、阿依达、玫瑰骑士等歌剧巨制来沪。上海歌剧院也将带来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经典歌剧《图兰朵》等口碑之作。
1: 作为一个上海的浦东的本土的歌剧演员，有一个歌剧院可以演歌剧，真的非常幸福啊。上海歌剧院希望借助上海大歌剧院这个平台，能够有更好的、更多的经典剧目以及我们的原创中国歌剧的呈现。
2: 在舞蹈方面，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夫曼芭蕾舞团12月将首次驻演上海，美国芭蕾舞剧院天鹅湖由杨丽萍担任艺术指导的三星堆，上海大剧院版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上海歌舞团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作品将展现多元舞蹈风貌。
21: 特别希望这个地方得多演好的剧，好的艺术家得让这个剧场活起来。自己也在孵化自己的作品啊，我说以后可以带着自己的作品可以来到上海大歌剧院跟大家见面。
2: 而京剧《大唐贵妃》《龙凤呈祥》，昆剧《长生殿》，粤剧《红楼梦》等不同门类的戏剧经典之作也将为开幕后的首个新春注入东方韵味的贺岁致意。上海大歌剧院开幕演出季精彩演出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8: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声胜男。三声枪响之后，一场关于审判和被审判的法庭对决即将开启。三宝和关山带着音乐剧雌雄来到了西安大剧院，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成为旁听席的一员，以各自的视角和立场开始您的判断。
2: 剧《雌雄》讲述的是民国时期的一场终极审判，沈不疑在寿宴上当众枪杀仇敌，却在束手就擒后主动承认，他说我伏法但不认罪。自此全剧围绕着四场庭审揭开他为父报仇的十年隐情，在法与情的激辩中，案情的走向也在被反复更改。谭维维、苗梦初两位实力唱将此番联袂出演女主角沈不疑，他们对于这一核心角色的理解也为这部作品带来了不一样的底色。
22: 我是挺心疼沈不疑的，他很坚韧，很勇敢，他跟他自己取了个名字不疑，但他的经历过程当中就是因为他有迟疑，他才会不断用这些强加给自己。我会表演出一些有的时候有迟疑，甚至有的时候有一些恐惧在里面。我是觉得人的脆弱也是那么的闪光。
23: 你的罪，你的人生，你就得忍。
24: 从公诉人的这个角度来讲，我确实是用的死刑，但是呢，我不认罪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正义的事情，这是两个不同的价值观。他确实是很值得让人同情，是不是也从一定的程度上利用了人心呢？他也在经历不同程度的挣扎和审视自己的行为，我有没有在做对的事情。
2: 当庭审开始，法律开始审判他，旁听席开始观察他，媒体开始解释他，不同身份的人处于同一空间，使这场庭审扩展为一个超越法庭的公共观看机制，也最终走向了开放性的结局。
25: 少年般疾步如风。
26: 聂律师某些时刻是实的，但是更多时候是虚无的，是沈不疑他心中的精神支柱，内心当中有另一个声音在鼓励自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25: 在这现代的法庭，说孝道断不可行。
27: 你违背了正当法理，滥用私刑，毫无疑问，你就是蓄意杀人的凶手。
28: 公诉人在这部戏当中所代表的就是底线，
29: 毋庸置疑他是有罪的。
0: 最终的动摇是因为舆情舆论，所以我最终的唱段是违背法律至上的精神，屈从陈氏的舆情和呼声，这就是正义的沉沦，其实已经超脱了这个案子了。
3: 我特别想表达当时公众对于事件发生的反应，甚至是激起了一种对传统文化和现代的文化碰撞的一种大讨论。我们有一句话，当你走进剧院坐在观众席上，你就是陪审员，希望观众看完了之后有他们自己的见解，回到家里还能想两天三天一周，我觉得这个我做这个戏的目的就达到了。
2: 当法庭被搬进剧场，故事被锁定在固定的物理空间与紧凑的时间框架内，主创团队、音乐、舞美等部门都需要反复磨合、通力合作，才能让每一个角色都拥有立体的行动逻辑和完整的精神世界。
20: 法庭戏变成音乐剧化，不只是一个单线来去叙事这个故事，它有好几层去交织，同时的不同的维度的空间要结合。
4: 主视觉上面主要呈现为灰色基调，我们设计正方形的法官席代表法的秩序，两个方台是可以旋转的，逆时针转、顺时针转，分为现实过程还有回忆的过程。转台的立柱主要用于公诉人和法官，代表着他们在法院的走廊去商讨一些事情。还有一个层面，它就是代表监狱、铁栏和高墙。两边我们同时也会有审判席的群众，会有不同的视线来看发生的事件，就参与进来。
5: 庭审戏我更希望它是一个戏的概念，而不是舞的概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名、身份、性格，你在这句词的时候你是什么态度，从而引发什么样的身体形态。
2: 此次三宝与关山这对黄金搭档延续了标志性的现场乐队和一贯的默契，整部剧的音乐更像是一个探寻的过程，把那个时代的喧哗与压迫搬到今天的剧场里，让演员和观众共同在聆听深处寻找回响。
3: 这是我的第十部音乐剧了，有些观众可能习惯了我以前写过的那种很美的，但是时代变了嘛，我总不能老是重复自己啊。这次乐队呢，其实跟以前的乐队的编制差的不是太多，但是用了电脑的编程模式去控制它的音色变化，去模仿管弦乐队的方式。
6: 交响的部分是四个键盘，然后加一个电钢琴，电声组是两个电吉他，一个电贝斯，一个爵士鼓，九人团的结构。
7: 我一共要管26件乐器，一共有36种音色。一般的话叫它沙桶，用来摇啊，然后有一些滚奏的东西。这个是铃鼓，它的滚奏呢不是摇的，是要用皮啊，用手指头给它搓出来。风雷鼓有一个。哦，你们听到的这个非常严肃的声音就是来自于它。这个叫卡巴萨，是个西班牙的乐器，有些音乐里边会出现一些铁皮的声音。啊，这你可以拉到底。
5: 这个戏宝爷会弄很多一些我们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一些很新鲜很神奇的乐器，我们的每一段编排和交叉它是非常有冲击力、非常新颖、非常前卫的。
9: 我唱的音乐剧不多，总共加起来可能也就5部，这是我唱过最难的。你觉得不顺耳，但是它有很多情感需要去表达，它有很丰富的样子。最打动我的一句歌词就是，如果你爱得够深就足以见到灵魂，爱得够深就足以见到。很荣幸跟三宝老师合作过金沙和蝶，他对音乐的那种严谨，对音乐的那种呵护，这是我再一次学到的。
2: 入席即是答案，音乐剧雌雄的全国巡演之旅还在继续，欢迎您走进剧场，成为这场世纪审判的一部分，舞权最后一块真相与正义的拼图。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0: 有一颗肿瘤出现在了他的大脑里，
1: 它的罕见程度是1/10,000。
0: 这是一种罕见病，7个月3次手术，3次复发，每一次切除之后，肿瘤很快卷土重来。
2: 我的眼睛只有一半的视野，在我这个范围之外的我是黑的。
3: 过2个月又长了，你越切把脑子不都切完了吗？
0: 当手术不再是确定的出路，当双眼几乎失明，他还能怎样为自己寻找生机？
4: 横片看看都没了
5: 啊！这水底这都非常好啊，
4: 嗯，完全正常。
0: 这一次，悬着的心再次落下。
6: 对，做两次。
0: 这是7年来李明熙的第45次复查。对他来说，每一次走进医院都是一次重新面对过去的过程。2018年，李明熙33岁，香港大学研究生毕业，跨国公司高级副总裁助理，入选公司亚太区人才培养项目。生活原本沿着清晰的轨道向前，然而一张报告单按下了他人生的暂停键。最早发出预警的是他的眼睛，
1: 就是觉得稍微有一点模糊，然后也说不上来的感觉，就去五官科检查眼睛，然后反复检查，然后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0: 2018年春节前后，李明熙时不时头疼恶心，他以为是偏头痛，只是工作太累了。元宵节当天，他独自去医院做检查，核磁影像结果显示一颗肿瘤长在了他的大脑里。
1: 我记得那特别清楚，我就特别哆哆嗦嗦的，我走到那个诊室，当时就是人被吓傻了。
0: 进一步检查后，诊断结果指向一个陌生的名字，颅咽管瘤。
1: 都不知道这个名字居然是脑袋的瘤子，因为颅咽管可能以为是口眼，就是五官科呢。但我不断的去问医生，去问诊，看了好几个医生之后，那医生说的特别吓人，说这个瘤子有可能切不干净，有可能手术一下眼睛就瞎了，然后终生服药。
0: 李明熙说自己中了彩票，颅咽管瘤每年新发病例约1/10,000，而李明熙所患的乳头型，它在颅咽管瘤中只占1/10，也就是说，每年每1000万个人里，可能只有一个人患上乳头型颅咽管瘤。这类肿瘤多为良性，却常常长在脑部深处的关键位置，临近视神经、垂体和下丘脑。它不会转移，但肿瘤压迫和治疗损伤都可能影响视力、内分泌功能，甚至带来生命风险。
1: 这个疾病又是进展非常快，就是基本上是在我第一次检查核磁，然后在第二次做增强核磁1周之间，我这个病情就已经发展了。
0: 确诊2周后，李明熙紧急接受了肿瘤切除手术，他和母亲都以为最难的一关已经闯过去了，
1: 还希望他说，哦，这次医生说全切了，然后我又花了很长时间恢复之后，我以为说那瘤子如果是没有了，其他的问题都是慢慢可以解决的，那个我还是抱有说我能回到职场。
0: 然而术后才2个月，肿瘤又长出来了。李明熙开始查资料看医生，上海、北京几乎能想到的专家都问了一遍，答案只有一个，再次手术。
3: 第二次手术是4:30进去的，后半夜2:30出来的，就是那些手术的进去的全出来了，就我搁外头坐着，没有，哎呦，当时寻思要只要是不喊我就行，你要喊我那就有生命危险。
0: 这一次手术持续了将近10个小时。而40多天后，他刚刚觉得自己能看清，之前的病征又出现了。这一次，肿瘤长成了多个囊性病灶。李明熙颅内的肿瘤长得非常快，2个月内长到了3厘米。对于垂体区这样狭小的位置来说，3厘米已经足以带来巨大的风险。
1: 他说这个手术开了没意义，还会再长的，肯定是切不干净的，然后再加上那个视神经压迫得很紧，就已经几乎会看不见，那你来一刀，他说那你极可能就是全盲的。
0: 短短8个月，连续手术和复发让传统治疗路径变得越来越窄。

0: 但李明熙没有让自己陷在恐惧里，他只有一个念头，活下去。
1: 我可能就是把自己从病人的角色当中隔离开了，我就想我怎么去找办法，我怎么去想办法，我下一步解决方案是什么。如果穷尽所有的办法，所有的资源都不行的话，我也没有遗憾了，但是内心的那个想活着的这个想法就从来没有，就是没有坍塌。
0: 起初他寻找的仍然是更适合自己的手术方案，日本、德国、美国，他查医院、找医生、写邮件，但得到的反馈几乎一致，即使手术仍可能再次复发。在几乎无路可走时，李明熙又再次打开了多个海外知名医疗机构的网站，这一次他收到了一个临床试验征集的弹窗，
1: 是针对乳头型的瘘源管瘤 BRAF 这个 MEK 抑制剂来治疗。他这个条件说的十八岁以上的，然后并且是明确医学诊断是这个乳头型瘘源管瘤，并且有基因突变的。我一看，那我这个都符合。
0: 这是一项针对乳头型瘘源管瘤的临床试验，试验不以手术或放疗为主要治疗手段，而是李明熙闻所未闻的治疗方案，针对 BRAF V600E 基因突变的靶向药。
2: 乳头型的瘘源管瘤现在病因搞清楚了，它就 BRAF V600E 基因突变引发的单基因驱动的这个疾病，针对这个通路的阻断剂靶向药物已经有了，还是入流在那用来取得成功了。药物的作用机制针对了靶点，跟这个病的通路是先完全吻合的。
0: 国际研究中，这一方向最早来自基础研究和个案观察。2014年前后，有研究者发现乳头型瘘源管瘤中存在高比例 BRAF 突变。随后，一些反复手术又复发、传统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在尝试相关靶向药后，肿瘤出现明显缩小。麻省总医院牵头的临床试验，正是基于这些发现展开的。
1: 最激动人心啊，就是这个吧。硕士服药35天，肿瘤缩小85%，然后最后他吃药，第12到15周的时候，他就几乎就没有了。然后越找到这些案例吧，我就越有信心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有效果的，我就坚定了要去美国参加临床试验。
0: 第二天一早，李明熙就给主导这项临床试验的医生写了一封很长的邮件。
1: 我都编辑了一早上，然后写完这个邮件，我就跑过去跟我妈妈说，我记得那天清楚，特别开心。我说妈，我好像有救了。
3: 我就那一晚间，我都没睡觉，我就高兴的不得了，就只要是有那个一点一点的希望，就内心就是管咋的，就是绝望当中，就像哎呀，这管咋的还有个办法似的。
0: 美国的医生很快就回复了邮件，根据李明熙提供的资料，对方判断他可能符合临床试验条件，但需要本人赴美面诊。李明熙迫切想要抓住这次机会，他马上预约了2018年11月去波士顿面诊，然而病情的发展却打乱了所有的计划。
3: 视力就是一点一点的就变化就不行了，就这个长了5个囊，那5个囊那疯长完了就又看不见了。
1: 办法等到去美国参加临床试验了，而且也不大符合他那里边说什么病情稳定的标准，因为我这里边已经是需要马上就这个就是得手术了，等于说，然后我就不得不取消了那个美国这边的一个行程。
0: 赴美计划被迫取消后，李明熙决定转向另一条自救路径，就在国内，在医生帮助下尝试同一治疗思路。当时相关 BRAF 抑制剂已经在国内用于黑色素瘤治疗，但乳头型瘘源管瘤并不在获批适应症之内，缺少用药指南，也缺少可直接参考的国内经验，医生和患者都要面对疗效、副作用和用药责任的不确定。李明熙没有因此而放弃，他频繁往来香港、上海、北京的各大医院，寻找用药的可能性。
1: 我现在想那个尝试吃这个药，然后我就问他们国内现在情况怎么样啊，这个药有没有啊，然后这个药有没有效果呀，等等的。
0: 经过不懈的努力，2018年11月1号，李明熙在医生的指导和建议下，开始服用当时国内仅有的一种 BRAF 抑制剂。
1: 是两种药，我是吃了主要的那个就基因突变的抑制剂，然后没有那个 MEK 的通路的抑制剂，因为国内没有上市。然后但是这一种药呢，这个因为它是用于治疗黑色素瘤的，这个医生说也是有用的，那我不管怎么样我先吃上吧，因为已经这个不等不了了。
0: 真正开始用药后，难题一个接一个的出现，剂量如何调整，副作用如何识别和处理，哪些反应必须停药，当时都没有现成答案。
1: 好像十来天就浑身长满了皮疹，就发烧，就全都是。
3: 医生说的，那你这种也现在暂时是不能吃了，把药停掉，你刚有一点希望，这下又那个啥了，又不知道能今后咋样了。
0: 住院治疗并停药十几天后，副作用逐渐缓解。与此同时，李明熙发现自己的视力似乎出现了一点变化。
3: 回家了之后，他推开家门，完他就说：“妈，我怎么看这屋里有点亮堂呢？”完他说的就高兴，就说这肯定是有效果了，副作用是肯定是有的，但是他和命比起来，命比那个副作用，那你要命没了，你更完了。
0: 李明熙决定继续尝试，在一位黑色素瘤科医生的建议下，他从小剂量重新开始，逐渐加量，再根据皮疹、发烧、肿痛等副反应调整剂量。那段时间，他几乎是在自己的身体反应和医生的建议之间寻找一个可以耐受的平衡点。
1: 早三粒晚三粒，我发现我吃到七八天的时候又会有皮疹出来，那我知道这个可能就是我能耐受的最大剂量了。等我出现大概这个吃到十多天的时候，身体已经就是有那种肿块特别疼，就是很严重了。那怎么办呢？我就减到早两粒晚两粒，就减量，就是这样。我反复在一个月当中剂量切换，就是在自己身上跟着感知，做实验吧，这种。
0: 重新用药一个月左右，核磁结果显示肿瘤明显变小了。
1: 这个是一开始一个月之后，这块你看这个有个小揪揪没了，这块变很小。在第三个月左右的时候，就五个囊变成一个囊了，四五六都没有强化，然后肿瘤几乎就是在核磁增强的状态下是没有看不到肿瘤的。
0: 六个半月后，肿瘤趋于稳定，李明熙和医生商量后尝试停药。停药后，他每个月复查一次，再后来复查间隔时间延长到三个月、半年，时至今日，肿瘤没有复发的迹象。
1: 这个自救肯定是要打引号的。首先，这个药肯定是成熟的、安全的药，因为它已经上市了，并且它也做过临床实验，所以它是安全的，相对安全的。
4: 小的点状的，这个白的，属于这个电解质的紊乱，
5: 这还是回归到我们整个垂体功能的重建。
4: 生长因子才这140多。我给你调了200左右。你
0: 这个东西，这不是李明熙独自完成的冒险，他把自己形容成一个多学科诊疗项目经理，
1: 整合了肿瘤内科的医生、神经外科的医生、皮肤科的医生，还有内分泌科的医生。其实我是把这些医生的资源整合起来，在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下，我才走到今天的。
6: 眼睛只有一半的视野，是没有余光的。就是我手如果放在这儿，我就看不见了。就我妈在我旁边，我是看不见她的，现在完全看不到，不知道这边上有个人。
0: 劫后余生，李明熙仍要和手术留下的疤痕、视力缺损以及长期复查相伴。他再也回不到33岁，只能坦然直面新的生活。
1: 氢化可的松，就激素，这个药每天都得带，这个保命的。哇，你看我就背着一包，这都背着呢。就是因为这个一不吃，就是你的肾上腺素就不足了嘛。这些激素其实正常来讲的话，人是自己能够根据你的情况分泌多和少的。但是我们因为这个垂体手术，垂体的功能就是司令部损伤了，就指挥不了你分泌这个了，所以我们就是管自己叫机动超人嘛，就手动的调节。
3: 第一次手术这不刺儿一刀吧，第二次手术是开颅，完了就刺儿就是电的，
7: 完了现在时间长了，他就是你看
8: 凹下去了，
7: 凹下

0: 情。
1: 他们可能会觉得，哎呀，挺心疼的。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都是小意思了。这东西都是小意思了，就是，对，因为生命嘛，毕竟跟生命比起来，跟这个病、这个肿瘤比起来，这个都是小事儿。
2: 在治疗期间，妈妈成了明熙最坚实的依靠。妈妈希望女儿不仅要活下去，还要好好活下去。
1: 可能用药激素量也大，完了人也胖，然后你就自己的这种就主动就是想那个运动的这种欲望就没有。然后我妈看我天天除了吃饭都是睡觉，她说不行啊姑娘，她说有一天她就把我拽起来了，然后就从打那开始吧，我就开始运动起来了。
3: 嗯，不管什么刮风下雨啥天儿，就是寻思让她出去锻炼锻炼，会一天比一天好。
2: 陪伴明熙日复一日的锻炼，妈妈减掉了20斤。为了配合女儿健康饮食，这个地道的东北妈妈一改几十年的习惯，吃起了清淡健康的食物。
1: 为了健康呗，我妈这一开始不习惯，现在也习惯了是吧？嗯，习惯点没？被迫习惯。
3: 今天整这沙拉这玩意儿，可我们老家吧，我们也吃生菜。吃生菜再整点什么鸡蛋酱啥的，他说他吃的可香了。我说我这玩意儿想吃，总吃这玩意儿不吃点肉吧，就觉得像这胃里头像没捞着啥。
1: 不来拍摄我都不知道。哎，我还觉得挺好。哎，喂。哎 ，Hello，Stephen， 哎，有一个事儿跟你确认一下，你这个价格现在还有没有竞争力？要不要这个价格？那个看看你们再确定一下这价格和量。
2: 2024年1月，身体逐渐恢复的明熙受到了前公司的邀约，重返职场。
1: 看一下那些市场价是不是对的？那个时候根本不敢想，就大家，就包括家人，就对我的期待都是你活着就挺好了，就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就没有想到说，啊，我有一天还能回到这里。所以，其实，就是当我，就是有点激动啊。当我每一天能够走进这个公司办公的时候，我觉着挺感恩的。
2: 尽管职位有所调整，但面对失而复得的一切，李明熙心怀感恩。
1: 就是感觉这个很忙碌啊，能有那种都市的感觉，上班的感觉，就感觉自己跟这个社会的正常人是一样的。其实就每一天都是多出来的一天，就你一睁眼睛，哦，觉得这一天还挺好的，又来了。
2: 李明熙的经历不再只是他一个人的故事，越来越多病友通过社群找到他，也找到了一条可以复制的治疗路径。
1: 全国来讲肯定是50个群以上，因为我现在是有16个群嘛，像每个群就差不多都将近500个人左右。你像我们这个靶向药的群，服药的群呢，是现在目前是有328个人，在服药过程当中有什么副反应啊，不知道怎么处理啊，我们就把经验介绍给他们来交流，每天都在互动，而且时时都在互动，抱团取暖嘛。
2: 确诊、手术、继而复发，3年前，年近50的王宝全经历了同样的至暗时刻。
4: 嗯，不能再说了，因为他的鼻腔损伤已经非常大了，鼻腔是当时不能做，因为中间间隔时间短嘛，损伤挺大。
2: 绝望之中，王宝全在病友群里听说了李明熙的故事。幸运的是，病理结果显示他也是 BRAF V600E 的基因突变类型。于是他开始像其他病友一样服用这款靶向药，用药1个月，肿瘤缩小了1毫米，3个半月后，肿瘤彻底消失。
4: 进的群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有时候说嘛，就是他们改变了我的人生了。这个说实话，一点都不为过。
5: 疾病控制率97.9%，就是排除掉进展的一个患者。我们巴黎盲视患者效果是疾病控制率62.5%，然后已经就是没有任何人是有进展的。
2: 今年6月，李明熙前往北京。从2025年开始，他作为患者代表和联合作者，和这家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团队合作，整理了一批中国患者使用靶向药治疗乳头型颅咽管瘤的真实数据。
5: 对他们所有影像资料进行重新的复核。那这些患者一共48例，
2: 这48例患者最短观察时间超过半年，李明熙自己的随访时间最长，有足足7年。根据团队目前统计，这组病例的疾病控制率超过95%，疾病缓解率超过70%。目前，作为一种罕见病，乳头型颅炎管瘤的靶向药治疗在国内还没有启动临床试验，因此，包括李明熙在内，现已收集的48例患者均属于超说明书用药。
0: 从科学上说是没问题的，但是从药品的监管制度来说又有问题。跨说明书用药存在两种，因为部位病种不一样，有没有会不会产生效果，它的副作用我们不了解，万一没有效果又有并发症的话，那医院管理部门也不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以至于这种疗法在早期那是很困难的。
2: 因为一群人的努力，改变正在发生。通过用药，越来越多的患者取得了相似的疗效。国际的研究进展和国内的个案成效，逐渐改变了业界的观望态度。新的共识正在达成。
0: 发表了指南，先开刀，然后带了一句话：病人状况不适合做手术的，可以尝试拔线治疗，如果有复发的可以用拔线治疗。
2: 眼下林志雄的团队在论文中系统评估药物疗效、副作用及影响疗效的各类因素，结合这一研究报告，团队希望将颅炎管瘤的靶向药治疗方案再向前推进一步，
0: 希望将来能够在这个病的治疗的指南上面提供的新的证据，在我们的治疗指南上面就可能得到了改写，自然而然就作为一个常规的临床治疗规划过程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的真正的目标和含义。
2: 2026年6月，全球顶尖的神经外科权威期刊《神经外科聚焦》重磅推出专刊，来自11个国家，包括美国麻省总医院、上海华山医院在内的37家顶尖神经外科与神经肿瘤中心的专家团队联合发表立场声明，对于 BRAF V600E 突变型乳头型颅炎管瘤，靶向治疗应成为一线标准治疗。
1: 非常的振奋人心，这个结果主要是一个革命性的。首先就是通过影像学的诊断乳头型的颅炎管瘤，因为90%以上都存在基因突变嘛，作为一线治疗就是用 BRAF 加 MEK 抑制剂来治疗。基于这个靶向治疗的反应，然后采取这个手术或者放疗是作为辅助的治疗，就手术和放疗已经退居二线了。
2: 国际共识已经更新，李明熙期待国内患者可以早日获益。
1: 急迫性就来自于说，让更多的人能够尽早的获益，更多的人知道，就是我想就别再遭受我这种痛苦了。我觉着我还有一种使命感，就是我必须得带着这群人，带着大家往前跑。
6: 我有一段时间就挂在包上。因为这个蓝色的，他说是希望，这个就像我的名字一样，我不是明熙嘛，明天的希望。我觉着我生病的时候，这个名字也给我很多的力量，就是我总想着明天还有希望。
2: 2018年的那个深夜，电脑屏幕上弹出的临床试验招募信息，像一道从裂缝中透出来的光，它很微弱，但足以让李明熙看见活下去的希望。现在他想和医生病友一起，让那道微光再亮一些，能被更多的患者更早看见。

0: 好吧，练习的时间只剩下两天了，咱们一定要帮凯勒尔赢得这场保龄球。
1: 干嘛，宝宝？他挺不错，每次都把球弄进沟里。
0: 来吧，凯勒尔，好，你来试试看。假定球又朝沟的方向滚去，哦，怎么搞的？他已经偏了。
1: 向右，向右，向右，向右！砰！好极了，我说大伙儿再加把劲儿，一定要把库斯曼加杀个落花流水。
0: 白，你用不着说的这么杀气腾腾的，这只不过是场保龄球的友谊赛。
2: 爸爸，他们打败我们一共有三次了。而且小肯尼库斯曼还站在咱们家窗外一直不停地嚷嚷。
1: 是啊，鸡啊，猴啊，老鼠啊，再加上羊啊，打球都比 Steve 家强。
0: 是得杀了他们落花流水。
2: 对，来吧，
0: 来吧 ，Maggie。看准了吗？
2: 好了，
0: 好了，好了吗？
2: 我准备好了，必须小心点。
0: 开始。
2: 哦，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哦，行了，咱们不会输，因为有新的秘密武器，创建 Matt Zimmer。
0: 对，他的平均得分高达187分。
2: 哦，好，
0: 你们知道吗？他。
2: 哦，咱们得第一，咱们得第一。好，让我来试试。
0: Mike， 来吧。
2: 好的，看着，你们小心点儿。谢谢你们，谢谢。对你们，现在我只想说一句，凯罗，我出$3，帮我写一首新象征派的诗歌。
0: Mike， 你干嘛非要你妹妹帮你写一首新象征派的诗歌呢？
2: 今天我在学校里遇到天大的喜事了。Mike， 我该说什么呢？哦，对。麦克，你能否给我们解释一下《白鲸》这本书里的大海有什么意义？
3: 可以，可以。就是大海不等于大河。
2: 这是我在教师会议上学来的一种新技术。好了，同学们，别闹。
4: Hello， 我是 Julie。
5: 我是 Romeo。
3: 我从来没见到过 Julia 那样的姑娘。
0: Mike， 你每次说的都一样。
3: 可这次肯定不一样。 Julia 她非同一般，她出生在巴黎，长在伦敦和纽约。她不仅会写诗，而且还会说三个国家的语言。
1: 他比你还多出3种。
0: 所以你想弄首诗到那姑娘面前去卖弄？
3: 不仅仅是一首诗，爸爸，而且要新象征派的诗，那是他的拿手。
2: Mike， Carol 给你写，那是他的而不是你的。
3: 他给我就是我的了。
0: Mike， 如果你想和那姑娘交朋友，你就必须和她赤诚相见，千万别弄虚作假。
3: 爸爸，我不能那样。
0: 干嘛不能？通常你和喜欢的姑娘怎么说？
1: 嘿，宝贝儿，你想要去天堂的单程票吗？
2: 我还是帮他写一首吧。
3: 哦，我好极了。
2: Mike，
3: 我知道你们会怎么想，可我还得用这首诗和他说话，然后我就自力更生。
0: 好吧，如果你们认为一首$3的诗可以代替真诚交流的话，那你们就去试试看吧。
2: Mike， 爸爸说的对，真诚的交流至少得$5。
4: 我的眼睛望着远方，我岔开双脚站在沙上，我浮想联翩，如梦似幻，我痴痴地站在那儿，我恨我的母亲。
3: 啊啊！写得棒极了，教练。这究竟是一首诗还是什么？
2: 谢谢你，经理。今天还有哪位同学想在这儿念一下自己的作品？
3: 啊，杰弗雷斯老师，我有一首小诗想给大家念念。
2: 难道你想让我辞职？
3: 杰弗雷斯老师，有人说当教师的虽然很苦，可偶然也有获得安慰的时刻。你知道这样一句话吗？
2: 知道。
3: 这就是说你。 好吧，我和你看暮色已经降临，像翩翩的蝴蝶，瘴气充满了生活，回荡着太古的弦气。来吧，即使雨水滴滴答答也无妨，如同那油煎饼落在时光的铁盘里。我该穿上心爱的牛仔衣，和你一起徜徉在梦的街道。
4: 写的简直太棒了。
3: 哦，真的。不过这只是我小鹿锋芒罢了。
4: 我认为你是故意把通俗文化和抒情调子混合出一种幽默的风格。
3: 对对，你说对了。哦，上帝呀，能遇到知音真是不容易。
4: 听着 Mac， 我很高兴发现你这样的有才华，因为我原来一直认为你又是一个城里的小傻瓜。
3: 我城里的小傻瓜？生活真是充满严酷的讽刺，朱莉，
4: 既有才能，又挺帅。
3: 对不起，朱莉马上就要来了，一点小东西，请先看一遍。
4: 这是什么？
3: 这是一篇简短的家史，你们能否快速地把它记住
2: ？My，
3: 干什么？
2: 上面写着我是作家。
3: 你是作家吗？
2: 而且还说我刚写完第27部小说。
3: 对，这也只是个大概的故事。
0: 我成了油画家了。
3: 你该承认你把楼上的浴室油漆得挺漂亮的。
1: 说我是个神
0: 是神童本。
3: 对，听我说，我告诉朱莉亚，你是个具有某种哲学奇才的人。你只要看我挤眼睛，就像这样，你就说一句这上面写的话。来，试一遍。
1: 我思想，所以我存在。
3: 好，很好。
0: Mike， 这也太荒唐了。
2: Mike， 你真的要我们告诉 Julie 我们是你说的那样？
3: 别说了，妈妈，我是想让你们都光彩一点。
0: 可我不会为此而感谢你的 ，Mike。你这是要我们撒谎。这样也太糟了。
3: 行了，就今天一晚，你们忍着点儿。你们想要是我在关键时刻不靠家里人帮忙，那我还能靠谁？哦，朱莉
4: 尔，
0: 这名字不错，当年应该给他取这么个名字就对了。
3: 爸爸妈妈，这是朱莉，朱莉，这是我的父母。
2: 你好，朱莉。
0: 哎，
4: 米海尔经常和我谈起你们，听起来你们一家生活得很幸福。
1: 可是生活究竟是什么
3: 啊？9岁的思想就那样的深刻，你说是吗？我认为这是我们家的传统。
4: 肯定是的。请问西芬夫人，当您获得普利策文学奖时是种什么感觉？
2: 我坦白告诉你，朱莉，当然很开心，开心极了。
4: 开始几次心情总是这样的。蒂芬先生，米汉说您是位画家，您用的是什么颜料？
0: 一般来说用的是平光漆，有时也用光磁漆。你想看看我的新作吗？题目叫做楼上的浴室。
3: 爸爸今天可没有时间欣赏了。
4: 请问蒂芬先生，您的作品是否受到德国抽象现代派最新潮流的影响呢？
0: 不不不，恐怕影响我更多的还是荷兰派。
4: 你是说伦勃朗和菲米尔？这太有意思了，看来你是和毕加索一脉相承的。
3: 我想起来了，妈妈，毕加索叔叔今年夏天还来咱们家度假吗？
2: Mike， 毕加索死了。
3: 我是说他不会来了。对，毕加索就喜欢我们开死亡玩笑。
1: 可是究竟什么是死亡呢？
3: 哦，你说的太深刻了，有时候连我都害怕。
4: 谢谢你。要知道能遇到你们这样的家庭太不寻常了，而且在这种地方。
0: 哦，
4: 我是说，我原以为要到城里才能度过一个高雅的夜晚，因为在郊区的大部分居民都属于榆木脑袋。哦，我想起来了，米西卡。嗯，不知道你能不能陪我进城去欣赏一下戏剧艺术。
0: 哦，去吧，你去吧，去吧，因为这种郊区是没有什么像样的戏剧艺术可供你们欣赏的。
3: 我正迫不及待地想去呢。
4: 明天是给哈德明剧的最后一晚演出，我非常希望你能陪我去。
3: 我们一言为定。
4: Mike，
3: 怎么，妈妈？你好像忘记了什么？
0: 对，比方说原来的安排也是明天晚上啊。
4: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安排，对家庭来说。
3: 我想明晚我并没有什么安排。
1: 肯定有，明晚我不要去。
4: 米西克，他这是干什么？
3: 他是跳舞，是的，真是难以相信。本不仅是哲学家，而且还爱好现代舞蹈。明晚他要表演，可天下的小哲学家跳起舞来都是一个样。
4: 说定了。
3: 对，说定了。
4: 好了，再见，米西克。
3: 他真不可思议，对吗？我知道，我知道，很抱歉我不能参加球赛了，可你们能谅解我。你们不愿谅解我，你们真的不能谅解我。
1: Mike， 你一定得去，因为你答应过的。
6: 没有你咱们怎么打败库斯曼一家呢？
3: 不就是一场球赛吗？
2: 问题并不在这儿，麦克，因为你保证过了，我们都指望你呢。
0: 如果我们连家里的人都靠不住，那还能靠得住谁呢？
3: 可是爸爸，我有朋友，你们不都看见了吗？他是艺术家，我怎么能放弃机会去打球呢？
4: 哦，他能算你的朋友？他对你完全不了解，认为你是米西克，其实你和我们一样打保龄球的。
3: 你怎么知道我是什么人？说不定我不打球呢，说不定我是米西克。
1: 我都快要吐了。
4: 如果他是军人，因为开小差一定会被枪毙。
0: 凯洛尔，咱们不能逼你哥哥和我们一起去。我有个预感，要不了多久他就会明白他不是什么米西克。我算什么？只是个油漆匠。
3: 母牛的精华，简直太……
4: 这个我非常喜爱。
3: 哦，对对，我也非常喜爱。我是说母牛的精华，以前我见过，可是这个……
4: 安德烈，法比加，
2: 哥德鲁的画展以后我们还没见过呢。哦，这是我的好朋友麦克西夫，麦克是位诗人。
7: 哦，你瞧，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2: 哦，那咱们快坐好。
8: 现在开始了，大猩猩对着阳光。
9: 大生活为什么没有
8: 需要的工作服？
9: 在大城市吗？
8: 在大城市。
9: 大城市。
8: 大城市。
9: 大城市。
4: 精彩，简直是太精彩了。
7: 这个演出对中产阶级的风尚癖好是多么辛辣的讽刺啊。
3: 对，他说得很对，完全是风尚癖好，完全是风尚癖好。
4: 哦，你是在开玩笑吧？可是我认为这显然是在呼吁和裁军。
3: 显然是的。对，我是说是和裁军，谁没看到这一点就傻到家了。
7: 这么说你认为这就是对风尚癖好以及对和裁军的评论吗？
3: 对，是的。大家都知道目前的风尚显然是呼吁和裁军，你们都明白了吗？
0: 好了，队员们，说 A，
10: A，
0: 说 E，
10: E。
0: 好了，还是我自己来吧。 A B E 二，说出意思来。
10: 准数。
0: 不，我承认咱们失去了一名最强的队员，可我们必须相信自己一定会胜利，要有获胜的坚强信念。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
1: 因为我们是白痴。
0: 不白，因为我们是 Silver 保龄球队。念念这个。
11: Jason 小花 Silver
0: 还不止这个呢，我里面还有呢。这是给班的铁娃 Silver， 你的凯伦是地瓜 Silver， 有趣吗？你的 Maggie 泥巴 Silver，
2: 泥巴
0: 跟花押韵的词儿我想不出了。好了，注意，大家说 A
10: A
0: E
10: E
0: A
10: A
0: V
10: V
0: E
10: E
0: A
10: A，
0: 这什么意思？
10: 转数。
4: 麦克，你干嘛不谈谈你的作品？麦克那天非常出色地朗诵了一首诗。
3: 那只是我研究了新象征派之后写的游戏制作罢了。
7: 真的？那么你在新象征派之前是什么派呢？
3: 我是新橡皮派。
4: 哦，他真会讲笑话。
7: 哦，麦克，把你的大作朗诵几首，咱们欣赏一下。
4: 对，你念，现在就念。诸位，我向大家介绍 Max Silver， 一位出色的。
3: 这可不行。
4: 干嘛不行？
3: 我没有把诗稿带出来。
4: 那有什么？把从前的作品随便来一首。
3: 不，我实在朗诵不出来。
4: 你在说什么呀，麦克？
3: 这牵涉法律问题，知道吗？我把诗作全卖给好莱坞了，现在只有杰克·尼克尔森才有权朗读。
4: 米斯克，你就别打趣了，快来一段吧，都在洗耳恭听。
3: 你听我说，朱莉，我有句话要对你说。
4: 什么？
3: 老师说我不是诗人。
4: 什么？那你念的那首诗，
3: 那不是我写的，是买来的。
4: 你是说你在欺骗我？
3: 听着，九烈，你一走进教室就与众不同。我认为你比任何一个女同学都显得高雅不凡。我只是想引起你的注意。
4: 可是你的家庭，普利策文学奖，还有现代舞表演。
3: 我家里人并不是去参加现代舞表演。
4: 那这是干嘛？
0: 柏林。
4: 柏林。
3: 对，柏林。每年我们都要和邻居们举行一次大赛，称为柏林球宴会，是我爸爸的主意。比赛结束以后，输者必须请胜者到 Faber 鱼肉餐厅去吃一顿。
4: 去 Faber 餐厅吃一顿鱼肉？
7: 这形象简直太丑恶了，两家人比赛柏林球完全是为了蒸肉吃。
3: 嘿，还有蔬菜米饭土豆泥，请别忘了。
4: 真不敢相信，你不是位诗人，而是打保龄球的，然后打了一身臭汗，就着木棍儿打吃热狗。
3: 对，我就是这样，这有什么不好的？我喜欢打球，而且就喜欢打保龄球。
4: 麦克，你别大声嚷！
3: 为什么？究竟怎么回事，朱莉？你认为是我丢了你的份儿了？
4: 这太让人丢面子了。
3: 哦，你希望丢面子，那让我来帮你丢。嘿，老兄，你想知道大城市里为什么会没有工作服吗？啊，因为穿工作服的人去吃带罐的热狗了。
10: 结束了，完了，
12: 毫无希望。
0: 你们都这么泄气，咱们才输了两场。
12: 咱们一共就比了两场。
1: 我恨死库斯曼一家了。
4: 你们听到他们一家在小吃摊上唱些什么吗？ Silver 一家变成了拖把，
1: 他们连上厕所都这么唱，也太气人了。
0: 别生闷气了，来吧凯罗尔，从你开始，我们要抓紧一切时机，不停地进行练习，一定要牢牢地记住，把胸挺起来，然后转手腕，开始。对，宝贝儿，按比赛规则，这不能得分，因为他们没抢咱们的道。看来这一次咱们得大大的破费了。库斯曼决定不减肥了。
12: 真是该死。
3: 对不起，我迟到了。
0: Mike，
3: 关于我的所作所为，我想，不 知道我该怎么说。我想应该向你们……
0: 哎，迈克，
3: 什么，爸爸？
0: 你想打球还是想写打球诗？
3: 我打球。
0: 好，你先抓紧时间练习，然后我们再跟他们比。
3: 好的，知道了。
0: 好极了！
13: 我们得第一，嘿，我们得第一，嘿，我们得第一，嘿，我们得第一，
0: 嘿！好了好了，我现在向大家宣布，我代表 Silver 全家，代表泥巴、铁娃、地瓜和我本人小花，把这个奖给使我们获得胜利的人。
6: 好，麦克。
3: 我看说来说去还是家里人对我最了解。Mike， 种马 Silver。

0: Jennifer， 不是我星期六不想和你出去，而是因为我早就有安排了。我要捐献肾脏。啊，可别告诉任何人呐，他们知道了都会来要的。听着，这事要吹了，我会告诉你的。好的，好，再见。
1: 你谢绝和 Jennifer Miller 出去了？
2: Jennifer， 那个漂亮姐儿 Miller。
0: 我对一个女子的兴趣并不完全建筑在美貌上。
2: 对，她们必须得愚蠢。
3: Mike， 我还以为你喜欢她们。
0: 他要我去干一件我一万年也不愿意干的事情。
4: 什么事？要你看书。
0: 比这更糟，要我去参加他姐姐的婚礼，还要我去跳舞。
5: 上帝知道咱们家的孩子怎么能干这个呢。
0: 笑吧，你们都会笑我的，可我 Mike Seaver 绝不会当着200个人的面前去出洋相的。
2: 你的洋相已经出的不少了。
1: Mike 舞会有他的优点，通过跳舞你可以接触你的舞伴，手拉手，脸贴脸，其他一切对其他一切。
0: 我贱死了。
1: 如果你具有一种魅力，如果你能掌握诀窍，用你的魅力，用你的诀窍，就是能够把一位女子融化的软软的。
2: 诀窍多着呢，可她就需要一个房间。
1: 哦，不是的，你看，标准的法国姿势。
3: 还有诀窍，可就是需要练习。
0: Hey Jennifer, Mike， 肾脏我不捐献了。我不知道，看来世上肾脏供过于求了。对，我可以参加婚礼，我会把人融化的。啊，别介意，这是舞蹈术语。好，就这样，再见。
1: 好极了 ，Mike。
0: 是很好，爸爸，我一定要使它融化。我还从没见过漂亮姐融化过呢。等一下，舞我还不会跳呢。
1: 别担心，你过来试试看吧，容易得很。不是我，是和你妈。
0: 好的，
3: 我用你左，左，
0: 左，
3: 右，右，
0: 右，右。够了，我已经受够了，男人的忍耐力到顶了。
1: 出事情了，本。
6: 教练的那个笨儿子罗尼，他今天有3次用棍子把我绊倒了。下次我要给那小子一点颜色看看。
3: 这话我可不要听，笨，你和队员之间有矛盾，但打架我不赞成。笨，你在干什么？
6: 锻炼体力。嘿，我一定要报这个仇。一、二、
1: 哎，你先等一下，笨，你告诉教练说罗尼绊你了吗？
6: 教练全都看见了。
1: 别瞎说了，你的意思是说教练教唆罗尼干恶作剧？
6: 他教唆所有的人干恶作剧，所以说他恨我。谁都知道我是球队里的尖子。
3: 明白了，笨。我本来就担心打冰球过分的剧烈。Jason， 让他离开冰球队吧。
1: 不 ，Maggie， 就因为与教练不和而让本离开冰球队，这是不公平的。下次练球我去找教练，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你说好不好，本？
6: 好，谢谢爸爸。你把教练稳住，我就可以穿冰鞋从罗尼的脸上滑过。
7: 听着，小子们，这是冰球，不是什么四人舞，你们互相配合一定要默契。请记住，穿上冰鞋并不等于可以乱踢人，懂吗？
1: 你好，我是杰森希尔。
7: 伯克顿，你好，
1: 那边的7号是我的儿子本，
7: 他的体重还缺40磅。
1: 没问题，我给他服用点激素，怎么样？
7: 很好，我喜欢父母和我们合作。Kenny，你再凌厉一点，否则要罚款的。
1: 对对，对他们要求严格点会有好处的。嗯，
0: 吴美元，你能找吗？
7: 你还想找钱？你丢了发球机会，该罚5美元。快回去吧。
1: 你在罚孩子们的钱？
7: 嘿，要知道他可不是初犯。
1: 可惜的是，死刑废除了。
7: 对。卡梅罗，你这叫挡球？我老婆打我都比这重。
1: 你老婆是拳王阿里吗？
7: 你把我看成了同性恋？
1: 不，我是说你这种教练方法太要不得了。
7: 我教的队名列前茅，伙计。
1: 我该祝贺你，伙计。可 可重要的是，孩子们是为了娱乐才来学点东西的，不是胜胜胜的不顾一切。
7: 越南就是这么丢的。你是个孬种西吗？
1: 哦，真的？你知道你是什么？
7: 什么？
1: 你是把你积累的怒气完全发泄到这些孩子头上。我是个精神病学家，如果你的头脑太狭隘，太自以为是的话。
7: 嘿，你给我说清楚，谁自以为是？现在请你把证据拿出来。
1: 你别动手动脚的好吗？
0: 告他爸爸。
1: 本文明的人不应该这样。
7: 行了。
3: 滑行二三，滑行二三，滑。
2: Mike， 半小时内你踩了五次脚了。
0: 嘿，我大有进步。
3: 很好，今晚就到这儿，我还有篇文章要完成。
0: 哦，不行，妈妈，婚礼明天就要举行，我得练练。
3: 宝贝儿，你跳得不错了，再说我脚上的橡皮膏也得换了。
0: 可我连外皮也没伤。你知道，我常在想，究竟什么更美？是夜空里闪耀的繁星，还是你的这张脸？
2: 行了，我不会和你跳的。
0: 跳吧，凯伦，我不会踩你脚的。
2: 你把妈的

0: 踩遍了。Taylor， 妈妈的脚实在太大了。咱们私下说，妈妈不会跳舞。你真是个饭桶。
1: 我是个饭桶。
0: 对对对，我是很傻。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幸运？因为我有个妹妹，她不仅是妹妹，而且是一位圣女，所以我想我应该叫你圣妹妹 Keller， 对吧？妹妹圣 Keller， 还不对 ，Keller 圣妹妹，因为这毕竟是
1: 好了好了，我情愿断脚也不愿听这话。准备好了？
0: 好，滑二三，滑二三，滑二三，
1: 嘿，还真有意思。
0: 嗨嗨 ，Keller， 你这是干嘛呀？
1: 跳舞啊
0: ，Keller， 这不是登台表演的舞蹈，这是舞会上跳的，男子是领头的，女的只不过是跟跟，懂吗？
1: 随你说吧，
0: 好吧，再试试。好，滑二三。哦，行了，这哪是跟呢，是拖。
1: 不是听你指挥吗？
0: 好吧，那就再试试。滑二三，滑，
1: 马可大有进步。
0: 滑二，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凯勒。喂，情况怎么样了？
2: 真是太难以相信了。
3: 哦，亲爱的，我回来了。
0: Jason， 出什么事了？
3: 你大概可以说，布洛克顿教练和我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思想交流。
2: 还交流拳头，爸爸揍得他痛快。
0: 好样的，爸爸。
1: Jason， 你真的和那教练打起来了？
3: 那人向我挥拳头了 ，Maggie， 我也只好进行自卫。
1: 我去弄点冰块给你敷眼睛。
2: Mike， 你看这场面，啪啪砰，布洛克顿连招架的机会都没有。
0: 各位观众，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Jason， 他是猛兽 Silver， 同时你们还将看到猛兽的拳击经纪人，他是拼命三郎 Ben Silver。 请问 Ben Silver， 你怎么使得今天的冠军热血沸腾斗志昂扬的？
2: 我把他大儿子的成绩单给他看。
0: 猛兽，下次该打谁了？
3: 我要打阿里，我要打诺顿，我要打康顿。然后我就开始隐退，专门从事研究精神病学。
1: 你这样会使孩子们认为打架是件好事情。嗯，
3: 说得对，我和他们谈。孩子们，今天我干的事该受到指责，打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我必须说清楚。
1: 谢谢。
3: 我认为我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去花24小时为我昨天发生的事儿找什么借口了。
1: 你也找不出，因为没有任何借口。你像野蛮人那样的打架，又像小孩那样的得意。你是一个野蛮的小孩。
3: 哦，我明白了，你是说从这件事情以后，我把儿子变成了兰博。
2: 亲爱的，我回来了。
1: 哦，我的天哪。
3: 来本，坐下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2: 好，我当时正坐在自助食堂里吃牛排，还有土豆泥，我还记得吃一种就像花菜一样的东西。
3: 本，打架的事。
2: 对，突然罗尼·布洛克顿进来，就把我从椅子上拎了起来。
3: 罗尼·布洛克顿。
2: 对，我就说罗尼，不知道什么更使我恶心，你还是这顿饭。然后我就干了猛兽杰森也会干的事情，我也给他尝了我的厉害。
1: 好啊，猛兽，希望你能自豪。
3: 不 ，Maggie， 我并不自豪。我问你，罗尼没事吧？
2: 对，是芬克尔小姐把我们拉开了。可明天中午，我们俩谁也逃脱不了关禁闭，而且我们俩只有一个能升到四年级，没了。
1: 这样也太过分了，我要亲自去和 Brookton 谈谈。
3: 不 ，Maggie， 事情是我引起的，现在我要让 Ben 亲自看看真正的男子汉是怎样斗争的。
2: 哦，好极了，爸爸。
3: 走吧，来。
4: 现在假定你们到角落了，裁判又没注意，你该干什么？罗尼，表演一下。

0: 好吧，爸爸。
1: 好极了，比赛时你们接着还要再赏他一拳。

0: 被球队除名了，
1: 布洛克顿，我来想和你谈谈。那天我说了一些侮辱你的话，今天我再想说点别的话。
2: 我建议你说说，你去死吧，胆小鬼。
1: 但让我来传。布洛克顿先生，对不起，我是来道歉的。
3: 没门儿 ，Siva， 你看我这儿，来吧，来吧。
1: 我说我不是来打架的，我来这儿不想骂你，也不想冒犯你。
3: 你说过我娶了拳王阿里做妻子，我咽不下这口气。
1: 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真的想说你娶了拳王阿里。
3: 那你是说我们过着罪恶的生活？
1: 我并没有这样说，也没说你有任何暧昧关系。
3: 哦，这么说你认为我配不上拳王阿里？
1: 行了，我也并没有这个意思。如果你想找个打架的借口，
3: 我不需要什么借口，来吧。
2: 你爸爸怎么不把袖子卷起来？
4: 他要是把肌肉鼓起来，他的衬衫就会自动的崩开。
3: 这回是复赛 Siva， 你让我先动手，不客气了。
1: 好吧，我就随你怎么打吧。我担心的不是我自己，也不是你，而是这些孩子。要是咱们不教孩子们不靠打架解决问题，你我就都输了。你我都是做父亲的人了，你可以打我，也可以和我讲和，你决定吧。
3: 媳妇儿，
2: 你快打他的下身！
3: 来吧，闹钟，让孩子瞧瞧你是什么料的。
1: 走吧，本，回家去。
2: 什么？
1: 走吧。
5: 你最好抓紧点，杰尼弗过十分钟就来了。
6: 哦，上帝，我还得去淋浴。
5: 还有这个，别急，还没到一个月呢。
6: 华尔森，华尔森，华尔森，华。哦天哪，我牙齿疼啊！
5: 真是上帝有灵。
2: 嗨，笨。我想喝一杯。
5: Jason， 情况怎么样？
1: 布洛克顿他骂我是一个孬种，然后朝我的胃部狠命地打了一拳，恐怕晚上会疼得更厉害。Ben， Ben， 喝牛奶不解决问题。
2: 没想到你今天这么窝囊。
1: 行了，你快住嘴，孩子说这话要打屁股的。
2: 哦，你就打我吧。
1: 好吧。
2: 嘿，我还正想得一分呢。
1: 这么说你认为我该和布洛克顿打一架喽？
2: 他打你了，爸爸。
1: 因为他打了我，所以你就认为我应该回敬他？
2: 你应该承认这是非常符合逻辑的。
1: 本，你还记得这事是怎么开始的吗？
2: 罗尼办了我。
1: 罗尼办了你，所以我才去和教练谈话，后来我和他打起来了。那样能解决问题吗？
2: 不可看起来有劲儿。
1: 对，因为是我在和教练打，第二天你又和罗尼打了一架。你说问题解决了吗？
2: 没有，所以我们今天又去了。
1: 是的，如果回敬了教练会怎么样？那样问题能解决吗？
2: 能，因为你能打断他的双手双腿，打肿他的嘴唇，这样他就再也当不成教练了。
1: 对，他是会当不成教练，可是他会想办法弄一辆电动轮椅车来，再带上一把枪，找到咱们家的门上来。
2: 这游戏两个人就能玩了。
1: 本，咱们可没什么电动轮椅。
2: 可咱们可以弄一架机枪，把教练干掉，像电影里的兰博。
1: 行了，行了，行了，就算这样。
2: 哦，咱们胜利了。
1: 这是假设的胜利。于是你回家了，马上去淋浴，准备上床去睡觉。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布洛克顿太太。
2: 冲进浴室？
1: 不是，冲进了客厅，他手里也有一挺机枪，他的目标是妈妈和凯伦。咱们怎么办呢？
2: 那咱们就只好自己做饭吃了。还有
1: 行了吧，你怎么打平呢？
2: 有了，把汽车卖了，买一辆坦克。
1: 对，这是个好主意，就算这样。于是我跳上坦克向布洛克顿家冲去，我把他们家全扫平了。
2: 哦，赢了。
1: 先别忙，他们在草地上埋了地雷。
2: 那就太遗憾了，爸爸。
0: 对，

0: 一试只听得一声巨响，坦克和我都被炸飞到遥远的印度洋去了。
1: 哦，太可怕了。
0: 嗯，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
1: 对，现在只剩我和麦克了。
0: 不不，正当你在刷牙的时候，罗尼的表哥已经把麦克解决了。
1: 麦克也解决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0: 你说可怕吗？几天前你还有一个家庭、房子和汽车，现在只剩下一些回忆了。不过我们订的杂志送报的人还会按时送来的。你说这样值得吗？咱们没退缩，而且咱们也还击了。记得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
1: 罗尼办了我。
0: 啊，是啊，罗尼，我想这一点你不用再担心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已经找到了。
1: 没有找到，爸爸，那是个笨方法。我还想喝一杯，你怎么样？
0: 好，来一杯。
1: 我猜你今天并不是真的窝囊。嗯，
0: 不，我想我不是，我只是认为动物并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该尽量的去采用别的办法。
1: 为你这句话。嘿，爸爸。
0: 什么本？
1: 很高兴你没炸到印度洋去。
0: 我也一样。
2: 怎么样，爷儿俩？
1: 很好，妈妈。
3: 啊，这一定是 Jennifer。 可怜的姑娘，她还不知道今晚 Mike 要让她的脚趾受罪。 Jennifer， 哦，穿得这么漂亮，请进来吧。哦，我的上帝呀，露脚趾的鞋。
1: 什么？
3: 没说什么。
2: 嗨，杰尼弗，你看上去真漂亮。
0: 确实漂亮。
2: 来，笑一笑。嗯，
4: 杰尼弗。
2: 迈克，你的样子也很帅。
1: 对，挺像海鲜酒家里的那些服务员。
5: 迈克，一个可怕的消息，婚礼取消了。
2: 什么？
5: 我姐姐看到新郎和女宾像，向牧师忏悔了，女的把什么都说了。
2: 这么说我就白受罪了，他怎么能对我这样？
6: 我们都叫他是敏感先生。
2: 杰尼弗，为了防止出事，你立刻给你姐姐打个电话，劝她千万不要想不开而走绝路。
5: 麦克，没用了，一切都完了。
2: 我只是请你打个电话。
5: 哦，我不能打这个电话，
2: 说不定他可以嫁给别人呢。
5: 麦克，
2: 好了好了，我不说了。你过来。
5: 什么？
2: 快过来。
5: 我实在没有心思跳舞，请你们把电话给我。
0: Maggie， 你看咱们家出了个小魔王。
2: 你怎么这么神气？
1: 自从布洛克的溜走，我就好像获得了新生。哦哦，教练过来了，他刚才被球迷们围着在谈话呢。
2: 别卖弄了。
7: 对，好，队员们，明天是咱们第一次比赛，你们说应该怎么样？
8: 努力快乐。
7: 该怎样打球？
8: 我们一定要后卫领路。
7: 如果输了怎么办？
8: 就封杀。
7: 那我的表情了。

0: 别闹了，这个周末爸爸很忙，我怎么对你们说的？
1: 简单的说，要我们别打扰他。
0: 嗯哼，打扰了吗？
2: 简单的说，关起来，吊起来。
0: 那就对了，去拿根绳子来。
2: 爸爸，你听我说了以后，肯定会。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
1: 爸爸，我叫本清一点，可他就是不听，他还偏要。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
0: 写的怎么样了，亲爱的？我知道你已经苦战三个星期了，可还有个周末可以完成啊。请问鸡蛋你想怎么煮？好了好了，别这样，这个你先吃起来吧，其余的过一会儿我马上就送来。
3: 你刚打过蜡吧，怪不得我滑的速度特别快。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
0: Jason 你快去写吧，我来跟他说。
3: 妈妈，这是意外事故。我妈是
0: Mike， 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你下次再在屋里溜冰就禁止你打电话、听录音机，还要罚你两个月的月规钱。
3: 妈妈、
0: 不行了行了。
3: Hi Rich。
4: Hi Siro 太太。
3: 天，
0: 你昨天不是收过报废了吗？
4: 今天不是业务性拜访 ，Siva 太太，我来是。
1: 瑞西，我对你说过在图书馆见面的。
4: 本来是那样，可是考虑到咱俩关系的进展，我来这儿做功课。
1: 关系进展？你们究竟怎么了？男朋友和女朋友啊，是否订婚了？
4: 他没告诉你，我和他结婚了。
0: 什么？这是个社会研究的课题。
4: 对，要求我们制定一对夫妻的预算。
0: 只是一对模拟的夫妻。
1: 啊，连这儿的空气都充满了你们俩的爱情。说说你们俩是怎么结合的？啊，
4: 是命运。我还给了全班同学的钱，要他们别和你搭档。
1: 什么？瑞西，你买了我？
4: 是啊，也许这么做比较老派。
1: 够了，我不愿意和你做这个课题了，你出去。
4: 要是星期一不交，咱们会不及格的。
3: 报纸的大标题是 Carol Seaver 不及格，全国震惊，总统返回白宫紧急处理。
0: Mike，
1: 好，算了，瑞西，咱们还是把它做完。
4: 我随时恭候，亲爱的。
1: 啊，难道这就是
0: Mike， 你要保持沉默。 Mike， 来了。
5: 谢谢亲爱的，请放在桌子上吧。
0: 好的，好。我说 Jason， 你干嘛不休息一下，咱们稍微聊一会儿。
5: 不行亲爱的，我得把它写完。
0: 那就稍微休息一会儿，咱们俩说两句。
5: 不行 Maggie， 我非得完成不可。
0: 难道就聊一会儿也不行吗？
5: Maggie， 你究竟想说什么？
0: 问我？没什么。
5: 那好。
0: 对了，你瞧孩子们的这张照片， Mike 那时候才8岁，瞧他那副乖样。
5: 我记得2年级的老师说他是个淘气的小魔鬼。
0: 和他住院，麦克还送了慰问卡片。
5: 对，
0: 你再看 Carol， 他学东西一直这么

0: 坏了。
1: 所以他才戴上了这么一副大眼镜。
0: 你看，还有Ben，看上去他是那么无忧无虑。
1: 是啊，我记得他每次弄湿尿布都要大笑一场。
0: 对。你知道，有一天我正在艾伦·卡普的家里看到了他的孩子杰西卡第一次学步的情景。
1: 啊？
0: 哦，那真是太有意思了。
1: 是很有意思，那姑娘17了。
0: 你是在说马娇瑞？
1: 马娇瑞，对。
0: 你真该看看那场面，杰西卡当时晃着两条胖胖的小腿，摇摇晃晃走了3步，然后朝前面啪的跌倒了。杰森，你有没有考虑过再要一个孩子？
1: 哦，是的 Maggie， 有时候我好像还梦见过呢。
0: 是真的
1: 啊？于是我就醒了，一身冷汗。
0: 哦，杰森。
1: Maggie，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0: 是吗？
1: 对，我当然理解。像你这样年龄的妇女常会患这种突然想再生一个孩子的综合症。
0: 这又有什么不好？
1: 没说不好，只是你刚刚恢复工作，那样还需要再增加一个房间。我认为我们有这几个儿女就已经够了。
0: 哦，别说了杰森，你说的都是小问题，你再仔细的想一想，有什么真正的理由说明我们不再需要另一个孩子？
1: 你等着。
2: 好吧，接下来我们检查一遍家庭的基本费用：取暖、煤气、水电费。你怎么了？
3: 我要和你厮守到老。
2: 嘿，hey， 你们俩度蜜月回来，我还没有见到过呢。瑞西，请问一下，你带着宠物找旅馆有困难吗 ？Mike，
3: 没关系 ，Carol， 我来对付。Mike。我必须请你收回这话。
2: 你别误会我的意思，凯勒可是一条大鱼，你把它洗洗干净，刮掉鳞，再去掉骨头。
3: 我警告你麦克，谁也不准这么说我的这位模拟夫人。不管是不是模拟，我爱她。你闯下大祸了，亲爱的。
4: 不过你的，
2: 你怎么样？想举报吗？
4: 你以为我不敢吗？
2: 你怎么证明我在滑呢？哎，
4: 哦，我认为要找证据还真不容易。
2: 笨笨笨，我有些话不知怎么对你说。
4: 你就说我马上就要发财了。
2: 笨，你帮我担待一次吧，因为你是初犯，他们只要你赔偿玻璃费就行了，回头我再还给你，
4: 还得另加30美元。
2: 30美元
4: 手续费。
2: 笨，我可没有这笔钱呢。
4: 那就对不起了。
5: 哎，你们在那儿干嘛？
2: 笨，我是你哥哥，我爱你。
4: 哎，好吧，麦克，我可以给你点优惠。其实钱的问题并不重要，对吗，麦克？
2: 对对，
4: 重要的是一个人能够为他人服务点什么。
2: 对对，
4: 所以我希望你在这个周末做我的仆人。
2: 什么？你这是？
5: 好了，你们俩究竟，这是谁打破的？
2: 是不是溜冰板？
0: 好吧好吧，快说。
4: 妈妈爸爸，我知道这是难以相信的事，我正在玩麦克的溜冰鞋，可这玩意儿一下子就飞了。
0: 你干的笨。
4: 对，这是非常非常的对不起。
5: 你说100个对不起也不行，赔款从你月归钱里扣。如果下次我再发现你在屋里穿着溜冰鞋乱跑，我就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0: 我去把碎玻璃收拾掉。
2: 棒极了，好弟弟，你应付得很好。
4: 慢着慢着。
2: 什么？
4: 我记得我们俩曾有过一个协议。
2: 慢点慢点，我相信你不会真的要我做你的仆人，你说是不是？
4: 哦，妈，
2: 别嚷。
4: 啊啊啊，
2: 嚷你

0: 满足一下。
1: 亲爱的，我算出来了，没超出预算。
0: 瑞西，娱乐费用这个项目你写的是零。
1: 我们还不如多来点家庭娱乐。我们生十一个孩子怎么样？
0: 生十一个孩子，我简直没法相信。难道你想让我做个生孩子的机器不成？
1: 我以为是共同愿望。
0: 别说了，我来告诉你我的愿望，我要和你分居。我们现在来把预算分成两份。
1: 那么孩子呢？
0: 孩子都归你，你就等着我的律师来找你吧。
1: 他连发脾气都迷人。
0: 你的三明治。
2: 哦，天哪，这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0: 根据你的吩咐，三份花生酱，一份果子冻，还有一小块奶油，再加一粒半葡萄干。
2: 不错，可是哪有一点面包皮啊？不，你知道我对他的感情。
0: 好，我去切面包。
2: 麦克，依我看就不必了。根据现在的情况，给我换一种新式的三明治。
0: 新式的三明治？
2: 我想用色拉米，还有奶酪，加上法国式芥末酱。你在？哦妈！
0: 好吧，好吧，
2: 好吧，好吧，什么？
0: 好吧，好吧，本老爷。

0: 我坐一会儿行吗？
1: 当然可以坐。
0: 你知道我一直在想。
1: 当然可以想。
0: 我在想斯冠湖那栋夏季别墅，也许咱们不应该去攒那笔租房子的钱。
1: 当然可以不用攒。
0: 要是今年夏天我们在家里过，这样就能给这栋房子添造一个房间了。
1: 当然可以添造。
0: 我想添造房间是因为我也许会生个孩子。
1: 当然可以生孩子。生孩子？
0: 现在还不能肯定，医生2点钟打电话来告诉结果。
1: 孩子，
0: 杰森，我没对你说是因为你在专心写文章，可我等医生的电话心里一直七上八。
1: Maggie，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又有个孩子了。
0: 就是说你愿意？
1: 愿意。Maggie， 光这两个字还不能表达我的心情。心情是太兴奋了。
0: 可是我还以为你不想再要孩子了呢。
1: 那是我知道有孩子以前。
0: 哦，亲爱的，要知道这事儿现在发生真有点不是时候，因为我刚刚恢复工作，我准备不去上班，留下来带孩子了。
1: 不不不，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 Maggie， 我回家来了，我来带孩子吧。
0: 那就不能用人奶喂养了。
1: 对，不能。除了这我都能干，比如说我可以喂牛奶、换尿布、洗澡什么的，还可以指导人生之路。这对我是个机会，可以让我补偿对他们三个以前没干过的事情。
0: 整天哭闹你不嫌烦？
1: 我把耳朵塞起来。
0: 好，还有一大堆脏的尿布。
1: 我把鼻子塞起来。
0: 凌晨3点要喂奶？
1: Maggie， 如果你的态度这么消极，还是让我来看管孩子的好。
0: 不是吗？既然你这么喜欢管孩子，那就自己生一个吧。
1: 要行的话我也能。可是 Maggie， 我希望有你的孩子。
0: 哦，杰斯，你真是太好了。
1: 孩子孩子孩子孩子。
2: 嘿 Carol， 怎么样？
3: 很好，你怎么样？
2: 哦 Carol， 你回来吧，我这点预算真不够开销。
3: 还你的钱不是和我一样的吗？
2: 可七个孩子全归我了。我们住破棚子，每天就吃猫鱼。
3: Rich， 我看你是有点想入非非了。
2: 哎，我花了60美元也该有权想入非非一会儿了。
3: 你在说些什么呀？
2: 我花60美元才有你这个搭档。
3: 瑞西，你疯了吗？这是很大的一笔钱呢。
2: 哦，钱并不等于一切，凯若。如果需要的话，我情愿为你花上600美元。
3: 这是我听到的最甜蜜，也是最接近精神病状态的话。
2: 哎，你说的那种人正是我。即使我这样你也不会满意。
3: 我说瑞西，也许咱们该模拟一个破镜重圆到下星期一为止。瑞西，等一下。
2: 好，凯若，欢迎你回家，我去告诉孩子们。
4: 你的蓝布娃娃的制服烫好了，至高无上的笨。
5: Oh, Mike， 简直不能让我满意，连这条裤缝都没烫平。我国士兵穿着带皱的裤子怎么保卫祖国？哦，我的饼做好了， Mike， 我喜欢吃热的。
4: 我就去。
5: 有7瓶的 Mike。送 饼来，麦克，我已经闻到烧焦的饼味了。
4: 就来。
5: 电话，麦克。
4: 是西莫家本国王的王宫。Jennifer， 嗨 ，Jennifer。
5: 我命令过不准打私人电话。
4: 本电话是面包打来的。
5: 喂，面包吗？我是这儿的主人，莱克不在家。麦克，你要干什么？
6: 我要造反了！
5: 你不要太无理了，麦克！
6: 你这个小子，
5: 我还是告诉爸爸，玻璃是你打碎的。
6: 我要告诉他，你敲诈我！你这个小流氓！
5: 爸爸会禁止你出去，
6: 他会禁止你出去，还要打你屁股。
7: 行了，你们都给我别动！你们这样子太好看了，我来拍一张。好，对，孩子们，还记得你们小的时候咱们玩拍大麦吗？
4: 记
7: 得，一定很有趣吧。嗯，
4: 咱们现在来玩玩怎么样？
7: 对，来吧。
4: 爸爸今天是怎么了？
8: 拍大麦，拍大麦，拍了大麦，老师傅把大麦掰。
7: 我说一句，你们俩都别出去，等待通知，明白了？快来，别动，来笑一笑。我完成了。
4: 哦，那好极了，亲爱的，我知道你今天能写完。
7: 不是我的文章，这是我给孩子想的一连串名字。
4: 哦，
7: 这是我的种子选手，非常独特，也很上口，而且高雅，就是 Julius。 哎
4: Julius Silver。
7: 不坏吧。我还有呢，以防万一。
4: 什么叫以防万一？
7: 万一就是万一他当上喜剧演员呢，就叫 Cedar Silver。 如果当上了美国最佳童星，就叫 Beaver Silver。
4: Jason， 如果孩子是女的。
7: 我再继续想。
4: 哦， Jason， 如果她是个女孩，我想了个名字， Rebecca。
7: Rebecca Silver， 这名字真是太美了，希望她长得像你。
4: 哦，我也是，要是她长胡子那就太滑稽了。哦，电话。
7: 你先别接。
4: 怎么？
7: 咱们俩应该同时听到这个消息，我到客厅去听。
4: 哦，好吧，准备好了吗？
7: 好。
4: 喂，是的，大夫。啊哈，知道了。好，谢谢你打电话来，大夫。好了，我看还是这样比较好一些。我是说，我并没有做好真正的思想准备。再说，要让你抽出那么多时间，我看也有点不太妥当。我是说，现在时机不对。
7: 你真的想要这个孩子是吗？
4: 对，我很想。
7: 我和你一样。可我看这个消息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说它坏是因为这次咱们没有孩子。
4: 嗯。
7: 说它好是因为咱们还可以努力再生一个。也许要几星期。
4: 或更长。
7: 嗯，关键在于我们一定要坚持不懈。
4: 好吧，我愿意尽我的力量。
7: 好吧，那我们就抓紧时间。
4: 喂，把溜冰板给我。
5: 你把我的内衣内裤从屋顶上拿下来，我才给你。
4: 写得真不错，亲爱的，我甚至可以说你的文章写得非常的出色。
7: 你千万别保留。晚饭时我们庆贺一下。
4: 哦，好主意。
6: 来了，妈妈阁下。
5: 来了，爸爸阁下。
7: 请来两份普通三明治，一点淡奶酱， 抹在面包片上。
0: 哦，面包皮儿不要，你们知道我们对面包皮儿的看法。

0: 警告，系统检测到高危改变历史行为，
1: 竟然回到了100年前曾祖父生活的时代。
2: 军阀混战，政府无能，列强虎视眈眈，我们怎么好好读书啊？
3: 共产党是贼，
2: 国贼，还我清党，
3: 还我清党！
4: 你被南阳公爵开除了，
5: 举动激烈，志不在学，
6: 一家之罪，何患无辞？
0: 情感过载将导致实验人员不可逆神经损伤。
4: 可如果我告，
7: 这次过去就会必死无疑了。
4: 精英们，
1: 你们这天黑沉沉的，我想让天亮早一些到来。
8: 我侯浩磊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誓死立正，
9: 咱们得拉倒。
10: 谁敢不同意？
4: 又直接又有劲儿，
11: 我来带你宣誓，
4: 把这个世界闹醒、喊醒，
2: 打倒一切反动派，革命事业必胜。
6: 总得有人要燃烧自己来照亮别人吧。

0: 谁细渣？窗户隔音很差，四处漏风，到处漏水，哗啦啦。蓝色墙面花纹瓷砖，每次看到都想高呼 Oh my god！
1: 这就是我槽点满满的家，但是那又怎么样？因为这里有我最爱的那么多他。
2: 哎，老公，来打牌啊！
1: 好好，来来来，
2: 好。
3: 这是老李的妻子，50多岁的庄姐姐。
4: 我是60年代出生的，那也快60岁了，那所以现在要筹划未来养老的事情了。
3: 坐在夫妻二人对面的，则是庄妹妹一家。目前，两个家庭4个人共同居住在这个老李眼中问题多多的房子里。
5: 我叫庄明雅，我是1969年出生的，那现在已经是55周岁了，所以今年我就要退休了。
3: 姐妹两家原本各自住在厦门岛内，随着孩子长大成家，两人便萌生了住在一起抱团养老互相照顾的念头。
4: 我们就住在岛内的思明区，妹妹她呢是住在湖里区。
5: 我从小就跟姐姐关系特别好，所以我们有什么事儿都要分享。在50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蹦出来，就是在退休以后呢，我们是不是可以住在一起抱团养老，那互相照顾。
4: 我妹妹她最先提出来，然后我觉得太对了，妹妹的想法真的很符合我们的想法。
5: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讨论，就觉得应该这样呀。
3: 姐妹俩一拍即合，决定在从小长大的集美区寻找一处适合养老的地方。

0: 哎，我看了，我觉得这个环境还不错啊。
1: 嗯，好，我很满意，就定这里吧。
2: 几经寻找，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套心仪的房子。
3: 就是说选在这个位置，也是考虑一个周边比较方便，作为 IOI 出来就是商场，而且以后呢，这个公交它有 BRT， 大概就300米，地铁六号线的地铁口也就是200-300米，从我们这个房子呢到医院呢也不远，而且旁边整体的配套，包括湖边的绿化也都非常漂亮，而且更要点赞的是，像我们社区里面呢，居委会啊、社区服务中心，它都有一个专门的养老机构，就是如果我们有什么困难，给他们打电话，他们都可以提供一些养老的服务。哎呦，我哥来了！
4: 哎呦！
3: 哎呀，老哥，你来了！哎呀，我
2: 小心小心。这套房子交通发达，就医便捷，配套健全，周围的环境也十分优美。更重要的是，房子到庄大哥家的距离也并不算很远。
5: 我是1962年出生的，那么就2022年退休，整个工作一直在当老师，头尾正好当了40年。
0: 我们三兄妹其实上感情确实是特别好的，哥哥呢一直就是照顾着我们，反正我的印象里面就是跟着哥哥姐姐，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朋友，小的时候我是绝对是依赖他们。
2: 兄妹三人从小就一起居住在集美地区，后面各自成家后便分散在厦门的各个区域居住。
5: 我比两个妹妹大5-6岁，小时候爸爸妈妈工作比较忙，也经常不着家，所以呢回到家的时候经常是我煮饭给两个妹妹吃。
2: 说起儿时的往事，三人总是饶有兴趣，仿佛一切就发生在昨天。
5: 小矛盾发生的时候，我妈会说，反正你跟妹妹吵架了哈，有没理由过后我要先要揍你，因为你是哥哥，你没带好两个妹妹，然后你们三个坐下讲道理，如果是妹妹不对，我再揍妹妹。
0: 像我有的时候晚上可能会要做作业啊，做的比较迟，那我哥就会煮一个鸡蛋啊什么的这样子。我上大学是我哥送我去的，我们还得先从杏林要先坐到集美，然后集美再坐到这个福州。我记得当时坐那种巴士要坐8个小时。就是我们是一个团体，这个哥哥他像一个引导者，引导着我们。
3: 头别动哈，放松哈，拔一下。哦，刚学的，最近才是努力在学中医的。
6: 哎呀，真的很舒服。
5: 小时候我们就非常亲密，也互相照顾。那么退休后大家继续争取住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我也非常赞成。
7: 这些小朋友玩的跟我们当年有点像，
8: 嗯，是有点。你看那个小女孩好像跟我挺像的，哈，我玩的也像她那么好，有没有？
3: 没有。
2: 年过半百，三兄妹都已经步入了人生的后半程，和不少中老年人一样，孩子们独立成家，拥有了自己的生活，兄弟姐妹们便重新聚在一起，相互照顾，互相陪伴。
3: 我们现在就希望说能够在一起，就像小时候一样，一起煮个饭，一起吃，然后大家呢也可以一起玩，互相取长补短。
0: 我先生也是一个比较，他爱做饭，然后我姐夫他爱买菜，这个吃饭的问题其实上可以非常的和谐。然后呢，因为我老公也爱写字，字写得挺好的，然后我姐夫也爱写字，他们两个都写字。其实我姐夫有学过一些画画，我希望我老公对他们也开始重新开始一些画画啊什么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说生活的挺和谐的。
2: 于是选好房子后，姐妹二人便自告奋勇地开始张罗装修的事儿，并迫不及待地和家人一起搬了进来。可入住后却发现这样的装修对他们退休后的生活并不友好。
3: 这个楼梯确实是不太好走，这个
4: 当初叫他们说不要铺这种砖，很滑哦。
9: 哦，确实是，
4: 那一块啊。
10: 只有一盏灯，
4: 我们坐在这
10: 里，为啥就很暗呢？
0: 老师，你把声音开小一点，我要睡觉啦。
3: 像我妹妹跟我妹夫他们一般都十点之前就睡着了，我跟我老公都会搞到十一点多才睡，所以这个应该说作息时间也都会有一些差别。
2: 家人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欢聚过后哥哥便要回到自己的家中居住。姐妹俩看中的这套房子是一个两层的复式，并且附送了一个阁楼，姐妹两家各住一层，于是两人便希望让大哥一家也住进来，三个家庭一起抱团养老。
11: 这有那个要拿一个盘子，我要接完之后
12: 先
11: 装。
12: 老师到了，很像
9: 过来的。来，开饭了，开饭了。那个营养丰富的排骨汤来了，
6: 啊，辛苦了，辛苦了，
9: 太好了！
3: 哇，今天这个大厨煮的很不错啊，
10: 这个汤
4: 很丰盛啊，
10: 色香味俱全哎，
4: 对呀、
9: 啊，多谢夸奖，这个夸奖肠胃进步
4: 了，对，
9: 来，
8: 好，谢谢，
9: 这个鲍鱼是，这个铁锅买的啊，
10: 怎么样，老哥啊，你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儿住啊。
6: 啊，是。
10: 这里有大厨，然后又有人会买菜，然后有吃有喝的。
6: 我看可以，我看可以。我们正在这边吃完打打牌聊聊天，吃了也不用回去，上面也找个地方可以睡觉，那就行
4: 了。
10: 对，这里也方便，
4: 对。
0: 哥真的很阳光的样子，一看确实有运动天分哦。这姐姐，这个是我。
3: 哇，这张阿妹真的很漂亮啊！当时哦，这个不差于现在的美女耶，现在的电影明星。
0: 那个时候多年轻啊！然后一晃这么多年，我们就马上要退休了。
6: 我都已经退休了。
5: 无话不谈，甚至打打闹闹，那种小时候感觉，一直是一种很美好的。
3: 我觉得我在中间，我觉得我很幸福啊！小时候有哥哥撑着，现在妹妹也会就是帮助我们。
0: 有哥哥姐姐在身边，我们总觉得比较安心。
2: 庄稼兄妹说，人生有三个阶段：幼儿时的懵懂，年轻时的忙碌，退休后的精彩。忙碌了半辈子的三人，决定回到过去的模样，回到从前的时光，在阅尽沧桑后，回头再看他们。

0: 是彼此心中的那个少年。
1: 应该是在那里。哎呀，这有点夸。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梦想改造家设计师孙建雅。
3: 哎呀，啊，
1: 是吧？嗯。
4: 你好，我是梦想改造家设计师刘红。啊，
2: 刘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对，今天梦想成真了、啊。
1: 这是两个家庭住在一起，那两个家庭毕竟可能会有一些喜好啊、风格、生活都不是特别相同，对，所以这次我们特别又邀请了刘老师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些设计。
2: 这一块啊，就是我们觉得非常滑，特别是你看最近呢下雨，当面没有盖，
1: 是像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已经滑了一下。
2: 对对对，
5: 一进门立马就是客厅，然后就是沙发，是希望这边最好有一个玄关啊，这样子有一定的私密性。
2: 对对对，
5: 然后储物柜也没有，所以的话就是临时堆成这样。
1: 楼上的这个挑空的这个窗帘，平常你们是怎么拉的？
6: 很少
1: 用，
6: 太高了。
1: 对对对，
2: 客厅的窗帘下面的那个渗水啊，这个防水原来都做的不大好。
5: 我们经常泡茶，然后泡茶的话呢，就想说，哎呀，这里面要搞一个地插，那结果呢，
1: 不在正确合适的位置上，
2: 对，
6: 大概也会容易，
2: 也会绊脚，
1: 知道，对，
2: 会绊脚。那我们也觉得说，这个有时候长期这样，那个也有个危险源呢、水啊什么之类的，有时候害怕也
6: 漏电
2: ，哎，还有一个焦点呢，就是阳台的地面跟厅里面的地面落差太高了，起码有20来公分，
1: 是
2: 这个进出啊非常不方便。
7: 这个房子呢，它是一个2楼和3楼的一个复式，面积大概在180平方左右。它是一个两姐妹的夫妻，然后一起抱团养老。
4: 当我们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整个装修是非常随意的，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然后需要喝茶就放一个茶桌，地插呀，其他的都没有过多考虑。其实跟适老化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的。
6: 这间厨房也是我的空间
1: 啊。哦，这平常是您做菜，
6: 我做菜。这个瓷砖的话是，有点花，
1: 有点花。在家里的瓷砖可以尽量哑光、柔和、浅色。
6: 这个高柜的话，这个非常的高，可能就只有我够得着。
5: 他1.85米，我才1.6米。
6: 这一块就成你个人的专用空间。
5: 专用空间。
1: 其实这个台面的高度还差一点点，因为正常年纪大了之后弯腰会特别的累，所以我们尽量站直的。你的身高，这台面大概至少要850了。
5: 好，孙老师往这边走，这个是我的卧室。
1: 等一下，大姐，这个扶手您常用吗？
5: 其实不常用，当时装的时候是想说可以用得上，
6: 没必要时刻提醒你需要它
5: 了。
1: 这空间比较狭窄的时候，它可能也是一个比较爱路挡路的事情。
5: 是的，是的。孙老师，这个是我们的卧室，那我就感觉，因为就是这个颜色有点太深了。
1: 下面的湛蓝的大海的颜色。
5: 是的呀，有这么个想法，但是毕竟看久了，这个颜色也有点烦了。
6: 我看到咱们这边有毛笔。
5: 我老公呢也喜欢看书，然后他也喜欢写字。
1: 这里也有一个高低差，到处都有门槛。
5: 是的，
1: 当初他只是为了想说挡水，防止下雨水进来，
5: 是
1: 他做了那么高的门槛。
5: 然后呢，这边水有的时候，然后虽然说有封顶，但无论如何，水还是会泼进来。这个是我的卫生间。
1: 这瓷砖也挺花的。
5: 对，是挺花的。
6: 这里也装了扶手啊。
5: 是的呀，但是就是想的太超前了，以为我们已经到了需要这些的年纪了。其实现在看的也很碍眼，现在就变成
1: 赛马步的。
5: 是。
2: 就是我们这个楼梯啊，当初没有考虑周到，它不够宽，再一个呢，这个高度
1: 非常高，
2: 非常高，
1: 20公分了。它上去的井道太小，那造成我们的台阶只能在这么几踏就要上去。
5: 你看这转弯的地方，
1: 半只脚，
5: 这个两个人都没办法转，然后就只能上一个，稍微侧一下，还要这样侧一下，不然这个就不够了。
1: 这个走的膝盖会痛。
2: 是。
1: 这还有一只木梯子啊，然后这个上面是有夹层，然后都没有楼梯可以上去。
2: 是这样的。
1: 2楼这里还有很大的露台。
2: 对对对，
1: 很棒。
2: 对，
1: 那边有个大路。

0: 啊，是是，
1: 结果都用不了。
0: 对，
2: 看一下卧室。来，你们看一下哈，这边这一间的结构跟楼下基本上是一样的。
3: 那当初呢，我们原来也没有考虑上面怎么来使用，你们都看到了，它是一个很不规则的高低错落。
1: 如果它是整片，这边低，这边都高，我们可能还好用。它这个是有高有低。对，这设计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2: 整个家庭的生活习惯有一些差别。
4: 我们想要有一起团聚的地方，那也想呢互不打扰，每个兄弟姐妹都有一些各自私密的空间。
5: 我们可能就是一人住一个房间的，可能性也是很大。
1: 我们也是两个卧室。
4: 哥哥一家呢，以后他的计划也想来住，所以我们想呢，给哥哥留一个房间。
6: 这次呢，我们希望未来我们可以设计成一个看起来是适合养老，但是又不像养老的一个房子。
7: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龙卡装修分期信用卡，家的梦想轻松实现。本节目由百年燃气具专家林内特约赞助，林内创造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本节目由品质卫浴智选恒洁赞助，恒洁选品质就是选生活。本节目由建筑及排水专家瑞士吉伯利特别支持，吉伯利专注建筑水系统的健康。本节目由全球知名的污水提升泵专家法国 SFA 特别支持，厨卫空间想装哪里就哪里。欢迎登录新浪微博关注梦想改造家官方微博，也可进入梦想改造家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 get 更多装修 tips。 在设计一时，孙建亚和刘红来到了委托人现在居住的房子，希望能了解更多关于他们的生活细节。
3: 我们想要了解一下你们在现在身体的状况，平时在生活当中腿脚身体上面有没有哪一些比较不舒服要特别注意的部分。
2: 但是总体因为我们两个身体状况都是良好的，以前早期我们自己装修的时候装的那个扶手啊，就是哥哥啊他们来啊都吐槽，后来我们想那个扶手目前我们确实真的是不需要，
3: 也长得太难看了，反而变成通道上一个碍事的一个东西在这里。
2: 当然就是如果从长远来考虑，那可能30年那以后可能是
3: 有可能
2: 做一些逆流是可以的。
8: 姐姐妹妹，我们这一次预算是怎么考虑的？
9: 因为我们有看的电视嘛，就是建行的这个装修分期，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我们可以把这笔钱省下来以后用于我们两个人的这个以后的这个旅游啊或者是娱乐。
5: 其实两位老师他这个办起来特别方便，我们都不需要去营业厅，用手机办就可以了。你看哈，这个手机上面它就有这个龙卡信用卡，它这个哈，不管是硬装还是软装都可以，这个装修分期哦可以达到60个月院了，所以你们也都不用担心了。
3: 那实在太好了，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设计了。
7: 根据委托人的需求以及他们的身体状况，设计师也逐渐明确了此次改造的思路。
0: 因为这个题材它是养老为主，但是他们是才刚退休50-60岁，60出头，其实还不到真正的腿脚不方便的年纪，所以说我们在适老化的设计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先预留一些适老化的设计的空间。
8: 养老的那个层面的，我们讲到护理层面的，那可能还有个蛮长的时间段。
7: 经过分工，两位设计师在保持风格统一的前提下，由孙建亚完成楼下庭院，一楼妹妹一家居住空间的设计。姐姐的二层空间和大哥的阁楼空间则由刘红完成设计。
10: 现在在那个做防尘网，隔壁两户人家都住人了嘛，尽量保证不要灰尘不要到人家院子里面。
7: 原来的阁楼高低起伏，层高有限，且没有楼梯通行，委托人在上次的装修中无从下手，而在这次的改造中，为了能让大哥一家也有属于自己的独处空间，设计师也准备将其纳入改造范围。
10: 因为原始阁楼只有一个小的出入口嘛，然后要加楼梯上去的话要扩大，所以楼板切割下来的这些东西。
7: 这次的改造从委托人的需求以及房屋的面积来看，并不算是很大的挑战。 但是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视居家环境的适老化改造。如何打造一套兼具美观性和功能性的适老化住宅，也成为本次改造的重点。
0: 一楼的空间主要是留给妹妹一家来使用，二楼呢主要是留给姐姐一家使用，阁楼是目前保留给大哥一家来居住。同时的每一个楼层呢，我们也都相对应的会有公共空间，方便一家团聚的时候来使用。所以这一次在一层楼和楼下的庭院，在平面上我们一共进行了6项的比较大的调整。第一个调整是庭院入户门的方向的改变，这个时候同时放缓了楼梯的踏步，确保了一定的隐私。第二个调整呢，房子入户门的方向也有了改变，增加了户外玄关，既可以保证呢房子的隐私性呢，也将室内的部分的功能由内而外的延伸，也改变了采光的部分。第三个调整呢，主要是取消了客厅挑高的部分，增加房子的使用面积，同时也取消了室内的一些高差，让房子处于在同一个平面上。第四个调整呢，主要是改善楼梯踏步的高度与宽度，拓展楼梯使用的区域面积，增加了电梯和卫生间的一些功能布局。第五个调整呢，通过走廊移门的隔断呢，实现房子的动静分离。在休息区将洗手间整体的向南平移的同时呢，也做出了两个卧室和一个卫生间的空间布局。第六个变化呢，我们将原本没有办法使用的露台呢，这一次充分的利用，我们希望能够让他们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7: 除了这六个较大范围的调整，针对每个空间，设计师也有细节化的处理。
0: 我们的入户啊，可以看到，这里原来的大门的入户的玻璃门是在正面的位置，那对着楼梯呢，感觉也不是特别好啊。我们将这面墙呢，作为一个户外的一个鞋柜来使用。我入户前，我可以先坐在这里换一个鞋子，然后转过弯之后入户，我就不直接从客厅进了，是从侧边的一个餐厅的边上，刚好餐厅与客厅中间这个区域我们进来，对于客厅的休息的人来讲，也不会有那么直接的影响。我们在入户的时候，有一个雨披在这个位置啊，然后可以在我们入户的时候遮风避雨，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背景墙，因为我希望在这里改成一个落地玻璃的时候呢，这里虽然是户外，但是透过玻璃它有一个端景墙，可以让我们在客厅用餐厅用餐的时候呢，透过这个玻璃，它有一些采光，也有一些户外的一些观景墙，坐在我们的玄关的外面。大门进来的时候，一进来这里是一个餐厅，这边会是一个厨房。当然我们希望平常的时候呢，这个厨房在入户的时候不是这么杂乱的时候，我们会有个很大的一个移门可以把它阻断。
7: 房间的入户门，设计师同样改变了正对楼梯的方向，增加了隐私性。户外玄关的设计将室内的功能进行外延，同时保留原本的餐厅厨房位置不变，通过玻璃移门让餐厅和厨房形成连通。
0: 还记得我们这里原来是一个挑空的客厅啊，那造成我们的二楼可能在使用的面积各方面都会不太充足，夹层做出来之后增加了空间。当初我们出露台的时候是有个比较高的一个门槛跨出去，然后整个露台是加高的。我希望我的室内与我的露台以后的完成呢是纯平的，落地窗打开的时候，室内与室外是能够平整的连接在一起。所以当我的大落地窗打开的时候，我会感受上我的客厅的尺度会放大很多。
7: 原本层高将近6米的客厅，设计师为了扩充二楼的使用面积，在此处增加了楼板，同时室内所有的高差也被设计师取消，让室内室外处于同一个平面。
0: 我将楼梯的两侧呢加宽了，中间多了一个电梯，垂直升降的电梯，然后我将上楼的踏步从右改到了左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在楼梯的修

休息平台以下，我增加了一个洗手间。原来的踏步其实每一踏在20.5公分左右，原来有16踏，其实每一踏20公分是很不舒服的。

0: 碰头的时候呢，马桶这是水箱，我就可以坐下来使用马桶，然后站起来的时候这个部分是不碰头的。
1: 设计师将原本楼梯的区域进行拓宽，同时改变楼梯的朝向，增加梯步数量，降低梯步高度，并在此处增加了电梯和卫生间的空间布局。
0: 我们上一个台阶进来之后呢，这里就是一个茶室，我们故意做了15公分高的一个上台阶，然后做了榻榻米。平常的时候我们可以打开，其实它的空间跟客厅连接在一起，它整个露台两个大落地窗在这个位置，其实它并不会显得非常的小。
1: 一楼南侧的储藏室部分面积被用于电梯、楼梯以及卫生间使用，设计师将另外一部分空间根据委托人的习惯设计成了茶室。但是既然要保证全屋的无障碍通行，这抬高的15厘米又该如何进行处理呢？茶室北侧的隔墙，设计师打开了一堵小窗，让空间形成连通的同时，也增加了楼梯间的采光。一楼南侧主卧的隔墙，设计师将其内退了60厘米，做出了收纳空间，同时取消了南侧的阳台设计，将空间融入室内。此外，孙建亚还将主卧卫生间整体往南平移了60厘米，
0: 将洗手间往卧室这里移了至少有60公分。原来的一室一卫呢，我调整之后变成了一个两室一卫的一个主卧室。这个房间呢是作为妹妹的房间，这个房间呢是作为妹夫的一个房间，他们晚上起床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共用一个洗手间。然后这个大移门一关上呢，这里就会形成一个独立的卧室区，然后跟外面的公共区相互也不会去干扰到。
1: 我们注意到，在这次的改造中，不管是通道还是室内门，设计师都进行了大尺度的拓宽。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我们客厅进来通往楼梯间和卧室的这条走道，我们也把它加宽了一些，能够更通透一点。这里所有的通道包括门的尺度宽度都非常的大，都比正常的宽很多。这也是我这次设计呢是为了预留以后他有可能不方便的时候坐轮椅的时候做的一个准备。
1: 房子的二层空间主要由姐姐一家使用，在平面布局上，设计师刘红会如何安排呢？
2: 这一层是给姐姐用的因为姐姐和妹妹之间呢希望有一个互动，但是呢也有日常的生活中呢也是希望是有独立和私密的空间。那我们把整个原来的这个调控区搭起来之后，把隔墙全部推掉之后呢，把整个这一块做成了它的一个半开放的一个生活起居室。那这边呢是它的中厨呢我们控制在了大概5个平方左右。一楼的规划呢，我们的厨房承担了家庭的主要用餐功能，所以呢这个二楼我们在规划厨房的时候做了一个比较小的厨房，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功能非常完善。这边呢是餐桌区域，那到这边呢是整个是一个开放的客厅，那边是电视墙，那整个客厅和原来的露台整个是拉通到一起，这样的话天气好的时候把整个一门打开，可以在这个地方去晒晒太阳聊聊天，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
1: 挑空层进行搭建后，原本无法到达的二层南侧露台便可以使用。设计师将此处连同原本的楼道共同规划为二楼的会客厅以及厨房餐厅。为了不浪费过宽的过道区域，也可以满足姐姐一家人独立的生活需求，刘红借助过道区域设计了专属于姐姐一家的洗烘空间。
2: 这边呢是两个卧室，双卧室，因为这一层呢是姐姐和姐夫住，但是呢因为日常他们的生活习惯，一个睡得早和起得早，包括老年人他的对声音比较敏感，所以他们是独立有自己的一个卧室，同时供应了一个卫生间。
1: 根据姐姐和姐夫的需求，设计师也在二楼空间进行了双卧室的设计。
2: 那这个地方是卫生间的区域，那整个进来之后先经过一个卫生系统，这样的话门打开之后跟卧室之间又保证了一个私密性。
1: 二层空间也有部分区域属于公用空间，所以将卫生间放置在此处，既可以在晚上关闭移门，成为姐姐和姐夫睡眠区域的空间，也可以

0: 在白天打开移门，成为二楼的公用卫生间。
1: 电梯上来之后，这里是可以走出去，外面是一个生活的露台。整个人从上来通过一个狭窄的通道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跟外面的景观是有个互动。
0: 二楼朝北的露台，设计师将其规划为空中花园，希望委托人的家中也能拥有一抹绿意。
1: 那整个阁楼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结构，它是一个船形的结构。顶楼呢，我们把它作为两个区，一个区域呢是大哥的睡眠区，这边呢是大家公用的一个公区。
0: 至于委托人原本无从下手的阁楼，设计师则按照屋顶的高低起伏，将层高不足的大梁位置作为区域隔断，将其规划为喜烘区域，以及家人的聚会娱乐场所，同时也设计了厨房、卧室，满足大哥一家的居住需求。至此，房子的平面规划已经完成，而接下来要进行的便是房子的适老化改造。为了防止老年人不慎跌倒，以及必要时的无障碍通行，所以室内地面应尽量减少高低落差的情况。
2: 根据设计师的要求，每层的地面都要保持在同一个高度，所以我们就先把所有的门槛高差的部分进行了拆除。
0: 厦门由于地处沿海，夏季多雨，且时常面临台风的侵袭，将房屋室内室外的高差消除后，房子的地坪处于同一高度，虽然解决了委托人的无障碍通行问题，但是又该如何解决室外雨水的倒灌问题呢？
2: 在之前下雨观察了那个有很多落水点，我们这个露台漏水点呢，我们先用注浆的方式把这个漏水点先做好。
3: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是用了灌注的胶，然后找它的那个漏水点，然后给它灌注进去，把它里面的缝隙给它填实了，保证它后面不会漏水。
4: 灌浆以后反复试验，确认没有漏点以后，我们在上面做了防水处理。
0: 解决了渗水问题后，在室内外的连接处，施工队在基层进行了防水作业。而为了避免雨水的向内渗透，在此处还增加了一处特殊的防水工艺。
3: 因为里面跟外面室外的地坪是完全平的，这个是用的不锈钢然后折的一个防水层，尽量避免就是水到后面去。
0: 靠近室内的墙面基层，在涂刷了防水涂料后，施工队用 L 型钢板作为防水垫层，确保雨水无法内渗，同时在外层用防水卷材和面层涂料再次进行完成的防水作业，确保万无一失。
5: 这个露台呢是设计成为无障碍通行的露台，所以呢它没有挡水条等障碍物的。那么在防水的材料的选择上面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选择立邦天冬聚尿污面防水涂料呢，主要是因为这款材料的性能呢非常的优异，它是被广泛应用于地铁、高铁、隧道等防腐防水的工程。它的耐厚耐老化性呢几乎可以达到与建筑同寿命的一个状态，减少业主未来维修返修的烦恼。
6: 看到的就是说，我们本身这个铝合金的窗框底框原本是有排水功能，比如说我们洗地面或者外面淹水淹到铝框的时候，
3: 对，
6: 我们不希望铝框是积水是能够排掉的。那现在因为我看的排水孔好像都被这个地面的铝板给盖掉了。
3: 对
0: 室内外高差的消除，抬高的防水层和 L 型钢板可以有较好的防水效果，却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阻挡了门窗底部自带的排水孔。那么对门框窗框的内部积水，设计师又会如何处理呢？
6: 那防水这一块呢，还有挡水这一块呢，所以说我们请了施工队在窗框的外面又做了一个铝合金的一个挡水板，但是这个挡水的翻板呢将窗框的排水沟的开口给挡住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呢要将窗框铝合金的窗框外围再重新的开口做一个排水口。
0: 夏季台风的侵袭可能会造成短时间内大量的降水，室内外高差的移置是否会导致因为短时排水不畅造成的雨水倒灌问题呢？
2: 我们这个的完成面比那边要低，也要低的。它其实如果就瞬间的排水量，它会淌出去的，它始终不会超出那个的。
1: 里面呢，我就具备条件，最好再打一个。厦门的天气比较特殊，一个呢就是这个玻璃栏杆这块做一个溢水口了，就是它瞬间雨量大，溢水口往外排，因为这里树叶一刮风，下面很容易堵，堵掉之后呢，那里也有个备用。

0: 这样的整个露台的排水系统会就比较安全一些。
1: 为了加速雨水的排出，施工队将室外露台的基层平面进行倾斜，并在四周低洼处分别增加了排水管道。此外，施工队也尽量抬高地板，加速雨水的渗漏排出。
2: 我们再把那个下面框架做一个垫高处理，这边雨水比较多嘛，下面的走水要保证它流畅，所以说架工要留到充足的空间。
1: 室内外地面的平整问题已经解决，对于影响室内地面水平的管道铺设问题，设计师又会作何处理呢？
3: 以前是都是插座在地下走的，现在都是改成顶面走。
1: 除了电线影响地面高差的，还有排水管道的分布。目前大多新建住宅卫生间区域都会进行降板处理，为下水管道的铺设预留空间。但是这次改造的房子卫生间没有降板设计，这就需要运用同层排水的技术。
4: 一般卫生间区域的结构板是要比室内要降低35公分的，但是这个项目比较特殊，卫生间区域是没有降板的，所以我们需要采用整体零降板同层排水的设计方案，做到卫生间区域与卧室区域的完成面保持一致。首先就是马桶大管径的管道，我们是通过沿墙铺设走掉，至于其他的一些洁具的小管道，我们采用的是50的 HDPE 管道，让它可以在电层内进行铺设走管。
1: 原本存在排水排污管道的卫生间，可以运用同层排水的技术解决地面平整度的问题。楼梯下方新增的卫生间距离排水管道较远，且不具备长距离排水所需要的倾斜角度。针对这一问题，设计师又会如何解决呢？
5: 附近都没有管道井，
6: 下面那个邻居就是你不能把那个大的罐子往下来的，你不要挖坑的，所以得用 SFA 计生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叫生理打印，然后下面有一个泵，这个泵把水上可以排5米。这个生理打印还有两个点，一个是比较窄，所以你可以放在墙里的，这个比较方便。
5: 是一个墙体的。
6: 另外一个，这个是我们声音最少的那个机器的，所以在你的客厅你不会有声音的影响。所以用 SFA 的计生器安装在那，你都能立刻安装的。
1: 排水提升泵可以解决自然排水只能向下的问题，通过提升泵的压力，可以实现管道零倾斜角度的排水，甚至垂直向上的排水。
5: 如果它停电或停止工作的时候，它的缴税的这些污水是会可能回来的？
6: 不会回来的。我们坐在那个计算器上面装这种一个设计智慧法，
7: 它的冲的时候把里面的盖板掀开来冲上去，然后停电的时候它盖板会下来，它往回的压力把它堵住，就停在这个位置。
1: 卫生间的地面和室外保持一致，可以方便通行，但同时这样的设计也对防水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8: 地面的防水产品的选择上呢，由于地面受到外力的影响啊，更加的容易引起震动和开裂。我们选择立邦彩色五合一这款产品，因为它的柔韧性更加的优异，提供一个有效的防水保护。
1: 对于厨卫空间以及客厅等公共区域的地面材料，设计师也进行了仔细的甄选。
0: 这次主要想找一些地面材料，那么这个材料呢，我们想找一些比较适老化的一些材料。为什么公共区域的台面和地面我们会选择岩板呢？因为岩板这个材料它有很多好处。第一呢，它环保、防火、防滑，因为我们觉得老年人的健康和安全是第一位的。第二呢，它容易清洁，这样呢也可以降低老年人的家务强度。那第三呢，这套房子有可能是我们业主最后一次装修了，那么从保养的角度呢，岩板有更好的防污和耐刮的这个功能。
9: 它的抗滑性我们是有加入一个防滑干粒，那这样就
5: 摸起来它有一些颗粒感。
9: 对对对，它有一些颗粒感，对于老年人的活动会比较有利。
5: 然后我看到这个岩板这么大片，它缝隙少之外，它反而会比瓷砖更好的去调整它的平整性，
1: 解决了地面的水平问题。在墙面基层和面层的处理上，设计师对工艺也有特殊的要求。
10: 这次的地面和墙面的设计的话，我们使用的是岩板铺贴。这个岩板的话是1米乘以2米7的尺寸，又大

0: 又重，那我们对于瓷砖胶和贝涂胶的选择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
1: 我们选择使用了立邦的超柔大板瓷砖胶和地板专用背胶，搭配使用链接强度会更高，能更好的减少后期的空鼓和地面不平整等痛点。而且我们的瓷砖胶和贝涂胶的组合也是非常的丰富，可以根据砖的大小进行多样化的组合，匹配到各种砖型。
2: 是老化改造不仅仅是让人老有所居，更要让其老有所为。除了被动的养老环境改造，设计师还希望老年人可以主动通过适度的活动来减缓身体的衰老。
3: 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用进废退这个词，也就是说当我们人随着年龄的变化，他变得年纪大了之后呢，很多机能弱了，但是呢如果不去使用，就像会人的大脑一样，他的这些机能会越变越差。所以呢我们也是提倡我们的业主去更多的去锻炼。
2: 于是两位设计师来到了厦门的花卉市场进行选择，希望能够为委托人一家挑选适合当地气候的绿植花卉，让他们可以沉浸其中老有所为。
4: 今天这一次就是主要来采点，因为不知道厦门这里有什么样的植物可以选择，所以经过这一次我们大概简单的看一下，这一次来看梁木市场，就看有没有一些比较体型适合，然后又很有度假风，然后它又跟我们室内能够呼应起来的一些。
2: 在厦门当地没有能够寻得自己希望的绿植，两位设计师又驱车赶往了漳州、泉州等地进行寻找。
3: 我们几个露台是不是做几个不一样的主题？
5: 对，是啊，
3: 对吧？就有
5: 花卉的，
3: 有花卉的，就开花为主的，
5: 有热带蕨类的，海岛的。
2: 为了让庄家兄妹退休后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设计师将露台花园的主题分为花丛与绿荫，他们细心挑选着每一株花草。
5: 这个好，
3: 这棵也挺好的，
5: 这棵也不错。
2: 既要让委托人可以在绿植的打理中得到锻炼，同时又避免过度体力劳动对于老年人关节和腰部的负担。对于花器的选择，设计师也进行了仔细的挑选。
3: 这棵型也好哎，
5: 这个很轻的哦。
6: 对，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氧化镁的材质，它的优势就是一个轻质可降解的一个东西，
5: 所以它是纯环保的。
6: 对，环保的一个材质，
5: 可降解。我们土壤在这种树可能活个10年20年以上，那它会不会就降解掉了？
6: 没有，树本身不，它要进行土壤的一个湿埋，它要地埋的一个方式才能把它降解掉。
5: OK。
2: 为了减少弯腰和屈膝的动作，设计师没有选择用固定的花池来进行绿植的栽培，而是采用高度合适且可以随意挪动的花盆来布置露台花园。而这样的设计还有另外一层特别的考虑，
5: 露台本身呢它也有一些荷载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我们就不建议用特别重的一些花器或是花盆。所以说你看到这么大的花盆，其实它很轻，包括它有1/3、2/3甚至一半以下都是用轻质的陶粒去把它填掉的，轻并且排水通风都比较好，所以主要也是做一个减轻楼板露台荷载的一个作用，更容易的以后去做一些调配。我们可以先帮他布置好一个很美的一个露台，然后也可以以后他有自己的一些调整调配。
2: 地处沿海的厦门风景优美，气候宜人，但在夏季发达的植被也常常让人们遭受蚊虫的困扰。为此设计师也在这次的改造中加入了一款智能化的灭蚊设备。
5: 我们分为两个区域，第一个是从上面的雨披上口，我们有一个下挂式的一个喷头，可以比较从高处去覆盖我们的靠近玻璃的一个空间。另外一个区域呢是在所有的玻璃栏杆的下面，因为在平常时候天太阳比较大，或是夜间晚上的时候，蚊虫会喜欢藏在阴暗的角落休息，所以说我们喷头除了一个高处，还有一个是在 低处人坐的地方或是蚊虫比较隐藏的地方呢，我们做了第二波段的一个喷头，然后能够借由远程或是手机的 APP 或是手动的方式，有三种方式去控制它。
7: 我们这是天然提取的，就除虫菊是非常健康，对人体是没有任何伤害的。
2: 为了将露台和户外的景观引入室内，设计师在门窗的设计上也进行了特别的处理。
5: 我们希望大自然的景色尽量的完全能够进入到我的室内，我们是尽量将所有的窗户尽量的放大，大到直接贴着我们的建筑的墙体，然后能够将我们的窗框隐藏掉，就会把我们的室内与室外的界限模糊掉，室内的空间的尺度会感觉是更扩大的。
2: 老有所依，老有所居，老有所乐，除了为三兄妹的退休生活增设了绿之外，设计师还根据他们喜欢饮茶的习惯精心设计了品茗空间。
5: 这一次这个茶台设计呢，我们主要的因应着我们的现场的尺寸是比较受限的，然后我们现场又有一些自己的特殊的材料的颜色，还有一些线条的一些比例的分割，所以说我们将你们的产品做了一些调整。这个高度就刚好了，这个高度蛮舒服的。
2: 为了搭配茶台的造型，设计师也精心挑选了木质的茶椅来进行搭配。
8: 我觉得你这样的小椅子坐着老舒服了。这个也很棒哎。
9: 对，这一黑一白。那我做了木头，我都希望它比较有温度。
8: 对啊，这个其实坐着是真的是舒服。我们这次选择了立邦的一款水性木漆漆，那这款漆呢是用纯水调制的，能保留家具原来木头的质感，同时呢它是完全环保的，没有任何异味，
10: 然后橱柜也没有，所以的话就是临时堆成。
2: 便捷的收纳空间可以减少老年人的家务负担，预设性的大尺度木门可以方便日后的无障碍通行。于是孙建亚亲自来到了木作工厂，提出自己的设计要求。
5: 我们会将空间的门做成一些口袋式的移门，并且宽度会比正常来的尺度来的大。那厦门的气候比较炎热潮湿，我也想了解在做这么大的门片的同时，是不是可以保证它的变形率是在最低的情况。
11: 对于这次适老化的产品呢，我们的填充是用我们的固态静心板，它对于这个潮湿环境啊，亲水性这一块呢，包括吸水膨胀系数几乎是微乎其微的，
5: 变形率非常非常低。
11: 对，非常低的。
5: 我看它也很轻。
11: 对，它的整个呢也比较轻，而且呢它又是防火材料。
2: 结合委托人一家的收纳习惯，设计师将收纳空间的投影面积扩大到了60平方米。虽然放缓了楼梯，但是为了方便委托人将来在各种身体条件下的垂直通行需求，设计师也为他们选取了一款兼具安全性和美观性的智能电梯。
12: 我们这一台就是配备了毫米波雷达，它有一个自动感应，对，您站在它的感应区2秒钟。
5: 这样就开了。
13: 是我们现在是在模拟一个出现电梯出现故障的情况，然后我们要用这个一键自救的功能把自己放出去，长按10秒，它会自动平层平到就近楼层。
5: 这个很简单，对我们长辈非常方便。
14: 孙老师，我们接下来看的呢是关于一个硬件的安全实验。
5: 这是一个铁的，
14: 对，铁锤，可以感受一下，
5: 试一下。
14: 所有的这个都是砸过这种摆锤实验的，我们呢就演示一下。
2: 为了保证委托人一家三个卫浴空间同时使用热水的需求，一款拥有大容量、智能化、便捷化的热水设备同样必不可少。
15: 为了全方位满足业主家的用水需求，本次我们选用了林内大牲畜燃气热水器，最大水量每分钟可达18升。澎湃大水量的设置给业主一家带来舒适的用水体验，平时家中多处用水，水温也不会忽冷忽热，还设有5大热水模式，轻松切换厨房用水、日常沐浴的使用需求。
2: 卫生间的设计要尽可能为日后的养老需求预留空间，于是设计师选取了一套不占空间的超薄卫浴系统。
16: 为了给委托人兄妹更好的卫浴生活体验，设计师特地挑选了这款恒洁R9智能马桶。R9的最大特点就是颠覆了传统的固定水型清洗，拥有无水型七大清洗模式，满足个性化清洗需求的同时，大大提升了舒适体验感。同时R9还通过创新多点落座智能感应，自动定位清洗触点，不需要再手动调节，对于老年人来说也非常方便。此外，恒洁技术全新釉面和引领者抗菌座圈等组成的全链路恒净除菌3.0系统，也为使用者带来全方位的健康守护。
2: 虽然已至11月，厦门的夜晚仍然暑气未退，为了给委托人一家最好的呈现，改造团队的所有人都在进行最后的准备。而此时现场的灯却突然熄灭。
5: 真的，
17: 我
5: 的15岁吧，真正在工地上过生日的今天是第一次吧，应该是感谢摄制组对吧，给我这个机会在工地过生日。那也要感谢摄制组，让我的同事们还有我的好兄弟伙伴们这么多人一起过生日，好像平常没这个机会把大家凑齐。我的愿望已经快要完美的落地了，感谢所有的为这个家努力付出的，包括导演，谢谢。

0: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服务近100万家庭的口碑之选。本节目由百年燃气具专家李云内特约赞助，李云内创造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哇，我太高兴了！我在想，一定是很漂亮的哦。
2: 对呀、啊，我也是这样想。
1: 太激动了！
3: 对啊，可以看到一点的
4: ，
3: 对。
2: 对啊，那个花很漂亮。
1: 我现在就在想啊，如果进门了，那有多惊喜呀！
2: 对呀。
1: 来，最开始的看看，老哥是我们家。
3: 有请。
2: 哇，好漂亮！哇，
3: 这个妾，
1: 真的是很
3: 漂亮。
1: 哎，太好了，太好了。这个小亭子做得太精致了，
5: 对，太精致了。
1: 我们想这么小的一个庭院能够做得这么漂亮，超乎我们的想象了。
3: 又温馨又开阔，
6: 而且比室内泡茶更好。
7: 而且这个荔枝啊，这个荔枝高过那个围栏的，哎，我觉得说这个真的是亲近自然啊，融入自然。
2: 哎，我看这个楼梯真的好漂亮，我们现在。都迫不及待的要上去，我们走吧，
1: 走
2: 吧，
1: 赶快上来，
3: 走了，
1: 走，走，赶快上来啦，来。
0: 位于路边的庭院，设计师用较高的绿植进行隔断，增加了房子的私密性。而在进入庭院的大门处，也为委托人一家设置了专门的快递柜。
2: 太期待了，太期待了，我都觉得太漂亮了。
6: 哇，这个门是，我跟完全都不一样，原来门是在这个地方。我记得之前是
1: 先偷看一眼，真的是太漂亮了！
3: 哇，这么漂亮！哇，而且这一眼，
2: 哇，那个紫色的花，紫色的花，紫色的花，蓝紫色的花，哇，好漂亮！哇，好漂亮！
3: 来吧，坐下来，
2: 对呀，哇，这个灯。这个灯看在这边好和谐，跟这个外面简直就是融为一体。
8: 透出这个全透的玻璃啊，看到外面绿植，再看到这个我们公共道路那些树场，那种感觉到身宽的行李，
1: 感觉我们自己感觉就在花园里面一样。
2: 对对对，我觉得坐在客厅就是坐在花园里。
8: 这个设计师的功力我真的非常佩服。
7: 你好，
9: 谢谢，辛苦了，辛苦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辛苦了，辛苦了，哎呀，我觉得太漂亮了，我
10: 刚才进来啊，在这边的第一感觉的非常好，真的大自然，亲近自然，融入自然啊，哇，
7: 这个我觉得说这个生活在一片的这个花
9: 园里，可以室内可以喝茶，
10: 对，户外也可以喝茶，
9: 没错，这些花插花都是从阳台上捡进来的，修剪的就好，插插的花瓶。

0: 常好，
1: 压力。
2: 我感觉今天这个到这边来，还没有到里面跟上面，我觉得都很温馨呐、
3: 啊。还是请孙老师带着我们介绍，
4: 我帮你们讲解一下啊。我从大门的入口开始，我们这是玄关的一个入口哈。其实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玄关换鞋的一个区域，我们可以有鞋柜，然后我们还可以阳光采光进来，然后可以看到这一个，如果洗地面有下雨的话，水进来，在这个就是一个排水沟，可以直接排掉。对，我希望它是一个纯平的状态。
2: 从进门就实现了无障碍。
4: 我们还有讲这只入口的这楼梯啊，我们现在预留好了一个以后可以增加电扶手的座椅的这种电梯啊，在这个侧边的这堵墙上，我现在设计的很干净这堵墙。我们的外墙呢，因为这一次的整改，它会有一些新旧的一些交接，有一些是真的石头，有一些是我们利用了立邦的外墙的龙彩石系列，整个外墙上几乎已经看不出它真与假的交接的位置，
0: 都一样的嘞，
4: 对不对？
0: 真的是简直是一模一样，
4: 是不是完全看不出来？
2: 完全看不出来。
4: 我不说你完全不知道，
2: 没错，
4: 是它长期暴露在户外呢，也不会出现开裂或脱落的现象。这是一个外玄关，我们换好鞋进来。其实这是一个内玄关，它并且也是一个餐桌。所以说，但是这个尺度呢，这个尖角可能会对我们入口呢感觉有一点不太舒服。所以说我特地在这里转了一个斜角，
0: 太好，
4: 圆角感觉比较柔和。
0: 你孙子来跑就不怕这个。
3: 是。
4: 我们在过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当初这边有一些柱子是整体墙体是凹凸不平的，并且有一些管道井的一些柱子，我们把它设计平整之后，其实里面还是充满了一些小的空间，可以放东西的，这边也是可以放鞋子的。虽然空间不大，但是我们尽量也把这个尺寸留下来作为收纳的。
2: 这个空间利用得非常合理。
4: 再走到这里，哦，故意选择了一些不同的椅子，依照你们个人的喜好。
0: 哇，这个坐起来好美啊！
2: 这个是它的环境一流啊。
0: 哎呀，这个吃饭的景观太漂亮，你看
4: 三角梅，我故意选了一个可以悬挂在外面的一个荔枝，这些都可以让我们心情非常的放松舒服，享受退休的生活。
0: 是，
4: 不用厨房炒菜的同时呢，它是形成一个中岛，但是我们真正在炒菜的时候，它一定会有油烟。
0: 是的，
4: 大部分时间我们可以完全的开放，那我们在用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2: 两个功能啊。
0: 是一扇门，
2: 一扇厨门，它可以做封闭的。哇，
5: 这个
4: ，里面就是一个独立的厨房。
2: 对，结了。
0: 哇，这个设计真的是太完美了，太完美了。哎，你在里面做菜，我觉得应该很开心啊。哦，真的是太完美了。
4: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厨房的尺度空间都很好，容纳三四个人同时在这里操作。其实这里，然后也可以从这里，可以把这个移门打开来，是全部。哎呀，它跟隔壁的书房那边是连通的。对，接下来我厨房就帮你们选择了，都是林内的大道系列的，包括了大火力燃气灶、大风量烟机和大容量嵌入式一体机，尤其是这台燃气灶非常好用，灶头两边都是有感温探头的，能够实时监测温度，防止干烧，并且还带有定时，平时煲汤的时候更加方便。然后还配了一台洗碗机，以后可以解放你们的双手。
0: 太好了，这个是最棒的，我都不用洗碗了。民以食为天，所以这个煮饭的地方最重要。
3: 最近我感觉大厨你在这里工作特别愉快，所以这样子你的美食出来，我吃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6: 餐厅和厨房的连通，减少了隔断，扩展了空间，让委托人一家在烹饪时也可以互相交流。
4: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部分，这是一个放拖鞋的一个柜子，它也是一个扶手。
0: 是。
4: 有时候我们穿拖鞋，我们可以在这里扶一下，这是就是扶手。
0: 对。
4: 哦，你看我的一个缝。对，
0: 我有注意到它这个。
4: 所以说，我们这次设计的是预设性的养老，它是把功能型把它美化，而不是做一个真正的扶手。
2: 对，这个功能型美化，这个是艺术。
4: 我们过来了，也可以

0: 看到客厅与餐厅之间呢，其实这一堵的承重墙呢，我故意把它设计成一个弧的，它的弧形的面会引导我的人的一个视觉或是一个动线，它是一个喇叭形的，很融合的走到这个地方，它就可以将我的餐厅和客厅很好的融合在一起。然后选择了这样子的一个具有东南亚的亚热带的这种摇椅哈，你可以很放松舒服的享受天伦之乐。
1: 哇，这张椅子，这张椅子好舒服，
2: 这个
1: 很适合摇一摇。而且摆在这个位置，
3: 关键是我坐在这里，我觉得外面的景观都在我的眼中，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0: 这个客厅呢，我们就选择了一个超大的一个电动落地窗，它是与地面纯平的，我们可以无障碍的直接走到我们的露台，可以这样子慢慢的打开。你们记不记得原来这个门槛是有
3: 高起来的？哦，
0: 对，进去要抬起来，搞不好
3: 会是的，是的，
4: 而且那个门很重，
0: 是
4: 一拉声音很大，
5: 很有声音，对，
4: 声音非常大，
0: 这样子就对我们是很友善的，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就走出来的，对，
3: 是的。
0: 然后本身外面下雨，这个可以快速的排水。对，这边也可以排水，这里也可以排水，所以大部分人可能都选择了把落地窗阳台给封闭起来在室内。
3: 是的，
0: 我故意把它打开来，
3: 对呀，
0: 你们就有更多的生活的方法可以选择。
4: 对对，
3: 是更适合。我觉得你可能年纪的更适合。
0: 对，你可能一个下午都会坐在这边喝喝茶、聊聊天，可以在这里泡泡茶、看看书，
3: 在这里看那边也是一幅画，
0: 漂亮。
3: 对，看那边也是赏心悦目，在那边看这边也是一幅画。
6: 是的，是的。
0: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选的这些植物和花器。这个楼面客厅我都选了一些比较热带的、雨林的、海岛的这一些植物。楼上就有是花茎的植物，每一个露台都有它的主题。对，
3: 那我们还没上去看，真的很期待。每走到一个地方都觉得有惊喜。
7: 墙面的弧形线条，室内外的无高差设计，让客厅显得温馨。大面积的落地窗将室内室外彻底连通，可电动控制的门窗系统也大大减轻了委托人一家开关窗门的负担。电动窗帘徐徐拉开，暖阳映着轻薄的窗纱漏了进来，不急不缓，室外的绿荫和室内的鲜花交相呼应，整个空间满是馥郁芬芳。
0: 好，接下来我再帮你们介绍另外这个空间。这是一个口袋移门，我们可以完全的把它移开来。
6: 哇，
0: 这是一个比较精致的小茶室，我故意把它抬高了一下。当然，你看这块我们有一块活动的一个台板，我们还做一块斜板，就是如果以后需要用到无障碍的时候，就把这个活动的拿开来换一个斜板就好。但是目前我们就保持这个样子，
3: 对，
0: 坐在窗边，
3: 舒服啊，
0: 外面有绿化，有绿植，
3: 是的，是的，
0: 对，
3: 舒服，
0: 茶室我还做了收纳空间。这像是一个小包房，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个人，再扒一个，这个小小空间可以容纳我们八个人，七八个人在这里喝茶，所以说我们整个家里面有好几个位置可以喝茶，餐桌可以喝茶，这里可以喝茶，户外可以喝茶，这是一楼哦，楼上还有好多地方，我们现在上去看，这是一个通往楼上和里面卧室一个主要的通道，我们设计了一个导引的灯带，它不只是一个灯带，它还是一个扶手，它是无障碍的扶手，以前装了一个真正的一个栏杆，非常难看，我们希望它是既有功能性，它是一个灯带，又是一个扶手。这边我们又做了一个公共洗手间，有没有？哇，然后这里设计了一个垂直动线的一个电梯。接下来就是妹妹和妹夫的私密空间，我带你们去看一下。当初有聊到说，我们希望是同一个卧室，但在休息的时候又可以分为两个区域，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这是一个门，拿起来就关起来，其实就是一个房间的门。
3: 关起来的话，就是外面完全就
0: 这房间，我们又分了两个区域，这感觉上整个空间是

0: 连通的一个大空间，然后各自休息的时候都可以把这个营门可以关上，然后可以共用中间的洗手间。这是一个洗手间，又是一个洗衣房。
1: 啊，这个好舒服啊！
0: 所以我在这里呢，就做了一个可以坐在这里的淋浴洗澡的。哇，
1: 这好舒服。
0: 对，这边可以坐着洗，然后站起来不方便，可以扶着这个扶手。这个全部是恒洁的智能化的这些。卫浴马桶，我们挑选了这款恒洁 N8S 壁挂马桶，创新超薄挂架设计，拥有强大的冲力的同时，冲水还非常的安静。N8S 还有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设计，就是配备了自发电随心贴，可以一键操控翻圈翻盖冲水，无需再弯腰操作，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的友好。那这个卧室呢，我们看到我们收纳的干干净净的，其实好像没有看到衣帽间，对吧？其实我们衣帽间通通融合了在这些墙里面。
1: 哦，这个是。
0: 对，这些通通都是衣帽间。
1: 哇，这能放很多东西，非常喜欢。对，坐在这里很舒服，可以看到外面的景，
0: 对，
1: 然后自己家的景，哇，非常好。以前的卧室是一个蓝色的，很小，然后我记得好像就是这个已经要摆到了那个边上了，
2: 所以当时我没有想过。
0: 其实以前的空间跟这个是一模一样大，它并没有变大，我们只是把材质、颜色、质感把它做了一些改变。你可以看到这一堵墙是一个主景墙，但是它又是一个大临门，你关上这一面，从这里看起来就是一个很私密的一个。新的一个卧室，
1: 而且很漂亮，而且你看坐在这里的话呢，看我们这个门就像是一幅画。
0: 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小的卧室，也是书房。虽然这间比较小啊，但是我觉得这间比那间条件更好。当然，你看我的床是靠着边上，这边有大量整排的衣柜。
1: 啊，这是衣柜。
0: 然后重点，我们这有个大露台。
1: 我正想说，这外面好漂亮，这视野也是无敌的。
0: 您先生的凤中花，对，然后你可以从你的卧室直接串到你的工作区厨房去炒菜。对对对，给他们来一个经验。从这里走过来，隔壁就是你的工作区了。哦，
1: 连通啊，
0: 连通。
1: 喝茶休息，然后工作了。
0: 工作。
1: 我觉得孙老师给我们一种全新的生活的方式，刚好也快退休了，我觉得这个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生活的篇章。
3: 一楼的卧室一门可以打开，和公共空间融为一体，也可在需要时关闭，成为妹妹一家的私人空间。同时，设计师根据委托人的不同身高，针对性地增加了大面积的收纳空间。
0: 然后接下来就是姐姐楼上的房间，刘老师已经在楼上等你们了。接下来就请你们上去。
4: 好，
0: 看，
4: 好，
0: 来，
5: 吴老师，哎，
1: 姐姐好。哇，我们一起来就很高兴啊，哇，这么漂亮。
5: 我们一起来就，哎，
1: 刘老师好，刘老师好。好漂亮。
6: 接下来我来给您介绍一下，我们可以从这边感受一下，从电梯上来，从楼梯上来，一打开我们这边的景观，
1: 太漂亮了。
6: 对，所以这一块是一上来也就是我们叫借景入室的一个理念。那接下来我们往里面走，好吧？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客厅和餐厅和厨房的区域。
1: 嗯，也非常漂亮。
6: 对，客人来了，这是一个可以接待的地方。进来之后可以看到，我们从这边站在这边看到景观，完全是一个
1: 漂亮
6: 取景。
1: 是的，是的。
6: 这可能也是无形当中的一个高度，哎，刚好这个在我们的取景窗以内，
7: 恰到好处。
6: 恰到好处，对对对对对，没错。这一块呢，是我们预设性养老的一个设计。你看这个柜子是可以拉出来的。哦，
1: 太好了。
6: 这块是可以坐下来洗菜，会比较舒服。这也就是我们为预设性养老考虑的一个细节。嗯，
1: 太周到了。
6: 如果我们爆炒有油烟的地方呢，我们这里其实是有一扇移门。哦。对，因为这个移门呢跟那片墙是一样大，所以你其实感受不到它是个门。
1: 是的，是的，是的。哇，这个设计太精巧了。那我们刘老师设计的生活也很方便，而且景观也很好。
6: 这边的餐桌呢，我们做了两个高度，一个高度呢是我们正常的喝茶的、吃饭的、用餐的高度。那个高度呢，你看我们可以站在这里，可以很舒服。这个地方呢，早餐起来在那边 榨个果汁啊，切点水果呀、啊，你不要这样弯腰，
1: 是的，是的，
6: 这个高度是比较舒服，
1: 是
6: 对，这所以我们是两个高度，嗯，
1: 对，
6: 这个岛台下面呢，我们可以坐在沙发上，坐在沙发上可以随手拿一本书。
1: 考虑的非常周到，哎，我都觉得坐在这里很舒服。
6: 这是我们的南边的一个阳台，南边的阳台呢，我们现在是用几个大的花盆做了一些种植，我们可以种不同季节开花的。
1: 嗯，对，
6: 春季有春季开花的，秋季有春季开花，四季都有花。
1: 是的，是的，哇，好漂亮啊！
6: 你现在可以坐在这里喝喝茶，看看书，你可以试试坐一下看看。你坐下来，你会感受
1: 它这个椅子
6: 坐在花园里一样子。
1: 是的，
6: 看看书，
1: 好好，
6: 对对对对对，
0: 晒晒太阳。
1: 哎，想不到这么小的一个空间哦，啊，刘老师布置的功能又齐全，看起来好像大了两倍。
6: 后面还有惊喜。
3: 拓宽号的楼梯美观舒适，设计师为了方便委托人的通行，还特意增加采光和照明。而智能电梯的引入，可以在必要时满足无障碍通行的需要。由于大家庭的聚会空间，主要被安置在一楼和阁楼。所以二楼有限的空间便主要作为姐姐和姐夫的生活区域。设计师为他们设计了尺寸较小但功能齐备的厨房、餐厅以及独立的洗烘空间。
0: 哇，哎呀，
1: 太漂亮，太漂亮，太漂亮，
2: 这么大一个，
1: 哇，
2: 淡定，淡定，淡定，
1: 真的是非常漂亮，
4: 真的好漂亮，
6: 全家人可以在这边聊天喝茶的地方。
1: 哇，这舒服舒服，
2: 是一整片的木头啊，
1: 太舒服了，太舒服了，
6: 所以我们
7: 真的很舒服。
0: 来，
1: 哦，这个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此时此刻大家坐下来感受到的是你坐在一个花园里面，一个呢是大家在这里泡茶，另外一个早上起来里面做好饭呀，我在这里吃吃饭聊聊天，吃完饭在里面喝喝茶。
1: 是，
6: 对对对，因为这边呢我们也把茶的柜，这个柜子是个托柜啊，它是可以托出来的，
1: 还可以放小点心，小点心啊，两边都有
6: 柜子，都有柜门，
1: 哇，太方便了，而且考虑太周到了。
6: 这里的植物呢，它有个围合包裹的感觉，
1: 对，我看
6: 这边两边是高的，然后这边里面的小植物呢，你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喜好。另外一个细节呢，我们有一个喷雾系统，我们在这里待的时候最害怕蚊虫，
1: 对，
6: 对吧？因为这个呢，它是定时的。定时喷雾，你坐这里没有蚊虫，所以你不要担心这个长虫子啦，长蚊子啦，不要担心这个问题，你自己定时就好。对，我们这套系统是整的，下面也有。
1: 太好了，
7: 没想到了，真是我们想办法，办
0: 法。第一次听说的，
6: 对。那接下来我带姐姐和姐夫看一下您的房间，好吧？我们从这边进，好吧？
3: 南北两侧的露台让二层的空间彻底连通。北侧的大面积露台映衬在绿意中，一家人可以在此品茗赏景。
6: 这边我们是从花园就直接进到我们的卧室，进来之后呢，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柜子，哦，
1: 太精致了。
6: 我们从卧室走去阳台的时候要换拖鞋，室外的拖鞋就放到这里，室内的就放这里了，可以把它关起来。
1: 是的，是的，是的。
6: 关起来，另外一片呢，我们把它打开再看看。这边打开呢，也就是我们两个卧室共用的一个卫生间。
0: 哎呀，这个很宽敞，
6: 很宽敞，
0: 非常宽敞，宽很多。
6: 这也就是我们做预设是养老的最重要的一个尺度的问题。
0: 对，
1: 是刘老师考虑的，
0: 这个
1: 是长远的。
6: 所以你像你不喜欢这个镜子，或者你不喜欢这个台盆，都非常方便，改一下，随时改它。
0: 对。
6: 但是这个尺寸留好，我们未来就不用动。
0: OK。
6: 那么往里面走，往里面走呢，我们这个区域呢是睡眠区。
1: 哇，这个卧室太精致哟，我觉得非常好。
6: 这里面卧室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呢，考虑到几个：第一呢要安静，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两个人互不干扰。对吧？我一个人在这边休息，那另外一个房间在那边。这个地方会有一个门，它是完全你找不到了啊。在这里有门。
1: 那这样子它就是等于一个独立的空间。
6: 这样我们就在一个独立的卧室。
0: 独立的卧室啊，
1: 是非常好。
0: 哎呀，这个好。
6: 这边呢有自己的衣帽柜，整个这边都是衣柜。
0: 很好。
6: 因为另外一个卧室我们是把它藏在这边。
1: 哦，原来在这里。
0: 哇，这一间啊，
1: 我喜欢，
0: 漂亮，
1: 浴室很好。哎呀，刘老师太厉害了，原来这个房间很小哦。
6: 这里我们的窗户是全景窗，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写字的空间。因为这个全景窗呢，可能大家都觉得，哎，我的窗户怎么开啊？我要通风，
1: 是的，
6: 对吧？所有人都在
1: 这个想着呢。

0: 这个怎么通风啊？
1: 我在想真的，景观非常好。
2: 对，然后这个在这边读书写字什么，哎呀，心情就不一样。
0: 对对对，
1: 是的，非常好。
2: 哎呀，这感受就不一样。
0: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这里是有个按钮，这个按一下呢，这里上面会有一个通风口。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它里面有通风。
1: 这个
2: 光线啊，采光啊，都是一流的。
1: 啊，很满意呀！谢谢刘老师，我原来啊，这个五六平方的小房子，怎么想着这间？哎呀，还做得非常好。
2: 在这个地方哦，肯定是住起来很舒服，很温馨的。
0: OK， 那我们接下来去阁楼看一下。
2: 好，
3: 好。欢迎到我们的阁楼。
0: 对对对。
1: 这是你们的阁楼，这是大变样
0: 了，大变样跟原来完全不一样。
1: 大变样，
3: 坐在这里
4: 感觉是很一般性的。
0: 刚来这里，
3: 可以坐在这里休息，你看
0: 坐下来，
3: 夕阳的光线在这里特别的舒服。
2: 哎呀，当初那个我带着孙老师跟刘老师从那个竹梯子爬上来的时候，
3: 从那里
2: 跟现在不一样，完全变了两面了。
1: 是的，他还叫我说竹梯要扶稳。老师爬上去，你让我竹梯扶稳。
0: 那个梯子爬上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房子的四周
5: 有一圈，
3: 对，
5: 我想起来有
0: 个窗台，坐在我们屁股下面。那个有一个窗台的啊，
5: 对对对对，哎呦，很好，很棒，
3: 没错，
5: 我还以为这是刻意这样子做一圈。
0: 对，那个后面有大概这样的空
3: 间。其实我们是在解决这个地梁的问题，但是也顺便把它变成了一个我们需要的一些功能。
1: 是，嗯。哎，我们一上来我就观察到这些相片啦，老哥、妹妹，你们看看。
4: 非常感谢孙老师、刘老师的精心设计，他们二楼、三楼、四楼，我们各自又能够相对独立，那么一开一个巴掌啊，大家又可以聚在一起，这种感觉就像当时小的时候一样的感觉，非常高兴。
0: 因为我们设置了非常多的书柜。其实你坐下来，你会觉得像图书馆一样，你随手拿本书翻阅。
1: 对啊，你看下面书在这
0: 里，
2: 够
1: 啊，拿起来就有它了。
3: 你看，其实在这一层楼就非常的完善，就不需要往楼下跑。
2: 对，
3: 哥哥来在这里住着也完全没有问题。
4: 是，
3: 一点
4: 问题都没有，
3: 对吧？大哥可以就倒杯酒就自己喝起来。
0: 小朋友坐在那边看着书，这一家人围起来聊聊天。对，
1: 是。你孙子两个来的，哇，一个人躺一边，然后还看。
0: 我们这次用的墙面的材质是立邦魔术漆，极简微水泥的效果。我们希望墙面部分尽量干净、质朴大气。这个棕色配微水泥的肌理，也更能有这种自然的美感。所以你触摸它是非常的有质感，
3: 对，
5: 对，是的，是的，
4: 是的，
0: 那小时候的那个泥土的感觉，
5: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微水泥，
1: 我们两个设计师啊，真的是把这个阁楼啊，本来这高低不平啊，这空间利用到极致了，我真的是上来我就觉得哇，那太惊喜了。
6: 房子的屋顶高低起伏。设计师按照高度将原本弃之不用的阁楼打造成为哥哥一家的居住空间和全家人的娱乐空间，温馨的色调、起伏的线条、舒适的氛围，让此处空间成为家人室内聚会聊天的绝佳场所。
3: 好，然后三楼的阁楼，我们这个角上可能是相对的比较低矮的部分，我们就把它作为我们的一个设备房、洗衣房，并且也放了林内的全屋的一个净水系统，在这个设备房里面，这套系统能够通过多级的净化，包括前置过滤、中央净水、软水等，可以享受安全和健康的生活用水。同时配备了这台林内管线机，它是和净水系统一体的。出来的水也是净化过，可以直接饮用，可以调整加热的温度。
0: 这边是哥哥休息的房间。
4: 哇，都没想到，就这个阁楼能够搞成这么漂亮的一个房子，而且呢，这个感觉又这么宽敞，啊， 太舒服了，太想不到了。

0: 这个弧面墙呢，这个弧面呢会让整个空间有一个延伸感，所以你会感觉哇，这个空间很宽敞。嗯 ，OK， 所以我们整个墙面都是做了倒角，还有一个我们晚上去卫生间的时候呢，可以沿着墙，如果需要扶手就扶一把。嗯，就很它是很
1: 这个
0: 很顺畅到外面，对、嗯，因为外面呢正好也是一个双用的卫生间，可以公用，也可以作为套房使用。
1: 谢谢，太棒了，太棒了，这个超出我的想象。
2: 为了方便哥哥居住，设计师也在根据阁楼层高的起伏，为他们一家设计了独立的卧室和卫浴空间。同时，设计师选用的智能床垫可以让委托人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调节不同的床面倾斜角度。
3: 大哥、姐姐、妹妹，这是立方送给你们的礼物。
4: 谢谢
5: 孙老师，谢谢刘老师。
0: 谢谢
5: 。推下吗？其实我们厦门的
6: 希望，两位老师呢，能够红旗天下。
1: 这是一个小小的心意，它是厦门市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工艺品。那这种工艺品呢，可能目前就是在南地区都还是比较流行的。也衷心祝福未来的事业中呢顺顺利利，也同时呢龙行天下，吉祥大利。谢谢。
2: 时节，厦门的海风还带着丝丝暖意，夕阳洒满新家。在一片花丛中，设计师和委托人桌边围坐，兄妹团圆，阖家欢乐。也许这就是我们期待中家的模样，也许这就是我们期待中夕阳的模样。龙卡装修分期，让家轻松变美。本次改造价格是多少呢？广告之后为您揭晓。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本期节目改造费用如下。土建改造21万元，硬装含人工67万元，软装含家电35万元，绿植庭院15万元，共计138万元。挣脱命定困局，
7: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2: 掀动朝堂风云。
8: 阿昭，你拿什么跟我斗？你不配。
2: 共破重重阴谋，
8: 你还是在赌？
7: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2: 守护家国安宁，
7: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2: 陈都灵、周翊然，东方卫视，翘楚正在热播。

29。30。

0: 被害人。张婷和梅珍，
1: 梅珍
0: 和刘

0: 报告检校长，干嘛呢？
1: 还在分析中。
2: 行，那你画吧，我看看。

0: 你这有点画不下去了。对案情不了解，不就越画越乱了吗？现在是有点乱，但我觉得这三个案子之间有相互联系，我想把他们梳理清楚，这样我就能知道断主任是谋杀还是正当防卫。那我来吧。
1: 14年前，吴峰为了梅征杀了周玲。14年后，江婷杀了他的丈夫张元。段红山杀的周德龙是周玲的父亲。看明白了吗？看明白。那你来。
0: 周德龙憎恨杀害了他儿子的李慕峰和梅征，并且潜伏在段主任家隔壁。14年前，江婷作证，李慕峰和梅征之间有情感纠葛，但是在14年后，江婷杀害张元，被他陷害过的梅征却出面替他作证。
1: 两个案子的主办检察官都是段红山，
0: 所以这上面的每一个人都和14年前的案子有关系。
1: 不对，所以只和一个人有关系。
0: 段红山，方副检察长，你为什么总觉得段主任是幕后黑手啊？
1: 我什么时候说他是幕后黑手了？您不就是这意思吗？我什么意思？您不就是怀疑段主任吗？我怀疑段主任怎么了？我就是想查清真相。
0: 不行吗？那接下来你准备怎么查清真相？有点饿呀，
1: 吃个东西吧。
0: 哎，你还没告诉我呢，方副检察长。
1: 三案并查。
0: 方副检察长。

0: 这次主要还是想问一问你，14年前发生的事儿。你们检察院不都有卷宗吗？
1: 是，卷宗是卷宗，但我想听你亲口说一说。我也没想到，就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要再说一遍这个事儿。 高考结束那年，我时不时的会往图书馆跑借些书看。案发当天，我路过阅览室的时候。

0: 就听见里面有人喊救命。我进去一看，就发现周林正在侵犯梅正。我当时脑子一热，就冲过去把周林推开，拽着梅正就往后跑。周林手里面有根棍，他追上我，照着我的后脑就给了我一下。
1: 松开！
2: 走！
1: 松开！
2: 有人吗？
3: 有人吗？
0: 那说实话，当时挺害怕的。我肯定是打不过周林。我倒地以后呢，他就不停地殴打我。
1: 别打了，别！有人吗？有人吗？别打了，别！别打了，别打！有人吗？
0: 在我被殴打的过程中，有一把刀掉了下来。当时很害怕，所以就抢先夺刀。这个过程中，我没有办法，就进行了反击。

0: 周玲殴打你的时候，你跟梅征没有呼救过吗？
1: 我们当然呼救了，但假期图书馆人本身就少，那天又下雨，有可能是命吧。反正案发现场就是没有一个人，一个证人都没有。
0: 那在这之前，你认识梅征吗？
1: 我们是一个学校的，他比我大一届，但从来没说过话，可能彼此有点印象吧。
0: 你会豁出命去救梅征，是因为喜欢他吗？
1: 这个问题是4年前他没问过，但救一个人不需要以喜欢为前提吧？
0: 所以就是刚好经过，正好看到，然后见义勇为。
1: 如果真的算是见义勇为，我就不会被判刑了。
0: 那段红山当时起诉你防卫过当，然后判了4年，你一点都没有怪过他。
1: 怪，肯定是怪过。我当然希望自己是无罪的，但最后这个结果吧，也可以接受。
2: 李慕峰替段红山作证，江婷，梅征替江婷作证。大学放假了，我想回学校看看。
3: 大学放假了，我想回学校看看。还在图书馆里借了书。我在三中读书的时候就很喜欢去图书馆。那天，
4: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还一下书，阿姨，阿姨。

0: 那个书架下面是带轮子的，摇一摇把手，书架就能移动。我感觉书架朝我这边挤了过来，我回头一看，我当时吓坏了。我回头一看，周玲拿着木棍，表情特别特别恐怖。她又高又壮的挡在书架中间，我根本就逃不开。
1: 你能装吗？平时，瞧你这个，瞧你那个，
2: 放开！
1: 你怎么
0: 装
1: 了？
2: 救命！
0: 我一直大喊着救命，他拿木棍威胁我，他马上就要亲我了。就在这个时候，林沐风来了，他来救我了。当时林沐风拉着我要往前面跑，可是周玲拿着木棍把林沐风给打倒了，不断的打他、踹他、辱骂他，我当时很害怕。我就墙角蜷缩着，周玲力气太大了，她太狠了。可能是真的害怕被打死吧。在周玲再次攻击她之前，我看到有一把刀掉了下来，林沐风捡起刀，朝她刺了过去。实在太乱了，我能记得的就是这些。
3: 方副检校长，方副检校长。
4: 嗯，我说两个人的证词没什么出入。
5: 表面上看是大差不差，但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差异，一些细节的差异。
4: 有什么差异？
5: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如果很多年以前有一个人让你们入了狱，多年以后他出事了，你又正好可以证明他是无辜的，你们会怎么办？哎呀，说说说说嘛，你说。
4: 我。
5: 你又不敢说。你小弟怎么办？
4: 如果他真的害了我，我可能会选择保持沉默。
6: 方副检察长，
7: 我认为啊，李沐风为段红山作证和梅征为江婷作证其实是一样的。如果梅征不知道江婷曾经诬陷过他的名誉帮他作证，很可能是出于同情。同样的道理，14年前如果李沐风
6: 是为了感谢段红山做了从轻处理，
7: 那么他很有可能会为了帮助段红山做了伪证。
5: 所以现在所有的关键就是我们要知道14年前李沐风对段红山到底是感激还是恨，对吧？那他对他感激还是恨？

0: 开门。例行检查啊，大家配合一下，拿好身份证，都下车。
1: 这查什么呀？
2: 不知道，杀人犯杀了一家五口跑了。

0: 过来一下，赵什么名字？
1: 李慕峰，去哪儿啊？这次上城，
0: 干什么去？
1: 家里人在上海。
0: 什么家人？我母亲那里。
1: 这怎么回事啊？谁呀？这是？
2: 我跟你们说，他是三中的，以前是跟我一个学校的，14年前杀过人。
0: 哦，三中的。
1: 中间有没有下过车？
0: 没有下过。
1: 没下过车？
0: 是你跟着他的吗？
2: 给我一个。
0: 好，谢谢。

0: 赞美。
1: 坐吧。
0: 这花瓶用了
1: 啊，他觉着式样好，好看又结实。
0: 头发没想着再聚一聚，
1: 老了，我承认。你怎么突然来了，也不打个电话？
0: 我要参加一个比赛，我在美术馆有我的展出，我想着离这儿近，有空的话你可以带他们来看看。
1: 店里忙的，哪有空啊？你放这儿吧，有空我一定去。
0: 好，这是门票。
1: 你参加这个比赛有奖金吗？
0: 有，要是赢了。

0: 还有机会出国参加比赛，这也算是我们行业内的一个认可。
1: 去吧，你能行，妈信你。
0: 小时候，您对我说：“努努，你一定会有结果的。”

0: 啊。
1: 哎，那小升初的事儿，你打听怎么样了？嗯，
0: 说是下下礼拜开始，有好几所学校就能报特长生了。
2: 咱们小宝这个英语不是还不错吗？我觉得实验中学的英语特长班就不错。
1: 挺好的呀，那就去试一试。
2: 问题是，你那个儿子，
1: 他怎么了？
2: 就他案底的那个事儿啊，会不会影响咱们小宝上学啊？
1: 我之前去派出所问过，说是除非报考国家机关政审有点问题，其他应该就没什么事儿。
2: 什么叫其他应该都没什么事儿啊？万一小宝将来就要报考国家机关呢？咱们这不是相当于把他的未来扼杀在摇篮里了吗？
1: 对不起啊。
2: 其实你当初啊就不应该骗我，不要瞒着你和你前夫那个儿子的事儿。如果当时我知道那事儿，我还敢要孩子吗？他的事影响不了我，但能影响我们孩子的前途，你懂不懂？

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你自己。

0: 全体坐下。
1: 法警代被告人李慕峰退庭还押。

0: 习惯了。
1: 辗转中消瘦，
0: 怎么瘦成这样了？你要吃啥？下次。

0: 您好。
1: 您好，有什么事？
0: 您徒弟在吗？
1: 他在做玻璃，希望你暂时不要打扰他。
0: 我不找他，我找您。

0: 这个人你见过吗？大概半年前他来过这里，还打碎了您的一个玻璃作品。
1: 我的作品只有我能砸，别人不能。
2: 我说说要杀了我，要杀了段主任和梅正。
3: 来，你们。
4: 哎，谢谢姐。这玉米是挺好吃的啊，以前都没发现，回去就把它吃了。哎，对了，姐，我没发现你什么时候会的那两下子，刚刚。
3: 哪两下子？
4: 手语，手语。啊。
0: 以前有个受害者家属，
3: 是个聋哑人，那我得跟人沟通啊，那不得学手语吗？沟通沟通着就会了呗。
4: 你这属于，那技多不压身。
3: 发现你今天嘴有点甜啊。
4: 没有，我是真的觉得我应该向你好好学习。
3: 啊，你好好学着点吧。
4: 行。哎呀，李慕峰肯定也没有想到你还会手语，还能抓住时间和他师傅确认。他现在算做伪证了，咱们要不要去把他带回检察院？
3: 我想先问问段红山。

0: 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很优秀的检察官。上学的时候，我们就听说过你的很多事迹，你说过的很多话，我到现在都记得。我记得我们老师说过，说只要你经手的案子，无论是受害人还是嫌疑人家属，都能处理得很妥当，都尽量求到尽善尽美。
1: 不再上诉，在这一点上，你是我敬佩的人。这一招我之前也经常用。当犯罪嫌疑人觉得检察官是在为他着想。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在这里，嫌疑人除了可以会见自己的辩护律师，真正能说上话的人，也就只有检察官了。随着时间越来越长，他会对检察官越来越信赖，越来越依赖，说什么都信，说什么都听。 再到后来就会变成一个自动反手机，不论你问什么，我都会答，对吧？今天过来是有了什么新的发现吗？14年前，
0: 你给李慕峰定性为防卫过当，依据是什么？14年前的6月28日，李慕峰为了保护梅征。
1: 而出手反击，当时周林持棍，李慕峰持刀，周林的棍不足以让李慕峰致命。

0: 但是李慕峰持刀反击，这超出了防卫的限度。和14年前的说法一样。因为我现在和14年前的判断一样。那李慕峰呢？你觉得他恨你吗？
1: 我真不是故意想伤害他的，我拿那把刀就是为了保护我自己。我是扶上他防卫的吧？
2: 周林拿的是棍子。
1: 而你拿的是刀，并且你用刀刺死了周丽。我刚才已经说过很多遍了，那把刀不是我的，我也不知道那把刀是从哪儿来的。
2: 怎么证明刀不是你带进图书馆里的？
1: 没法证明。 没有办法证明那把刀就是我的吧？我们会去查明刀的来源，但是当时那把刀已经在你的手里了，你完全有机会持刀护卫，但是你并没有选择这样去做，而是选择了持刀伤人，这已经超出了防卫的限度。我在反击之前，他一直在打我，我真没有办法了，我害怕他。
2: 他把我手里面拿的刀再夺下来，他如果再反击的话，我该怎么办呢？李慕峰，高考第一志愿，你报的是政法大学的法学院。我们也去过你的家里，在你的书房里边。
3: 有很多和思考相关的书籍。是啊，我已经保送了政法大学，因为我自己也想成为一名检察官，就像你们一样，所以提前做一些功课吧。
2: 您很了解正当防卫这个法条。
1: 什么意思？你对法律法条的了解程度远远高于一般的嫌疑人，我有理由怀疑你是在利用这个。我怎么可能会利用这个法条呢？就是因为对法律有理解，我才很清楚正当防卫在司法实践上的难度。我怎么可能会利用它呢？好，你们说，你说我懂得多也可以。
4: 可在我的理解，我所有的行为都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他了。他已经用行动回答了。他过来作证，他说周德龙一直纠缠他，还扬言要杀了你们。当然，这是个伪证，一个一戳就破的谎言。你觉得？ 他为什么要做一个表面上对你有利的伪证，然后马上被戳穿，让你更被动？你认为他为什么？因为从始至终他就认为自己是正当防卫，他认为你毁了他的一生。这是李慕峰的回答，用行动的回答。 段主任，有一句话，我们俩应该都烂熟于心了。你应该记得，你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
3: 我的人生，现在在你手上。

0: 哎，这个九号作品立意不错啊，
1: 管中窥豹，君子豹也，有点意思。
2: 这是我见过今天啊最好的作品了，比例准确啊，而且啊还有雕塑的基础，而且这玻璃色彩也非常现代，在豹子身上还表达了工业社会的困境和自然野性的这种矛盾，
3: 可以说兼具了美感和深意。
0: 今天全场，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件作品。非常好。
1: 可圈可点。
4: 紧张吗？
5: 有点吧。
4: 结果应该不错吧？
5: 不知道啊，结果还没出呢。
4: 结果已经写在评委脸上了，我也觉得你的作品挺好的。
5: 但你应该不是为说这个才来的吧？
4: 跟我走一趟吧。你说周德龙半年前去你店里威胁过你。

0: 你知不知道，做虚假证明意图陷害他人是要被判刑的？你还想进去是吗？我也没想到你还会受冤。
1: 你没想到的事情多了。
0: 但那条短信是真的，这也可以证明周德龙对我有杀意。
1: 既然你知道短信可以证明，为什么还要撒谎呢？
0: 我怕我不这么说，你们不会觉得我的生命受到威胁了。
1: 没想到，这14年你不仅精通了法律，还精通人心啊！当年我的案子，即便是被殴打，即便是现场出现了刀具，可最终的认定也是我的生命没有受到威胁。人们总会低估其他人受到的危险，我只是希望你们能正视我。
0: 这是你做伪证的理由吗？
1: 你们眼里只有正义，只有一个人是真心为我着想。段红山去找过你了。我出狱以后找不到工作。
2: 我父母也不要我了，就连住的地方也都没有。是他悄悄地引荐了我现在的师傅，帮我找了份工作，在那个时候就只有他帮我。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撒谎是为了帮段红山？
1: 也不能说是帮吧。周德龙既然想袭击我，同样也会想要袭击段主任。在他的眼里，我们都是敌人，不是吗？
0: 段红山还跟你说过什么？

0: 他去找你就是为了鼓励你去参加这个比赛。
1: 他还说，14年。

年前正当防卫是个沉睡的法条，法院不能判我无罪。可现在，他想重启正当防卫。

0: 如果要这么看啊，这件作品啊，让我说也没什么了不起。嗯，
1: 如果是普通人想的点子，那确实巧妙。嗯，
2: 借用牢笼的意象，映射的却是自己坐牢的真实经历，这一点高级感全没了，
3: 平庸，甚至是非常的低级。

0: 朔漠兵匪为陈平一千五，东西南暂住城门，各陈平五百。
1: 是的，
2: 不多。
3: 这还不多啊？
2: 望龙屯兵只有五百，怎能打得过这三千朔漠禁军啊？
1: 壮还没打，说什么丧气话？你要是再扰乱军心，信不信我拿你第一根祭旗？
0: 朔漠兵取到萧南郡，而萧南郡山路崎岖，他们的粮草辎重肯定所带不多，所以他们比我们更心浮气躁。对。
4: 方才在城墙上的确听得马蹄声杂乱，
5: 所以他们迫切想拿下望城，以望城为据点补给粮草，在前后夹击云中军。
6: 你可有什么谋划呀？
7: 尖草有八百里加急，报长公主解望城之困，叫朔漠兵大捷。
4: 长公主称病不出，竟是擅离宫禁，还在边郡打仗，这简直荒唐！
7: 本官倒是要问问诸位了。 当初是谁在朝堂之上口口声声痛斥边关守将无能？又是谁日日上书要求增派援军？
4: 荒谬！大楚几时要靠女人带兵打仗的？

0: 陛下刚刚登基，就是长公主亲手杀贼护驾。那自然也能亲赴边关守疆土。诸位大臣若是有心为国，大可以现在就出发赶赴边关。我与太傅绝不阻拦。你，诸位爱卿，长公主出宫是姑的命令。不过，此次望城突现3000数目兵，且能绕过边关，直逼丞相。
1: 太傅，
2: 臣在。
1: 着令兵部即刻彻查，此事必须给纣王将士一个交代。
2: 臣遵旨。
3: 阿昭啊，
2: 你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真心，就别怪我对你再不留情面。
4: 长公主派人将望城大捷的消息快马加鞭传回楚都，看起来她所图甚大呀。
5: 这有什么好急恼的？不过九弟说的对，他确实很聪明，
4: 比我想象的还聪明。城外如何？
6: 回长公主，残兵已肃清，剿获数目军徒3伏。
4: 魏家村，这标记是何意？末将不知，但数目斥候，既有此标记，想来这村子应该有些作用。
6: 这名字似乎在哪儿听过。

0: 莹莹，你准备好了吗？
1: 嗯，
0: 那我们开始吧。
1: 好，戴老师，
0: 莹莹，学校有了新的安排，要不你先回去。你先回去上课。

我们还有机会啊！准备好了吗？嗯，那开始吧。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六年级三班的董梦瑶。

0: 你这是在偷偷摸摸手法的底面，崩出那些。
1: 你出去，你干什么？不让你出去。
0: 我是段莹莹，是谁斩了我的画？现在承认我付出就法律责任，否则后果自负。你侵犯了我爸爸的肖像权和名誉权，我要求你今天之内必须在向广播站、向爸爸道歉。民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 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我们的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任何人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的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我非常严肃的告诉你们，你们现在违反的不是校规，是国法。我得不到一个解释吗？对不起啊，
1: 雷律师。 校会发言这个事情，本来每个班级的同学呢都能够得到机会，都是每个班级自己选派的，
2: 都有机会临时被。

0: 撤换掉。什么？我们以后一定注意照顾孩子的情绪。抱歉啊，雷律师。还有我女儿的美术作业怎么回事？哪个同学干的？我把她名字告诉我。雷律师，情况是这个样子。
1: 你把她名字告诉我。今天的校会发言呢，是关于培养孩子的法律意识。
2: 把她名字告诉我，有这么难吗？
0: 雷律师，您听我，现在知道保护孩子了，我呢？我的孩子被人欺负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我了解您的感受，我知道这个事情对孩子的打击特别大。换做平常呢，我们也不会这样。但是段主任现在这种局面，我们有难处。
2: 学校嘛，教书育人，保护好每一个小孩，对吧？
0: 请您理解。
2: 行，那咱们公平一点，你让这个孩子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给段红山的女儿段莹莹道歉。

0: 咱们出去吃吧，我带你去吃汉堡包，你最爱的汉堡包哦。
1: 停车。
2: 停车。

0: 你呀、啊，别不开心了。那个同学，你一定会给你道歉的。这事儿高地给你的说法好吗？嗯，
1: 回家。
0: 行，我怎么回家？
1: 回爸爸家。
0: 爸爸还没有出来之前，你只能跟妈妈回家。你现在跟妈妈住在一起。
1: 为什么你们俩都不能住在一起？为什么？
0: 我们已经分开了。
1: 因为爸爸是杀人犯吗？
0: 谁说他是杀人犯？
1: 现在老师和同学他们都这么想。
0: 他们这么想就对吗？相信妈妈，妈妈会用事实证明他们说的一切都是错的。爸爸不是杀人犯。
1: 为什么靠我的心？为什么？
0: 连同安的心都挤不进去。

0: 沐风告诉我，你鼓励他去参加一个玻璃工艺的比赛。
1: 最近你好像很关注他，他去了吗？获奖了吗？
0: 和案子有关的人我都关注，包括你。我关注到你跟他说你要重启正当防卫这个发条。
1: 是，我想重启的。
0: 理由呢？
1: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你刚刚出生，社会比较混乱，有很多人会顶着正当防卫的名头虎口伤人，所以当时我国的司法系统就决定要严格地把握正当防卫的启用条件，它在人们的心中也就成了一个沉睡的法条。
0: 所以你觉得现在是时候了，是一个时机？
1: 时代在进步，已经30-40年过去了，就连我们国家的法律都一直跟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进步。
0: 你说的对，时代进步，人也在进步，可如果有人跑在时代前面呢？我们都知道法要去智去巧，为的就是防止有人利用法律。
1: 如果现在有一个歹徒持枪对着你要杀死你，而你的手边正好有一把枪，你拿还是不拿？子弹击中你只有一瞬间，在这生死攸关的一瞬间，你会去想自己的行为是合法还是不合法吗？
0: 你说的是极端环境，我要偷换概念了，段红山。
1: 抽象的思考会带来希望。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你问。
1: 如果我们这些执法者都裹足不前，无视人们在危急关头自卫的权利，那我们的法律究竟保护的是？

0: 为什么把李慕风给划掉了？
1: 我觉得他不是计划一切的人。
0: 怎么会呢？我现在反而觉得他的嫌疑最大。
1: 他对邹伟正的事情挺坦然的，而且他也承认了，说段红山当时那么办案子是帮了他。
0: 接下来我们应该查谁？
1: 被举报人杀了举报者，会是巧合？
2: 我们对比了死者和匿名举报信上的笔迹是一样的，可以确定写这封信的人就是死者周德龙。
3: 段红山与14年前自己案子的当事人梅珍走得很近，又与梅珍和江婷合谋杀人，利用职务之便轻判江婷，会给江婷以正当防卫的名义无罪释放。
4: 我要提供线索，这个死者我认识他。
1: 你怎么认识周林的父亲？
4: 因为他一直觉得是我害死了他儿子。
5: 江婷捅了张元7刀，
1: 他这个很难不让人怀疑是谋杀。
6: 谋杀？那这个人要怎么确定江婷一定能把张元杀死呢？还是你怀疑梅征和江婷早就串通在一起？
7: 我要段主任来。段主任在哪儿？
8: 段主任呢？段主任呢？
1: 死咬正当防卫，等待补充侦查，如果没有新的证据做出无罪释放，这是你的计划吧？
8: 你们检察官有昏迷脸色，你不能剥夺我的儿子。
1: 你看啊，江婷案把所有有杀意的人都卷到了一起，所以

0: 什么意思？
1: 江婷杀了张元，主办检察官是段红山。
0: 段红山定性江婷是正当防卫，周德龙怀恨在心，举报了段红山。哎，不对不对不对，姐，周德龙举报段主任和后面发生的那些事儿，那都是巧合。
1: 巧合？啊，这个世界上哪有那

0: 你刚进来之前，家里有没有进口别的？没人。张元生性多疑，看见只公鸡，都觉得能给他戴绿帽子。
1: 江平的口供里说过啊，张云怀疑他出轨是因为觉得他家里进过另一个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句废话。嗯，
2: 这人谁啊？
1: 谢谢您啊。哎，阿姨。
0: 咱们这里的信箱没有钥匙是打不开的，对吧？对呀，我一把给租户一把。啊，那阿姨，我问一下啊，最近有人打听过租户的消息吗？没有，起码这半年都没有，
3: 一个都没有。
0: 没有。那快递呢？快递是送到家门口还是说去快递站？
3: 快递都是放在各家门口的。
0: 这小区啊，不是老人和孩子，没人偷。谢谢阿姨。哎，好，你们先忙啊。
4: 行，辛苦您了，阿姨。哎，
3: 不客气。
0: 你不觉得奇怪吗？
4: 哪里奇怪？
0: 从楼下往上看，根本看不清这家人到底住的是谁。而且刚刚人家也说了，快递是直接送上楼的。那。
4: 江婷的地址是怎么签的？
0: 没准是江婷出门的时候被人跟踪呢。江婷说过，她说这几个月里她没有跟以前的人联系过，换了电话，换了工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偏偏是这个时候，她家的地址泄露了？
1: 对啊，江婷自己说的，她已经出走几个月了，这几个月以来她一直平安无事，为什么这个时候张元找到了她？
0: 对呀，为什么呢？
5: 会不会是有另一个人告诉了张元地址？
0: 终于开窍了哈，应该是有一个第三个。
4: 那这个第三人到底是谁呢？
5: 我看了之前的笔录，你曾经说过，张元觉得晚饭不是你做的。
0: 为什么会这么说？他说：“我做芦笋从不削皮。”不止，江婷还说过，那天张元对他动手，是因为发现了那份芦笋不是他做的，因为以前他做芦笋都不会削皮，但那份芦笋是削过皮的。一个人的做饭习惯怎么会在那一天突然之间就变了呢？是另一个人帮他做的饭。
3: 所以啊，江庭案绝对不是巧合，是有人给他计划好的。
4: 谁计划的？
0: 我哪知道是谁呀？不是得查吗？谁？

0: 要实在睡不着，就可以按左手虎口的穴位，助眠的。我看你黑眼圈挺重的，最近没睡好吧？
1: 根据回避原则，你不可以审我的案子。
0: 省院决定，我不用回避。开始吧。这是你家的刀架，对吗？
1: 对。

0: 把水果刀就放在饭桌上，当时慌了。我要说的是另一把，这个是你杀害张元的刀，这把是你新买的刀，对吧？卖刀给你的老板还记得你，你知道他为什么记得你吗？他说你当时要求他把这把刀磨得很锋利，为什么？
1: 因为那把刀坏了，所以你要买把新的。那把刀是坏了，所以我重新买了一把。我只是买了一把新刀，这也能成为证据吗？我用的也不是这把刀啊！
0: 我想知道你的动机。如果你没有设计要杀人，为什么要把这把刀磨到这么锋利？ 你想干嘛？那我们换个问题，芦笋谁做的？我做的。你做的。你以前做芦笋从来不削皮，唯独张元来的那天，你削了皮。你觉得你的回答合逻辑吗？我再问你一遍，芦笋谁做的？
2: 这芦笋做的好吃啊，可惜不是你做的。来，一块吃。
3: 吃一下吗？
4: 来啊，尝一口啊！
3: 我们个婊子！

0: 江婷，你捅了张元七刀，超过了防卫限度，想要定性成正当防卫很困难。你如果一直这么坚持，你就会一直待在这儿，你不想见你孩子了。我可以告诉你，你的案子疑点很多，你自己心里也清楚吧。如果你还有什么没说的，或者还有什么想说的，最好现在告诉我，一切还来得及。
1: 你想让我说什么？
0: 说实话，说真相，说你杀害张元，主张正当防卫，是不是有人给你计划好的？

0: 没人帮我策划，张远打了我，我只能反击，我就是正当防卫。
1: 好，那今天就到这儿吧。
2: 方副检察长，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
3: 班长，你今天主持活动的裙子真好看。
4: 是啊，真好看。
2: 方林渊，你怎么跟班长穿的同款啊？
5: 方林渊，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
3: 太土了。

0: 如果你没有设计要杀人，为什么要把这把刀磨到这么锋利？你想干嘛？
1: 江婷，你捅了张元七刀，超过了防备线。想要定性成正当防卫很困难，你的案子疑点很多，你自己心里清楚吗？你不想见你孩子了？

0: 林警官，我想委托律师帮帮我。雷律师，麻烦你了，
1: 又来和段鸿山面谈？
0: 今天是别人。
1: 我想你也应该很清楚，段鸿山是我前夫，他最近也卷进了一场案子。 所以我全身心地扑在他这个案子上，可能分不出太多的心思。要拒绝我？其实你的案子不难，只是恰巧和别的案子扯到了一起。我想再过几天，关于你的量刑建议就会有结论了。我介入的晚，能帮的忙不多。
2: 雷律师，你不会没有意识到？ 我和段主任其实都在一根绳上吗？我为了自保，杀了我丈夫，段主任要定性我正当防卫。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段主任被人举报，才发生后面的一系列事。如果最后我被判故意杀人，
1: 举报就是真的，段鸿山有口难辩。
2: 那如果我真的是正当防卫，那就不一样了。段主任没有做错，他也不在乎什么举报，他是无辜的。

你这么清醒的大脑，怎么把自己走成这样一副田地啊？你说你丈夫常年家暴你，精神上虐待你，为什么要一直忍着？为什么不解决？只有杀人这一条路吗？ 我来告诉你，家暴男就该死。

0: 江婷请你做她的辩护律师了。
1: 我现在是她的救命稻草，她当然要死死地抓住我呀。但是她的情况比你好不了多少，那七刀是她绕不过去的难题。
0: 所以在大家的印象里，她还是一个残忍杀害丈夫的妻子。
1: 江婷有受虐妇女综合症的特质，家暴话题在社会上也很容易引起共鸣同情。她的案子要赢也不是很难，就是时间太紧。
0: 你相信她是受害妇女吗？
1: 精神鉴定、伤情鉴定、证词问询，
2: 这么完整的证据链条
1: 还不能说明吗？
0: 还有一件事儿，多留意一下风铃院。
1: 风铃院，他是你的主办检察官，怎么了？
0: 不是我，是江婷。
1: 又是江婷。
0: 我总觉得他迫切地想让江婷有罪。
3: 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4: 你在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阶段，现在也没有认定你正当防卫的证据，你凭什么觉得你可以无罪释放呢？
3: 他们告诉我有目击证人。
4: 证人的证词会害了你？
3: 不可能，不可能。
1: 他们俩都是三中的，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渊源吧。
0: 如果能够发现方凌渊和

0: 宁宁最近还好吗？有没有因为我的事情，在学校里面受到排挤，遭人欺负？
1: 这个孩子，像你也像我，死倔死倔的，还要强。他没那么轻易倒下，惹急了他还会反击。你的女儿，你应该了解。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小天，晚上请你吃火锅，咱们不吃玉米了。咋了？跟女朋友吵架了？
1: 方副检察长，你为什么从来都没有说过你和江婷是同班同学？
0: 有进步啊，遇到事情知道冷静理智客观了，也知道查我了。
1: 我只是想找到真相。你一直坚持他是谋杀，不是自卫，是因为你没有过节吗？你报复他，所以你一定要给他定罪，是这样吗？
0: 你凭什么认为我要给他定罪呢？
1: 如果不是我想的那样，你为什么要隐瞒呢？
0: 我没有刻意要给谁定罪，我跟你一样，就是想查到事情的真相。

0: 小芳回来了。哎，
1: 张叔。
0: 哎，你有一年没回来了吧？啊，你爸妈天天念叨你。
1: 他们在家吧？
0: 哎，在家。哎，快点看看吧。
1: 那我回去了。
0: 哎，请。

等一下啊。

0: 妈，
1: 哎，闺女，你怎么从省城回来了？
0: 我调回来了。
1: 什么时候回来的？啊，
0: 回来几天了？
1: 其实你也不说一声，真是。
0: 你忙。
2: 时间短就不吭声，时间长才回来住。你还把这儿当家吗？
1: 孩子好不容易回来，说这话干什么呀？啊。
2: 昨天有人说在前街看见你，我还不信。你都到家门口了。
1: 行了，菜少了，赶紧的，去买点肉回来。
2: 楼上都堆杂物了，没地方住了。
1: 快去！这老头子真是，别理他。哎呀，哎，你好像又瘦了，闺女啊？
0: 没有吧？
1: 你这衣服不合体了，我脱下来，我给你改。
0: 哎呦妈，这衣服不能改，它就是这样的。
1: 听我说。你爸爸给你做了几件新衣服，可好看了，在楼上你换上一件，这个脱下来分分钟的事儿，我给你改好。
0: 哎呀妈妈，你
1: 快去。
0: 你别瞎改啊妈。

0: 爸爸刚给你做了一条新裙子，赶紧来试试。真的？哎呀，你看看，
1: 我的啊。
0: 前几天有个客人来做了这个裙子，我觉得样子挺好的，就偷偷的给你也做了一条，就是料子没人家的好啊。
1: 挺好的，你手艺最好。
0: 那赶紧试试，
1: 我看一眼。
2: 期中考试数学成绩已经下来了，大家呢都是平稳发挥，考的都很不错。特别是方凌渊同学，满分158分，身为班长我很惭愧啊，我就只考了128分，整整相差8分。向你学习，大家给他鼓个掌吧，恭喜他，
3: 比我们班长都高，他是不是作弊啊？
2: 哎，对，作弊肯定是作弊。太土了！学别人穿衣服，你算老几啊？还敢瞪我？再瞪我，把你眼珠子给挖出来！
4: 来来来，为同学问友谊，干杯！

0: 方
1: 方凌渊，
2: 我跟你闹着。
1: 怎么，这老同学都不认识了？人家方凌渊呀，现在可是在市检察院工作，那可是咱们班的骄傲。
0: 我自罚一杯了，
3: 可真厉害，
0: 我干了。
4: 凌渊，我儿子下半年就要上学了，我想把他送到省城去读书，不知道你这方面有没有认识人啊？
5: 别人穿衣服，酸辣米线，赶紧吃，吃啊，吃，
6: 吃啊！
0: 提问嘛啊！
7: 别打了，他要是跟老师说，就完了。
8: 你还敢动我？
9: 是赵老师打死的，看看老师，我带你告老师。
1: 江婷那会儿啊，老师最喜欢他，就是他带头欺负人。
4: 林家，我们呀，可都是在背后说他就是老师的走狗。
10: 都是他杀的。还是上一届的张远，
1: 我也听说了。
11: 你没看那个方凌渊，今天卷成那个样子，我真是服了。
12: 要不是为了我们家小宝上学的事儿，我能给他这个脸？
11: 哎哎，你刚才啊，你还真的说得出口？你帮过他什么呀？啊？我记得当年欺负人的时候，就你欺负的最凶。
12: 都懒得理。哎，我跟你说啊，就那个方凌渊，
11: 方凌渊怎么了？方凌，
13: 好尴尬啊。
14: 聚会喝多了，
11: 喝多。
14: 江婷是你们班同学吗？
12: 是啊，你谁啊？
14: 这是我的名片。
12: 雷律师，
14: 可以跟你们好好聊聊吗？

0: 这衣服还合身吧？
1: 挺合身的，什么时候做的？你也不大回来，爸，过一段时间就给你做一身，过一段时间就给你做一件，衣橱啊都堆满喽。我爸痛风怎么样了？哎呀，还能怎么样？
0: 天天让他少喝，他也听不进去，一到夜里面就喊疼喽。以前呢舍不得花钱，你的衣服啊都是你爸给你做的。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客人送来一个名牌，你爸觉得挺好的，就照着那个样啊也给你做了一件，还多缝了一个兔子。
1: 哎妈，过去的事情不说了，我觉得我爸给我做的衣服挺好，比名牌都好。
0: 给你爸打个电话啊，看他还有多久。
2: 方爷，我衣服好了吗？
3: 啊，小李呀，你来了，你的衣服我改好了啊。这是我的闺女林娟，在省里上班。
2: 哦，

0: 没想到你家离我们玻璃工坊这么近，他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嗯，正常。我上大学去省城上的，然后就在那工作，一年也回不来几趟，没见过正常。哦，
1: 也是，你们工作肯定忙啊。
0: 忙，一方面是忙。还有就是，你什么时候搬过来的？
1: 差不多十年了吧。我出狱以后找不到工作，就跟了现在的师傅学手艺。他在这边，我也就跟着搬来。
0: 十年前，我大学也快毕业了。
1: 忙着思考。
0: 嗯，
1: 我比你高一届。我记着你那一年的题应该是13，甲乙实施入室盗窃和杀人后，殴打警方逃窜，谢某出于正义驾车追赶，甲乙为了防止谢某超车，就蛇形行驶，2公里后撞上了路中间的水泥隔离墩，谢某刹车不及，撞上了甲乙的车辆，导致重伤。这应该是你那年的题吧？
0: 好像是。
1: 那你怎么答的？
0: 太久远了，有点忘了。想想。甲乙走蛇行，制造了不被允许的风险，属于危险行为。该行为也导致了这个结果，所以甲乙双方应该共同承担。
1: 错了吧？有些个案行为人虽然制造了不被容许的危险，而且也引发了结果，但如果危险和结果之间不在构成要件的效力范畴内，那行为人就不必为结果负责。
0: 但我觉得逃犯应该承担部分责任。
1: 我举个例子，如果贩毒给别人致其死亡，那要不要再另外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如果妓女患有性病并明确地告知嫖客，但嫖客依旧瘫痪导致染病，那妓女要不要再另外成立伤害罪？这些行为都是嫖客和吸毒者能够自愿选择且自由负责的危险行为，属于自限风险。那具体到本案，谢某的重伤和甲乙的行为只存在条件的关系。谢某重伤主要是因为自己的驾驶不当追尾所导致的，所以这个结果不应该由甲乙来承担。
0: 我记得这是那年的标准答案吧？你到现在都能背啊？
1: 但现实的判罚要考虑的因素应该是更多的，是吧？
0: 当了检察官才知道，那些试题里的 A、B、C、D 甲乙丙丁，再也不是我们假想的对象了，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所以我们办案子的时候，对案件中的这些人绝对不能熟视无睹。

0: 你对法律很熟悉啊。
1: 高中的时候对法律很感兴趣，其实我毕业之前就拿到了你们大学的保送通知书。
2: 李慕风，
3: 你的快递
4: 来了，
1: 谢谢啊。

0: 你听没听过蜘蛛丝的故事？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因为救了一只蜘蛛，得到了逃离地狱的机会。佛祖放了一根蜘蛛丝下去，他便向上攀爬，但过程中他发现其他的恶人也在向上攀爬，他担心会断，便大喊着让他们滚下去。佛祖看见了这一幕，便断了蜘蛛丝，这些人呢也就再一次回到了地狱。
1: 凭什么一个人做尽坏事，只要做一点点好事，就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你说呢？
0: 是啊，有些人一辈子也等不到一份蜘蛛丝。
2: 假如我的案子是一道主观题的话，你会怎么打？
0: 我是有罪还是无罪？没关系，不用回答我。
3: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第20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4: 全体起立。
5: 清晨微风，
3: 被告人李云峰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

0: 2009年的6·28。
1: 2009年，这不是14年前的案子吗？
0: 你是觉着14年太久，还是觉着14年前的案子不重要？
1: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14年前的案子再申诉恐怕有点困难。
0: 无论是14年前还是现在，我都是正当防卫，都是受害者。我李慕峰依法申诉。

0: 这两天的情况啊，大家都看到了。段洪山检察官涉嫌杀人，这也导致了他过去办的许多案子都有人来申诉。这其中呢，就包括了六二八案的凶手李慕峰。14年前的这起案子发生在学校旁边的图书馆，轰动一时，相信各位还有印象。
1: 李慕峰坚持认为段洪山的处理有误，所以啊，今天请大家来啊，谈谈自己的想法，看我们应该如何处理。
2: 我建议呢，举行一次公开听证，借此机会呢，给李慕峰释法说理。这死者的父亲，不仅举报段洪山，还上门复仇。 这案子处理的，
3: 公开听证好啊，正好借着机会核查一下旧案吧。
4: 这听证会怎么能说开就开呢？14年前的案子，凶手服刑期满，都已经过了。

0: 好多年了，是案子结论不清晰啊，还是过程有异议呢？
1: 是啊，到现在段洪山杀人案都没个音儿呢，到时候法学专家、人民监督员全都得来。
0: 哎，我认为没必要，现在群众关注的焦点是14年前这个案子吗？
2: 徐检，你反对公开听证，那你有什么办法恢复民众对我们检察院的信心呢？
0: 我只是反对有必要为了这个已经结了的陈年旧案浪费时间吗？
2: 什么叫浪费时间？如果老百姓被误判耽误了这么多年，就不叫浪费时间？
3: 龚检，我想说说我的想法。
4: 检，
3: 我认为628案的公开听证会一定要召开。虽然这个是14年前的案件，但是老五岩人都记得在那一年那一天在那个图书馆发生了什么事儿，而且这个案件的讨论度不亚于现在的任何一个案件。我们总是说要重塑大家对于检察院的信任，怎么重塑？召开这个听证会就是很好的机会。再说了，当事人既然已经提出了申诉，作为检察官没有责任答疑解惑吗？你说呢，徐姐？
5: 好，事不宜迟，立刻通知案件的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邀请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听证员，我们尽快召开公开听证会。
6: 方副检察长，这次的听证会就请你负责。

0: 你不应该来这儿。我就是想看看你的生活。失望吗？这里暗的时候多，亮的时候少。我也只能点亮一盏小小的灯。
1: 时刻感到心惊胆战。这样的生活我们已经过了14年了，也是时候该做出改变了。我已经向检察院提起了申诉，应该过段时间就会召开听证会。过去这么多年了，以前没有办法办到的事情，现在只会更难。
0: 我知道，但我想再试一次。我记得很多年前你就想要申诉，
1: 当时我也找过你。

梅生，是我，李慕芳。我减刑了，所以就提前出来，想着还是应该来见一见你。 出来以后，也一直在找工作，因为有案底的原因，他们都觉得我是杀人犯，也没有人愿意听我解释，所以我只能赖床你。只有你知道，我不是杀人犯。 所以我想，我想求你，如果我申诉的话，能不能帮帮我？能不能帮帮我？我帮过你一次，也救了我。

0: 现在说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太晚了？
1: 没关系，我也能理解。如果那个时候见我，对你来讲也是一种伤害。
0: 那这一次听证会，
1: 有你在的话，翻盘的几率会大一些。当然了，这还是要尊重你的决定。
0: 要是失败了呢？
1: 那可能就是我们的归宿了。

0: 李慕风申诉了，检察院决定明天就召开628图书馆杀人案的公开听证。申诉成功，李慕风要是赢了，一半的就是错案。
1: 没错。

我总是这样，要强好胜又怕输，计划赶不上变化，我应付得了。

0: 哎，姐，嗯，你还没走？
1: 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差不多了，明天8点准时开始，5名听证员、法学专家、律师、社区代表、人民调解员全部通知到位。嗯，
1: 我看到名单里有雷爽，他跟段红山不是有利害关系吗？
2: 14年前，他是段主任的助理检察员，所以是案子的相关人员。
1: 行，忙吧。
0: 行。嗯。

0: 大家好，我是五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龚平。五原市人民检察院今天在这里召开
1: 李慕峰刑事申诉案件听证会，
0: 通过公开听证方式听取各方的意见，为本院依法公正办理刑事申诉案件提供参考。
1: 听证会现在开始。今天听证会的组成人员有：市院
2: 副检察长
3: 方凌渊、
4: 检察官助理刘少兰、
5: 书记员
6: 丁一、
7: 听证员五位，
8: 原该案件的公安侦查人员两位。
9: 申诉人李慕峰，证人雷征，
10: 原承办助理检察员
11: 雷爽，
12: 还有628案原主办检察官段红山。
9: 申诉人李慕峰，这些参与听证的人员和你是否存在影响本案公正处理的利害关系？如果有这种利害关系的话，你可以申请回避。
0: 没有。
12: 好，李慕峰刑事申诉公开听证会正式开始。
13: 先请大家看一下当年628案的庭审录像。
0: 被告人李慕峰，你于2009年6月28日涉嫌持刀
14: 捅刺被害人周林，致其死亡，以上情况是否属实？
15: 当天我去到图书馆，看见周林正在对梅征进行侵犯，我为了阻止他的行为，所以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14: 所以你和周林的打斗过程发生在图书馆，是不是？
15: 是。
14: 你和被害人周林身高体型差不多，是不是？
0: 应该是差不多。
14: 所以如果你们两个打斗是赤手空拳，你是有机会打赢被害人周林的，是吗？
15: 我认为这个假设并不成立。我没有在学校打过架，在校外也没有过，而且当时那个情况我不认为是相互斗殴，因为整个过程我都没有过还手或者过激的反应，都是他在一直殴打我，而且手里面还拿着武器。
14: 审判长，根据第30号证物显示，被告人李慕峰所说周林手中的武器是在图书馆门口随便捡起的一根棍子，不足以致死，但是被告人李慕峰他却动了刀，

0: 之所以动刀，是因为我在被殴打的过程中，有一把刀突然掉在地上，我认为是从他的身上掉出来的，我怕他捡起刀来伤害我，所以我才抢先拿起那把刀进行挥刀。
1: 公安机关已经查明，案发当日，周林和你，还有现场的第三人梅征，都没有携带作案凶器到现场。根据现场的痕迹，作案凶器原本就是在图书馆里，属于图书管理员的水果刀，并误放置了一段时间，因为你们打斗撞倒书架而掉落。根据三十号证，被害人使用的武器是在图书馆门口随手捡起的木棍，硬度不高，不足以致命，但你却动了刀，超出了防备限度。
0: 但是我没有想过要去伤害他，我就是想去保护自己。而且周林在学校经常打架，那种情况我根本是不可能打过他的。
1: 被告人李如峰，你刚才提到周林在学校经常打架，有谁可以证明？
0: 学校的同学应该都可以。
2: 有一次在学校食堂，我和李慕峰坐在周林的后面，我听见周林跟别人说，说李慕峰会不会看着比较随和，其实背地里有暴力倾向，是个变态。这句话我都听见了，李慕峰他肯定也听见了。我想，李慕峰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记恨周林的吧。
3: 我成绩一般，老师就让李同学帮我补习功课。有一次补习到很晚，他就说他要送我回家，一直在后面跟着我，也不知道想干什么。还有，他经常去图书馆，我有一次在那里借书，看到他就站在书架那神神秘秘的，好像在藏什么。没过多久，周林就被杀了。
0: 我之所以送你回家，是因为老师觉得给你补课太晚了，他让我看着你到家以后，然后再。
1: 被告人注意控制情绪。
4: 申诉人李慕峰，你的诉求是什么？
5: 重新审理，撤销对我的有罪判决。周林侵犯梅征，我上前阻止，在被他殴打的过程中，有一把刀掉落在地。我害怕他会持刀对我进行伤害的升级，所以进行反击，保护我自己的生命安全，这是明显的正当防卫。但段洪山检察官始终认定我为防卫过当，还在调查的过程中，因为我被政法大学保送的原因，怀疑我利用正当防卫的法条脱罪。这是错误的判断，也是无理的怀疑，对我的人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6: 可你的的确确杀了人，周林持棍，你持刀。段洪山检察官结合具体的情况，将你的行为认定为防卫过当，已经从轻量刑了。
5: 这不是轻重的问题，而是有罪和无罪的问题。即便是防卫过当，那也是一种罪行，我这辈子都会被人当作杀人犯来看待。请各位代入一下事前一般人的角度，面对这种情况，你们会怎么办？
7: 难道面对生命危险的时候，我还要去拿捏自卫的分寸感？
5: 难道面对生命危险的时候，就只有犯罪和被杀两种选择吗？所以我坚持我是正当防卫，我无罪。
6: 14年前的案子究竟有没有问题，还需要多方采证。接下来我们问一问另一位当事人，证人梅征，你还记得他是谁吗？
8: 周林，我忘不了。
6: 如你所说，你在图书馆遭到了周林的骚扰，他要对你实施侵犯。在你大声呼救的时候，李慕峰到达了现场，为了保护你，最终他在与周林的争斗过程中刺杀了周林，是这样吗？

0: 我和他是普通同学关系，他是个好人。其实一直以来在威胁我的人另有其人。当时我的头被按到书架上，他的脸就藏在那本书的后面。
1: 谁的脸？
0: 张元。
1: 你的意思是张元当时也在现场是吗？
0: 他一直在。

0: 不觉得奇怪吗？
1: 奇怪什么？
0: 这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了，还没有轮到我。那只能说明现场已经是天翻地覆了。
2: 我认为他在说谎。
3: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
2: 那为什么十四年来你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为什么现在要电脑黑白？
3: 我没有电脑黑白。我今天说的这一切才是真相。
4: 证人梅征，你能保证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情吗？
3: 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大家都在说是我在勾引男人，是我让男人们争风吃醋，所以导致了今天这样的结果。但事实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这些都是谣言，这些都是对我的诽谤。
4: 你有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
3: 我带过来了，这是我上学的时候用的手机，里面还存着张渊给我发的骚扰信息。
5: 学姐，
3: 张元，有什么事儿吗？
5: 生日快乐，这我特意送给你的。
3: 谢谢啊。这个我不能收，你现在已经高三了，应该把精力放在高考上。
5: 学姐，你还记得那个单词吗？
3: Fragile，
5: F R A G I L E， 这个单词嘛，它形容学姐的气质啊，特别贴切，
6: 美丽的、纤细的、脆弱的、易碎的。
7: 先暂时休会吧。
8: 这样啊，由于证人提供了新的证据，我们暂时休会，一小时后继续。

0: 你不饿吗？
1: 肠胃不好，吃不下。
2: 你是不是以为快结束了？
1: 恰恰相反，这会是一场持久战，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
0: 你又不在现场，一句话也听不到，你怎么知道的？
1: 李慕风之所以提起申诉，是为了摘掉杀人犯的名头。公检同意这场公开听证，是为了让老百姓安心。方凌渊支持这场听证，是为了还原事实的真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0: 我想问问，为什么？
1: 那个14年前的目击证人，他有什么计划？
2: 他被这个谣言已经困住了14年。他今天愿意来参加这场听证会，旧事重提，就是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在五岩市所有的人面前清洗谣言。
3: 我已经做了14年的当铺，谣言该结束了，我要把自己洗干净。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在会议继续之前，请大家注意，我要重申一下，今天的听证会是为了厘清在14年前的案件中，申诉人李慕峰的行为是否符合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这个案件符不符合提起抗诉或再审的情形。

申诉人李慕峰，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现在又出现了新的证据和新的疑点，我也希望知道最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

0: 你的诉求我们清楚了，证人没争。你上午提到案发现场的第四位当事人张元，这个张元是不是就是419江亭杀夫案中的死者张元？是的。张元对你有骚扰的嫌疑，但这些旁证不能够证明张元当时就在图书馆，这个你能明白吗？
1: 明白。接下来，请各位听证员提问。
2: 李慕峰，14年前案发时，你看见张元了吗？
3: 没有。但我也很疑惑，为什么他在现场，我现场不见？
2: 现在，请原办案人员陈述一下当年的情况。大家好，在当年，我们侦查机关已经穷尽所有侦查手段。 并对图书馆管理员以及在场所有人员进行问询，取得证词。法律事实表明，现场只有三个人，我们就是基于这个法律事实做的行为定性。不能说14年后，梅征空口说有张元在场，就认定张元在场了。现在听证员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4: 那案发之前呢？你们不是一个学校的吗？
3: 我们是一个学校，但不太熟。
0: 那你跟梅征呢？熟悉吗？我这里再出示一件证物，大家可以看一下。13日，红与黑。 14日，5年法考真题；17日，哈利波特与密室；18日，量子力学。你知道这些是什么吗？
3: 这应该是14年前我的借书卡吧。
0: 高三下学期，你连续18天去了图书馆借了这些书，每一次都是前一天借好，第二天就还回去了。借书没有什么规律，但时间却很规律。有些书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像 5年法考真题、量子力学这样的书，也是一个晚上能够看完的吗？
5: 他借书只是理由，他是去图书馆见人的。

0: 会不会这张借书卡是你跟梅征之间的暗号呢？你们相约在图书馆见面，你和梅征是不是有情感关系？28号当天，你走进图书馆，看见张元和周玲企图侵犯梅征的时候，你想起了他之前对梅征的骚扰，于是冲过去和周玲搏斗。 也许出于自保，也许出于义愤，也许是你和梅征早有预谋，于是你拿起了那把刀，由此你失手杀了周玲，是这样吗？
1: 这只是你们的猜测。在案发当天之前，我从来没有在图书馆见过梅征。当时案情的疑点不止这一处，伪装的人也不止这一个。
0: 所以，今天我请到了另一位特殊的证人，或许他能带来更多的真相。

可惜了，听不到江婷会怎么选。你怎么知道现在是江婷作证啊？14年前，江婷作为证人，曾经接受过我的询问。14年之后，方凌渊检察官如果想利用这场听证会达到别的目的，那他必然。

0: 然要把江婷叫过来，再问一问当年的事情。那你觉得江婷会怎么回答？
1: 那要看他聪不聪明了。如果他还坚持当年的证词，他就是把自己再往火坑里推。就是个婊子，长得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背地里四处勾引男人。不只是周林，还有李慕风，这俩人肯定都以为是他的正牌男友呢。 要不怎么就打起来了呢？听说他现在还和大学的一个老师走得特别近呢。说不定他就是为了甩掉这俩人，故意让他们自相残杀。大家都这么说。
2: 请你告诉我们，在校期间。
1: 你是亲眼看见过李慕风和梅征在图书馆私会吗？李慕风当时和梅征走的是最近的。那个图书馆的管理员管得很松，很多小情侣会跑去那里私会。在图书馆，我也看见过李慕风和梅征在一起，两个人一起翻那种有色情描写的小说，还有人撞见过。
2: 他们躲在没人的地方亲嘴。你说他们在图书馆没人的时候接吻，你什么时候亲眼看到的？大家都这么说。是不是你也亲眼看到过他跟周林亲吻或拥抱？
1: 或者跟李慕风亲吻拥抱了？我没有，我没看见。是，当时大家都这么说。所以你的证词是建立在道听途说上，是吧？
3: 你是不是跟那个周林挺近的？你俩不是一个班的吗？
4: 还行吧。
3: 那个周林、李慕风、梅征，他们仨到底什么关系啊？老师让我去见警察，我都要吓死了。我说什么呀？你不知道梅征惹什么了吗？啊？梅征还没毕业的时候。
4: 好多人都看到他带着高年级的男孩，或图书馆去约会。图书馆？图书馆怎么约会啊？他管得松啊，去的人又少。到了之后不是想干嘛就干嘛吗？美其名曰的说给那些男生当家教，穿的，裙子都到这儿，胸前扣子全打开了。他要给我补课呢。
3: 你哪里那个人吗？这种人，我告诉你，说难听了，就是个婊子，全校都有名的婊子，勾引了两个男孩，为他争风吃醋，最后动了刀，是不是就是这样的？那我跟警察就这么说呀。实话实说呀，江婷。
2: 你短短的几句话，毁掉了两个人的14年。
1: 我。

0: 我们说一说你的丈夫张元吧。他跟14年前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啊？问你就说明有，其他你不需要知道。方凌渊。
1: 我不过就是想聊一聊你丈夫的高中时代，你怎么这么激动啊？
0: 不太清楚，他比我高一届，我只在成绩榜靠前的位置看见过他的名字。那他当时有表现出暴力或者虐待的倾向吗？难道我疯了吗？知道他是个暴力狂。 会嫁给他。
1: 郑仁江婷，你的意思是，你很反对暴力的行为，对吗？

0: 我的家里是开裁缝铺的，不赚钱。我从小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我爸亲手做的。我爸为了力所能及的让我穿到好看的衣服，他会去商店仿一些款。很巧，这件衣服跟我的班长江婷是同一款。 但我没想到的是，因为我跟我的班长穿了一样的衣服，在我的高中三年里，苦死了，不停地经受着辱骂、殴打和霸凌。吃啊！我一直都认为是这件衣服的错。幸好，现在我不这么想。
1: 承认，我们之前有过过节，但那些事情发生以后，我们连句话都没有再说过。我怎么会霸凌你呢？
0: 我们的确没有说过几句话，但是江婷，你引导、鼓动其他同学来霸凌我、羞辱我、殴打我，你认为这样的行为算不算是一种霸凌呢？
2: 都是他们的错。我知道你这个答案，我知道你一定会这么回答的。江婷，你简直是个霸凌者。
3: 网上不是说她是个反抗家暴的可怜的女人吗？
4: 方检察官好像也是江婷案的男主。按规定，不是不应该参与吗？

0: 我不明白，你说的这些和十四年前李慕峰的案子有什么关联？你不要忘了，今天这场公开听证申诉的诉求是什么？
1: 我没有忘了。接下来我就要说到重点了。有一种霸凌者，他们不是凶神恶煞的，他们很可能看起来很和善，他们会通过自己的方式一步一步的想孤立那些想要被霸凌的对象。 在人群里，他们很有可能是非常优秀的人，非常受欢迎的人，甚至优秀到让别人不相信他们会干出这样的事情。但恰恰是因为别人会这么想，所以会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

0: 我的手中有一份14年前周玲的尸检报告。验尸报告里显示，周玲的身上有一大片的纹身。起初我一直以为这片纹身就是周玲在叛逆时期的一个表达，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这片纹身下面藏着她的过去。大家可以仔细地看一下这个纹身，有没有发现在纹身下面有密密麻麻的用烟头烫的烟疤。他纹这么多的纹身就是为了掩盖这些烟疤，而这些就是周玲受到霸凌的证据。证人没证，这些事情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是的。
1: 实在不行了，真太冷了，
2: 都差最后一步了，最后一步咱们的仪式就完成了。
1: 都这么多了，还不够啊？
2: 你忘了我跟你说的是什么吗？这是属于咱俩的见证，
3: 友谊的见证。电视上不都是这样吗？真的好哥们儿都得歃血为盟。
1: 我都烫了这么多了，真的太疼，我真受不了了。
2: 我跟你说啊，在这学校里，除了我还有谁跟你玩啊？
3: 你看这学校有人搭理你吗？
2: 来，坐下，坐下。
1: 圆儿，
2: 咱能不能别疼？行，以后咱就别在一块玩了啊。
1: 大圆儿。

0: 我曾经问过周琳需不需要帮助，可是他跟我说他是自愿的。
1: 所以那一天是张元让周琳去了图书馆吗？我猜是这样的。可这两个孩子不是朋友关系吗？就算周琳被欺负，他完全有能力反抗啊。如果张元欺负周琳，其他同学也不会不知道。霸凌。 不只有暴力，还有另一种，是行为上的孤立，言语上的侮辱。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把人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成绩好的，招老师喜欢的；还有一类是老师不喜欢的，成绩差的，性格古怪的。而往往这一类，就是被霸凌的对象。 周琳就属于后者。在校期间，没有人愿意和他做朋友。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而言，孤独的感受是可怕的。而在这个时候，如果突然间有一个人愿意来和你交朋友，愿意主动接触你，那这个人对于周琳而言，无疑是一根救命稻草，而张元就是那根稻草。
0: 张元提出的任何要求，周琳都会满足，因为他珍惜这个朋友，珍惜这个好像得来不易的勇气。
1: 即便张元只是把他当一个随便使唤的工具，即便周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张元用来控制周琳吗？也许就是轻飘飘的一句。 我们不是朋友吗？
2: 对周琳来说。

0: 是朋友，就能上刀山下火海。
1: 你的这个问题，也许只有周玲能够回答。那个表面看起来斯文、和善、孝顺的张元，不过就是他伪装的面具，而实际上的张元，他控制周玲，
2: 哥们儿，
1: 他欺辱梅征，
2: 脆弱的，
1: 他家暴江婷，所以证人梅征，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一切？但是因为周玲并不是真正的主使，你担心李慕风中弹，所以将这一切隐藏了14年。

0: 可14年前，除了梅征以外，没有人知道张元在现场。我认为这不是判定我防卫过当的理由吧。
1: 我想这一切只有主办检察官段鸿山知道答案了。

0: 周林死亡一案的原主办检察官段洪山对此案的疑点予以说明。
1: 李慕峰防卫过当，致周林死亡一案。
2: 单看案发现场的话，其实并不复杂。二人在图书馆之内发生冲突，李慕峰持刀捅刺周林，致周林死亡，就这么简单。但是要综合本案，想要还原案发的整个过程，却并不简单。因为几位当事人和证人的说法并不统一，当年的案件
1: 并没有任何音视频证据可以还原案发现场的真实情况。
3: 段洪山，我有个问题，当年在场的还有第四人张元，你知道吗？
1: 我不知情。当年对于本案定性的所有证据
2: 都会被统一放入本案的卷宗当中，证据是我们搭建本案法律事实的唯一依据。
3: 那么为什么14年前的你会认定李慕峰就是防卫过当呢？
2: 众所周知，正当防卫是我们刑法的第20条，它体现了立法者对于人的防卫权的肯定。而我们司法人员首先要贯彻立法者的思想，
0: 清晰案件中具体人的行为，判定罪与无罪的界限。
2: 当然我们也不能机械执法，更不能被情感所裹挟，
1: 对客观事实做出错误的解读，做出错误的判定。
0: 因为我们司法是捍卫这个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
2: 在刑法第20条中分为了3款，第一款定义了正当防卫，第二款描述了防卫过当，第三款提到了特殊防卫。在本案的社会调查当中，我们了解到李慕峰明知是一个品学兼优而且评价很好的孩子，而且对于现场勘查所获得的证据，我们可以确定李慕峰在当时确实正在被非法侵害。因此
1: 我们认定李慕峰的行为具备防卫属性。
4: 那我想请问，为什么你始终都定性我为防卫过当？
2: 在接下来法条的表述中有一个但数，
0: 但当防卫超过了必要的限度，造成了重大损害，
1: 需负刑事责任。
0: 当年周林并没有杀死李慕峰的动机，更没有预谋，他袭击李慕峰所使用的木棍也并不是一个很粗的木棍，对李慕峰不足以致死。但是李慕峰手持的是足以致死的刀具，

0: 最终杀死了苏玲，这就是超过了防卫的限度，造成重大损坏的行径。
1: 我不理解为什么阻止不法侵害的行为，最终会被定性为发生冲突？
0: 为什么在被殴打的前提下，一把不明来源的刀掉在地上会被认为没有造成生命危险？
1: 好，刚才提到了特殊防卫。特殊防卫是指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所实施的防卫行为，导致不法侵害人伤亡都不属于防卫过当，也不用负刑事责任。我想请问，我为什么不符合特殊防卫？
2: 周林当时是否正在对梅正进行强奸？从当年梅正的口供和现场勘查的证据，
3: 我们并不能确定当时周林对梅正正在实施强奸的实质行为，
2: 所以我不能认定你是特殊防卫。如果今天没有新的证据出现，
3: 我依然会坚持14年前我对本案的认定。林木峰，
4: 你在身边的人遭受到不法侵害时，当挺身而出，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非常值得赞赏。我在办案时，你充分考虑到你行为的正义性，已尽最大能力把对你的量刑
3: 降到最低。
4: 4年里，你自学法律，熟悉法律，也一定会了解我作为司法官的立场。罪行法定，通过办案帮助民众厘清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异常重要，既可以使这类挺身而出受到法律保护，
3: 又不会助长社会戾气，
4: 不会让人们误以为
3: 持刀反击是一种正确的行为，
4: 以后当他们在遇到纠纷的时候
3: 就拿起刀杀了他。
4: 我当然鼓励人们在遭受到不法侵害的时候奋起反击，
3: 但是我也绝不鼓励他们
4: 随意使用危险的武器，这种行为如果犯了，
3: 那太可怕了。

0: 这就是你做出认为最正义的选择。
1: 在当年那个时候，面对当时那个岔路口，我必须做出选择。为了不让其他的人成为你，就在前不久，当凌渊检察官
2: 又和我提到了那句话，我们检察官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14年前的刘安法案改变了你的人生。
1: 14年后，他也正在改变我。

0: 会结束了，
1: 走吧，段无山，带他回监室。
2: 那李慕风呢？你觉得他恨你吗？
3: 他认为你毁了他的一生，这是李慕风的回答，用行动的回答。
4: 但是被告人李慕风，他却动了刀，捅刺被害人周玲，致其死亡。
5: 那如果你们看见那把刀掉在地上，你们会怎么办？
2: 胸骨刀刺伤，失血性休克死亡，但却无一刀毙命。
4: 我下意识的反击，根本意识不到刀刺向
2: 我。有没有可能你是故意的？
5: 我就是正当防卫。
4: 他精通法律，擅长谋略，尤其了解正当防卫这一条。
2: 你说的这个人很像你。
4: 真的是正当防卫。
6: 总裁，
7: 就是谋杀，

0: 你就是穆沙。周德龙是67岁，癌症晚期。你的身高体重都远远大于他，完全可以夺刀逃生，但你却选择了捅死他。这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当防卫的限度。
1: 不，不是的。
2: 你是检察官，你很清楚正当防卫的标准是什么，所以你利用了这一点。你来跟我说说，你捅死了赤手空拳的患癌老人，凭什么你是正当防卫？我不是。
3: 凭什么？凭什么？
4: 醒了。
1: 你怎么来了？
4: 我问了。你就是精神高度紧张、营养不良、睡眠不足造成的，喝点水就好了。你要保重身体，就算是为了莹莹。
1: 就算我真的洗清了嫌疑，我还能出得去吗？
4: 你要相信我，好吗？
1: 我一直都相信你，从来都没打输过一场官司。但是我更了解检察官，了解司法系统。我做了一个梦。
4: 梦见什么？
1: 梦见了李慕峰。我和他一样都被关在这里，没日没

0: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放出去，也不知道面临什么样的悬案。他在梦里问我，凭什么我是正当防卫，他却不是。
1: 不一样，
0: 我们都认为自己没有犯罪，却都无法证明。

0: 处的林村行深深速听证会终于落下了直播的帷幕。本次直播观看人数在历年深速听证会中位列第一，评论量为第二。
1: 按照规定，你过不了政审，不能参加高考。

案件发生时，执法者经常是不在场的，他们面临着两个难题，弄清案件事实，依法做出裁断。前者类似老虎，只能依赖已找到的文字和实物，要想还原真相非常困难，很多时候甚至是不可能。后者的前提是能够确定某种案件事实，但要做出正确裁断也是困难的，因为法有时也不在场，执法者需要去寻找法律。

0: 你高考成绩652分，怎么上的是大专？
1: 我是后来又自考了一次。
0: 在哪考？
2: 不用了，那是我三专，我从一上来不行。
0: 李慕凡，按照规定，你过不了政审，不能参加法考。
1: 我是为了救一个女孩，她是三中的你。
2: 很抱歉，我们实在没有办法。
0: 下一位。
3: 小李，我们这儿房子不租了，下个月搬走吧。
1: 这钱我都给了，说好的承诺。
3: 你说呢？要不是警察问我租户的情况，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下个月必须搬走啊，不然

0: 42八图书馆杀人案的主办检察官需要对14年前的办案过程作出说明，但他同时也是42八东郊渔场杀人案的主要嫌疑人，被羁押在看守所，以连线的形式参与的直播。 他向申诉人李慕峰详细提出了当年的办案思路、办案环境，不能在学校中出现模仿者，才对李慕峰定性为防卫过当，最终李慕峰决定撤回申诉。
1: 好，再问一下，无锡岳父。

0: 对不起啊。
1: 为什么？
0: 张远的事儿一直没跟你说，对你不公平。
1: 其实知不知道，对我也没什么影响。
0: 你怨我是应该的，真对不起。
1: 有些话说一遍就够了。
0: 这是我唯一的秘密，没有再瞒着你的了。

0: 朔漠兵匪们陈兵一千五，东西南暂住城门，各陈兵五百。
1: 是的，
2: 不多。
3: 这还不多啊？
2: 望同屯兵只有五百，这能打得过这三千朔漠禁军的？
1: 仗还没打，说什么丧气话？你要是再扰乱军心，信不信我拿你第一根祭旗？
0: 朔漠兵取到萧南郡，而萧南郡山路崎岖，他们的粮草辎重肯定所带不多，所以他们比我们更心浮气躁。对。
4: 方才在城墙上的确听得马蹄声杂乱，
5: 所以他们迫切想拿下望城，以望城为据点补给粮草，在前后夹击云中军。
6: 你可有什么谋划呀？
7: 今早有八百里加急报长公主解望城之困，叫朔漠兵大捷。
4: 长公主称病不出，竟是擅离宫禁，还在边郡打仗，这简直荒唐！
6: 本官倒是要问问诸位了。
8: 当初是谁在朝堂之上口口声声痛斥边关守将无能？又是谁日日上书要求增派援军？
9: 荒谬！大楚几时要靠女人带兵打仗的？
10: 陛下刚刚登基，就是长公主亲手杀贼护驾，那自然也能亲赴边关守疆土。诸位大臣若是有心为国，大可以现在就出发赶赴边关，我与太傅。
11: 绝不阻拦。你，诸位爱卿，长公主出宫是姑的命令。不过，此次望城突现3000朔漠兵，竟能绕过边关，直逼丞相。太傅，
12: 臣在。
11: 着令兵部即刻彻查，此事必须给郑王将士一个交代。
12: 臣遵旨。
8: 成，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真心，就别怪我对你再也不留情面了。
13: 长公主派人将望城大捷的消息快马加鞭传回楚都，看起来他所图甚大呀。
8: 这有什么好急恼的？不过九弟说的对，他确实很聪明。
14: 比我想象的还聪明。城外如何？
15: 回长公主，残兵已肃清，缴获朔漠军徒3府。
14: 魏家村，这标记是何意？
15: 末将不知，但朔漠斥候，岂有此标记？想来这村子应该有些作用。
14: 这名字似乎在哪儿听过。

0: 起立，向左向右转。
1: 这是新来的033号王浩，以后多互相帮助。段红山、乔冠，
2: 到。
1: 以后这个人由你们两个负责。
3: 是。
1: 好，饭后进行3定位训练。
2: 是。
1: 你的位置，去吃饭。
0: 吃饭。
4: 哎，
0: 哎，干嘛？哎
4: 呀，我不认识了！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5: 哎，看我，看我，看着！
4: 秦一鸣，啪啪啪，拍玻璃，拍你那个！我跟你们说啊，他是个检察官，杀过人。
0: 检察官，
4: 我拍过他。我呀，拍玻璃那个。嘿嘿，这杀过人的检察官，你们没见过吧？
6: 吃饭了啊，下来了。嗯，等你爸回来我们就开饭啊。嗯，
7: 爸这么早就干嘛了？又去送货了？我不是说过多少回了吗，雇个人吧，一个人骑车多危险啊。实在不行，现在快递那么发达，用快递不就好了吗？
8: 来的都是熟客，住的又不远，不是吗？何必计较这些的。
7: 哦，回来啦！
6: 你爸说你回来以后啊，又瘦了，特地蹬着自行车去买的。
7: 赶紧的，快尝尝，吃饭。谢谢爸。明媛。原来的事，
9: 妈，我没事了，真的。

0: 看。嗯，对不起。
1: 李仁亚，吃饭了。
0: 我不吃了。
1: 新裙子呢？怎么不穿了？
0: 不想穿了。

0: 余活了，眼下的案子基本清晰了。听证会上的那些证据，也间接证明张元很可能有家暴倾向。这样的话，江婷的案子基本上可以判定为正当防卫了。
1: 嗯，那周德龙对段鸿山的举报也就不成立了。
0: 也证实了段鸿山14年前的处理，并没有。

0: 作。
1: 好巧啊。
0: 巧？你是指段红山？
1: 这一切看起来好像都跟段红山没关系，但每一步都好。

0: 查结果？
1: 没有，我只是在想，我有没有看到真相的全部呢？
0: 哎呀，你刚来的时候是不会这样怀疑自己的。
1: 人是会变的。
0: 你怎么从来没跟我提过你和江婷的关系？
1: 因为这个不会影响我的判断。
0: 也许不，也许会。从你主动申请接下这个案子，是和江婷有关吧？
1: 龚姐，在我这没有也许。
2: 方副检察长。周德龙的手机拿回来了，
1: 怎么样？
2: 这部手机在水里泡的时间太长了，主板都已经不行了。
1: 行，知道了，忙吧。
3: 兄弟，你说这当猫的见了浩博是怎么回事？
4: 谁是猫？这没了獠牙，爪子也被拔了，还能叫猫吗？啊？
3: 那他到底犯的什么事儿啊？
4: 不该问的呀，别问。好奇心害死猫。
3: 你说他之前天天审咱们，咱们现在能不能也审？
5: 董事长，
6: 救命！你们这些人，
7: 师傅，五年我爸最后一遍都没接上，都把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
8: 小冠，站起来！为什么打段无山？
9: 报告，我看见了，是段无山先骂的人。
8: 是不是？
10: 是啊，
11: 是。
1: 听说你晕倒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8: 还活着。
1: 你是需要再缓缓呢，还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
8: 开始吧。
1: 这部手机你见过吗？
12: 就是五岩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高洪山。
8: 周德龙那天直播用的就是这个姓王的手机。数据恢复的怎么样了？
1: 这个暂时无可奉告。
8: 是泡在水里的时间太长，数据恢复不了了吗？就算是这样，也不能证明就是我谋害了周德龙。周德龙他一直监视我，而且一直跟踪我，他就住在一墙之隔的地方，而且他匿名举报了我，他质疑14年前我对628案的量刑建议，所以他已经有足够的动机和理由去谋害我。
1: 但周德龙是个67岁的老人。周德龙已经67岁，还身患癌症，在我看来，他对你的生命构成不了威胁。
8: 你说的不对，他有预谋，而且他有详细的计划。我是被突然袭击的，在那种危急的关头，我的脑子里边只有一句话：我不能死。如我在速，如我在速，你试想一下，如果当时你在那个情形下，你被他摁在那里，你会怎么办？你很清楚，现在证据链并不完整，而且在你无法证明一切的情况下，我们的法律规定存疑有利于嫌疑人，

如果我不是一个检察官，只是一个普通人，是不是现在有可能我已经被放出去了？就是因为我是一名检察官，所以你们不能认定我是正当防卫。 否则，大众就会质疑我们的司法系统官官相护，对吗？

我知道你这些话想要说给谁听。你想让别人知道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切，只是因为你检察官的身份。可你的话，老百姓不会相信，因为这个案子非常特殊，他们根本无法理解。

0: 莹莹，你先回家，妈妈等你还有点事儿，给你处理一下。
1: 是爸爸的事儿吗？
0: 爸爸的事儿。爸爸病了。
1: 爸爸病了。
0: 爸爸病了，但是你相信妈妈，妈妈要在他还挺得住之前，把他带回家，好吗？所以你今天晚上自己写作业，自己吃饭，自己睡觉，可以吗？妈妈相信你，去吧。别担心。

0: 段主任病了。嗯，生病的话不能去医院看病吗？看守所有专门的医生，所以他出不来。我和爸爸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他很少生病的，那一定很难受。
1: 虽然见不到他，但有一个方法可以联系他。
0: 什么？
1: 写信。
0: 我给他写过信，但是被妈妈藏起来了。那我再给他写一封
2: 吧。对不起，迟到了。刚把莹莹送回家，哎呀，这个雨真下得没完没了。过两天。我以你身体的原因申请你取保候审，你就能见到莹莹了。莹莹要是能见到你，不知道多高兴。哦，我希望那天不要下雨，是个大晴天。
3: 不需要。
2: 什么？
3: 我说不需要了。我要和你解除委托，我要自己辩护。
2: 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大红山，
4: 我为了你的事情，在外面跑前跑后，该做的不该做的我都做了，临门一脚，你把我踹了。
2: 凭什么？
3: 凭什么？难道你自己真的忘了，14年前犯的错误了吗？

0: 周琳的后事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你尽管说，
1: 不敢麻烦。哦，
0: 周琳的父亲还是没有消息吗？
1: 就当他死了吧，也是这么多年了，早就没有联系了。
0: 行，今天把话说透，你也明白我们为什么这么处理了。
2: 周琳的父亲要是有消息，你还是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比较好。用不着，早就指望不上他了。
0: 行，我明白了。阿姨，我走了。
2: 如果不是因为当年的收获，周德龙会隔了这么多年，
3: 回来了。哎哎，好。
2: 费这么大劲来找我报仇吗？说到底还是因为当年施法书里的工作没有做到位。
3: 我去了，我去了，我没有找到周德龙。现在找到了，真死了。周德龙在你隔壁住了那么长时间，你不也没有发现吗？
0: 段鸿生，
3: 你以为只有周德龙想找你麻烦？我告诉你，现在想找你麻烦的人可以从检察院排到五元火车站。我要是林沐风，我也不服。 人总是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自己是无辜的。14年了，我已经为我的过错付出了代价，因为你，因为这件事情，我脱了检察官的衣服，女儿也让给你了。我从头开始做律师，我有多辛苦，你从来没有问过我。我一直认为是我自己做错了，从来没有想过是不是你判错了。段鸿山，14年了，我为这件事情买了14年的单，还不够吗？
2: 周德龙的事情我不管。 从来就没有怪过你，是我的错。14年，我到今天还不懂得知人善任。

0: 你说这些话是想故意刺激我吗？你早就盘算好了一切，还是利用我在外面替你安排好所有的事情？
1: 你不是在废话，
2: 错。
1: 为了谁？
2: 是
1: 为了莹莹，
2: 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不是只有你有正义感和责任心，我也有。14年了，这件事情该有一个结果了，该有一个了结了吧？
0: 对，该有一个了结了。报告，
3: 怎么了？
0: 结束会见。
2: 段鸿山，我知道你在做什么。
1: 段鸿山，我知道你想自己为自己辩护，是怕影响我。我可以输官司，我不是输不起的人。我要给你打官司打到底。你是觉得自己出不去了？你不可以放弃段鸿山，你得给自己立一

0: 如果你随便坐，没事的。
1: 哦。找什么呢？
0: 信封和邮票。
1: 那怎么不在妈妈家里面找啊？
0: 我不想让她知道。哥哥，爸爸真的能收到我的信吗？
1: 可以的，警察会先检查一下信的内容，里面如果是和案件无关的话，又是亲属，应该没什么问题。
0: 谢谢你，哥哥。
1: 段主任这些年帮了我不少，我也希望他没事。他要是看见你的信，应该会挺开心的。
0: 那我还可以给他画幅画在信上吧？
1: 可以啊。
0: 那我去画了。

0: 留给莹莹的，我当然全都要。
1: 抚养权转让上的探视时间我改了，
0: 一个星期让你见女儿一次，另外一份是你的房产转让权。
2: 报告，我需要你。

0: 哥哥，你在领班的时候有人给你写过信吗？
1: 林沐风，你的信，请您继续啊。

0: 太好了，你又反。
1: 为什么下雨还要骑车呀？
0: 我也检察官的事儿，你少打听啊。
1: 还挺幽默。
0: 本来就幽默，平常就是你们对我有刻板印象。
1: 那是你车骑的。
0: 你也颠着点儿帮我。怎么了？
1: 应该是掉链子。
0: 你跟我走包袱了吗？
1: 不是。给你伞。
0: 能修吗？
1: 应该没什么问题。
0: 你怎么不在玻璃工坊搞艺术，一个人到车站找灵感啊？
1: 莹莹想给她爸写信，先去了一趟段主任那儿，之后又给她送回去。
0: 你释怀了吗？
1: 也说不上释怀吧，反正都已经结束了，不是吗？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吧。
0: 你撤销了申诉，起码证明了段红山当年犯的案子没问题，张元才是真正的爸。

0: 我以前一直觉得你对段主任有意见，是故意想定他罪。我？怎么会这么认为？我也不知道，就是直觉吧。那你现在认为他是无辜的？
1: 保密。段主任是4年前离的婚，但我今天发现，他也是4年前开始和梅征频繁接触。

0: 章，在那工作遇到过段红山吗？
1: 方先生，手机找到了。
0: 找到手机的潜水员是谁？
1: 一个女的，从海洋馆潜回来的。
2: 这部手机在水里泡的时间太长了，主板都已经不行了。
3: 数据恢复不了了吗？现在证据链并不完整。从我接手江彼的案子，到我被匿名举报，再到我被绑架，背后这一切好像是被人串起来一样。
0: 你跟江婷是共谋吗？还是说有人给你们写了剧本？
3: 有杀意的人就好像是危险的化学试剂，
4: 我是那个危险的化学试剂，但是我不是把化学试剂放到一起的那个人。
3: 只要找到这个人，就能还原一切。

0: 你有没有看到母亲？我只是想要说出真相。
1: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 Bilibili World、 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0: 到我出去的时候，雨季应该过来了。
1: 你不委托律师，打算自己走出去啊？
0: 在听证会上，我可以自己陈述。
1: 自辩？你天天关在这儿，怎么自辩？
0: 我被关在这里，不知道外面任何的事情，但是有一个人会把外面的信息带给我。
1: 我？
0: 我把你带进来的信息重新的排列组合，寻找潜在的可能性。
1: 记啊。那你找出什么可能性了？
0: 人的眼睛对光很敏感。美珍曾经说过，她目睹了案发的全过程，用一束光分开了两把刀。但是在江婷的证言当中，并没有提到这束光。那就有两种可能：
1: 第一种，梅珍没有用手电；第二种，她根本就没有目击杀人过程。
0: 梅珍猜到了张元迟早会找到江婷，她只需要不断地去点燃江婷心中复仇的火焰，然后隔岸观火。
1: 等江婷杀了人，她再出来作证，说她是正当防卫，形成完美的复仇。
0: 只是有一点我还不确定，梅征是想杀了张元复仇，还是想一石二鸟，把江婷也送进监狱？
1: 不管哪种可能性，现在最关键的证据应该就在梅征那儿。

是手铐不舒服吗？以前从来没有机会这么仔细地看过手铐，中间有三个铁环，连接着两边的铐圈，把人禁锢在这里。如果说手铐的两端是李慕风和江婷，那么中间连接他们的这个铁环，正是梅州。

0: 方副检察长，
1: 您喝热水还是凉的？
2: 热的，谢谢。你是从这儿看到江婷家的吗？
1: 啊。
2: 谢谢。

0: 好像你每次看到我都挺紧张的。我能问问为什么吗？好像你跟别人交流都没什么问题。
1: 因为他们都是普通人，

0: 你是来问话的，那你跟李慕峰都怎么交流啊？跟江婷呢？还有段无山？还是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1: 方副检察长挺爱开玩笑啊。很好笑吗？
0: 我在问询的时候从来不开玩笑。其实，在你接手这个案子之前，我也跟检察官有过一些接触。知道，
1: 段主任，但他现在是嫌疑人，所以我需要你把你跟江婷的关系再跟我解释一遍。
0: 好，我跟他是同校的校友。
1: 我也是，我还是他同班同学。 但我不会去他家做饭，
0: 我也不会，
1: 是吗？你不会吗？

0: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江婷的处境了？身边的邻居都知道，但他们不知道你和江婷还有张元的过去吧？怎么，就因为他是江婷的丈夫，我跟江婷的接触就变成同谋了？我做什么事情就是蓄意报复，是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师姐，我知道这14年你应该过得挺辛苦的吧，是时候了，是时候从水底爬上来，好好喘口气，看看自己了。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被摧毁过，因为我也有过，所以我理解你的止步不前，不肯翻篇，心如死灰，好像全世界只有两种方式能拯救我们了。第一种是找回失去，
1: 我只是想要说出真相。
0: 第二种就是摧毁我们憎恨的，是这样的感觉吧。我也从泥潭里爬上来，所以我想告诉你，会不会有第三种可能性呢？你想过吗？我们都只活一辈子，不能永远被过去绑架了。

0: 世界，你现在想努力找回的东西很危险，我不能不管。你要包庇的东西，是我擅长挖掘的。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跟你说这些不是无端的揣测。我再问你一次，你跟江婷适合谋吗？
1: 给我做了一桌子菜，你倒要先走了。孩子睡了，你也别太担心了。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就立刻给我打电话。这些天我已经过来着点儿。要不这样，我在对面装一个机器。 时时刻刻的录着他，到时候咱们也好有个证据。如果他真的来了，动手了，咱们就把视频交给警察。你告他家暴，他不想离婚，也不由他。
0: 我只想要帮他杀了张元。我。

0: 我想让他换个活法。
1: 所以这一切都是你计划的？
0: 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只是想要帮他解脱。
1: 那你觉得事情应该变成什么样？或者说你计划的是什么样？
2: 我们猜到了，张元他迟早会找上门，
0: 但他提前了。

0: 张元不仅提前来，而且还打了江平，因此场面失控，所以江平只能够抽刀反击，捅了张元七刀。到这儿，你的计划被改变了，是这样吗？
1: 我们没有计划。你也没有证据。
0: 师姐，我说我懂你的感受，是真的。我想帮你也是真的，但前提是，你要愿意自己救自己。

0: 对江婷，你算是以德报怨。能为他做到这个份上，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
1: 我对他就是充满了同情，而且他这一次，他就是正当防卫。
0: 证物呢？你的证物现在可以给我了吧？

0: 姐，既然有这个录像，梅征为什么不早拿出来呀？
1: 如果是你，把视频拍得这么模糊，你会上交吗？

0: 不要一惊一乍的，太吓人了。
1: 对不起对不起，每一张提到的那一束光真没有。
2: 所以段红山的推论是对的，梅珍也许没有亲口承认，但我想他大概率是做了伪证。难怪他会在听证会上专门把张元点出来，对吧？
3: 梅珍早就做好了局，但事情并没有按照他的计划进行。
1: 那要这样的话，梅珍已经构成犯罪预备了。
2: 但是犯罪如果是停留在预备阶段，梅珍有杀死张元的动机，但因为意外行为终止，客观证据呢？又有新的危险进入，那江婷应该怎么定性呢？
3: 不在计划中的现实危险，江婷的行为如何

0: 这是我，
1: 是你，你的家，你的阳台，你。

0: 的丈夫张元，你在刺中他第一刀之后，又连续刺了他六刀，直至死亡。
1: 这么模糊，怎么确定是我？
0: 那我们就一起等待技术修复吧。
1: 哦，还能修复啊？那修复完，你看看清楚，你仔细看就能明白，我就是正当防卫。
0: 我会看明白的。是不是正当防卫不是你说了算，我们只基于事实。
1: 14年前，我是你班长。14年后，你是审判我的检察官。
0: 我审判不了你，我只能给你定性。我的定性基于真实，所以我希望你一五一十的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我救不了你，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我说明白了吗？
1: 本该是我仇人的女人，是她把我从深渊里拉了出来。水族馆见过你，游得真好。
2: 我会在那儿工作，有你的功劳。你不能这么抱孩子，你这么捂着他，他会窒息的。坐几路车？
1: 28路。
2: 回家？
1: 不回去，我们不回去。
3: 你看，这个是我给你买的，放在家里啊，能有点生机。这个鱼啊叫蓝鳗龙鱼，它
1: 喂，您好。
4: 江婷，你胆儿大了呀你！竟然带着孩子跑了！老子告诉你，我一定会找到你的。离婚，想都别想！我把离婚协议书撕了！你这个疯！
2: 怎么了？
1: 他骂我，骂我疯了，又带着孩子跑。一定会找到我。他把离婚协议书撕了，他不跟我离婚。他说我是他的福气，他绝对不会放过我。
2: 怎么了，张婷？江婷，江婷。

0: 干什么？我跟他拼了！江天，江天，明静，你疯了！
1: 林松，我如果不这么干，我要孩子逃不掉，孩子怎么办？你让着儿子怎么办？我怎么办？他来了怎么办？我还要继续被他打，被他骂，被他精神折磨一辈子吗？我不要，我不要这样，我要杀了他！我杀了他！
0: 你听我说，听我说，
1: 去找他。 这是蓄意杀人的，可是被他给藏了，是正当防卫，明白吗？明白吗？正当防卫。
2: 我一辈子一直都会这样下去。你现在这样的处境，我是同情的。视频证据不够清晰，没办法准确定性。这样吧，找一些和案子无关的第三方，让他们逐帧观看，到时候记录下来。
3: 方副警察长，你这么做是在针对江婷吗？
4: 我只是做一个检察官该做的。

0: 各位检察官，这个是证人提供的案发录像。关于江婷杀夫案，我希望各位能够各抒己见。当晚，张元闯入江婷家是带着刀的，江婷面临着巨大的生命威胁。综上，我还是坚持正当防卫。
1: 正当防卫的判断标准里，要看步法侵害的紧迫性。江婷持刀刺向张元第一刀时，他已经失去了攻击性。 江婷的危机已经解除，然而她继续持刀，又捅了张元6刀，所以我认为这6刀完全可以判定为故意伤害。
2: 昨天晚上，我们连夜收集到了5组旁观者根据同一视频给出的各自主观描述，请大家看一下。第一组。 江婷持刀狠狠地刺中张元，张元倒下之后，江婷补刀动作凶狠，连刺了6刀。第二组，张元拿刀将江婷逼到了阳台，江婷受到惊吓，好像闭上了眼睛。刺向张元，等刺完7刀，他才睁开眼睛。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倾向性，我们总说要客观，客观，但是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做到绝对客观呢？
3: 我看了最新的讯问笔录，江婷已经承认，说只要张元敢上门，就算杀了他，也算是正当防卫。这不更说明他有杀人的意图吗？而且他确实买了一把新刀。
2: 这的确符合犯罪预备的问题，但大家别忽略了，在案发前，江婷每天会接到张元将近20通的电话，
4: 是几个月。

0: 每天将近20通电话，也就是说，江婷每天都生活在张元随时可能出现的恐惧中。所以这把刀有没有可能是他拿来防身的呢？
1: 我们得设想一下，什么样的情况让江婷必须买一把刀防身？我们总强调正当防卫的判定要看不法侵害的紧迫性，如果不法侵害尚未着手但已经非常接近了，能不能反击？或者不法侵害已经结束但危险依然存在，又能不能反击呢？
2: 这种时候还应该有一种判定的条件，就是最后的机会。假如有个歹徒拿着枪对着你，怎么办？
3: 跑啊。
2: 你能跑得过子弹？
3: 那我们只能等死啊。
2: 你有一把刀？
4: 那就持刀防卫。
2: 什么时候掏刀？如果严格按照正在进行时的标准，那就要等到歹徒瞄准之后才能防卫。
1: 那肯定也是死。
2: 所以歹徒掏出手枪的那一刻就是被害人防卫的最后机会，一旦晚了很有可能丧命。
3: 可这算是江婷的最后机会吗？
4: 那捅一刀就够了。
0: 各位，一个女人被一个男人打了整整5年，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女人生活在怎样的恐惧里？如果我们是江婷，这个男人突然又出现了要对我施暴，我手边正好有把刀，我们会怎么反击呢？
5: 过来。
0: 徐简刚刚说了，说也许捅一刀就够了，您可能是忽略了情况的极端性。
6: 在那样极端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是江婷，我捅了张元一刀，我怎么能够确定这个力气远远大过于我的男人，他就倒下了，他就失去抵抗能力了呢？
7: 他会不会因为愤怒要对我施暴，要打我打到死呢？
0: 我们难道要在这个时候去要求江婷停下来冷静地想一想，我现在做的所有的一切符不符合正当防卫的判定标准吗？我们不能。我们现在所有人都坐在这里，客观的冷静的喝着茶，看着这短短几分钟的视频，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站在江婷的角度想一想呢？如果我是江婷，如我在诉，这几分钟是我逃脱不法侵害的最后机会，我必须反抗。我们不能够要求一个受害人必须是一个完美的受害人，就像我们不能够要求一场正当防卫必须是一场完美的防卫。

想提醒各位，作为检察工作者，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犯罪，不能只关注法律本身，而对案件中的人熟视无睹。因为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因为法不能像不法。

都可以听到啊。刚才这位女同志的讲述呢，使我们明白了，每一名妇女都应该能够有保护自己的意识。就像前段时间我们市发生的江某杀夫案，那就是一个例子。

0: 沈主任，你平时回东区三中走一走看一看，给那里的师生做做指导，那我们这些做家长呢，是不是就特放心啊？
1: 小宝，给姐姐分享一下。
0: 来，沈主任，我借一个。
2: 你吃。
3: 弟弟，我不吃。
0: 哎，婷婷，来给叔叔阿姨们表演一下你最新学的舞蹈。
3: 我今天穿裙子可能有点不方便，然后这个地板可能有点滑。
0: 有什么不方便的？快点，快点，换上衣服也不用穿啊，啰里吧嗦的脱掉。
4: 那是教育局的陈主任，你可别给我丢脸。
5: 想吃就吃吧，

0: 怎么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
1: 你怎么来了？
0: 还是检察院的人通知我说你今天出来，我就过来给你收拾一下。还有那些脏衣服，我都帮你拿去干洗了。你那些乱七八糟的鞋，我给你扔了不少。最近你在这住，也别乱添什么东西了。等过一阵儿，外面议论的人少了，你再搬回家住。
2: 我不回去，你不用担心，我以后都不会回去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问你啊，我在里面待了那么长时间，你为什么一次都没来看过？
0: 你还好意思怪我啊？我头回要强了一辈子，我一直引以为傲的女儿在外面杀人啊！谭瑞丽，你知道吗？现在多少人在背后看我笑话。

0: 领导今天让我放假回医院休息避避风头啊，你不要以为就你一个。
1: 你走吧。
0: 你撵我江婷，我一个人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我不管刮风下雨我送你去学舞蹈，你不要以为就你一个人是受

0: 终于出来了，又想没出来。我一直都欠你一句话，也欠他一句话。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却发生得太快，感觉梦里
1: 过去了。

十几年前做错的事，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犯了错，伤害你，更伤害了跟成人在一起，这十年是我的报应。愧疚，有一辈子。

撑起日常，拖住烟火，这双手点亮智慧，驱动时代，这双手守住匠心，传承文脉，这双手连接未来，制造新生，这双手承接希望，奔赴明天。这里是上海，以平凡双手，举非凡之力。

0: 江婷已经被释放了，这样你离无罪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1: 只能说明，在我主办江婷案的过程当中，我所有的行为都是合法合规的，对我的举报是不属实的。
0: 有一个问题，我想知道你的答案。
1: 你问。
0: 法律到底是什么？是人的行为准则，还是人的工具？
1: 法律是人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0: 期望的共识就是法律，它诞生于虚构，却真真实实地约束着人。
1: 是的，对一般人来说，他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人们并不清楚法律真正的边界在什么地方，但是什么罪怎么判，全都是由这个边界来决定的。还是很喜欢问问题啊。
0: 习惯。
1: 那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到底是谁把江婷的家庭住址透露给张元的呢？
0: 这跟你的案子无关。
1: 我曾经是江婷案的主办检察官，
2: 司法责任制
1: 一辈子，我只是被收押了，又没有死。
0: 也是。嫌疑最大的是梅珍，因为只有他知道江婷的住址，但我觉得另一个人也有可能，李慕峰。
1: 他不希望梅征涉险，他不想让梅征卷入到江婷和张元的纠纷当中去，所以提前偷偷地把江婷的家庭住址告诉了张元，趁梅征不在，
2: 张元强行闯入了江婷家中。
1: 这样一来，整起案子就可以和梅征撇清关系。
0: 在公开听证会上，梅征亲自揭开了14年前的秘密，他让所有人都知道张元就是他的仇人。在这种时候，人往往会说一些利于自己的话，但梅征却恰恰相反。我想了很多种可能性，我觉得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想保护另一个被怀疑的人。
1: 另一个和张元案有关的人，他们不希望我们发现。
0: 打个比方，就好像怎么说呢，就好像遍体鳞伤的两个人拿着刀砍了对方的手，看起来好像是互相伤害，但实际上他们是要帮对方断难求生。我想了很多个方向，但万万没想到他们是为了情。
1: 14年前的时候，李慕峰曾经想过认罪。

0: 那时候他就问过我，梅征会不会被逼问强奸未遂的过程？如果梅征要在法庭上陈述强奸的过程，那他宁可认罪，宁可认罚。
1: 但他一直坚称跟梅征不熟啊。
0: 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是喜欢梅征的。

0: 老板，来一碗三鲜米线。
1: 还是多加两勺辣椒。
0: 您还记得我？
1: 来，先吃个玉米，明天马上好。
0: 谢谢。

0: 班长，上节课老师老盯着我们，跟你不满呗。
1: 我上次逃过他一节课。
2: 我们吃点东西吧。
0: 班长，今天吃点什么呀？
2: 你们想吃什么？
1: 班长，今天你不得请我们吃顿好的？
0: 行，行。吃什么呢？
1: 方凌渊，吃独食呢。
0: 挺香啊，蛮好的。哎，还想走？
1: 怎么看见我们就想走呢？
3: 哎，方凌渊，吃米线得加醋，这才香，
4: 这味儿才正呢。
0: 加点醋才香。

0: 老板，再给我来点醋吧。
1: 有。来，你自己加。
0: 谢谢啊。

把脸擦一擦再回家吧。你这样，爸妈看到了会伤心的。

0: 老板，那结账。
1: 不用了，有人替你结过了。
0: 谁呀？
1: 那位小伙儿。

0: 不吃早饭了，
1: 我不吃了。
0: 新裙子呢？怎么不穿了？
1: 不想穿了。

0: 回事儿？这么晚，
1: 迟到了。书包看一下，那个也打开。
2: 这是什么？
1: 什么东西啊？拿出来。怎么能带这种东西？

0: 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被摧毁过，因为我也有过。师姐，所以我理解你的止步不前，不肯翻篇，心如死灰。
1: V A R I E T Y Variety V A R I T Y
2: 对啊，好，下一个是 Harvest。
1: Harvest H A R V A S T
2: V E S T
1: 啊 E S T
2: 对
1: V E S T
2: 记住啊，下一个

0: Fragile，F
1: R A G I L E。
0: 我以为这个最难你会忘记呢。
1: 哎，这个单词嘛，它形容学姐的气质啊，特别贴切。
2: 生日快乐，这是我特意送给你的。
0: 谢谢啊。
1: Fragile，纤细的，
2: 纤细的，
1: 美丽的，
2: 美丽的，
1: 脆弱，
2: 脆弱的，易碎的，我很喜欢。

霸凌不只有暴力，还有另一种，是行为上的孤立。在学校的时候，成绩差的、性格古怪的，就是被霸凌的对象。周琳就

0: 好看吗？
1: 诶，啊，你说都说她长得好看，我怎么看不出来？
0: 你看出来也没用啊，别人根本瞧不上你。
1: 我怎么了？我怎么他就瞧不上我？
0: 我不光瞧不上你，你还连我他都瞧不上。
1: 他还瞧不上你？不是他凭什么？
0: 哎，不管了，别影响别人。
1: 不是他谁呀、啊？
0: 就是个婊子，烂货。
1: 一个婊子，一个烂货，他还很瞧不上你。先收拾。

0: 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而言，孤独的感受是可怕的。周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你们几个运到车上去，现场的控制好，别让这些群众接近啊。

0: 现在学校实行的是最严格的管理，有警察24小时值班，任何尖的东西都不让带。您真的不用担心。好，好，好，我知道，您真的不用担心。这个梅征真是个祸害，谁摊上谁倒霉。江婷啊，你不怯场，表达能力又好，要是警察来询问情况，你尽量保持客观，但也不要多说。 让这件事赶紧过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1: 老师让我去见警察，我就。

0: 吓死了，我说什么呀？
1: 你不知道梅章是个什么人吗？
0: 啊，
2: 他就是个婊子。
3: 好多人都看到他带着高年级的男孩跑图书馆约会，
4: 长得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背地里四处勾引男人。不只是周琳，还有李慕风，
2: 这俩人肯定都以为是他的正牌男友呢，要不怎么就打起来了呢？
4: 听说他现在还和大学的一个老师走得特别近呢，说不定他就是为了甩掉这俩人，故意让他们自相残杀。
5: 梅章同学，请你仔细回忆一下，2009年6月28日下午17时。在五岩三中旁边的图书馆，那天到底你看到了什么？当时周琳有对你做什么？
6: 他在书架中间挡着我，不让我走。
5: 你有试图去挣脱他吗？
6: 有，我想要挣脱他，可他当时他拽着我的手。
5: 他抓住你的手，然后对你做了什么？
6: 一直都拽着我的手，他不放开，不松开。我当时很害怕，我特别害怕，我不知道，一直在喊，我让他放开我，我一直在喊。
5: 然后周琳又对你做了什么？
6: 我很害怕，我当时很害怕。

0: 吃饭，然后，
1: 我概括一下你的核心证言，我们需要你确认一下，
0: 说好吗？求求你，我想把那天的事情忘掉，我想忘记那天发生的事情。
2: 是几年前做的事，犯了错误，伤害你，更伤害了他。
1: 你这些作品真不错啊，有没有想过办一个个展呀？我这儿有些资料，你看看。只要你想好了时间、地点，还有场馆，我都可以帮你搞定。
3: 可我没做什么呀。
1: 你不恨段红山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都应该感谢你，不是吗？

你又想去这儿？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

0: 张远闯进你家之前，家里来过别人吗？
1: 他说我做芦笋从不削皮。
2: 张远他迟早会找上门，但他提前来了。
0: 到底是谁把江婷的家庭住址透露给张远？
3: 我们又找人尝试了一下，手机数据恢复出来了，

0: 里面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意思？就是一部崭新的手机。
1: 不对呀，不是说周泽龙拿这部手机直播过吗？云空间呢？查的怎么样？查过了，神苑技术中心和网络服务商回复了，在他们的服务器上没有查到周泽龙实名注册的云空间。
2: 不对，这肯定不对。我们得再去一趟东郊渔场。

0: 北魏陈兵一千五，东西南三柱城门各陈兵500，是的，
1: 不多，
2: 这还不多啊？往东屯兵只有500，怎能打得过这三千硕末禁军？
1: 仗还没打，说什么丧气话？你要是再扰乱军心，信不信我拿你第一根计旗？
0: 朔漠兵取到萧南郡，而萧南郡山路崎岖，他们的粮草辎重肯定所带不多，所以他们比我们更信服起草。对。
3: 方才在城墙上的确听得马蹄声杂乱，
4: 所以他们迫切想拿下望城，以望城为据点补给粮草，在前后夹击云中军。
5: 你可有什么谋划呀？
6: 尖草有800里加急，报长公主解望城之困，叫朔漠兵大捷。
3: 长公主称病不出，竟是擅离宫禁，还在边郡打仗，这简直荒唐！
5: 本官倒是要问问诸位了。
7: 当初是谁在朝堂之上口口声声痛斥边关守将无能？又是谁日日上书要求增派援军？
8: 荒谬！大楚几时要靠女人带兵打仗的？
9: 陛下刚刚登基，就是长公主亲手杀贼护驾，那自然也能亲赴边关守疆土。诸位大臣若是有心为国，大可以现在就出发赶赴边关。
10: 我与太傅绝不阻拦。你，诸位爱卿，长公主出宫是姑的命令。不过，此次望城突现3000朔漠兵，岂能绕过边关，直逼丞相？太傅，臣在。着令兵部即刻彻查，此事必须给阵亡将士一个交代。臣遵旨。
7: 万成，你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真心，就别怪我对你再不留情面了。
11: 长公主派人将望城大捷的消息快马加鞭传回楚都，看起来她所图甚大呀。这有什么好激恼的？不过九弟说的对，她确实很聪明。
12: 比我想象的还聪明。城外如何？
13: 回长公主，残兵已肃清，缴获朔漠军徒3府。
12: 魏家村，这标记是何意？
13: 末将不知。但朔漠之后即有此标记，想来这村子应该有些作用。
12: 这名字似乎在哪儿听过。

0: 你们谁呀？
1: 你好，我们
2: 是华盛超市的。
0: 这华盛的？
2: 对。
0: 你不好意思，就是前段出点事儿。
2: 明白，新闻上都看到了，你们也辛苦了哈。
0: 您不知道，这段时间经常来人问东问西，把我这弄得是一团乱。我昨天才收拾好。你们来是？
2: 我们跟张总打过招呼了，就是来现场看看，然后拍点照片，就回去交差了。啊，
0: 哎，行啊，行，你们忙，你们忙。
2: 谢谢大哥啊，
3: 哎，好嘞，
2: 辛苦了啊。
1: 哎，姐，你是怎么知道华盛跟这边渔场有合作的？
2: 准备工作呀，不得做点准备工作吗？公安部门前阶段来调查，他们停工好几天，肯定怨声载道，我们再来查，还会配合我们吗？
1: 现场都已经清理过了，我们来还能查什么？
2: 周德龙的力气远不如段红山，他到底是怎么拖动段红山的？
1: 我知道了，拖板车。
2: 这对于他来说最熟悉也最有用。
0: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是黄鱼怕见光，你从水里一出来不大一会儿变色了。
4: 师傅，你真的是不小心的。
0: 哎呀，算了，放回去也来不及了，你把死的扔了，把那活的我抬屋里去。
4: 啊，行。

0: 周周说，在哪儿捡到的手机？他说是在养殖区外。如果段鸿章跟周德龙是在这儿打斗的，手机掉落了，怎么会飘到养殖区外呢？除非周德龙像他一样把手机扔出去了。
1: 那他是为了销毁绑架段鸿章的证据？说不通啊！那既然要销毁证据，为什么还要直播呢？
0: 还有一种可能性，捡到手机的人在撒谎。
2: 眼熟吗？打扰你休息了。师姐，为什么好像我每次找你，你都特别紧张呢？我有吗？有啊。里边说吧。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得长话短说了。
3: 周德龙的手机你还记得吗？手机，我不是已经交给警察了吗？我想知道你交给警察的是周德龙的手机吗？
2: 当然了，就是水里面捞出来的那一部。我之前说过了，段主任他帮过我，我呢就是想为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那为什么手机里什么都没有呢？
0: 我来说一个可能性吧，好吗？

0: 龙一直盯着你，会不会你早就知道了周德龙的计划，然后想用段鸿山来把周德龙这个大麻烦给甩了？但是，你又怕他的手机里有你的不利证据，所以你假模假样的去捞出了手机，再然后换了一部，交给警方。
1: 找到了一个手机，
0: 是这样吗？

0: 热心市民梅女士。
1: 方副检察长，
2: 你没有证据吧？
0: 梅昭，你知道你这个回答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2: 或许周德龙本身就没有存什么东西进去啊。
0: 可能吧。打扰了。
1: 慢走啊。
0: 啊，你家新买的风铃挺好看的，玻璃做的吗？

0: 复习啊，下一次给你们补课的时候要考你们的。
1: 知道了。
0: 上次看到哪儿了？
1: 知道。
0: 不知道，你赶紧把你书拿出来。
1: 咱能不讲课吗？现在
0: 不讲课讲什么？
1: 讲点八卦。
0: 快
1: 点，给你讲赵亮的事还没给你讲完呢。
0: 你别讲赵亮事，快把书打开。
1: 不要。
0: 快点，57页，是不是57页？
1: 这儿，我给你。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第20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被告人李慕峰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0: 判决结果出来，如果对你不利的话，你要在里面待很长时间。你想好了吗？这是你的人生，你本来有大好的前途啊。要是有什么没说的，现在还来得及。
1: 我还能说什么呢？刀不是我的，我不是鬼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女孩，她叫周玲，她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女生，她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女生。
1: 周玲要攻击的并不是你，是你的学姐梅珍。你为什么拼了命的保护她？对她有什么特殊的情感吗？
2: 不管是不是他，有没有情感，看见有人受到侵犯，我想我都会站住，我也应该站住。

0: 我帮过你一次，我还想求求你，你能不能帮帮我？
1: 林梦芳，林梦芳，林梦芳，
2: 林师傅。过段时间是我们海洋馆开业10周年的纪念，我们想营造一点节日氛围，但是你也看到了，我们这里地方不大，希望你能给我们想想办法，把我们这个长廊啊给装饰一下。
0: 好，挺猛的，
2: 那你费心了。
3: 爸爸，水里有人。
2: 几位师傅，咱们往前面看看啊，走吧。
3: 他是美人鱼吗？
4: 不是美人鱼，他是潜水员。估计在水里捡垃圾的。

0: 小梅啊，你怎么又下水了？天天在水里面泡着，身体不好。这人也挺奇怪的，一天到晚总喜欢在水里面泡。
1: 我在水里感觉自在。
0: 你这丫头啊。

0: 像那么回事吧？这些装饰品啊，可是我们专门找了做玻璃的工匠师傅给做的，好看吧？
1: 真美。

0: 都过去了，所有被盘问的日子都已经结束。
1: 当初他被送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拍过他，就我独一份儿。让王管起来了，起来了。干什么呀？这是。
2: 报告。
3: 我有一封信要上交。
4: 我确认一下，这部手机是不是直播的那一部？手机的数据恢复了。
5: 我们查过了，手机里面什么内容都没有，
4: 就像是一部新的手机。
6: 你真以为自己是个官呢？脱了这身皮，你狗屁不是。既然法律没办法惩罚他，就让我们来制裁你。这个人罔顾老百姓的性命，根本就不配做一个检察官。
7: 你在说什么呀？
6: 前直播弹幕的内容，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切。别看这人表面上温和，他背后是不是有暴力倾向？他是不是等这个机会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他都已经敢杀人了。
4: 但这个手机里就是什么都没有。
6: 手机里没有，但是网络上一定会留下痕迹。网络是虚拟的，但是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在网上都会留下痕迹。在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什么会凭空消失的。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弹幕内容去查，你就会查到这一切。

0: 谢谢。
1: 能不能帮我个忙？有一封信，帮我交给公平。
0: 好。

这是段红山给您的信，放那儿吧。您不看一下吗？这是他的辞职信吧？我认识他很久了，还是比较了解他的。他交了这辞职信，就和我们的检察系统断了关系。看来啊。 他是做好了准备，要打无罪了。

0: 公姐，
1: 雨下，公姐，
0: 哎，怎么样了？公开听证会的人选都确定了吗？
1: 差不多了，我们通知了各个行业的人，段主任家居委会的成员，还有余厂的领导，他们也同意来参加。
2: 嗯，好。各方人的观点都要听取，要专业，
1: 要把这案子办得没有瑕疵，不然啊，公信力会下降，让人觉得。我们是在包庇同僚啊。
2: 好，龚姐。作为我个人，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3: 问吧。
2: 在您看来，您觉得段红山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
1: 你们怎么想？那你呢？
4: 我们都知道，起诉一个人比不诉一个人要容易得多。
1: 嗯，如果你们遇到了现在的这种情况，会怎么做呢？如果你们真的杀了人，那么你现在又期望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
5: 段主任杀人的证据不充足，很难定罪。他又辞去了检察官的职务，是不是怕影响我们？如果最终决定不批捕，那对于他而言，那就是最好的结果。
1: 嗯，还有呢？
2: 还有，现在的证据，最多判定他为防卫过当，可能会判2年有期徒刑。但如果他真的杀了周德龙，却只用坐2年牢，他还是赢了。
1: 还有一种。
4: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确实的证据，证明他故意杀人，他会输。但有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如果他从一开始就准备好打无罪，那他为什么表现得那么奇怪呢？
1: 你觉得他是为了什么目的？
4: 我觉得。他好像一直在保护一个人。
5: 保护谁？
6: 法律到底是什么？是人的行为准则，还是人的工具？
7: 法律是人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6: 期望的共识就是法律。它诞生于虚构，却真真实实地约束着你。
7: 对一般人来说，他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人们并不清楚法律真正的边界在什么地方，但是什么罪怎么判，全都是由这个边界来决定的。
8: 饿了吧？马上就好了啊，再炒两个菜。
1: 好。

你去洗手吧，出来吃饭吧，李慕风。

明峰，你知道这些年我为什么不离开五言吗？10年前你来找我，我犹豫了，然后我们之间很多话就错过了。我有时候在想。 如果当年你没有为了救我，如果中间没有这么多的差错的话，你一定可以过得很好。我看你现在过得这么辛苦，我替你感到不公平。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再走到你的面前。 所以我一直注视着你，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我其实也挺难的，可我想到这个城市里还有你在，有个人他的心里、他的眼里是有我的，我觉得我可以继续坚持下去。所以我对你的感情不仅仅是亏欠。 在我的心里面很重。

0: 现在交出去，我想永久的活下来。我想要把一切都抹掉，我要忘记所有。 现在我对你真的没有秘密了。
1: 既然要毁，就彻底一点了。

你知道玻璃为什么有这么多种颜色吗？金属的氧化物，也就是着色体，每种金属元素都会有它独特的光谱特征。

0: 明天就开听证会了，
1: 嗯，
0: 咱有把握吗？
1: 缺少最后的证据。
0: 那咱这段时间查的这些都不算吗？
1: 关键就是朱德龙到底是怎么被杀的？当时江平有梅珍的视频，我们……
0: 哎呀，那明。

0: 宁儿，这雨下起来就没完没了的，邻居有好几个都冻感冒了，你天天在外边跑，自己得当心啊。我给你买了点感冒药，走的时候记得带上啊。
1: 嗯，谢谢爸。
0: 嗯。嗯？
1: 从哪儿的呢？
0: 哎，你找什么呢？
1: 我拼图少了一块啊！哎呦喂，
2: 你多大的人了，怎么还跟孩子似的玩拼图啊？
1: 哎呀呀，你不懂。哎，
0: 要不你随便找块差不多的填上不就得了？
1: 那怎么行？你做衣服的时候怎么不随便找块布补上去啊？
2: 真是。哎，
1: 老方啊，
2: 嗯，
1: 我怎么觉得这个衣服料的颜色不对劲儿哎？
0: 不会吧？
1: 客人当时定的还是藏青色，我们这两天。
0: 怎么越看越像黑色了呢？不可能啊！
1: 你看，
0: 那你看，现在颜色对了吧？
1: 哎，
0: 这客人来的时候是白天，光线强，这个料子强光下它就是藏青色；现在是晚上了，光线暗，它就成黑色的了。有些料子就是这样的，不同的光线颜色不一样。
1: 是这样的。
0: 哎，
1: 哎呦，那我就放心了。
0: 哎，你看，是这个吧？
1: 哎，谢谢爸。
0: 就知道折腾你爸。
1: 哎，我跟你们说啊，玻璃。

0: 工坊的小李啊，要做自己的展览啦。哦，那你看看，这孩子啊是个好孩子，我记得他原来成绩啊还很不错的，哎，结果闹成现在这样。
1: 他刚从监狱回来的那会儿，街坊邻居看着他都有点害怕。不过说实话啊，叫我看他那样的，怎么都不像个杀人犯。
0: 他不就是一时冲动吗？你看，毁了自己一辈子。哎，
2: 那种情况下，他要不反击的话，受伤的可能就是他。

0: 这个叫鲁伯特之泪，也叫玻璃泪滴。它泪珠的部分比其他玻璃要牢固很多，就算用力砸也砸不坏。听说开展那天，这个顶上会有一个灯光秀，是五彩的玻璃组成的彩虹。
1: 你很了解啊？
0: 他告诉我的。
1: 这个什么泪？
0: 鲁伯特之泪。
1: 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0: 爱情。
1: 难怪造型这么特别。
0: 谢谢。
1: 做给你的吧。
0: 其实他的作品本来就应该出现在阳光之下，就是因为十四年前的事情一直没有机会，现在终于实现了。
1: 迟到了十四年的爱情，好好珍惜。

0: 前不久，我爸爸被检举了麻烦的案子。一开始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说他有罪？明明大部分人他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人会去想爸爸为什么要这么做，也没有人会去在乎爸爸这次事情遭受了什么，更没有人会去为爸爸辩护。因为从结局看来，爸爸就是错的。大家都在乎结局，只有我爸爸他自己和他的同事们才在乎造成结局的原因。
1: 放宽对正当防卫的启用条件，也算是顺应时代吧。
2: 如果社会的普法程度不高，就需要用更严苛的方式来约束更多人的行为。但是今天呢，就算是学校里面的小学生在课间追跑打闹的时候，都会蹦出几句法律词。发展太快了，我们的法律都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完善。那我们的判定标准是不是也需要与时俱进呢？
3: 那你爸爸现在呢？
0: 我相信

0: 行，差不多了。喂，妈，
1: 不是说今天开会吗？什么验证码呀？行，你再发一次，我给你发过来啊。
0: 工作时间发什么验证码呀？手机一会儿再看。
1: 不是，我妈新换了一手机，她不会弄，我就把她手机上所有的软件都绑的是我的手机号码。
2: 没想到你的心还挺细。那你快点弄吧。
3: 小周，
0: 哎，
3: 来一下，你把这个电话号码记一下，快点啊。
4: 一位领导，里面请。好，非常感谢百忙之中来我们这参加听证会，里面请。小徐啊，你带几位领导到里面休息一下。
5: 好。几位领导这边请。好。

0: 今天五岩市检察院在这里召开428案的听证会，通过市政听证的方式听取各方意见，为本院依法公正办理刑事案件提供参考。为此啊，我们邀请社区代表、案发现场的渔场代表、公安系统代表、律师代表，还有法学专家，作为本次听证会的听证员。这位是主办检察官方凌渊。今天呢，由我担任本次听证会的主持人，我是市常务副检察长徐景怀。听证会现在开始。
1: 段红山，你一直声称周德龙在对你实施绑架之后进行了全程的网络直播，包括其对你囚禁和虐待，是这样吗？
2: 是。
1: 你说你记得周德龙的手机型号，再确认一下是这台吗？
2: 是。
1: 经过技术检测，这个手机中并没有检测到任何和直播相关的内容，这完全是一部新的手机。所以段红山的关键证词没有有效的证据支撑。但是各位，关于这部手机，我们还找到了另一个疑点，就是它被发现的位置。主持人，我向您申请离座，向听证员展示说明。
3: 好，同意离座展示。
1: 各位，这个是我们根据案发现场还原的渔场模型，当时周德龙与段红山搏斗的区域在这儿，而周德龙遇害的地方在这儿。手机掉落的位置在这儿。
0: 从这个距离看，手机到案发现场应该有5-6米吧。
1: 准确的来说。

0: 不是8米。
1: 段红山，手机是怎么掉下去的？
2: 我当时没有注意，栈道很窄，周德龙的动作又很大，应该是在追逐攻击我的时候手机掉到海里面去。
3: 我们家渔场我清楚，就算是手机掉下去也不可能飘那么远。
0: 你的渔场是开放水，手机隔了那么久才找到，随着水流的移动也很正常。
4: 不正常，大家请看，这是渔场的资料。案发现场是养殖区，为了防止鱼群跑掉，渔场周围都围了一圈渔网。这个是和渔场相同规格的渔网，而这儿是周德龙的手机，这是和周德龙手机型号相同的模型。大家认为手机能够穿过渔网吗？
5: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个老渔场，会不会因为年久失修有个窟窿什么的？
4: 我们带着同样的问题去渔场做了调查，调查发现在案发前一周，渔场因为年久失修，所以更换了新的渔网，并且没有损伤，这个渔场老板可以证明。
3: 没错，前段时间刚换的。
6: 这个渔场啊，就在我们段科镇啊这一段。
4: 根据证人梅征的说法，手机发现的位置在渔网外，但实际上这个手机根本没有可能穿过这么小小的渔网。如果是，那肯定是有人塞过去的，如果是有人塞过去，那手机上一定会造成损伤，又或者有另一种可能，就是这样，用这样的方式丢出手机。我们测量过，渔网的高度是3米，需要很用力才能将手机丢出去。如果这么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销毁手机，隐藏里面的真实内容。
1: 有证据指向将手机丢出渔场的是什么人吗？
4: 我认为，这台手机是能够证明段红山正当防卫最直接、最有效的物证，所以扔手机的人不会是段红山。

0: 走不完的铁栏杆缠得这么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它好像只有千条的铁栏杆，千条的铁栏后面便没有宇宙。这是一只什么样的豹？
1: 困在牢笼里的豹。
0: 我怎么觉得它像是一只想要挣脱牢笼的豹，而且它已经成功了。

0: 关于周德荣的这部手机，各位代表有什么疑问可以发言。正当防卫是明确行为，在法律上需要客观证据认定的，疑罪从无和正当防卫都可以作为段洪山当下脱罪的办法，但疑罪从无是阶段性的，侦查机关必须对本案继续追查，而正当防卫是结论性的，明确认定段洪山行为的合法性。身为一名检察官，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他不会不知道。如果这部手机中真有有利于证明他正当防卫的视频，应该不是他扔到海里的。
1: 如果丢掉手机是为了对你不利，那会不会是周德龙自己丢掉的？
2: 我没有看到周德龙有这样的动作。
3: 还有一种可能，实际上周德龙根本就没有直播，他只是用这种说法来迷惑你。再或者，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编造出来的。
2: 我更没有必要。

0: 伪造这样一段假视频，这是画蛇添足。没错，当了20多年的检察官，每年审理那么多刑事案件，应该最清楚如何自证。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段鸿山没有撒谎。正是因为他熟悉这一切，再拿这些反过来迷惑我们，也不是不可能了。
1: 关于这件事情，我还想聊一聊我的另一个发现。14年前，因为周德龙和周玲的母亲分居，原本应该对父母双方进行释法说理的流程出现了纰漏。等段鸿山再去找周德龙的时候，他发现周德龙已经将恨意发泄到了梅珍身上。
2: 其实我曾经不在场，
1: 段鸿山在五原市到处找周德龙，他都没有找到。 直到李慕峰案已经过去了几年，他也快要放弃的时候，有一天，他来到了一所高校附近。
3: 好像没有。
2: 哦，那行，谢谢你了。
3: 啊，没事，谢谢。
2: 好。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喂，妈妈。
2: 通话，定位，讲故事。
3: 这个枕头怎么睡觉？
2: 还能 AI 去聊。
1: 拉拉可以飞上天空吗？
2: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4: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7月10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胜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已经造成28人遇难。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巴威逐步逼近，可能于明晚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上海经济受其外围影响，各方开启防台模式。广西多地遭遇极端持续性强降雨，洪灾已经造成39人死亡、9人失联。贵港西江教育园上万名被困师生。

0: 已经得到转移安置。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超级大展开门迎客，近3000件文物带观众穿越回古代美洲文明。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已经造成近百人伤亡。伊朗军方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受美伊持续交火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今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7月9号12点左右，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那目前呢，福建晋江鞋厂的火灾已经造成了28人死亡，该企业的负责人以及相关责任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
2: 发生火灾的地点位于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开拓路东一号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现场画面显示，大楼内火光冲天，不断往外冒着浓烟，楼顶有多人被困等待救援。火灾发生时，该厂房现场有237名本厂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共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二层为鞋材半成品、成品鞋仓库，三层为成型流水线，四层为真车车间，五层为成型流水线仓库，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火灾发生后，属地消防赶赴现场救援，调集救援力量500余人全力开展工作。消防人员介绍，起火厂房的楼道内堆放了大量杂物，严重影响灭火速度，给救援工作造成了阻碍。公开资料显示，晋江市有着中国鞋都之称，拥有超3000亿元的鞋服产业集群，其核心产区陈代镇年产运动鞋超10亿双，全球约每5双运动鞋中就有1双产自于此。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火灾的搜救和处置工作正在进行中，现场的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是在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的陈代镇。那么我们赶到这里的时候呢，已经是晋江当地集结了35辆的消防车、183名的消防指战员到现场进行扑救。但是据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说呢，他们最大的困难是到达现场的之后呢，发现整座的这个工厂大楼已经开始了完全的燃烧，这给他们的救援工作呢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那么目前啊，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呢，依然是有消防车和救护车坚守在这里。比如说像我们的消防车可以看到，它还是在对我们着火的这个厂房进行持续不断的喷水的作业，目的呢是为了对它有可能会发生的复燃来进行一个预防。那么今天下午在4点多的时候呢，其实现场的明火啊已经是得到了扑灭，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呢，消防车还是有很多消防车在持续不断的对这里进行一个喷水。那么现场呢也有多辆的救护车在等待搜救人员的一个转运的情况。那么我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呢，就是目前当地是调集了各方的力量来积极地对伤员进行救治。
1: 我们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昨晚巴威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了强台风级，今天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向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 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

0: 后呢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
1: 那么受到台风八威外围偏东气流的影响，从今天开始，上海阵雨天气增多，风力开始增大。各区各部门围绕低洼易涝点、沿江沿海区域水闸、在建工地和老旧小区提前排查隐患，预置抢险力量，防御台风八威。目前呢，上海的部分景区景点已经公布了临时闭园通告，部分活动也发布了延期通知。
2: 我现在是位于静安区临时路上的一处在建工地，可以看到因为昨夜经历了一场大暴雨，现场的积水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工地上也是紧急的启用了10多台水泵，对现场进行一个抽排水处理。
3: 作为区重点工程，项目共有9栋近100米的高楼，为防止台风来临时对高空作业的影响，现场也做足了准备。目前塔吊高度已降低，各楼层靠近边缘的材料已转移，所有吊篮也已落地。
4: 现场工人在400个左右，在台风来临的一个时间啊，我们会进行一个人员的一个撤离，已经安排就位，安排那个车辆叫来回接送。
3: 而在长宁区汇川路上的这处工地正处于地下结构的施工阶段，下游占地超20000平方米的深基坑，上有多台高空作业的塔吊，施工团队已对现场的多个作业区进行钢筋绳加固，并将采取多项措施确保基坑安全。
5: 最大的影响应该就是基坑灌水，我们项目上也是准备了应急水泵、水袋，然后如果说大雨进行混进这个回灌的话，我们也会进行及时的抽水。
3: 市住建委介绍，全市各房建市政工地已全面落实防台防汛应急预案，将根据响应等级随时启动停工措施和人员转移。在崇明横沙岛，反地围泵闸承担着全岛防汛除涝、水位调控的功能。在台风来临前，值守人员已进行安全检查，对设施进行专业养护。
6: 内河岛内的这个所有的一个水系进行一个预强预排，然后那个腾空我们这个整个岛内的一个库容，来应对这个台风过境或者是台风影响期间对于我们岛内带来的一个暴雨影响。
3: 位于金山新城海岸线的张泾河出海泵闸，北接渭城河，南通杭州湾，一早也全面启动预排水作业。
7: 单泵每小时10.8万方，当内河水位持续超过警戒线时，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一台水泵进行强排。
3: 金山救援力量则对防汛抗台装备器材进行清点维护，确保万一发生险情时能第一时间迅速反应。
8: 我局组织了6支社会化救援队伍，共50余人，24小时备勤，分别派至3个前置驻点。
3: 而在中心城区，黄浦区已启动应急预案。南京东路街道城兴居民区区委工作人员上门走访高龄独居老人，还对排水口堵塞、户外广告牌松动等潜在风险进行排查，应急使用的沙袋等物资已经到位。
0: 台风八威预计呢将在福建、浙江一带沿海登陆。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的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浙江各地落实相关防汛防台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
9: 在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水库，正以每秒17立方米的流量进行预排作业。受前期梅雨季连续降雨影响，水库处于较高水位运行。为应对台风八威，管理部门提前对各气闸设备进行了排查调试，并从7月6号开始逐渐进行预排作业。宁波市奉化区江口街道的山黄泵站，两处闸口全部平稳开启，内河河水有序排入东江。工作人员对泵站的启闭设备、供电线路、控制系统等关键设施开展细致巡检，确保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嘉兴海盐县地处杭嘉湖平原东缘，濒临杭州湾，河网密布，地势低洼。为了确保在防汛防台风期间，一些分布在低洼地带的地下配电房和临河的输电铁塔能够顺利巡检，当地供电部门启用了一个新帮手，就是这台外形酷似集装箱的移动排水装备。虽然个头不大，但是它将抽水、发电、照明集成一体，狭窄巷道能够灵活进出，相较于以往的人工巡检，它更高效、更安全。
10: 对辖区内地势低洼区域、地下配电站房等重点风险点，逐点落实应急预案，差异化部署无人机智能巡检、低压发电机快速接入、排水方舱应急预制等科技化措施，切实提升协同作战防汛水平。
9: 而在温州市，当地消防救援支队对全市水域救援

0: 全装备展开全覆盖检修调试与性能实测，确保所有器材随时能用，状态完好，多维度织密防汛防台风安全防护网，以便灾情险情发生后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1: 为了防御台风巴威，福建省防止已经在昨天17点启动了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当地持续加强会商部署，同步推进了海上船舶人员撤离、水库预泄腾库、应急力量前置等等多项防御措施。
0: 记者从福建省气象台了解到，台风巴威将于10号上午进入福建省台风24小时警戒区，并开始影响外海渔场。10号至12号，台风巴威将给福建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
2: 现在是处于伏季的休渔期，那前期我们有经过摸排，那我们实际上7号的时候就已经下达指令，渔船跟乡镇船舶，今天9号的18时就要全部船回港人上岸。那养殖鱼排的人员，我们之前摸排了有1.9万人，最晚明天12时就要全部人员要上岸。
0: 陆上防御也同步推进，水利、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和排险加固等工作。
2: 所有的水库要抢抓这次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预泄腾库，10号之前要把水位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
0: 此外，福建省已组织救援队伍、救援直升机、海巡船艇等力量备勤，统筹机动应急力量3.4万人，向台风影响重点区域预置救援装备和应急力量。
1: 受超强台风巴威的影响，香港多班往来台北及冲绳的航班延误或取消。
3: 国泰航空表示，由于巴威对华东地区的潜在影响，周六及周日出发的航班已受影响。网站显示，周六往返台北航班几乎已全数取消。香港航空也预计，周六及周日航班可能延误及取消。网站显示，周六至少4对往返台北航班已经取消。香港快运取消了今日往返冲绳的4班航班，而周六往返石垣的航班也会延至周日出发。周六及周日往返台北、台中及高雄的航班也可能受到影响。大湾区航空则取消周五及周六6班来往台北及浙江舟山的航班。此外，由于天气恶劣，香港来往上海虹桥站的高铁高899及高900车次也将取消。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美沙赫及其残涡的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到了极端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区域发生了洪涝灾害，多座水库出现了险情。昨天晚上，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西提升国家救灾响应级别至3级。据当地通报，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
5: 紧邻六兰水库的广西横州独田村分为旧村和新村两部分，其中旧村沿六兰水库坝体而建。险情发生后，紧邻大坝的几栋房屋被完全摧毁，好在当地提前发出预警，旧村居民提前转移到山上，没有明显伤亡。新村虽然避开洪水经过区域，但因道路冲毁，目前成为孤岛，村里还有600名群众。现场有大量无人机正往返吊装物资，保障村民基本生活。在横州市云表镇，洪水水位下降，受困的居民走出主街，清淤工作同步开展。
6: 在我的身后正在开展清淤工作的是武警广西总队，共是有660名这个官兵啊，赶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云表镇，他们将在各个地点展开连夜的这个清淤的工作。现在清淤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7: 我就了解一下。为什么会用爬？是在找蛇吗？
8: 我们先看看有没有。
5: 现场清理杂物和淤泥的工作持续了一整晚。近日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发生严重内涝，部分社区停水停电。贵港全市设有24个紧急转移的集中安置点，其中在县西小学安置点安置了80多名群众。
9: 感谢他们，都是他们冲锋在最前面，
10: 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我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5: 这两天，贵港西江教育园有上万名师生被困，断电断水，物资告急。全国各地救援力量集结，转移被困师生。中国安能启用6节动力舟桥，下水拼接成3艘钢铁之舟，一次就能转移500名师生。
11: 有老师给送过来，车是面包、水还有牛奶， 还有帮我

0: 粥。
1: 就整体还是能按时吃上的吧。
0: 对呢，
2: 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把这个血囊啊转移出来，然后把所急需的这个物资啊送进血。
3: 截至中午12:30，所有被困师生都已经得到转移和安置，包括周边群众。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连日的强降雨使得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多个村落一度是沦为孤岛。那为此呢，当地临时设立了一处应急无人机机场，搭建起空中物资通道，为灾区生命补给、基础设施恢复提供了有效保障。我们东方卫视的记者彭烨也前往那里进行了实地探访。
3: 这座临时应急无人机场设置在云表镇商贸城旁的一片空旷场地上，连日来始终满负荷运转。记者赶到现场时，无人机指挥小组正在进行重要会商，
5: 群众在里面出不来，然后我们的物资又送不进去，只有通过我们无人机驾驶送过去。
3: 现场各类物资码放整齐，工作人员将打包好的生活物资用吊绳捆扎固定在无人机下方。调度指令下达后，一架架重载无人机即刻升空，奔赴周边6公里范围内的受灾村落。
6: 在地图上面点个点，说这个位置有人有需求，那我们就会根据这个地址，然后我们先去周边，然后看，因为我们这飞机其实有摄像头，我们到了附近之后看有人招手的情况下，我们就直接投送下去了。
3: 此前的强降雨造成镇内多处道路被淹，受水下障碍物、复杂水情制约，传统舟艇救援效率有限。无人机则能够不受积水阻隔，快速往返。空投的物资中，除了药品、食品外，还有保障灾区应急恢复的基础设施。一趟能运输80到200公斤物资。
6: 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因为里面都没有电，连网络都没有，我们临时用我们大载重无人机拉了2-3个发电机过去，2个小时就要拉2-3次。
7: 巡检机我们来了，大概有10台这样子，运载机团队来了20多家。7月8号，我们的量由16000多斤提升到50000多斤。
3: 截至目前，这个基地已经向云表镇主街及周边5-6个村落运送了几十吨物资。随着云表镇洪涝区域水位下降，主街正在全面转向清淤。经过协调，这个无人机起降场决定转场。
8: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的2支无人机队呢，正在整装待发。马上呢，他们要去往一个新的场地，因为这两天呢，这个无人机场所覆盖的范围的一些村落呢，已经物资运送的差不多了。所以说，他们马上要把这些车辆、无人机装载到另外一个新的场地，开辟新的机场，朝着有需要的地方继续的运送物资。东方卫视记者彭烨、游明林，杭州报道。
9: 这几天呢，来自4面8方的物资和志愿力量正持续汇聚广西横州，为受灾群众送去温暖，也送来了更坚实的依靠。
10: 涨水了，倒车，
11: 快了，快了，
12: 快点，快点，回母了。啊，对了，对了，水涨上来了。
4: 水位突涨阻断去路，爱心物资改在临时放置点中转。这批赠送往灾区的爱心物资是由南宁市助残志愿者协会联合多家爱心企业及30多名爱心人士共同捐赠的。
13: 今天大概来了50多万的物资，除了现在卸的水，还有6辆冷链车，有一些是即食用品，有一些是冷冻食品，像粽子啊，还有烧麦啊、包点啊。
4: 为确保物资精准对接到实际需求，南宁市助残志愿者协会提前对接确认，并按需定向筹集。自发布募捐倡议后，不到半天时间，爱心物资便源源不断汇聚而来。
14: 对，现在上面调了4台无人机过来，然后现在可以直接调进村。
4: 得知横州受灾后，四川资阳的一家企业派出5名飞手来到横州支援。
15: 5个工作人员都是飞手，然后2台飞机轮番着来，这个进行空中投送。
16: 你们都是志愿者过来的？
15: 对，志愿者过来的。
4: 当地村民和飞手志愿者们一起搬运装袋，第一时间将物资调运至灾情严重的南康村和邓圩村，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16: 就是投送了一些什么样的物资呢？
15: 生活的必需品、干粮、水、药品，我们一次能运100多斤，然后现在一共差不多运了两吨货物的样子了。咱们一天应该是能运到7-8吨货物。
4: 广西台报道。湍急的洪水让横州市云表镇的不少家庭被迫分离，洪流中救援人员一趟趟往返，把一个个拼字写进了冲锋舟划出的每一道水痕里，给一个个家庭拼回了希望。
17: 我现在是在云表镇外围的一处救援登船点，身后冲锋舟

0: 一趟趟的往返，船这头是安全，那头是还在等待的家人，每一趟抵达都在拼回一个家。
1: 在登船点，记者遇到了一对母女，女儿刚刚被救出来，妈妈笑着跟我们讲述经过，说着说着她却突然绷不住了。
2: 小朋友是刚刚被救出来吗？
3: 是的。
2: 你们是哪个村的村民啊？
3: 我们是江边小区那里，那就你一个人在里面，我就叫他们自己救了出来。
4: 你现在一个人在那里
2: 没事，现在救出来了，就是好事，就是好消息。
3: 我昨天一个晚上都睡不着，真的很谢谢你们。
1: 前一秒还笑着，后一秒就哭了。开心是真的，后怕也是真的。这位母亲在209国道盼了一整夜，好在这一趟冲锋舟给她拼回了女儿。
0: 刚才是怎么被救出来的？
3: 窗户被封了，后面呢，我只能从一楼那里游出来，他们从一楼那里救我出来。
1: 同样在救援登船点，我们还遇到了一位在岸边来回踱步，不停朝洪水蔓延方向张望的母亲。此刻他女儿一家六口仍然被困在家。
0: 现在是站在209国道上，
5: 对，应该是这样。
0: 然后你女儿的家是在这个位置。
5: 对
0: 的，
5: 我们一家六口人，有一个十一个月的宝宝。
1: 接到求助信息后，现场的武警官兵立刻开展救援。大雨如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终于找到了目标。在一处几乎被水漫到二楼的民房前，武警官兵的呼喊得到了回应。大家把婴儿用救生衣包裹好，把一家人安全接上船。
6: 看着后面墙啊。
1: 随着冲锋舟顺利靠岸，一家三代人终于团聚。外婆接过外孙抱在怀里，原本一直不哭不闹的宝宝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7: 就我儿子的爷爷的手机有电，剩下40多了电，然后就想办法就联系我妈妈，让妈妈想办法来救我。
2: 今天有一个坚强的妈妈，妈妈也有一个坚强的妈妈。
7: 谢谢
5: 帮军叔叔妈妈，拜拜姐，拜拜
7: 啊，拜拜啊，谢谢，感谢你说，谢谢。
1: 记者在现场还遇见了几名消防员，他们小心翼翼地抱着一个塑料桶，桶里装着一个刚转运出来的婴儿。
8: 是多大的孩子呀？
9: 救出来
10: 六个月的。
8: 六个月大的小朋友。
10: 对。
8: 是从哪儿救出来的呀？
10: 在那个街道上面。街道上面救的。
8: 他的父母呢？
11: 在后面。
10: 他父母还在里面。
8: 救到他的时候精神状态可以吧？
10: 可以，他不哭不闹，很乖啊。
1: 风雨中，一趟趟救援还在继续，救援人员的冲锋舟在洪水深处来回折返，大家也在努力为受灾群众找到被困的家人，拼回一个完整的家。
1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3: 美军连续两天军事打击伊朗，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伊朗军方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受美伊持续交火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5: 喂，妈妈，
16: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15: 人类可以飞向天空吗？
16: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12: 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九号援引伊朗卫生部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7号到8号对伊朗的袭击已经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称，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了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
17: 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在声明中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多种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称， 美军8号对伊朗实施了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

0: 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议长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强硬回应，你敢打我就还击。美伊重燃战火，国际社会表示担忧，呼吁降级紧张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事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说，巴方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深切担忧，并强调重新爆发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实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
1: 根据最新消息，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昨天晚上传出了数次爆炸声，美军接连两晚对伊朗南部海岸线发动了袭击，造成多名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给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的渔民造成较大损失。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方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
0: 声明说，美军9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两座桥梁。美方以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相关事件为借口发动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声明还说，美国官员近期有关表态表明，美方无意遵守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是美统治集团背约、卑劣、好战和邪恶的又一清楚证据。伊方将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并惩罚侵略者。声明对在过去48小时的袭击中遇难的人员表示哀悼，强调绝不允许美国的背约和施压损害伊朗国家权利和利益。据伊朗媒体报道，7号至8号，美军对伊朗发动多轮军事打击，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作为回应，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
2: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经历大幅起伏。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其中有35艘驶离波斯湾。8日记录35次通行，驶离的18艘中，仅2艘经南部航道驶离。说明前一夜袭击发生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航道。到了8号夜间至9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1艘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美国与伊朗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使该地区风险进一步升级。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
1: 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
0: 内塔尼亚胡宣布，未来10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77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内塔尼亚胡发表上述讲话之际，正值美伊再次爆发军事冲突。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
2: 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
0: 卡茨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进入黎巴嫩无需任何一方许可，留在黎巴嫩同样无需任何一方许可。他说，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停留必要的时间，直至真主党在整个黎巴嫩境内解除武装。卡茨说，以军目前已在黎巴嫩建起安全区，控制范围西起地中海沿岸，东至离南部阿尔农附近的伯夫特城堡及黑门山通道等地区。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

0: 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当地时间9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默茨称，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政府达成协议，德国将采购美国战斧导弹，这样做可以。

0: 冰岛条约终止后，欧洲方面存在的作战能力缺口。美国政治报五月曾报道，德方希望购买400枚战斧导弹，但是据美国媒体六月份的报道，由于担心引发俄罗斯反制和美军库存不足，美国国防部一度打算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的计划。
1: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政府官员8号表示，美国财政部将会同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向总统特朗普提交一份西班牙的商品清单，美方未来数日内或将对清单上的商品实施贸易禁运。不过，特朗普当天对西班牙的态度忽又转变。
0: 特朗普在与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指责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称要切断与西班牙一切贸易往来。不过，特朗普稍后在搭乘空军一号返回华盛顿的途中告诉媒体记者，西班牙今天完全改变了态度。西班牙今天非常慷慨。他还表示，对方接受了关于一项大额支付的要求，但未提供更多细节。特朗普曾批评西班牙不同意将军费增至国内生产总值5%的北约目标。而且在今年美国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西班牙拒绝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态度不友好。路透社援引多名贸易律师的说法报道称，特朗普可能会依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对来自西班牙的进口商品实施全面或部分禁运。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超级大展开门迎客，近3000件文物带观众穿越回古代美洲文明。上海庄行扶阳美食嘉年华启动，各大羊肉店和农家乐将推出特色菜品，吸引市民游客前来品尝。
3: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7:34，欢迎各位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我是子龙。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上海博物馆年度重磅大展“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啊，昨天呢是对公众开放了。作为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这次大展的展陈面积超过了7000平方米，汇集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国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的文物。我们接下来呢就跟随着镜头一起去逛一逛这个被誉为一生必看一次的文明盛典。
5: 9点一开馆，观众穿过馆前绿意盎然的玉米地，开启美洲古代文明探索之旅。
6: 7点多就到了，2-3个吧。
7: 我们是8点1刻就到这等待了，因为太激动了。因为对于美洲文化，我们一直想要去了解，但太远了，就家门口的嘛，就要赶过来了解。
5: 这次大展，上博首次启用人民广场馆全部空间，馆内以美洲脊背木棉为背景的世界树贯穿中庭。
8: 我从来没有看过上海博物馆能把整个的人民广场3层楼办一个展，所以非常非常的震撼啊！然后让我们一进来之后看到这样的一个装饰，让我们可以快速的沉浸到这个环境当中。
5: 展厅内，观众可选择人工讲解、智慧导览等多种导览方式。
6: 这个东西会在你手上，就是你可以旋转，可以看到它后背，很立体的。
5: 为了让观众更好理解美洲文明，上博还联合国内7省文博机构特设对话世界板块，将远道而来的美洲文明与国内瑰宝并置呈现。比如这件墨西哥特拉蒂尔科遗址出土的动物型陶瓶旁，就摆放着一件来自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的红陶兽形壶，一同作为盛器呈现。
9: 就是通过我们这两件器物的对比啊，展示了我们两个文明之间的跨地域跨时代能够就这么多相同之处，说明人类呢在文明的互鉴和交流上面有很多共通可以交流。
5: 馆内1、2层均设有文创销售区，首批2300款美洲展文创产品正式发售。官方表示，这次大展门票销售火爆，20万张早鸟票已经售罄。
1: 作为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重点活动，2026上海服务消费嘉年华昨晚启动，将在未来的4个月的时间聚焦服务消费提质扩容，通过科技、文体、美食等等多场景联动，持续激活夏日消费市场。
0: 本次服务消费价

0: 嘉年华紧扣数字化、潮流化消费趋势，打造多维度特色消费场景。其中科技消费成为本次活动的核心亮点。专属科技消费嘉年华落地徐汇西岸，聚焦前沿科技消费体验，赋能商圈消费升级。
1: 我们把我们的人工智能的一些终端的一些企业，把他们的产品最新的首发放在了我们徐汇西岸，有一些集市，有吃的、有喝的、有科技的，都融合在一起。
0: 本次活动还深度融合文体、美食、文旅等业态，打造松弛鲜活的都市夏日生活场景。
2: 结合正在举办的这个世界杯的活动，我们正好准备了大概琳琅满目的各种的特色的市集，也搭建了舞台，也邀请广大的市民朋友来共同参与这个音乐加啤酒加美食加世界杯观赛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盛宴。
3: 七宝古镇文化节今年是融合了一个七夕，给新人发券，凭着这个票据，我们到每一家都会对应享受对应的折扣、对应的优惠。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服务消费同比增速达6.6%，跑赢 GDP 和社零增速，成为拉动上海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此次持续近4个月的服务消费嘉年华，整合全市优质资源，将持续助推上海服务消费稳步增长。东方卫视记者和小上海报道。
4: 昨晚第37届上海旅游节奉贤分会场活动暨第19届上海庄行扶阳美食嘉年华正式启动了，吸引市民游客三伏天到庄行吃羊肉、逛夜市、赏灯会，感受乡村摩登夜经济。
5: 葱花落入滚烫的白汤中，
0: 随着第一锅扶阳汤出炉，现场香气四溢，庄行扶阳美食嘉年华由此开启。活动传承羊肉烧酒十足非遗品牌，弘扬药膳同源、扶阳养生、中医文化，持续擦亮上海夏日美食文化名片。
6: 羊它是热性的，然后帮我们把内脏的就是寒可以稍微改善一点，所以这是我们夏天吃扶阳的一个好处。
0: 本届嘉年华将持续至9月10日，联动内蒙古民俗特色，以追风草原为主线，融合音乐、美食、光影、市集等近30项活动，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本土风情。
7: 除了可以品尝到庄行的羊肉，还可以品尝到内蒙古新鲜的这个羊肉，以及我们的这个夏日的一个灯会和我们这个老街的一个互动的这个游船。
0: 庄行各大羊肉店和农家乐推出千年扶阳养生宴等特色菜品，红烧羊肉、烤全羊、羊肉面等经典菜式，吸引长三角游客前来品尝。
8: 庄行吃羊肉嘛，肯定都羊汤是必点的，热切羊肉肯定也是必点的，冬天它就体现出来好了。大热天吃，大冬天更补。
9: 今天带孩子来这边感受一下扶阳节，还是很热闹的。然后感受一下大口吃羊肉的感觉。
0: 东方卫视记者梁卫浩，上海报道。
4: 上海之夏也是最佳的赏荷时节啊！今天起呢，青浦将开启江南水乡关联季活动，期间青浦将推出文商旅体展农融合消费券，为暑期的文旅带动消费新动能。
10: 荷塘中，十余种荷花正进入盛花期，幽香阵阵。荷花亭亭玉立，荷叶如盘如盖，雨后水珠在荷叶上滑落，别有意境。游客或打卡拍照，或悠闲漫步，不经意间就能与荷花相遇。时令的夏荷宴也顺应上市，荷塘月色冰粉、荷香系列饮品、荷花冰皮月饼、藕带、藕汤、莲子菜，一桌子特色漂亮饭，感动食客味蕾。戏水项目则大受亲子家庭欢迎。青浦拥有上海最多的自然水系，金泽镇依河而建的村落都发展了水上项目。这家皮艇俱乐部7月以来，每天前来戏水划艇的游客都在50-60人左右。
11: 划船，因为水里面的话，在水边上也感觉比较凉快一点。
12: 到这里来嘛，溜达溜达，划划船，然后住个一两晚。
13: 7月份，现在我们华为就是周末，他们也会过来，比5月、6月的话要生意好80%。
10: 青浦的江南水乡关联季一直持续至8月底。今夏青浦还推出一系列旅游线路，并同步发放总额1000万元的文旅及商业消费券，覆盖景区、酒店、民宿、餐饮等多元业态。
14: 我们这边可以使用青浦文旅消费券，那每个房间最多的话可以立减120%。
13: 整个暑期的住宿率大概相较于去年，应该也有8%-10%的一个增幅。
10: 青浦文旅消费券6月下旬已经上线，商业消费券也将在支付宝上线。记者韩琼报道。
4: 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

0: 来看一组简讯。
1: 受台风巴威外围偏东气流影响，从今天起上海多阵雨天气，风力开始增大。气象部门预计巴威对上海的影响风大雨，未来三天受其外围云系影响，上海大部阵风8到9级，100米以上高层建筑，沿江沿海地区和洋山港区阵风9到11级。期间上海有阵性降雨天气，局部有大到暴雨，最大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台风巴威步步逼近，预计今天后期开始，浙江杭州将迎来明显风雨过程。杭州西湖景区启动防汛防台准备，对景区树木进行加固，同时开启盛塘闸动态调控。盛塘闸是西湖最大的出水口，全部打开时一小时可排水约6.5万立方米。目前西湖已通过智能平台远程调控，根据气象预报精准把控水位。此外，原定于7月10日至12日在杭州奥体中心举办的邓紫棋演唱会取消。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步逼近我国东南沿海，并将于明天起影响江苏。在连云港，江苏最大的沿海涨潮闸三阳港涨潮闸目前已经累计排水超6亿立方米，提前为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腾出河道空间。昨天上午，宿迁嶂山闸开启了2026年度首轮泄洪，同步实现库区水位有序下降与下游河道行洪压力可控的双重目标。我国首个海陆一体海上风电柔直输电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工程核心枢纽海上换流站从江苏南通振华码头正式装船出发，船队将航行近1000海里，抵达广东阳江深海作业区，完成海上就位安装。这座海上换流站体量庞大，整体高度43米，相当于15层楼高，单层平台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下周开幕，不少即将参与大会的 AI 产品逐步亮相。上海师范大学发布智深课堂大模型系统阶段性成果，该系统将行为计算技术深度融入舞蹈艺术教育领域，标志着国内艺术教育智能评价迈入数据驱动新阶段。据了解，该团队此前发布的国内首个教师教育大模型，目前已推广至全国24个省市30余所院校。黄浦江畔的城市文化地标浦东美术馆迎来开馆5周年。5年来，浦东美术馆与英国泰特美术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法国奥赛博物馆、卢浮宫博物馆等10余家顶级艺术机构合作，推出一系列重磅大展，接待观众近400万人次，累计举办各类特色活动近500场，开发自营的文创产品超1500种。
0: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盛楠带来。盛楠，
2: 好的，子龙，进入这时段的报天下，我们首先来看解放日报。那么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裹挟着16级的风力逼近，华东地区也将面临风雨的考验。那么在本周末呢，我们上海也将迎来明显的一个风雨天气，而且呈现出风大于雨这样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提醒市民朋友，尽可能减少周末外出，一定要居家做好防范的准备。台风巴威的路径呢，现在已经日渐明晰了，登陆点已经明确不在我们上海。但是不登陆是否就意味着安然无忧呢？恰恰相反啊，不登陆绝对不等于可以放松警惕。那么将登陆点等同于风险的核心区，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误区啊。台风呢是一个很庞大的天气系统，其风圈、雨带乃至登陆之后的残余环流，都可能在千里之外造成很严重的影响。所以说对于我们上海而言，超大城市的高度的复杂性更需要去警惕。我们有2500万常住人口，密集的地下轨道交通，数以万计的高层建筑，还有玻璃幕墙，再加上高度依赖电力供水通信的协同网络，任何环节的失灵都可能引发灾害的连锁性反应。那么当前呢，应对举措呀，是来自于我们多年的防汛经验的一个积累。即便巴威只是擦肩而过，每一次的物资储备啊、预案修订啊、隐患整治啊，都将融入到城市防御体系当中，化作未来我们迎战风雨的从容的底气。真正的铜墙铁壁，正是在这一次次的未雨绸缪当中锤炼而成的。那么自从上海这个出梅之后啊，迅速进入到了一个盛夏的模式，周末又将有台风来袭。现在这个忽晴忽雨的夏日天气是否会影响蔬菜的供应呢？新民晚报的记者走访市场就发现，尽管本地的绿叶菜因为上月的暴雨导致采收损耗，零售价每斤上涨了5毛到1块钱，北方的冷凉蔬菜批量上市，同时呢，山东的部分蔬菜供应周期延长，和北方的产区形成了一个

重叠，有效抑制了价格的上行。像黄瓜、番茄、冬瓜等瓜茄类以及耐存储的根茎类的库存是非常充足的，售价低位平稳。那么江桥批发市场的数据也显示，近期蔬菜的进场总量持续增长，价格仅仅小幅回升，台风呢没有造成明显的冲击，总体呈现出量增价稳的一种态势。那么刚刚新闻当中我们也说到啊，在这个夏天沪上的文博大战呈现出井喷之势，十到十七世纪的西方抄写、印刷与装帧的艺术特展，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以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这样一大批的国宝级跨国界的文博展览，近期是陆续在我们的上海拉开了帷幕。那么从七月起呢，还有近200场大展是蓄势待发。文汇报说，一座城市的高度既看经济楼宇，更看文化展厅。密集登场的文博大展，既印证了我们上海具备顶尖的文博综合承载力和全球资源的调配能力。这里呢，不仅有体系完善的博物馆群落和国际化场馆的配套，还具备成熟的策展团队以及强大的海内外文博资源的配置能力。密集的文博供给不仅精准地回应了我们大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而且呢，也能够形成文博引流、全域受益的产业模式，让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火爆的大展使文博场馆成为了我们城市流量的一个入口，同时呢，也造就了服务型经济的一个新的引擎。从沪上文博大展井喷这一文化现象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文明交流互鉴中重要窗口的综合实力和时代担当，是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文旅深度融合的不懈探索和广阔的空间。那么今年前五个月啊，上海累计实现进出口2.1万亿元，增长17.9%，五月单月进出口4204.9亿元，同比增长11.5%，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澎湃新闻说，除了数据亮眼之外，上海的外贸结构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AI 产业带动上下游产品进出口的增长，绿色产业和机器人产品成为了出口的亮点。 AI 产业带动的集成电路、存储部件、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零附件等等产品，五月合计进出口849.4亿元，增长87.9%，但这一项就拉动了全市外贸增长10.5%。其中呢，集成电路、存储部件、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零附件分别增长25.6%、1.7倍和9倍。绿色产业呢，又成为了又一大亮点。新三样合计出口219.4亿元，增长61.6%。其中呢，电动汽车增长69.1%，锂电池增长12.7%。光伏产品增长2.4倍，同时呢，机器人产业出口也是初具规模。五月工业机器人出口2.4亿元，增长75.7%。您看看我们上海外贸的这份成绩单啊，是一份关于产业升级的一张答卷，更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当中地位提升的一种体现。那么浙江省呢，近日发布通知，自2026年7月8号起，在旅游市场建立吹哨人制度，鼓励行业知情人举报违法违规的行为。那这一消息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澎湃新闻指出，旅游乱象的关键环节常常隐藏于游客的视线之外，比如说低价团盈利模式啊、导游回扣啊、层层转包等等后台协议。我们的社会监管多止于表面投诉，难以触及核心的证据。那么知情人主动揭发，才能有效地去斩断这条灰色链条。更重要的是，吹哨人制度有利于在问题发酵之前就去化解这个风险，避免对我们地方文旅的口碑造成长期损害。浙江旅游呢，基础非常的雄厚，更需要去珍惜民生，防患于未然。但是啊，这个制度的落地面临着挑战，吹哨人身份保密、报复救济、奖励兑现等等保护措施一定要到位。那么熟人社会的行业生态也可能增加这个举报的阻力。所以说，因此啊，吹哨人制度需要和深层综合治理去结合，破除利益同盟，让吹哨真正能够奏效。此举呢，也考验着地方的治理水平，也为

0: 全国提供可参照的一个样本。好，这一时段爆料下的内容就是这些，子龙。
1: 好的，盛楠。我们来看一起特殊的偷盗啊，说的是刚刚结束应酬酩酊大醉的耿先生走出一家酒吧，拦下一辆出租车回家。这一路上呢，耿先生都是昏昏沉沉，浑然不知身旁的司机竟然暗藏歹心。等到次日彻底酒醒之后，翻看手机账单，一笔陌生的666元的扫码消费记录让他心头一紧，自己全程没有操作支付啊，这钱款怎么就凭空消失了呢？
2: 3月25号下午，耿先生匆匆走进浦东公安分局上冈新村派出所报警求助。民警细致询问了乘车路线、醉酒状态，发现这笔转账发生在24号凌晨的5点40分，当时耿先生正在乘坐出租车。公共视频画面显示，车辆突然停到路边，司机下车离开了1分多钟，耿先生则在路边呕吐醒酒。
3: 根据他这个消费那个订单查到这个收款人的一个信息，是一个卓凯当中的一个商户吧。那么这个商户的关联的一个开户呢，就是这个出租车的驾驶员。
2: 锁定嫌疑人就是驾驶员李某后，民警认为应该是个惯犯。进一步调查发现，李某名下有3个商户收款账户，自2025年12月底开始，这些账户就在凌晨深夜频繁出现666元、880元等固定金额的异常收款记录。在找到另外2名还不知道自己被盗刷的乘客后，警方迅速将李某抓获。
4: 我是一个住酒吧的，是吧？我们把它当朋友呀，基本上总归才是100、200、300块
5: 嘛，好嘞，
4: 那么有辰光就像侬讲个搿种吃饱老酒的，对伐？酒多了，挨下来有辰光上车车子高头吐眼，搿么就打车费没收了。
6: 趁这些客人处于醉酒状态呢，让被害人呢打开他们的支付宝的付款码，然后他再将自己随身携带的 POS 机打开之后，扫描被害人的付款码。然后成功扫描之后呢，删除从被害人的手机里面删除这条交易记录，然后达到了一个被害人没有发现的这个目的。
2: 经审讯，李某交代，其既没有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也没有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因为常年在酒吧周边候客，便滋生了盗取醉酒乘客钱财谋取外快的歪念头。警方已找到的3名乘客总共被盗刷3000多元。目前，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正对该案涉及的其余受害人员开展进一步核查侦办工作。
1: 暑假呢，不少家庭都会选择自驾游，但是部分车主啊心存侥幸，觉得多带一个小孩上路不算超员，殊不知这一想法暗藏着交通安全隐患。近日，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3大队在开展集中整治时，就查出了2起涉及未成年人的超员案例，值得警醒。
7: 好，车靠边，这边所有人下车。
8: 上周6晚8点多，民警在京沪高速江都服务区查获一辆小型客车，该车后排座位上竟挤了4名未成年人，他们蜷缩在狭窄空间内，根本没办法系好安全带。面对检查，驾驶人解释，由于此前突发事故，他也是临时帮忙救场的，只能勉强挤一挤。
7: 昨天晚上他们出车祸了，然后车报废了，我是过来没办法接的。
8: 紧接着，另一辆被查获小客车的情况更让民警揪心。驾驶员将后排一个座椅放倒，一名未成年人直接平躺酣睡，旁边坐着2名成年人，其中一位妇女怀中还紧抱着一名婴儿。
7: 他是几座车？
9: 5座车。
7: 那5座车车上请问现在几个人？
9: 5个人，带一个小婴儿怎么办？
7: 右手云，5座车加一个。
8: 经调查，2辆车均为合载5人的私家车，确实载6人，而超出的乘客无一例外都是未成年人。民警当场对2名驾驶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依法作出处罚，并责令其立即联系车辆转运超员乘客，消除安全隐患。
7: 车辆超员啊，50块钱记3分啊。
8: 交管部门提醒，机动车载客人数以行驶证核载人数为准，与成员年龄、身高、体重无关。怀抱的婴儿、躺卧的孩子，在突发碰撞或急刹车时，不仅得不到任何有效保护，更会撞击车内其他人员，造成2次伤害。广大家长务必严守安全底线，不超员、不侥幸、不冒险。
1: 上周日晚上11点多，在无锡惠山区阳山镇，有市民发现这个道路边啊有一匹小马走失了，因为没有办法联系到主人，担心马受惊发生意外，市民报警求助。
8: 消防员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民警已经先期将

0: 马控制在了一处小道内，马因过往车辆及人群的惊扰，情绪较为焦躁，现场民警只得先维持周边秩序，疏导过往行人及车辆。两名消防员在准备好活套结后慢慢靠近，但马警惕性较高，在看到消防员靠近后不断向小道内走去。当消防员尝试第一次套绳失败后，出现受惊的情况，马竟直向小道出口奔去。
1: 别叫，叫了他怕，不要照他眼睛。
0: 为防止马再次受惊，现场众人关闭了照明设备，慢慢地等待他情绪平复，随后趁其不备将绳子套在了马的脖子上，成功将其控制。马主人得知消息后已将马安全接回。马主人介绍，马本来是散养在自家菜园，因疏忽大意，菜园的门没有锁牢，导致马跑了出来。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发生火灾，已经造成28人遇难，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500多人投入救援。发威逐步逼近，可能于明晚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上海近期受其外围影响，各方开启防台模式。广西多地遭遇极端持续性强降雨，洪灾已经造成39人死亡，9人失联。贵港西江教育园上万名师生已经转移安置。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继续扩大，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本月以来，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

0: 间来到了早晨的八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阴有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
0: 回到新闻当中，7月9号12点左右，福建泉州晋江市的一个鞋厂发生了火灾，目前已经造成28人死亡。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经被控制，企业的账户也已经被冻结。
2: 发生火灾的地点位于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开拓路1号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现场画面显示，大楼内火光冲天，不断往外冒着浓烟，楼顶有多人被困等待救援。火灾发生时，该厂房现场有237名本厂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共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二层为鞋材半成品、成品鞋仓库，3层为成型流水线，4层为真车车间，5层为成型流水线仓库。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火灾发生后，属地消防赶赴现场救援，调集救援力量500余人全力开展工作。消防人员介绍，起火厂房的楼道内堆放了大量杂物，严重影响灭火速度，给救援工作造成了阻碍。公开资料显示，晋江市有着中国鞋都之称，拥有超3000亿元的鞋服产业集群，其核心产区陈代镇年产运动鞋超10亿双，全球约每5双运动鞋中就有1双产自于此。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目前火灾的搜救和处置工作正在进行中，那么现场的情况如何呢？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是在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的陈代镇。那么我们赶到这里的时候呢，已经是晋江当地集结了35辆的消防车，183名的消防指战员到现场进行扑救。但是据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说呢，他们最大的困难是到达现场的之后呢，发现整座的这个工厂大楼已经开始了完全的燃烧，这给他们的救援工作呢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那么目前啊，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呢，依然是有消防车和救护车坚守在这里。比如说像我们消防车可以看到，它还是在对我们着火的这个厂房进行持续不断的喷水的作业，目的呢是为了对它有可能会发生的复燃来进行一个预防。那么今天下午在4点多的时候呢，其实现场的明火啊已经是得到了扑灭，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呢，消防车还是有很多消防车在持续不断的对这里进行一个喷水。